0: 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2: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7: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9: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我们两个部门，一个是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还有是我们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啊。我们在这个乘车过程当中，包括我们这个行车啊等等一些问题，大家有问题呢都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呢，已经向您开通8080939380809393，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 微信里面，我们的视频号徐州航空热线也已经视频直播了，还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留言啊。那这样我们提醒大家呢，今天是这样两个部门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两家单位。那明天的商业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公安局。后天6月18号呢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啊，两个办事处也将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预告已经推出了哈，我们抖音平台徐州航风热线，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都已经推出了。我们各位有问题呢随时联系，可以直接留言，牵扯到一些个人的问题呢最好是给我们私信一下啊，私信呢可以直接把您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导播。好，北京时间的8:07，我们下午还有一档节目《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是4点到5点直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会对我们早上节目反映的问题呢，下午的时间呢有一个调查回复，同时也可以现场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我们的电话呢依然是8080-9393。好，北京时间的8:07，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我们今天带队，我们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我们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的指挥中心主任裴丰业，法制科的副科长李庆生，还有我们路政大队大队长宋波，治超大队大队长刘辉，水上大队副大队长王荣斌，海事大队副大队长徐淑明啊，我们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的我们客运科的科长陈志光，出租科副科长王文科，交通物流科的科长王岩，驾培管理科的副科长王博，还有我们徐州市民卡公司副总经理吕乐，还有我们客服中心的副主任陈雄，以及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潘涛，经营管理部的副部长尚武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啊，梁队你好。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是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也非常高兴呢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航空热线栏目，进一步倾听大家对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对交通执法的各项工作意见建议。也有助于呢通过大家的提醒和要求，更好的促进我们行业管理的发展，更好的促进我们行业监管的发展。谢谢大家。
9: 看电话在闪啊，这样我们导播呢会接听大家的问题，简单明了的说清楚你的事情，然后呢会接到我们直播间。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就是微友哈，他们在这个应该说我们视频号上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这位呢就提到说，这个老火车站呢能不能给我们出租车一个能停车的地方，就地下出租车停车位太少了，况且乘客呢很少到地下去坐车啊，到地下室，那大多数乘客呢都是在地上找车啊，出租车呢这块呢就是可能确实是没有地方能停车，也不是非常方便，这样的话呢也给那个不会打网约车的乘客，那就是喜欢坐这个出租车的人啊一个方便。我们现在这个老火车站地面没有出租车停靠的地方吗？
10: 是这样的，听众朋友，根据呢我们城市管理的综合需要，整个火车站地区地面是不设置出租车上客区的，但是在地下呢是有一个出租车上客区的，而且呢有出租车辆在里面专项出租机候客。同时呢根据整个火车站区改造的发展需要吧，目前呢徐州火车站地区已经启动了东站房的改造，整体的东站房优化设置了公交、出租乃至于网约车的候车点。我相信呢通过下一步的改造，通过整个东站房改造的完成，火车站地区的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将会更加便捷。
9: 就是现在目前在改造。
10: 目前在改造，对，东站房在改造。西站房呢它地方有限，那个地方呢它已经设置地下上客区。但是地面上呢它是不再设上客区的。
9: 那等到这个就是改造完成之后，是不是也会给这个出租车包括我们这个网约车就是有一些这个停留的地方？
10: 对，在东站房是全面放开的。
9: 那大概到什么时候呢？
10: 具体这个可能我们还不太清楚，可能下一步要根据、
9: 但至少就是改造完毕之后，
10: 对，
9: 肯定要给我们这个出租车
10: 网约车

0: 留下一些
1: 专用的上课区，
0: 专用的上课区。
1: 对，
0: 就目前主要是因为改造的原因。
1: 对对对、嗯。
0: 好的，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张先生好，请讲。
2: 哎，你好，你好，是我进来是吧？
0: 哎，是的，请讲。
2: 哎，你好，不知道哪位那个交通部门的领导，我刚才没仔细听，
0: 嗯，
2: 啊，我现在反映的问题，我也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刚才听了大概对于这个高铁站底下这个出租车、网约车这个上课区的改造，也非常感谢咱那个部门领导对于我们出租车行业这种担心。但是我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这个网约车和出租车的价格不匹配，造成这个社会老百姓打车人群不接受出租车的价格，而是选择更低廉的网约车出行，造成我们正规出租车现在给我们取名叫巡游出租车。现在我们也巡游，但是基本上巡不到人，因为现在人民的习惯也养成用手机叫车。我即使跟路边一个打车意向的老百姓摁喇叭，他也不理我，抬头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出租车价格贵，在他们字面理解上就字面理解上就价格贵。网约车的价格实际上是出租车价格的三分之一。作为网约车司机，他们也很理解，也很难过。这个价格在我们劳动价值压榨下产生的。平台赚了钱，司机出了力，没有赚到钱。但是老百姓是得到实惠，是这么回事。我想知道，咱们作为主管部门领导，怎么把这个我们要这个是一个公平环境、公平竞争的环境。之前不管怎么说，对于出租车行业有没有各方面的不好的一个风评，但是实际经过这么多年的管理，我们主管部门的管理已经非常非常正规了，所有的车辆也保持一个非常干净、整洁、运营安全性。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接受，那还是因为价格不对等的问题，造成我们现在出行营业困难。如果说我们领导有时间的话，去调研一下火车站或者是高铁站底下我们那些同行排队的时间，从两年前的两小时到现在三小时排一包货。我们每个司机后边都是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家庭，但是现在我们现在通过这个行业没法挣到养家糊口的钱。我们也不甘心，因为毕竟干这一行将近二十年了，我很热爱这一行。同时养家糊口的情况下，能够给老百姓、给市民提供安全出行，我很自豪。很多我的同行，哎呦，干那个雷锋车队的，他们也很心寒。每年保障了二十年的高考子女，这孩子，好吧，免费送他们去高考去。等到三年毕业之后，上大学之后，他们不坐你出租车，他们也有手机叫网约车，为什么呢？不是他不做出租车，是因为网约车更加低廉。
0: 嗯，
2: 我想我们领导听懂我要表达的含义吧。
0: 嗯，
2: 所以公安部门怎么能把这个价格能不能公平的让我们产生一个竞争，而不是用低价差来祸害这个市场？
0: 大家都在认真的听，讲的是一个实情。
2: 我你看了，我昨天排了三小时高铁，拉了一个警方护着，我也没有对乘客有过分的什么表示啥子的。因为毕竟嘛，是吧？
0: 嗯，
2: 我是一个正规出租车，在一个正规的一个渠道去拉乘客，是不是？交通运管部门在那里指派上车，开到哪是哪来，你只有解除了命，你没有去对乘客发火或者是表达任何不满情绪的意思，是不是？我解除，但是我不解除什么？大部分老百姓到网约车上点儿搭网约车，好吧？他宁愿在那里等半小时搭一辆网约车，因为网约车进口他还是排队的。正规网约车也在排队的，
0: 嗯，
2: 是不是啊？他宁愿在那里等半小时，他也不过来出租车这个地方，
0: 嗯，
2: 来做出租车。同样是起步价，好吧？起步价八块钱三公里，他们宁愿起步价做那个五块钱六块钱的。我就表达意思，这个价格不公平，造成我们现在这个行业之间那个断层太厉害了，
0: 嗯，
2: 好吧？一方面是往网约车同行，好吧，产生大量的时间进行劳力进行营运。他们也是不公平的，非常劳累。那个价格差，相信有很多也都打过网约车，是吧？包括主持人也打过网约车。这个价格和出租车完全不一样。那为什么你也选择网约车呢？因为价格，还是价格。
0: 嗯。
2: 怎么能让价格公平的情况下，让我们产生竞争，而不是服务上面？如果说是我的服务不标准，我的服务让老百姓不满意了，我结束，好吧？现在是价格太低廉。垄断这个市场，资本垄断这个市场，让我们这个老百姓，让我们底层那些劳动者产生了一种先不说吧，挣不着钱的一种感受了已经。
0: 嗯，
2: 通过我的劳力啊，之前干十小时挣到的养家糊口钱，我现在干十五个小时都挣不到。
0: 嗯，

0: 王爷的自己他们最起码每天得开300公里，300多公里才挣300块钱，去掉成本落个1-2百块钱能干嘛，能养家糊口吧。
1: 嗯，就像张静怎么
0: 是吧，我想知道这个我作为主管部门领导的吧，明白吗，实地调研一下自己现在这个生存环境，这个太恶劣了现在的吧。
1: 嗯，
0: 我很热爱这一行，好吧。之前关于网约车关于出租车这个不好的什么风评，哎，
1: 嗯，
0: 经过那么多年的这个改造，是吧，已经很好了，现在市面上、
1: 嗯、好的
0: 哪还有出租车，你基本上看不到出租车了，为什么，
1: 张先生，
0: 这在逐年减少。
1: 这样，因为我觉得这个表述的啊，该表达的都已经表达很清晰了。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
0: 好、
1: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好、啊、好、
2: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啊、好首先呢，我也非常感谢你啊，能在你认为目前出租行业压力比较大发展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然能坚守本心规范经营，为我们乘客呢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这一点呢我是非常感谢你的。第二点呢，就关于你反映的价格问题，包括你反映的出租车和网约车出行竞争力的问题，实际上这一点呢我们也是无论综合运输服务试点发展中心包括我们执法支队都是非常关注的，这几年呢也是一直在努力的，包括今年我们徐州市出租条例的修订也专门把网约车价格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同时呢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综合运输服务试点发展中心和执法支队也在密切的和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对接沟通，也就是根据大家反应比较强烈而且我们感觉到比较明显的有关一些网约车低价竞争问题，我们也在积极的关注和推动和会商怎么更好的去组织好出租车网约车的运价差异化出行问题。实际上这一块呢我们出租车管它是市场指导价非常明确，就是它的价格是政府管控的，但网约车呢是市场调节价，它根据市场需求来的，根本这两种出行模式的发展就是一种差异化的出行。但是针对目前的情况呢，除了运价之外，我们执法支队和服务中心呢也在谋划就是出租车网约车巡网融合发展，因为我们感觉到目前出租车困境不单单是价格问题，同时呢也有大家出行习惯的问题，说实话很多乘客包括市民也希望出租车也能像网约车一样在哪个地方直接定位来接我，就这一块呢我们也在积极的推动巡网融合发展，就是给我们出租车也提供一种网约接单方式，能更好的增加我们的出行收入和出行客流，这几点我们也在谋划。关于缺点呢，下一步呢实际上针对你发展的你提出来的出租车的运价定位问题，我想实际上服务中心呢也在谋划也在研究，因为这把出租车运价是一把双刃剑，说白了价格定的或高或低可能都会对目前的出租车市场出租车驾驶员的经营收入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这一点呢我们管理部门也在和我们出租车协会在进一步的认真研究，在进一步的进行测算怎么能更好的去融合好这两种价格体系，怎么能更好的能推动好我们出租车和网约车发展，能更好的为市民提供优质便捷的出行。最后呢我不客气说一点，就刚才你自己也提了，因为出租车网约车的定位市民的出行需求有历史的因素在里面，也有一些传统的巡用出租车驾驶员载客欺客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也在此也进一步呼吁我们往广大的巡用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们要配合我们行业管理部门，要努力通过我们的优质服务增加我们的便捷出行方式，实际上刚才你也说了包括我们雷锋车队包括我们重大节假日的一些运力保障，这些都是提升我们出租车巡用出租车定位的一个好的方向，我也希望呢我们广大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们和我们管理部门在一起努力提升我们这个行业的服务质量，更好的

0: 为我们徐州呢文旅城市发展的定位，为我们广大出行朋友的需求贡献我们自己更好的力量。谢谢你。
1: 你说完了吗，领导？我再补一句可以吧？
0: 哎，可以。
1: 啊，
2: 嗯，先讲。
1: 你刚才说的我很感动，知道吧？作为领导主管部门，也有这个心思，也经常也研究调研那方面。但是我想知道，我们这个出租车的营运期是八年，咱这个调研这个报告能打多长时间能够成型，能够把它落实？还有刚才你那个话语点当中，我感觉你这个思想还是很陈旧的，知道吧？啊，对于群用出租车司机，我们要加强自己的服务意识，弊病管理，是吧？这么多年了，已经改善了，很完善了，基本上。而且不是说我这个行业，我这个出租车行业司机都是参差不齐的哈。网约车司机里面也有参差不齐的，是不是啊？他有甩客，也有宰客的，也有绕路的，是不是啊？我不是说这个行业的服务人员，我是说的人性，我说的这个人的行为，不是说他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他会这么干。他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他也会这么干，他作为一个其他职业的人员他也会这么干，是吧？不是说他从事的职业，当然说这些话都说偏了。我现在要主要反映的就是问题，价格的问题。假如说你给我一个公平的价格，是吧？出租车的贵与不贵，那还是我们市场定价，是你们政府定的价，是不是？既然说你刚才说了是因为老百姓出行的意愿不一样了，那你干脆就把这改，你把这个价格定低点，或者把网约车价格定高点，你让我这司机他们愿意拉着一块钱一公里的吗？他能养家糊口吗？
2: 张先生，这个网约车它是一个市场调节价，那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1: 那也不是在我们伟大的政府的，
2: 是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都是一些现实情况。
1: 是不是啊？
2: 你比如说作为这个消费者，
1: 我
2: 是一个消费者，我
1: 就说了，我现在打电话反映给我们的部门，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主管部门？
2: 是的，
1: 而不是我给打的，而不是打什么高德平台或者是一个滴滴平台。
2: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啊？你是滴滴平台领导还是网约车平台领导？你要是的话，那我就不反映了。
2: 张先生，能体谅
1: 你
2: 的这种心情。啊，这个急切的心情确实这一天天的变化。
1: 我的意思是，我们主管部门有管理这个能力，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管理能力。
2: 张先生，
1: 我
2: 能打断一句话吗？
1: 基层劳动者。
2: 张先生，
1: 啊，
2: 我能打断您一下吗？
1: 您说。
2: 嗯，我是这样想的，刚才就你说到了哈，你比如说我们咱是八年是吧？就想问这个，我们改的话，如果是我们调整的话，我们大概这个规章制度，我们什么时候能调整到位？那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作为这个消费者来说，我对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印象，可能也是以前积累的，也是一个积累，它需要有一个这个调整的一个过程。那可能以前出现过甩客等等一些问题，那可能我下次我就不用你这个车了。同样网约车也是一样，它出现一次，我下次我也不用它这个车了。对，我有可能我就改了去坐公交，我去坐地铁都可以，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有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那刚才
1: 您说的很对，主持人，知道吧？您说的也是关于服务方面造成这个原因。
2: 是的，
1: 我不坐你出车，你服务不好，是不是？你网约车服务不好，我也不坐你网约车。但是我要说的，今天要反映的问题是价格不公平，明白吗？
2: 是的，
1: 我现在反映价格不公平，
2: 定价。
1: 你不要给我讲那个什么市场指导价，市场指导价也是在政府定价的基础上，徐州地区的经济生活水平什么样，你给我定价。那你现在徐州地区的生活水平赶不上上海、北上广，是不是？你还给我定那么低，你让我老百姓啊，让我劳动者怎么活？
2: 这也是
1: 你让我怎么通过这种劳动？你怎么让我通过这个劳动来挣一下养家糊口？
0: 你可能刚才呢，就是没听懂我的意思，可能片面理解了。
1: 我听懂了。
0: 我刚才说的意思呢，不单是对出租车驾驶员，我是指的是网约车和出租车都是一样的要求，就是对服务上。
1: 啊，对，我也是这个意思。我也不说出租车定价高，我说我反映的是网约车定价也低。
0: 对，
1: 明白吧？
0: 我其实是一个要求。第二，刚才不跟你解释了吗？我们现在正在谋划，因为刚才跟你解释了，出租车定价问题。他定了7块、8块、9块、10块，他是要根据这个需求来的，也可能会出现。
1: 对，现在需求已经不能满足这个市场。
0: 知道，也可能会出现定到五块，造成你们收入大幅下降。
1: 啊，对，
0: 这个问题。
1: 那你现在你要知道网约车现在定价什么？
0: 对，我刚才解释原因不说了吗？运价问题，和巡网融合问题，目前服务中心，我们执法支队是在同步谋划推进的，就是既要考虑运价调整，
1: 这位领导，
0: 也要考虑巡网融合。
1: 来，领导，我说句有用的话，好吧？不是看稿子那种话哈。我就说我每天在路上，你说我的巡用车，我现在一天巡不到一个人，打表的一个人都巡不到。我只有在高铁排队3个小时能拿一个打表的。
2: 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现实是什么，就现在可能你比如说作为我们很多的老百姓的收入都在降低，在这个时候以前我可能
1: 你说到这个大环境不好的问题了，
2: 或者是网约车我都会打个车，但现在有可能我就选择我去坐地铁，我去坐这个公交都有可能，这也不是一个方面的问题，不是说往往就是因为这个价格导致。
1: 所以说我就说我请示一下我们这个主管部门的话，能不能加强管理加强监管，对于这网约车这个平台的这个准入车型能不能监管住，而不是那种参差不齐的什么车型都可以进入，五菱迷你都可以拉客。
2: 张先生，
1: 到时候
2: 你比如说我从一个这个消费者的角度，网约车价格便宜，那我就想做。但你刚才也讲了，
1: 对，
2: 网约车驾驶员他可能也非常辛苦，他也不一定能挣到钱，对不对？那这个平台这块，
1: 但是老百姓是被蒙蔽的，老百姓不觉得我坐你网约车你不挣钱，肯定挣钱。但是作为司机他不挣钱。
2: 你看这样行吗，张先生？你这一会儿就是咱们说了大概得十分钟了，接近啊七八分钟了。我觉得这个早上这个黄金时间可能还是能有这个乘客需要用车，也许你这会儿在休息，咱们这个节目之后到时候咱们再聊行不行？
1: 不好意思啊，可能是话说的有点多，领导
2: 没有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主持人，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一些
1: 朋友的问题。既然我们这个平台是让老百姓发声，
2: 是
1: 让老百姓来发出自己的问题，那请我们领导能不能倾听，能不能用心倾听倾听。
2: 张先生，刚才你说了一个不要念稿子，我现在告诉你，我们从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在念稿子，一直都在开始是听你讲，你讲完之后你讲的
1: 是
2: 一个实际情况，
1: 是我自己的揣测，好吧，
2: 好不好？
1: 反正回到这个话题的主要上面去，好不好？就是说我来反映这个网约车出租车的价格不合理问题，希望我们主管部门能不能加强管理、加强监督、加强改进行一个整改。好吧，
2: 你能提出来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很严重了，我可以这样讲，对不对？就到了我们要确实要去重视的一个时间了。
1: 对，这个问题就像病灶一样，你不能在良性的时候你不把切除，等到恶性的时候想切除，
2: 考虑一下各方面的利益，对不对？那这样咱们先聊那么多行吗？我本来十八分我要播放广告的。
1: 那不耽误了，
2: 能理解吗？好不
1: 好？
2: 好
1: 吧，
2: 到时候再跟你沟通。
1: 我能理解，希望我们这个领导部门回去之后，好好好，
2: 好不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参与我们节目。好，北京时间的8:29，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应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教育名镇越来越顺，正极三宝越吃越好，江苏省重点中心镇书香正极欢迎您。
5: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

0: 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1: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0: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距离今年年报截止时间6月30日还剩14天，逾期未报和不真实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请您尽快填报。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行风热线的力量。我是文丽，这里是徐州行风热线。
3: 好，北京时间的8:32啊，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行风热线直播节目。让我们这个听众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微友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位问到哈，随车调，这个是不是我念破句子了？随车吊货车，随车吊货车啊，这是一个专有的。随车吊货车拉3米乘以6米的板房，就是外地不查，徐州为什么要查啊？这个我们能谁能来？
4: 这个请文中大队大队长来答复一下。
3: 嗯，
5: 宋
3: 博，这了解一个就是这个专业上的一个问题哈。
6: 哦，这个事儿呢，我来回答一下。
3: 嗯，
6: 因为那个他这个车辆的所拉的货物呢，就是说在行驶证上，就是国家有一个1589的一个国标标准，
3: 嗯，
6: 就是你车辆的外扩尺寸和所拉的货物呢尺寸呢，它是有所那个规定的。这样呢，就是交通部呢为了那个大件运输的这个实际上的需要呢，就是说超限车辆呢，如果行驶车辆如果行在公路上行驶呢，需要办理那个超限运输证。但是它是指的是针对的不可解体的物品，像长度超过18.1米，那个宽度超过2.55米，高度超过4米的呢，都属于大件货物运输，就是不可解体的货物，它需要办理相应的超限运输证。这个证的本身呢，它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费用。现在那个经过省里面采用智能那个审核模块之后呢，它现在就是说最快的呢，如果是2类件，它可以达到秒批；那个3类件呢，基本上也在2天左右就能够办理下来，就是办理是非常方便的。刚才我这么解释呢，不知是不是跟你的需求想对应上？
3: 嗯，就是首先我们要办一些证，就是这个手续的话是可以的。
6: 对，是可以的。它超过它的规定的，就是说那个长度，就是长宽高和重量，嗯、因为这个那个主要是出于。你这车辆正常通行的需要，因为那个有的桥涵、涵洞，还有那个包括那个转弯半径，它是有所限制的。
3: 嗯，他说外地不查，那外地他是到外地不查，我这么理解哈。
6: 嗯，
3: 外地我相信也是按照这个我们这个规范，他这个规范不是我们徐州市定的，
6: 这是全国的。
3: 嗯，
6: 全国的一个规范。嗯，
3: 所以这位朋友，你可能是手续上你可能这个没有办齐哈，办一些手续的话，应该是可以过的。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系，好不好？好，我们这位呢问到，哦，这位说到哈，他说近期那个大蒜出售的季节，部分山东过来的4.2米的货车基本上都是拉的大吨位，存在严重的一个道路运输的风险，还请我们给予关注，这是一个提醒，一个建议。嗯，
4: 这一点请我们治超大队的大队长来答复一下。
3: 嗯，
5: 涉及到这个超限超载这一块呢，是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公安和交通两家路径联合执法。
3: 嗯
5: 啊，所以说这个对超限预警呢，在我们在这个2023至2025年这个3年的规划当中，增加了咱辖区内增加了32套这个普通公路上的动态程度系统。啊，超限超载车路经过这些这个程度系统的时候呢，我们会检测预警到这个是否超限，如果符合超限的这个车辆啊，我们公安和交通会联合对这些超限的车辆警车进行查处。
3: 嗯，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他说请问他说问的是这个公交公司啊，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看来谁来解释一下。他说我父母80多岁了，接到徐州来住，县区的公交卡在市区乘坐公交啊、地铁呀、啊、 是不是还需要重新办卡？如果需要办的话，怎么办？谢谢。啊，这个问题。
4: 哎，这个问题请我们食品卡公司来答复一下。
7: 这位朋友你好，目前我们徐州市，除了那个邳州，因为邳州是进行一个自发卡的模式，所以说在邳州办的卡是无法在徐州进行使用的。如果您是其他县区，我们正规办的那个市民卡，同时呢也开通了那个老年免费卡功能，可以直接在徐州市内使用。如果您办的这个卡呢没有开通相关功能，可以带着您的卡、身份证和那个一寸或两寸的近期彩照一张到我们市民卡的那个营业厅，徐州市内的营业厅开通这个老年免费卡功能即可。
3: 就说他如果是在县区，比如说除了邳州之外，在县区已经办好的就正常使用的，到我们徐州直接就可到市区就直接可以使用了，是这个意思吗？
7: 啊，对，是的，
3: 也不要去再开通了。
7: 对，如果他在县区里面开通这个老年免费卡功能，他就不需要再到我们徐州市内去开通，重新开通。
3: 就不仅是坐公交、地铁也是同样的，是吧？
7: 对，老年免费卡在公交，我们徐州市内的公交和地铁都是免费乘坐的。
3: 那你说这个，他这是老年免费卡，那我们这个正常的就是其他的市民卡，是不是也不是受年龄的限制？只要是在除了这个邳州之外的，在市区都可以正常使用。
7: 对，是的。
3: 好的，好，谢谢。好，北京时间的8:38，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徐州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
1: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9: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9: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9: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

0: 菜之美。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0: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北京时间8:42，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咱们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啊。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随时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哈、看到啊，微信里面看一下我们的就是视频号，视频号里呢徐州航风热线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有问题呢随时告诉我们，我们都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我们刚刚也有一位微友提到哈、说是这个徐州站网约车地面也没法停，停了等乘客也是怕违停啊、就等乘客要拍也是违停。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已经解释过了哈，无论是我们网约车包括我们这个出租车，我们在徐州火车站老火车站那个地方目前呢确实没有办法停，因为它正在进行改造。那等到改造之后呢，肯定给我们这个网约车司机包括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都会有一个就是停站然后这个接客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一般就是这个时间可能会有一些限制是吧？
3: 对，是的。
2: 嗯，一般这个地面上也不会说让你停时间太长啊，但是至少呢有这样一个空间。好，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哎，
4: 喂。
2: 哎，罗先生您好，请讲。
4: 主播老师好，我想问一下今年的领导，这个自行车卡现在能不能退啊？在哪地方退？你现在借自行车太难借了，你有不少都是坏的，也没法借，都是闲置的很长时间了。想退一下、
2: 就是过去的那个老的那个公共自行车卡，其实很多年以前了是吧？
5: 这属于创业公司。
4: 对对对对，家里还有好几张都没退。
2: 当时办的时候可能也都就是我记得当时好像是10块钱，然后里边你可能还会存一些钱是吧？
4: 就
2: 这个自行车卡，你能刷那个公交车吗？就是上公交车能不能使用？我现在忘记了，有时候原来它是两个卡合在一起的。您这样，今天这个我们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没有来到我们直播间啊，暂时还给您解释不了。因为确实现在，
4: 那好的
2: ，到时候我们这个记者会联系一下，我们看看是不是场站公司是属于哪一个部门。原来是属于城管局下面有一个场站啊，属于这个部门来办理的，这也应该至少我觉得应该有10年朝上了是吧？就原来那个公共自行车那个绿色的。
4: 对，我就想问一下子，现在在哪个地方可以就是办理就是那个退卡了，具体地址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2: 我们之前呢也问过这个问题，但是那个现在呢我已经说不就是具体是哪个位置去退，肯定是能退的，但具体在哪个位置退我现在说不清楚了。
4: 好的，刘文丽老师，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2: 好嘞，好嘞，我们到时候再联系，好不好？哎，这一定给。
4: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2: 哎，好，再见。
4: 好，谢谢。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微友的问题哈。刚刚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我们这位问到哈，就是这个邳州的公交卡在徐州为什么不能用呢？这个还是可能没解释清楚啊，吕总来解释一下。
6: 是这样的，这位微友。那个邳州是他们自发卡的一个模式，就是不在我们市民卡公司的一个发卡范围内。这个呢就是目前邳州他们自发卡只能仅限在邳州地区使用，它是无法在徐州我们市内使用的。啊，
2: 他如果是比如说从邳州到徐州来，要是在这个地方常住或者怎么办，那就得重新办理，是这个意思吗？
6: 对，到我们徐州市民卡的那个古鹏或者蓝天的那个营业厅可以办那个市民卡。
2: 或者说这个他在比如说在邳州有一个卡，然后也有时候可能要回去，那这样的话就是办两个卡就行了。
6: 对，
2: 这样出行都没有问题。
6: 对，是的。
2: 那他在这个徐州办卡的话，这个还有什么要求吗？你比如说一看你的身份证，你可能是邳州的。
6: 这个我们没要求，我们徐州市内的包括下面县区的都是可以直接在我们营业厅办卡的。
2: 他就是说你这个要是超过60岁以上是吧，我们是
6: 60岁以上
2: 优惠，
6: 对，60岁以上，
2: 60岁到70岁是优惠卡，70岁以上是老年卡。
6: 60到69周岁，它是那个老年半价优惠卡。70周岁，包含70周岁以上是办理那个老年免费卡。
2: 老年免费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哈。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孟先生你好，请讲。哎，你好，孟先生，电话接到。
3: 喂。
2: 哎，请讲。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我这边我那个网络预约，我这个网络预约这个下人呢，我这个上面没有图像，是怎么回事？
7: 这个问题请我们中心战略科来答复一下。
2: 你这是什么地方的？是没有图像？你这说清楚啊。
7: 资格证。
2: 啊。这资格证
3: 就是那个我查的那个电子证照上面。
8: 你好，这位微友，关于您说到这个从业资格证，对，没有头像的问题，我想可能是我们这个，因为是电子证照，我们那个电子证照可能在系统的这个数据传输过程中，可能是有一些这个上传证件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如果您能提供您的联系方式，会后我们会联系我们的窗口证照办理人员，去把您的这个数据照片，就是在这个系统上刷新一下，应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3: 哦，那咱那个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个到月底就到6年了，我这个还得是重新办理，是还是到窗口办，还是在网上就能办那个更新一下这个？
8: 如果您的这个资格证件满6年之后，我们系统是自动延期的，不需要您去到线下来办理。
3: 哦，那我怎么留这个联系方式啊？你们这个头像给我刷新出来，我这个头像是卢伟豪，现在
2: 看到你的联系方式了，卢伟豪是8551，到时候给你。
3: 是的，是的。
2: 还需要跟他联系吗？
3: 好，
8: 我们
3: 好的，谢谢。
2: 我们节目之后再跟你联系，好不好？
3: 好的。
2: 跟大家说好，再见，这位朋友啊。刚刚那个就是我们记者直接把我们徐州市公共自行车卡怎么退费的这个问题呢，把这个信息发给我了哈，我给大家来提示一下哈。退卡业务没有限期办理，就是你任何时间都是可以的啊。你哪天有时间你就去，当然了，最好是在这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哈，早上这个就是礼拜一和礼拜五，我们到周六啊，到周六上午的8点半到11点，下午的1点半到4点啊，就是你正常基本上属于这个上班时间吧，再比那个再稍微的再少一点时间啊。地点在什么地方？告诉你，在西安北路嘉禾街路口恒茂大厦2402室，2402室。这确实在以前的时候就播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说记不太清楚了嘛。你带上你这个身份证还有自行车卡，代办的呢，你就是把你这个直系亲属，包括这个父母啊、子女啊、配偶啊，持双方的身份证还有自行车卡，到那就可以退掉了啊。我们这位朋友，好，北京时间的8点50分，我还有一组广告，马上回来。
9: 4000年前，瑶方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

0: 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梦想从披州起航，事业在披州绽放，以诚建成，宜居宜业，助己惠民，披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2: 好，北京时间8:53，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您好，哎，刘先生好，请讲。
3: 啊，你好，主任，我想咨询就交通部门领导，就是上年有这个行人四名或货车有这个补助，但我今年我怎样还有吗？不知道，领导知道吧？请问这个
2: 补助？
3: 啊，新能源四名冷藏车的这个补助。
2: 新能源冷藏车的是吧？补贴。
3: 啊，四米二的冷藏车
2: ，嗯，
3: 啊对，
4: 但
3: 是交通部的文件下来了，
4: 这位先生，我想确定一下，你是四米二是更新报废是吧？是报废？
3: 我不是更新报废，买新车，
4: 买新车，那个应该是，交通部今年这个相应的这个报废更新政策已经出台了，但省里的细则还没出台，你的这个四米二可能是商务部门发的那种补贴，这个下线以后，我再替你落实一下这个事情，好吧？
3: 嗯，好的，打扰了哈。
4: 哎，好的，
3: 要注意这个事。
4: 哎，
3: 好，再见。
2: 哎，好，再见啊，再见。好，我们这位呢，就是通过就是那个渠道直接过来的一个问题哈。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建议啊，第一个呢，就是51路车能不能延长到我们市立医院啊终点站不变？第二，63路车呢，能不能设一条副线从玫瑰大道经过，给周边居民带来出行的方便啊？这个谁能来解释一下？啊，商部长。
5: 哎，你好，这位微友，因为呢，我们51路车现在是在始发站，是在那个国际城邦站，然后周边如果说到市里医院延伸的话，我们市里医院站还有47路。因为考虑到线路重合问题，所以说还有一个市场运营效率问题，我们综合考虑，还是保持51路延伸不变，还是在一个国际城邦站停靠，因为那边还考虑一个始发站的综合设施配套问题，因为牵扯到安全性还是监控安全性，因为在那边有始发站停靠、调度休息室，还有一个时间休整问题，
2: 就市立医院那个地方的，就是终点，主要是可能停靠啊等等。
5: 对，
2: 如果是车辆太多的话，它有可能就是满足不了。
5: 对，现在
2: 那个地方位置比较小，我是这样理解哈。确实，我也到那儿去看过，这是一个问题，就目前是不能动的。他另外他说这个，
5: 另外一个63路问题，63路呢，现在我们这个
2: 交话筒。
5: 63路我们这个是这个常规线路嘛，然后是兼顾这个公共特殊公共市民全部出行属性的在里面，然后我们需要兼顾市民的所有，满足市民的所有出行条件，这位微友可以提到这个副线或者延伸，如果延伸的话，我们现在如果说就是无效的延伸和我们有经过线路的延伸是有区别的，所以说我刚才这位有说提到的是走玫瑰大道
2: 啊，玫瑰大道
5: 啊，玫瑰大道那边已经有开通的线路，
2: 开通的线路应该是95路，
5: 对，而且那
2: 95路只有从市立医院直接到新城区，但是它这个63路呢，可能是要往南绕一圈，它同时到这个华山路和大学路，
5: 是的，我们就是延续这个就是95路从东向西贯穿的一条线，然后和从南向北的63路我们有个线路重合点，这个也方便市民去换乘。
2: 其实他就是问63路能不能设一条副线从玫瑰大道从那儿过，因为可能在玫瑰大道就是停留的这个乘客是比较多的，那片这个主要是个居民区集聚区。
5: 那我们下一步，我们再结合着今年这个优化线路调整，我们再及时跟进此项工作。
2: 好吧，我们在这个优化

0: 线路方面啊，这样我们还有一位朋友的这个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你好，董先生好。
1: 喂，你好，
0: 请讲。
1: 我想咨询这个交通的领导，我是想就是来个徐运在机场，还有个定制客车，我是否能，比如我买一辆定制客车，我能在机场能随便拉客，比如说徐运卖票。他不是卖售票嘛，我也可以，比如说也可以跑宿迁啦，也或者枣庄啦，或者淮北啦，这样是好，是这是一个线路，还是随便跑？
0: 对，
1: 怎么样是叫合法的？
0: 嗯，承认。
2: 啊，你看这位听众，那么你这个跑客运这个线路呢，得按照我们相关的法律法规，要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以后啊，才能从事这个运输经营啊。
1: 嗯，还有一个这个线路，我想再问一下咱领导，咱这个线路，比如说这个旅游线路，是否能在咱那个机场啊，就是比如说拉客拉这个售票线拉线路的人，旅游客车，旅游。
2: 啊，是这样的，那个旅游呢，它是旅游，一般呢，它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行为。如果说，有相应的这个包车手续，相应的这个旅游手续是完备的话，当然是可以的啊。
1: 我是说，是咱们汽车站卖票是丝毫可以的，这样的。
2: 汽车站卖票，我没太听懂你说的意思，什么汽车站卖票？这机场没有汽车站呀？
1: 是机场有个客运卖票，徐运集团的。
2: 他那是定制客运，是我们那个就是从机场到我们市区的那个定制客运，
1: 嗯，
2: 它
1: 是
2: 一个班线，它是一个正常的班线，班线实行定制客运经营的。
1: 我问是咱那个旅游车是否能拉这个班线客人？
2: 我说的是这个意思。旅游车呢，就是如果说它是团队这种性质的，有相应的旅游包车的这个手续的话，是可以的。
1: 包车，我是说是卖票。比如说我从机场买一张票去，比如说哈，去安徽淮北，这个线路我买的是线路车，旅游车这种是否能载客？
2: 他是这样，就是你是说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是单个人买票是吧？单个人买票，如果说我们那个机场到淮北它有班线的话，是可以的。那班线的车辆，它有正规的班线车辆，可能还有它班线满足不了需求的时候，它还可以用旅游包车来进行它那个补充它的运力，也要看它具体的情况。
0: 你这样行吗，这位董先生？你别挂电话，好不好？我们切到导播间，让陈科长继续给沟通一下，可能还没有解释清楚。
1: 好，
0: 陈科长，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啊。杨副队来最后总结一下。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这几个小时时间，我也和我们在座的同事们共同听取了大家对我们交通运输服务发展事业，对我们交通执法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也提出了一些殷切希望。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认真的梳理分析大家的意见建议，去更好的谋划解决各项问题，与更好的给大家提供更加出行的服务，更加优质的出行服务。最后呢，再次感谢大家。
0: 好的，这样我们还有几个问题呢，我们在节目之后呢，再和大家，再给大家来解释。这样，在我们在下午节目时间啊，下午4点到5点呢，给大家一个解释。我们到时候再连线。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哈。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咱们徐州市公安局。各位，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4: 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

0: 更有精神。今天凡是十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 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啊，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啊，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 他们俩是一对母子。

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不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哎，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

0: 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0-4243 400-0000-4243 40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0: 嗯，
3: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
0: 嗯，
3: 我也没记住。嗯，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0: 嗯嗯。
3: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
0: 嗯，
3: 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
0: 嗯，
3: 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
0: 嗯，
3: 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
0: 嗯，
3: 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0: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
3: 嗯，
0: 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3: 就是，
0: 嗯，
3: 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
0: 嗯，
3: 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0: 啊，
3: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
0: 嗯，
3: 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
0: 嗯，
3: 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
0: 嗯，
3: 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你就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
0: 嗯，
3: 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0: 嗯嗯嗯，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3: 嗯，
0: 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活得长很正常，
3: 对对，
0: 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嗯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
3: 嗯，
0: 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生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 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3: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3: 对对。
0: 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3: 那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对吧？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气血足了，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3: 对，
0: 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刚刚讲到了，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3: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
3: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呀，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他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您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4: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 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4: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0: 嗯。
4: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先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4: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都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4: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4: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
0: 啊！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啊、
4: 嗯，
0: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4: 是。
0: 啊、死了那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越不孝。嗯、啊，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4: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啊。
0: 嗯，
4: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4: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4: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那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4: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啊，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1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 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的，我也想用，也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4: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
4: 嗯，
0: 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
4: 嗯，
0: 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用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4: 哎呀，好好，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4: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4: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嗯，好，咱们再见。
1: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李老师，
0: 嗯，
5: 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真不要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0: 嗯，
5: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5: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0: 嗯。
5: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啊，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0: 您是哪年得的病？
5: 我是23年得的病。
0: 嗯。
5: 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0: 嗯，
5: 这回呀、啊、我是真有感觉了。嗯，就是这些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解释，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啊，这还是中风了。
0: 嗯。
5: 幸亏呀、啊，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0: 嗯。
5: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0: 嗯嗯。
5: 这10多天的时候啊都已经正常了。 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星里我这个脑袋呀、啊、没有那么迷惑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啊、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
0: 嗯嗯
5: 嗯，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啊、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啊，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啊就能用上劲儿啊，
0: 嗯嗯，
5: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0: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5: 对。
0: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5: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5: 嗯，我的衣服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嗯，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0: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5: 对，
0: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5: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0: 嗯，
5: 嗯，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知足了。呵呵，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0: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嗯、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5: 是啊，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0: 嗯，
5: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这几天了。
0: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5: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嗯，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嗯，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嘛？
0: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5: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这回呀我就放心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2。

0: 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

0: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请主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是人行道。
6: 人行道是什么呀？
5: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6: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5: 是安全带。
6: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5: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6: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7: 等会儿下车再扔。
6: 扔到车外不行吗？
7: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8: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时间，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6月16号了，今天是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二。现在时间呢，我们推出的旅游线路啊，我想大家也都是非常熟悉了，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离连云港啊是非常近的，2个小时的车程啊，就是踩一把这个油门然后很快就到连云港了。但是呢大家对这个海州区还不是很了解，对海州古城也不是特别的了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进的是连云港桃花涧游客服务中心的朱石锦朱经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连云港海州区的一些景点，我们这次要去的一些景点。好，我们继续请进朱经理。朱经理你好。喂，朱经理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朱经理。
1: 你好你好，
0: 让您久等了哈。我们大家对这个连云港是比较熟悉的哈，但是我们对这个海州区、海州古城啊、桃花涧啊，以及我们万年的，就是有万年的这样一些的石刻，
1: 当地
0: 还不是对，还不是很了解。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朱经理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海州区好吗？
1: 好的，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在的这个桃花涧景区。咱们桃花涧景区呢，距离市区它是只有5公里。

0: 里的一个车程。如果说大家坐高铁或者是开车过来的话呢，都是非常方便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景区门口呢有一个公交车站，它是正好在我们的这个高铁站那里，坐三路车、四路车就可以直达景区门口的，也是比较方便。
1: 就说我们
0: 如果说大家开车，
1: 坐高铁去的话也很方便，就是到这个车站，然后直接坐三号线，出站口坐三号线就可以直达我们的景区了。
0: 对，
1: 啊，
0: 是的。然后我们景区呢，如果说大家开车过来自驾游也是非常方便的。咱们景区在大门口就有一个停车场，距离咱们景区这个入口检票口的位置呢，也就是2分钟的一个距离就可以走到了。包括咱们现在这个山上也是。夏天嘛，它的这个树荫比较的茂密，然后呢比较风景比较优美。如果说大家想要过来纳凉，想要带着小朋友过来爬山，然后学习一下我们的东夷文化，然后再过来或者是露营都是可以的。
1: 刚才您说
0: 咱们山上最、
1: 您说
0: 咱们山上最重要的一个主要景点就是姜俊崖岩画。姜俊崖岩画呢，它是79年文物普查的时候被发现的，然后88年被我们国务院确定为是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咱们的这个景区呢是属于一个4A级风景名画风景区，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过来参观，像这种文物保护或者是说像我们的一些自然景观，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景区。就是可以带小朋友过来学习很多的一些历史文化。然后同时也可以带他们去爬爬山，放松一下这个学业压力。
1: 刚才您说了这个姜俊崖的这个岩画哈，被称为这个东方的天书，它到底有哪些图形啊？给我们描述一下。
0: 像我们的第一组岩画，咱们姜俊崖岩画呢，一共是分为三组。第一组岩画呢，它里边主要刻画的内容是人面画像、鸟头图案，还有我们的禾苗图案。像我们的人面画像呢，大家如果说过来现场看的话呢，是能看到非常非常清晰的。每一个头像的这个额头上呢，都有一些纹饰、一些装饰品，比如说像是像是复线三角纹、红纹、网纹等等。这些头饰的这个不同，也是他们这些人在部落里地位的一个不同，地位的一个高低。以此呢，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它是属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也就是我们母系社会时期的一个产物。那个时候的母亲和女子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就是这个岩画能看出来是男性和女性是吧？
0: 他并没有这种头发长短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能判断出来的。对，他只有说额头上有一些装饰品，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人们，他额头都是有一些装饰的，咱们判断不出来男女。
1: 刚才您说的这个岩画都经过基本上万年的这种风吹日晒，现在还能保护的这么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它刻的比较深呢，还是就是我们的岩石没有被风化，什么原因还能保护的这么好？
0: 第一个就是您刚刚说的，它这个先人刻画的是比较深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们姜俊崖岩画它之前为什么叫跟大家讲为什么咱们姜俊崖岩画叫做姜俊崖这三个字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石盆，在这个岩画的上方是有一个石盆可以给它遮挡住的。可以为我们下方的岩画遮风挡雨。在石盆上面呢，我们刻画了汉代将军策马出行图。这是古人刻画出来的。然后但是因为早些年被人为的开山采石破坏掉了。然后所以说呢，咱们为了纪念这一幅汉代将军出行图，把我们这一整座的小山体都叫做姜俊崖。然后因为有那个石盆遮风挡雨，也会让这个岩画的一些风化要稍微缓慢一些。然后包括咱们的文保所也给它做一些特殊的涂料，进行一些涂抹，可以去保护它。
1: 现在做的是什么防护？有没有比如说它是露天的，还是把它保护起来？
0: 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露天的，但是呢，实际上它是有文保单位他们去给它做一些防护的涂料，只是我们肉眼看不到。
1: 就是又有观赏性，又有保护性，是吧？
0: 对，是的。
1: 那我们通过这个岩画，能够刚才您说一些图案，它反映出的当时的这种社会结构啊，还有他们的生活状态，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痕迹？
0: 像咱们这个第一组氧化的。

0: 岭画像下方呢有刻画出禾苗图案，
1: 嗯，
0: 这些禾苗图案就是咱们的古人认为人嘛，民以食为天，包括这个农业是我们的生命之本，
1: 嗯，
0: 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粮食的一些重要性也体现在我们的岩画上面了。
1: 嗯嗯，刚才说有画这个粮食麦穗的是不是？
0: 对，是的。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些观赏星星观天文的一些记录也都刻画在我们的这个岩画上面。
1: 哦，嗯，那是不是上面的一些密码我们还在继续的发掘和去体会呢？
0: 是的，咱们这个姜子牙岩画上面呢还有很多神秘的符号没有被破解出来的。
1: 嗯，
0: 在88年的时候，我们政府是悬赏100万请各界的专家学者过来共同破译，
1: 嗯，
0: 但是至今还没有完全的破解出来，还有很多神秘的小符号。
1: 嗯，刚您说还有一些天文上的一些印记是不是？
0: 对，是的，在我们的第二组岩画啊，第二组岩画那里呢，它有一个6米多长的带状星象图，
1: 嗯，
0: 上面呢有很多圆点，有单圈的，有双圈的，这是咱们古人刻画出的星星和银河。
1: 嗯嗯嗯，其实你看那时候没有文字，他们是不是做的一些记录呀，或者是就是生活的记录，或者是把他们的生活给记录下来，或者是有的比如说我们生活上要有什么事情我们做一些记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些原因？是吗？
0: 是的，也有的。
1: 哦，是，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这个远古的文明的密码等着我们去发掘，我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孩子啊老人啊也有这样一些求知欲，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的桃花涧景区不仅有姜君崖岩画，还是一个4A级的一个景区，有山有水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描述一下，让我们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在靠近海边的这样一个山边啊，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这个风景秀丽的然后非常凉爽的这样一个景区。
0: 好的啊，
1: 嗯，
0: 咱们景区呢，首先大家进入大门就可以看到一片湖泊，
1: 哦，
0: 那个地方呢叫做朱雀湖湿地。
1: 嗯，
0: 早在上古时候，这里呢是鸟的王国，百鸟齐鸣，鸟语花香，气候宜人。同时，它也是我们少昊氏族东夷部落先民栖息和祭祀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根据记载，他们这个部落呢是以凤鸟为图腾，并且呢，
1: 哦，
0: 在这个部落里也诞生了咱们最原始的一个凤文化。
1: 嗯，
0: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图腾之一。
1: 嗯，
0: 大家一进咱们这个桃花涧景区，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凤鸟的图腾，
1: 嗯，
0: 包括呢，像我们东夷民族的一些部落的名称，都在咱们的这个桃花涧里面，大家都可以随便看，随时都能看到。
1: 嗯，
0: 然后可以去教小朋友，这是咱们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嘛。
1: 嗯，
0: 同时咱们的这个朱雀湖湿地，它也是由咱们山上的桃花涧、千条涧、马黄涧的一个泉水汇聚而成的。
1: 嗯，
0: 就是非常的清凉。如果说大家像夏天要过来玩的话呢，可以去体验一下咱们的这些溯溪呀，还有咱们的皮划艇等等。
1: 嗯嗯，哦，我觉得小孩都比较喜欢水，可以拿个水枪啊，
0: 对，
1: 然后一起去打打水仗也挺好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然后咱们的山上呢，还有这个桃源，就是来桃花涧，你当然是少不了看桃花，对不对？
1: 哦，现在没桃花了，是不是有桃子？
0: 对，现在已经结桃子了。
1: 哦，
0: 咱们这个桃花涧景区的桃园呢，它里边种植了很多毛桃、油桃、
1: 嗯、
0: 攀桃、红叶桃、碧桃各个品种的。
1: 嗯，
0: 大家可以过来采摘，或者是过来那个把这个捡桃核做成小手串，哎，穿在这个手上当一个文玩。
1: 哦，就是说我们公园里种的桃不仅仅是有观赏性的赏桃花，也种了一些比较好的品种，也可以在这个时节正好是有桃子可以去采摘，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我看这个行程啊，我们中午的时候是在桃花源的这个餐厅是用餐的，是不是在我们的餐厅？我们是享用的这个海州的特色美食。那海州的特色美食有哪些？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海州的特色美食，凉皮凉面
1: 啊，
0: 对，咱们连云港市这边的那个凉皮凉面呢，跟其他地区胃口稍微不太一样，它是那种糖醋的。
1: 嗯嗯，
0: 就是酸甜的味道啊。
1: 嗯，
0: 然后咱们的这个海州区的美食，还有锅贴小鱼。
1: 哦哦，
0: 啊，对，锅贴小鱼，然后还有 烧鸡，就是东海县的那个烧公鸡。
1: 还有一些海鲜是吗？
0: 对，还有一些咱们连云港市特产的海鲜。就是如果大家要过来海州古城的话呢，它是可以全部都能吃到的，它算是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如果说大家想吃海鲜的也有，想吃这个特色的小吃，什么凉皮、凉面、肉夹馍这些也有，包括了像咱们这个其他区县的一些地方特产美食，在咱们的海州古城呢也都可以吃到。
1: 我觉得其实你看刚才您说的海州一些美食、一些特色的小吃，我们这边也有，徐州也有，但是我就感觉到哈，每个地方呢，它的口味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不是？
0: 对，是的，出来旅游就是要尝一些他们
1: 就是
0: 地
1: 不
0: 方
1: 一
0: 特
1: 样
0: 色的
1: 的。
0: 东
1: 您
0: 西。
1: 说我们那
0: 对，
1: 也
0: 是
1: 有
0: 的。
1: 凉皮凉面，但是好像每一个地方或者每个区，包括我们徐州的下辖的县啊，他们的那个口味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到海州去尝尝他们的这种特色啊。下午的时候我们会到达刘志洲山的这个体育公园。这个刘志洲山给我们介绍一下，它有哪些特色？体育公园它
0: 刘志
1: 有
0: 洲
1: 怎么和
0: 山，
1: 体育结合在一起的？
0: 对，是的，刘志洲山体育公园，它是里面有很多，也像包括这种皮划艇，然后他们的那个地方呢，可能是更加适合咱们的成人去划。因为它的这个水深比较深，而且呢，它的那个范围也比较大，比较适合咱们的这个成人三五好友过去去体验一下皮划艇这种竞技类的项目，包括像是山地车啊，山地车还有他们的一些露营的设备都是可以去体验到的。
1: 好，我们可以到刘志洲山去感受一下哈。晚上的时候我们住的是开元曼居酒店，是不是这个酒店在我们当地还算是不错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它离咱们的这个市区逛街的一些地方也非常近。
1: 就晚上可以自由活动去
0: 它的
1: 逛
0: 地理
1: 街
0: 位
1: 哈。
0: 置，是的，他们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1: 我看这个行程晚上是自由活动的时间，比如说6点钟，天还是比较亮的时候啊，就自由活动了，可以逛这个我们叫苏北的夫子庙，叫沿河巷。沿河巷在我们当地是不是比较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小吃聚集的地方？而且它这个建筑是不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夫子庙一样，有当地的一些特色？
0: 是的，像咱们的沿河巷那里呢，有一个明朝的戏台，然后它距离咱们的这个兴福公园也是非常近，有一个古时候的戏台，然后大家在沿河巷那里吃一吃东西，然后逛一逛，就可以去这个去旁边的兴福公园，也是咱们沿河巷的一个范围内，大家就可以去散步，然后呢可以去赏花，包括像咱们的那个沿河巷那里呢，还有很多的一些饭店，还有咱们一些小吃街，它都是距离非常非常近的，也包括像咱们的步行街和苏宁广场，它都是在一个区域内，大家走路的话，也就是10分钟左右就到了。
1: 我看这个介绍啊，就是沿河巷还是古色古香的这个味道，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我看还有海鲜，晚上有大排档是吧？各种烧烤炸出
0: 是的，
1: 来
0: 是的。
1: 啊，可能和我们徐州就是也有一些相似，但是口味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晚上我觉得中午吃完就晚上自由活动的时间，大家在沿河巷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而且离我们住的酒店是不是特别近？
0: 对，咱们就一个红绿灯的，就
1: 就一个
0: 是
1: 红绿
0: 过个
1: 灯，
0: 马路就到了。
1: 是
0: 对，
1: 吗？
0: 一个红绿灯，过个马路就到了。
1: 好，我觉得晚上这个安排还是挺好的，就是住宿，然后自由活动，然后离这个沿河巷又比较近，那大家晚上去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有的时候可以三五个好朋友一起喝点小酒啊，去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第二天我们在酒店享用完自助的早餐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国家级的这个4A级景区孔望山景区，它被称为这个九州崖佛的第一尊是吗？东汉摩崖造像，有这样一个就是摩崖造像，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可能不太了
0: 是吗？
1: 解。
0: 好的，咱们的这个孔望山景区一样，它也是 4A 级风景名胜区。它的这个摩崖造像呢，是比敦煌还要再早200年的一个东汉摩崖造像。
1: 是吧？我们这个敦煌莫
0: 对，
1: 高
0: 是
1: 窟是
0: 的。
1: 敦煌莫高窟是吧？
0: 对，是的，是的，比
1: 比它
0: 敦煌
1: 还
0: 莫
1: 要
0: 高窟还
1: 早。
0: 要再早200年。对。 它一共是110尊这个像，包括咱们这个孔望山景区呢，它是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一个文化名山。
1: 嗯，
0: 像咱们的这个摩崖造像里边的110尊佛像，然后也包括像咱们的这个汉代圆雕石像，咱们的那个孔望山呢有一个被称为中华第一像的中国最大汉代单体石像。
1: 嗯，
0: 这个也非常适合带小朋友去参观去学习一下。因为像这个石像它也比较可爱，是属于一个汉代圆雕的一个技术。同时咱们的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龙洞庵，它始建于唐，是千年古刹了。咱们的这个龙洞庵里边呢，如果说大家4月份、5月份过来玩呢，是可以看到里边的一个千年流苏糯米茶树，就是非常漂亮，被评为咱们的中国十大美树。就是开的这个花，开的这个树非常漂亮。
1: 就是现在这个树依然是有树叶，我们可以看到树叶，但是看不到花了，是吧？4、5月份的时候有，非常漂亮的一棵树。这棵树也有多少年了？
0: 有1000年了。
1: 哦，1000年了。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千年古刹是唐朝的时候的这个，就是应该是古刹是吧？
0: 对，是的，它是唐朝的时候开始建的一个千年古刹。然后像咱们的这个孔望山上面呢，除了这个千年古刹龙洞庵，然后还有咱们的一些龙洞石刻，跟它是非常接近的。如果说大家要玩这条线路的话呢，也就是10分钟就可以走到了。咱们的龙洞石刻上面题写了非常多的一些名人名言，然后像是咱们的这个海州知州王同，包括张廷玉，就是所有的在咱们海州和连云港市这边当做官的，或者是说经过咱们连云港市的一些古时候的官员啊，会在这个地方题写一些他们的一些文字。也非常适合带小朋友过来去学习一下。
1: 就是还是很有历史和文化的。大家可以。
0: 对，是的。
1: 这个山大约是几百米高啊？
0: 咱们的孔望山呢是非常，就是海拔非常低的，它是123米。如果说大家要爬到顶上的话呢，其实也就是20分钟、30分钟。如果说大家路上还要看咱们的这个摩崖石刻，或者是汉代石像，或者是龙洞庵的话呢，大家可能是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看完了。
1: 好的，就是。
0: 然后它距离咱们对，距离市区也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2公里的路程，大家就可以到住的酒店和我们去吃饭的一些饭店了。
1: 饭店也挺多的，这边是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行程啊。下午就是玩完这个我们的孔望山，大家自由享用特色的午餐，吃饭的地方也挺多的。那在1点钟的时候呢，会打卡这个海州古城的钟鼓楼，然后去看一下这个海州古城的一个特色的古城哈。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海州古城。
0: 好的，咱们的这个海州古城，它是位于海州区的西南部，素有东海名郡、淮海东来第一城的美誉。咱们一会儿咱们要是去这个海州古城呢，肯定是绕不开钟鼓楼的。钟鼓楼是在咱们古城的正中心。它原来呢是我们明代海州的西门上面的一个小城楼。现存的建筑，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就是90年复建的，然后呢它也是咱们古城的标志性的建筑之一。曾经它是有报时和警戒中心的一个作用。对，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您说。
1: 那现在这个古城是不是还有正常的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市民在这儿生活，还保留这种原始的这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0: 是的，是的，咱们这个海州古城正常还是有居民在居住的。然后包括有很多的一些居民在周围呢，也是开设了很多他们的这个可以进去参观。像我们的谢家洋房那个位置，就是可以让大家进去参观里边的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的。
1: 好，
0: 就是大家可以身临其境的
1: 去了解一下哈。其实我觉得这个景区啊，真的是应该宣传。我们大家，其实我们很多听众啊，也都去过这个连云港，但是说啊、像海州古城啊，刚才我们说的孔望山啊，还有这个刚才说的将军崖岩画呀，就是上万年的这种岩画，我们大家真的不是特别了解。一说连云港，肯定就是海边，有连岛是吧？还有这个花果山，这些都比较有名，但是好像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更多的宣传，让大家了解更多的连云港。
0: 是的，
1: 也是
0: 啊，咱们连云港市呢，其实离徐州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大家开车2个小时都到了。然后包括像如果大家要去看我们的海啊，去这个连岛或者是在海一方，去看大海，去采海水，去那个挖海鲜，其实大家也都是离得非常近的。
1: 是的，我觉得
0: 包括像咱们连岛那个位置，也是有非常多的饭店呀、就是吃喝游购娱都是在一起的。
1: 是的，我觉得就是今天朱经理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啊、我们其他的就是除了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这个连云港，其实我觉得感觉连云港还有更多的一些景点啊、历史文化需要我们去发掘啊、那现在连云港也是重点的在推出这样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有历史文化的一些景区，是不是？
0: 对，是的，我们现在对文旅还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包括咱们的这个景区，然后一些宣传也是走得越来越远，就不会说再局限于咱们的连云港市了，也是想要咱们的全国人民，包括咱们省内的其他省市都可以去了解更多，离咱们的这个徐州或者淮安各个其他地方离得这么近的一个靠海的城市，大家想要来看海，或者是说想要去了解咱们关于这个连云港市，了解江苏省这些苏北的一些地区的历史，大家都是可以来咱们连云港市去参观的，去学习。
1: 对，朱经理给我们介绍了这个其他就是我们这次要去的一些行程。那很多老年朋友就说，哎呀，连云港去过了，但是经过我们的介绍之后会发现连云港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了解的地方，值得我们再次去感受的这样一个城市。好的，非常感谢朱经理啊，感谢您，谢谢。
0: 没事，
1: 再见。好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稍后我们再见。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运动。我们说生命是在于运动，但是呢，有时候不当的运动或者是过度的运动，可能会对我们身体也会造成一些伤害。比如说一位老刘，他今年64岁了，年轻的时候呢是一位运动员，在退役之后也保留了运动的习惯，到现在呢每天可能都会跑个5-6公里、7-8公里。那长期运动呢，使他看起来比年轻，比同龄人呢要年轻一些。但是呢，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就是总感觉到左腿比较胀疼。一对比才发现左腿比右腿要大一圈，就肿了嘛。这给他吓得够呛，赶紧到医院去检查。那经过检查呢，医生发现他的下肢存在深静脉血栓，下肢的肿胀和疼痛症状都是由于血栓所导致的。那他这个结果呢，令他很难接受。他自己想啊，我每天就是常年坚持这个运动，坐着的习惯，坐着的时间也很短，怎么会有下肢的血栓呢？那下肢的血栓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进行运动？

0: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血栓的形成。那运动到底能不能够防得住血栓？那血栓呢，是指血液内的淤滞、高凝或者是血管壁的损伤之后所导致的血液成分在心脏血管内凝固之后所形成的固体的凝块。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血管内出现了一个血块，导致呢血液流通受到了影响，一些脏器无法获得足够的血供啊，会导致这个细胞突然的死亡。如果啊血栓堵塞住了冠状的动脉，会诱发这个冠心病啊、心梗啊，堵住了脑动脉会导致脑梗啊、脑血栓啊，这些都是致命的，都是非常严重的。那下肢静脉出现血栓并脱落的话呢，就也很容易进入到肺部，导致肺栓塞。如果没有及时的干预，患者会因为呼吸困难而死亡。就是说我们的下肢出现了血栓啊，看似好像不是特别严重，但是呢它这个血液是流动的呢，它流动到肺部就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故事当中，深静脉血栓的出现与静脉血流的淤堵、淤滞、静脉血管壁的破损以及血液高凝相关。那只要满足任意一个或者是两个要素，就都有可能会发生这个深静脉的血栓了。那我们刚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老刘大叔，他今年64岁，那他到底是怎么样来形成的这个深静脉血栓的呢？那长期运动到底会怎么会导致这个血栓的形成？好像这个就是好像不能够形成这种关联性，但是它确实出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长期运动的人呢，容易出现这个摔伤扭伤，而受伤之后可能会导致静脉血管壁的损伤，血管损伤之后会立即启动凝血瀑布的反应，而反应过激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血栓，并且大量运动之后会出汗，然后没有及时的补水的话呢，会让血液浓缩或者是血液这个比较高凝，也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你看，就是运动，大量运动之后出汗，没有及时的补水，会让血液浓缩，就是啊，我们身体的就是血液当中的这个水分也会通过汗液排出去，那血液就会比较浓，浓呢就会出现血液的高凝，所以呢就会增加深静脉血栓的发生风险。那就说我们汗排出去了，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水，那也不能说我就是运动完之后一口气大量的喝水，那这也会导致就是一些健康问题。那所以呢，就是大量的运动首先到底好不好是一个问题，还有呢就是在运动之后或者运动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进行补水，来减少我们血液的这个高浓度，这也是我们要在大量运动之后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你看，如果年轻人可能你在大量运动之后可能还好，为什么说还好呢？就是当然也有前提，就是说我们因为出现了一些我们就是大概都熟悉的人啊，因为就是大量运动之后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心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问题就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如果是年轻人呢，比如说我平常工作不是特别的忙啊，然后运动呢也是我们就是通过我们平常锻炼的一种方式。那如果我们特别的劳累特别的辛苦，你已经消耗了很多体力了，那为什么还要再去消耗更多的体力去运动呢？就是我们已经消耗了很多，就不用再消耗。如果我们平常像比较清闲的话，你可以通过适量的运动来进行。那如果就是本身就比较忙碌了，那你再进行大量的运动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损耗。那年轻人呢，如果说我们平时不是特别的忙，那还好进行运动。那如果是特别的忙的话就不建议。那老年人呢，其实也不建议进行大量的运动，因为你的身体啊这些器官啊也不像年轻人这么的年轻，然后这个血液循环呀也会 不像年轻人这么加快，所以呢也不是建议大家进行这种大量的运动。首先我觉得对于所有人来讲其实都不适合进行大量的运动。你看运动员他进行大量的运动之后他的身体会变好吗？有的时候他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出现一些问题，其实也都在很多的运动员当中进行了一些验证。那作为运动员他们的体质，就是运动员的体质和我们普通人的体质一样吗？其实真的不一样。他们能做运动员就因为他们的本身的他们的体质体能他们的天分是过人的，和我们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像运动员一样来要求我们自己，而且即使他们有这么好的身体的条件，运动员的这种体质，但是经过大量的运动之后依然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说大量运动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运动呢其实是可以预防血栓，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促进这个血液的循环，降低体重和血脂。但是运动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式的科学，尤其是中老年人，本身血管的弹性就会下降，血粘稠度会增加，不是所有运动都是适合的，甚至一些运动会促进血栓的生成。其实你看有很多这个老年人，就是比较喜欢运动的，看着其实挺健康的，但是内里又怎么样？而且有时候确实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腿啊有很多的这种血栓啊，就是能够很明显的看到。所以呢就是在运动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遵循适度适量啊，不要过度的运动。那哪些运动就是比较适度的，哪些运动老年人不要碰的啊，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稍后我们再见。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中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一下，就是刚我们说的这个血栓的形成。

腿部的血栓形成。那刚才说一个是过度的运动，那还有哪些运动老年人尽量不要去做，但是呢好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年人依然在这么做。第一种运动就是杠腿运动，其实不少老年人会在公园里将腿放在栏杆上反复的摩擦，殊不知啊，这样做会让腿部的静脉被反复的挤压，容易损伤血管壁。就是我们使劲的就是把腿肚子啊，然后放在这个上面反复的挤压或者是就是你这样挤压之后本来这个血管就比较脆弱了，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血管和年轻人还是不一样的，没有这么有弹性，那你挤压的话它血管壁就破了嘛，就是促进血栓的形成。那如果本身有静脉硬化的话呢，这样就是摩擦还容易让斑块脱落，可能会导致肺栓塞的发生。所以呢建议老年人可以将就是杠腿运动啊换成这个空中自行车，就是躺在床上抬腿来进行蹬车的动作。就是我们在早上起床的之前啊，我们醒了然后把腿做成抬起来，然后做这个蹬车的这种动作，就是空蹬啊，在促进血液循环的同时，还能够避免让下肢静脉受到这个过度的挤压。第二种呢，就是久坐之后突然运动。久坐之后突然运动，确实是一种不太好的运动方式，那你应该缓慢的进行。那久坐之后下肢的血液循环速度就变慢了，那血液也容易出现在这个血管内的淤滞，这个时候突然运动可能会牵连到已经形成的血栓，导致它的脱落。且久坐之后呢，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变慢，那血液粘稠度会有所上升，盲目的进行剧烈运动会加速血栓的形成。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首先不要久坐就是哪怕就是站起来啊，就做做饭呀，扫扫地呀，擦擦桌子，在家里也不要这个久坐。有的老年人就是比较容易疲劳，那坐下来就不想动了，或者有的人去打麻将这样的，我好长时间都坐着，那我去跑个步吧，我去做一些剧烈运动吧，这个时候可能会适得侵犯。第三种呢，就是骑车时间太长。很多老年朋友也喜欢骑车，觉得骑车对身体也挺好的。但如果长时间的骑车的话呢，会让下肢肌肉持续的收缩，静脉回流的压力会明显的增加，并且自行车的坐垫会让盆腔被压迫，你就坐的感觉屁股疼，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坐在上面的时候，你的坐垫会让盆腔感觉到有压迫感，这都是容易促进下肢静脉血栓的生成。此外呢，长时间的骑车也可能给血管内皮造成机械性的损伤，加速血栓生成的过程。那就是猛做深蹲，连续的跳蹲。深蹲跳蹲都是有助于下肢血液循环以及增加腿部肌肉的运动，但是反复的动作可能会压迫腿部的静脉，促进血管内皮的损伤。本身有静脉曲张问题的人，深蹲呢还可能会导致静脉曲张加剧破裂。所以呢建议深蹲练习每组不要超过15个，每次运动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之内，根据自身的身体的素质灵活来进行调整，千万不要勉强。就是我们现在有的一些健身操的一些博主啊或者什么，就会带着大家做这样一些运动，就是有的时候半小时或者一小时连续的这种蹦跳深蹲，然后做完之后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但是这么高强度的这种运动到底适不适合我们的老年朋友，就是或者您自己在运动完之后是什么样的感受，或者你在做的时候呢不要像他们一样做的动作这么的标准，或者是全程都跟练完，你在练的时候比如说这一组动作人家做了16个，那我做10个，我就觉得做8个10个我就觉得很累了，那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不能够强迫自己。那第五种呢就是长期的过度的运动。就是运动啊并不是越多越好，研究发现相较于

50分钟的高强度的有氧就可以了，不要进行这个太长时间的这种过渡。如果你说我进行每天进行2-3个小时的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其实并不好。你看，有的人去跑马拉松啊，有的呢去做这种长跑或者是快速的这种跑步，会觉得啊，你看我身体多好，我觉得不要进行这样的一些啊，就是看自己的身体条件吧，不要进行超过自己身体负荷的这样一些过度的运动。那有些人他本身就是运动员出身，或者有运动员的这种体质，所以呢，他即使年龄大，他也可以进行这种运动。那我们肯也看到一些老年人就都80多了，做一些超高难度的一些动作啊，或者什么，或者跨栏。那天我看一个80多岁老年人，还是七十多岁老年人做这种跨栏运动，那为什么我们学不了？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的体质就好，他本身或者有这种运动的基础，而且一直没有断过。那对于我们正常的一些人群来讲，更多的都是普通人。你说能有这种体育天赋的人，其实并不多，对吧？我觉得现在发现啊，这种体育啊或者什么，人家说哦，老师到哪个幼儿园啊或者到小学去选苗子，真的就能够看出来有一些小孩到底具不具备这种体育的天赋。比如说有的小孩他啪一下子就跳得特别远，跳高啊跳远啊，这些你看似比较基本的这种运动方式，但是他确实能够挑选出这个人才。比如说那个全红婵，他那个教练就到这个比如说学校去这个挑选人才，然后就看见他和别的小朋友在做游戏，做一些运动啊，就让你去跳一下，看你能跳多远。那你跳得远，就代表你的整体的身体素质啊、协调性啊，就是比较好。还有一些运动员，比如说一些项目，他需要耐力，有的需要爆发力，他需要的不一样。但是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有，所以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也不是人人都适合。所以呢，就是运动我觉得还是要量力而行，要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的条件或者自己身体的耐受力来进行调整。不要看哎呀，你看隔壁的邻居谁谁谁他做什么了，那我也可以做。我觉得千万不要这样比较，人家没事儿，因为人家本身天赋就好。还有呢，就是他长期的运动坚持，他并不觉得什么。但是如果是作为我们普通人的这种身体条件我觉得我们还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养生的一些方式。比如说就是你进行快走啊，但是也不要太长时间，或者是不要晚上进行。这个晚上啊，它是就是对于这种动物界或者人来讲，都是要晚上要安静，要归巢要回家，然后进行休养的。我劳累一天进行休养的过程，在吭哧吭哧跑这么长时间，或者进行这种快步走，真的是不建议。我之前碰到一个中医，他就说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那时候特别流行这个快步走，这个医生就特别不建议。他就说可能人的寿命无法预知，就是你真的就无法同一时间踏进两条河，所以你运动不运动，你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不知道。那运动就是运动的结果。有的可能比如说那医生就说，那有的可能能活到90，但他活到了80，那你也不知道呀。就他天天坚持运动你觉得挺好的，但他活到了80，那本来他的身体条件可能能活到90，但是我们不知道，没法去同时来去做两件这种选择。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还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根据我们的中医的养生的这种规定规则或者原则来进行养生。比如你可以早上进行这种快步走，对吧？不要放在晚上就开始休养生息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我觉得我跑步我不太适应，我心脏不太舒服，我感觉比较累，那我进行慢一点的走路。那我觉得其实从养生来讲呢，那种中医啊，那种养生中医，比如说中医我们中国的方式养生，比如说太极拳呀，或者是八段锦呀，我觉得它适合所有人。真的，我现在就进行一些，比如说就是不是那种蹦蹦跳跳的但是能够把筋，然后让筋骨舒开的这种中式的养生模式，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们所有人的。当然是健康的啊，就是你正常能够站立啊或者什么，然后我觉得不舒服，我腰疼腰酸背疼的话，其实

可以进行一些中式的，比如说可以从八段锦做起啊，我觉得真的是能够把八经然后疏通经络，又不至于特别的累，然后再辅助一些散步啊，到户外去晒晒太阳，然后去走一走啊，到湖边去散散步，或者是定期的啊，一周两三次的这种不太高的这种山啊，也可以去慢慢的爬一下。我觉得这种是我们比较适合我们更多的人的这种运动方式。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

0: 化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找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呢？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 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啊，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的，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呢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 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

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盐水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盐水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就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播安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

这个药劲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了？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多说3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了。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啊，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10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呀？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

0: 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八美金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啊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

0: 人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跟您说，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呐。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3: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要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3: 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了很正常。
2: 对对。
3: 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啊，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们这个瓣膜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 就跟咱们

0: 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1: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啊，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嗯
0: 啊，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1: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
1: 对
0: 吧？
1: 对
0: 对。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1: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1: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1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啊。咱们都知道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啊。
3: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伴子的。
0: 现在什么感受？
3: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想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3: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2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0: 啊，
3: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说句实话，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3: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这个腿跟脚好有那个熟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3: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次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 有时候想一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
3: 对
0: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
3: 嗯
0: 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3: 是啊、
0: 嗯、
3: 要不然嘛，我现在说句实话，我都没机会跟你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啊，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3: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啊。
0: 嗯嗯。
3: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这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0: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3: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0: 嗯。
3: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0: 嗯嗯。
3: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对，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物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3: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0: 嗯、
3: 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0: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3: 对，确实这样、
0: 嗯、
3: 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0: 嗯嗯。
3: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0: 嗯嗯。
3: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0: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3: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啊？
3: 也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0: 嗯嗯，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3: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的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0: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啊，包括尿素氮呐、啊、蛋白呀、啊，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咱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嗯、好不好？
3: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给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
4: 大病重病三副药。

0: 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2: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3: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管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昏过一下呀。
2: 您是哪年得的病？
3: 我是23年得的病。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兔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最丑，说话特别丑。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觉了。就是这三年跟他老生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没有。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幸亏啊我有个好姑娘，他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他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且里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这10多天的时候啊就已经正常了。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啊，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啊。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2: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啊，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

0: 对吧？
1: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先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0: 嗯
1: 嗯，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啊，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嗯，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啊。
2: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1: 对。
2: 哎，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1: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2: 嗯。
1: 嗯，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啊，我这就很执着了。
2: 嗯、
1: 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2: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1: 嗯。是，哎呀，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2: 嗯，
1: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呀，没有你这个发小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啊。
2: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1: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嗯，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嗯，我主要啊就是担心着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2: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所以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可以停药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1: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张辉呀，我就放心了。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3: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1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5: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4: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6: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生活中，我们难免遭遇财产纠纷、生意骗局、婚姻矛盾。
4: 让我们聚焦案件经过，分辨黑白曲直，
3: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
3: 本节目由徐州市法治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徐州市司法局支持播出。
5: 欢迎收听给你说法，我是小东。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徐州市公证处的彭春妹公证员，为大家来讲解公证法品的知识。彭春妹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江苏省徐州市徐州公证处的公证员彭春妹。今天呢由我为大家分享关于公证的一些小知识。
5: 嗯，这个遗嘱啊有很多种形式，但是现在大家呢越来越多的提到的是公证遗嘱。能不能请公证员给我们大家先说说啊，这个遗嘱公证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6: 哦，好嘞。这个遗嘱公证的意义哈，其实比大家想的我觉得要重要一些。嗯，很多人呢会下意识的，就是一提到遗嘱呢，他会下意识的去回避，觉得不吉利，还有觉得呢还早着呢。可是现实中哈，有好多的老人，他因为没有明确的这个财产的安排，在亲人离世之后呢反目成仇，也有呢想把财产留给这个在意的人，但是呢最终却因为无凭无据难以去实现。其实呢遗嘱公证呢从来它不是一个消极的准备，我觉得哈它是对自己对家人最负责任的一个积极的安排。它的意义呢藏在咱们每一个需要被守护的细节里。下面呢我就分别展开说一下哈。第一个是呢它能让你的意愿真正的去说了算。辛苦攒下的这个存款了，购买的房子，想留给默默照顾你的这个子女，还是需要帮扶的这个孙辈，或者是呢想给陪伴

0: 多年的这个伴侣一份保障，也有可能是想资助一直牵挂的这个亲友，他没有公证这遗嘱呢，可能因为形式不规范，意愿不清晰被质疑了。而咱们的遗嘱公证呢，它会由专业的公证员去审核、去记录，确保呢每一条的安排都符合法律的规定，让这个当事人的真实的想法呢不被误解、不被篡改，稳稳的能落到实处。第二个呢，就是他给家人会减少一些麻烦。就亲人离世呢，它本身是比较悲痛的事情，如果再因为财产的分割去争执不休，只会呢让悲伤添上更多的裂痕。有的呢家庭为了一套房，兄妹去对簿公堂；有的呢也因为存款的这个归属不明，婆媳呢心生嫌隙。而一份有效的这个遗嘱公证书呢，它相当于提前画好了咱们的财产分配的一个蓝图。家人呢不需要猜测，也没有必要去争抢，按照公证的内容去处理就可以了。他既守护了这个亲情，也省去了不必要的时间精力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另外呢，第三个呢，它就是流程规范透明，省心又省事。咱们办理遗嘱公证时呢，公证员他会全程的去指导，帮助你去核实财产的权属，确认是否神志清晰，排除胁迫或者是欺诈的这种可能。另外呢，它有一个规范的书写内容，避免遗嘱因为订立不规范而导致执行困难，甚至是效力瑕疵。别再觉得这个遗嘱哈离咱们自己很远，它不是对生命的这种消极的预判，而是对生活的一个理性的规划。趁着头脑清晰、意愿明确的时候呢，做好这个安排，既是给自己的一份安心，也是给家人一份不留遗憾的守护吧。当咱们这个法律意识哈走进这个千家万户时，用公证的方式来解决晚年后顾之忧的老人呢，也是越来越多的。除了遗嘱公证之外呢，还有遗赠抚养协议、议定监护、遗嘱指定这个监护等等哈。帮助老人呢心愿能够实现。法律永远是客观公正的，这个呢也就是这么多人为什么去选择法律这条途径，选择公正的原因。大多数民事类的公证呢，它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专业的难题，而是需要咱们公证员用那个严谨客观的去审查，细致入微的沟通和洞察人心的这个专业判断，来为当事人呢排除那些看不见的隐患，让当事人的心愿能够得以的去实现。
1: 刚才公证员提到议定监护啊，这个话题呢最近这个关注度在不断的上升，能不能请公证员给大家来展开说一说关于这个议定监护的内容？
0: 好的，那我就来说一下议定监护。我先呢介绍一下它产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哈，2024年末，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呢是有31031万人，占全国人口的那个22%。其中呢65岁以上的人口呢是2202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6%。我国呢就是已经进入了中度的老龄化的阶段，随着80后、90后成为社会的中间，他们的父母呢正在老去，独生子女家庭呢面临的养老问题就是越发突出了。咱们现实问题是什么？老人的孩子是独生子女，而且呢有的不在身边，他们往往呢有自己的小家庭要去顾及，有工作要承担，有各种的不得已，分身乏术哈，从而无法及时的周到的去照顾父母。许多老人呢他会去考虑，我在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什么样的法律制度可以弥补养儿防老的这种力不从心啊。咱们民法典第33条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议定监护的制度，提供了一个另外的选择。那么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议定监护。议定监护呢，它是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通过书面的协议，他预先去指定监护人的制度。当本人呢因疾病、年老这些原因丧失行为能力时，由指定监护人代为处理维护人身、财产、 医疗等权益事务。监护人、被监护人达成了议定监护协议，为什么要办理这个公证呢？它有以下几个方面，我来说一下啊。第一，它是增强法律效力和公信力。公证处呢，是依法设立的这种证明的机构。公证处办理议定监护公证，使得议定监护协议呢，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另外呢，经过公证的协议，在咱们司法实践中，它更容易被法院去认可，让协议的执行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法律保障。第二点呢，就是严格规范审查和风险防控。公证员呢，作为专业的法律服务人员，依据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要求，对各方当事人的一个相关的资质，包括他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等等呢，他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并确保协议的内容合法合规。同时呢，公证处会协助起草这个协议，明确里面的内容条款，避免条款模糊或者是漏洞，降低潜在的这种法律的风险。第三，保障协议安全和及时的去查阅。公证处呢，它具备独立保管公证档案的这样一个职能，它为议定监护协议呢及相关的档案提供了一个安全可靠的一个保管的场所。公证处呢，可以保障当事人及相关权利人的及时去查阅这些文件资料。第四呢，它是提供了一个情绪价值和个性化的服务。公证员在办理过程中呢，他会充分考虑当事人的一些特殊的需求，细化优化这些协议的条款，并耐心的解释这个法律的条文，平衡协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来确保呢当事人在办理的过程中他能感受到尊重和关怀。总之呢，与其他的公证事项相比哈，在议定监护中这个公证的认可度它可能会发挥更多的重要作用。我们统计了一下，现在来咨询议定监护的哈，除了老人之外呢，他还有几种情况。第一呢，就是失独家庭，就是他们通过非亲属监护来保障晚年的这种生活。第二个呢，就是重病患者和高风险职业这种工作人员，他去提前规划医疗和财产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第三呢，就是特殊家庭，这种他结构可能会特殊，就比如说再婚的家庭，他可能对这个议定监护的需求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1: 刚才工作人员说了，这个议定监护协议公证当中啊有监护人，那么如何来确保选对监护人呢？
0: 担任监护人呢，他既可以是个人，他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我来聊，重点聊聊这个个人担任监护人的一个情形吧，因为这个情形呢，在现实生活中和大家选择方面是比较多的，选择组织去作为监护人呢比较少。选定咱们监护人，监护人的这个最核心的是这个环节哈，就是选监护人了。我从下面五个方面说一说哈。第一个呢，就是他的基本资格的审核。第一个呢，就首先要审核他有没有犯罪记录，核实这个人他有没有侵害人身的、财产呢，或者是危害社会的这种犯罪行为。第二呢，就是他的民事能力与信用核查。监护人呢，应该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根据日常的生活经验，初步判断其精神与认知状态是不是稳定健全。他的个人信用状况是否良好，有没有大额的没有清偿的债务，关注呢是否有过多次的逾期、失信这些被执行的记录，这是对他自己的一个信用的一个核查。第三呢，就是健康方面一个初步的筛查，要了解他可能会影响长期履行监护职责有没有这种严重的疾病。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关注的应该是他的道德品质的一个评估。这个也可以从三个方面去了解一下。第一呢，就是对待至亲的表现，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父母，他是否尽了赡养的义务，他的本身的家庭是不是和谐，他有没有家庭暴力这种倾向，对子女有没有尽到抚养教育的义务。这个是他对自己的亲人如果都不好，他可能作为监护人也不能完全更好的去履行他的监护义务。第二个呢，就是同理心与利他性， 是否理解别人的感受与需求，就是能不能站在你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他有没有过稳定的非公益性的助人或者是公益行为，就是他平时有没有参加过公益的行为，不是偶尔的，就是稳定的一直在这种参与，这个也是咱们去评估他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考量的方式啊。还可以通过一种情景的模拟，就比如说这个监护人他情绪崩溃的时候，看一下他的反应，他有没有去共情，能不能去他也稳定的去疏导你的心理。还有一种呢，就是诚信与正直的记录，考察他在工作或者是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具备良好的信誉，了解一下他的职业操守、守时履约这种情况。第三方面呢，就是咱们要考虑的是责任感与稳定性的评估，生活作风与自律性。第一个呢，就是他有没有吸毒、赌博、酗酒这些恶习，生活习惯有没有节制、有没有规律。第二个呢，就是情绪管理与抗压能力，面对压力、冲突或者是复杂情况时，能否保持情绪的这个稳定，理性的去决策这些问题。第三呢，就是长期履约的这种可能性，他的个人生活规划，就比如说他的工作地点、家庭的计划，他能不能履行长期的这种监护职责，和有没有存在这种潜在的冲突。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要评估的就是他实际履行能力的一个评估。第一个呢，就是知识背景与学习意愿，他愿不愿意，他有首先有具不具备一定的护理的知识，或者是呢，他是否愿意去学习与老年人常见疾病护理啊、医疗决策流程、财务管理这些基础的知识。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时间和精力的保障，他工作性质、工作强度以及他通勤的情况，来判断他能否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的去响应，并保障能够定期的去探视被监护人，并且呢及时的去处理他的相关的事务。别等到这边一有事儿了，他说我来不及，我工作时间忙，过不来，你没办法及时响应，这个也不行。第三呢，就是社会资源与沟通的能力，就是说他本身具不具备与医院、银行、社区、政府等机构去这些单位这个沟通协调的能力，有没有可靠的支持的渠道，他要有自己的一些人脉，这种更好了，对吧？然后第五个方面呢，就是社会关系与环境的一个评估。首先呢，就主要是他的社会关系的态度。第一，就是和配偶、成年子女这些核心的家庭成员是否知晓并且支持他担任这个监护人。第二呢，就是社区的一个评价，在长期居住的社区中他有没有良好的口碑。我们呢，同时也希望哈，建立一个这种系统性的观察框架与这个风险筛查的一个工具哈，来协助监护人对这个协助这个议定监护人对选择监护人的一个这个评估。这种体系呢，它不能保障100%的去保障他的未来，但是呢，能够帮助被监护人做出更理性、更全面的这种判断，从而呢，将未来的风险降至最低。
1: 好的，我们先稍作休息。
2: 徐州公证处温馨提示：办理继承、委托、合同协议、留学、商务、移民、旅游相关公证业务，请拨打热线电话85699507、85693019、83575010。
1: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议定监护啊，有没有相关的案例？这只说理论呢，可能听众朋友不太好理解，能不能结合案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呢？
0: 好的，我用最近接触到的一个案例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有一个80岁的老大爷，他没有生育子女，同时呢，因为生活的习惯差异哈，导致了他与他这个老伴儿的关系比较疏远。这个老大爷呢，他现在是单独居住生活，伴随着他这个身体机能的不断的退化和一些老年疾病。

的这个发生哈。他的日常生活中呢，就是人身事务的处理和一些民事法律行为的这个实施哈，都陷入了没办法妥善处理的这个困境。所以呢，他近期联系到我们公证处，详细的咨询了如何去解决他这个监护养老过程中碰到的这些难题。其实哈，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像这个老大爷所碰到的这种养老监护难题呢，它其实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了，而是就是广大的像未婚的、未育的，或者是失独老人，他遇到的一个共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妥善的去解决，它是关系到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的。在全面充分了解了咱这个老大爷的实际情况哈，公证员给他做了一个细致、专业的这个公证解决的方案。方案呢，就是我先说一下结论哈，它就是做一个意境监护协议加一个遗赠抚养的协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办理这个意境监护公证？第一呢，意境监护刚才咱们说过了，它的概念就是，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他的这个身后的这个事情，他事先做了协商。以书面的形式呢，确定自己的监护人。这个老大爷他虽然年龄大，但是他现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可以做这个决定。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呢，在这个老大爷他丧失或者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候呢，就可以履行监护职责了。相较于法定的监护哈，意境监护的核心在于他自主选择，他能自己选择我想让谁作为我的监护人。意境监护允许呢，个人是在意识清晰时指定自己在无民事行为能力时，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出现之后的这样一个监护人。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人他可以是近亲属，也可以是组织，还有就是他自己选定的这样一个有监护职责的个人。那么问题二来了，你遗赠抚养协议的作用它是什么呢？咱法律规定哈，这个老大爷他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是个人去签订遗赠抚养协议。按照这个协议来讲呢，这个组织或者是个人呢，可以承担老大爷的生养死葬的这个义务，享受呢受遗赠的权利。遗赠抚养协议呢，是一种平等的有偿和互为权利义务关系的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继承开始后，遗赠抚养协议呢，它是优先于遗嘱继承、法定继承的，确保了呢遗产留给完全抚养义务的这个组织或者是个人。第三个问题就是张大爷未来的监护人、抚养义务人能否是同一个人？虽然法律并没有要求这个严格区分未来的监护人、抚养义务人，但是呢，考虑到社会道德和伦理的这种风险哈，咱们的公证员呢建议这个老大爷选择值得信赖的人作为他未来的监护人，并选择呢愿意履行抚养责任的人作为自己的抚养义务人。鉴于张大爷他这个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一些养老的难题哈，意境监护协议和遗赠抚养协议呢，它各有侧重点，分别是呢，就是处理他的监护、生养死葬这些重要的事项，保障了他晚年生活能老有所养。关于意境监护呢，我想就分享到这里。我想跟大家简单说说这个放弃继承这个事儿，不能草率，也是从这个近期的工作中就是得到了一些启发啊。其实相信很多人他听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老人不在了，留下一套房子，本来呢应该有几个子女去继承，但房子呢这东西他又不好分成你一块我一块的，所以大家呢往往会商量好由一个人来继承，其他几个人的份额呢用差价来补上。这种情况可能是比较多的。是亲兄弟姐妹之间呢往往是互相信任的，有时候呢为了方便省事儿，甚至呢直接口头商量，就是由谁来继承补多少钱，然后就去办继承公证。不得不说哈，虽然咱们亲情可贵，但是还是不要去赌人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签个协议也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呢白纸黑字大家给大家都是一个保障哈。我就说一个这样的案例哈，就最近李大姐哈，她的父母不在了，留下了一套房子由她和弟弟共同来继承。李大姐呢，她已经在外地结婚成家了，这个房子呢也一直其实

0: 是弟弟和父母在住。他和弟弟商量之后呢，弟弟承诺补偿给他30万块钱，房子呢由他弟弟一个人去继承。亲姐弟之间嘛，有了这些承诺，何况呢他们是微信聊天的啊。他又忙着办完事儿再回去上班，就急匆匆的和弟弟到公证处来办理这样一个换地继承声明，房子呢就顺利的过户到了弟弟的名下。但是弟弟承诺的30万呢却一拖再拖，在李大姐不断的追问一下哈，她才知道弟媳妇儿她不同意这个事儿，理由是呢她嫁到了外地了，父母呢一直又跟着弟弟生活，由弟弟一家来照顾，遗产呢不该有她的份儿。这个弟媳妇不同意，他弟弟就不敢拿这个钱了，这一拖一拖就是大半年，他就有点生气了哈。我虽然不在父母身边，但是我经常寄东西啊，对吧，过年过节都回来看了，还会给父母包红包，怎么能说我不管呢？他在和弟弟沟通无效之后呢，他又来到咱们公证处要求撤销自己的这个放弃继承，他要追回自己的房子。公证员呢告诉他，不动产呢它是以权属登记为准，房子呢已经过户到你弟弟名下了，你要是追回房子那就只能起诉你弟弟，要求他给付你30万。你放弃的呢对特定遗产的这个继承是对自己财产权的一个处分，能否撤销放弃继承那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他的这个李大姐的教训告诉我们什么哈，声明公证它本身是一个严肃的事情，你声明一件事儿，说明你对这件事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做出的决定，是自愿的，是真实意思的一个表示。因为你声明了你放弃继承，房子才能过户到你弟弟名下。这边建议公证员呢，咱们的公证员哈，在给当事人办理放弃继承时候呢，也应该给予当事人考虑周全的一个时间，避免当事人呢草率决定，或者是受哄骗胁迫而做出的一个决定。其次呢，公证人员应该认真的去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是真实的，认真的做好询问和记录。询问过程中呢，应该避免这个简单刻板的一个询问，要结合当事人的年龄啦、文化水平、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家庭情况这些因素哈，做到有针对性的问询。咱更重要的讲究呢询问的方法和技巧，询问的时候可以察言观色，并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呢去回避，寻根问底哈，不输入任何的一点细节，避免呢这些纠纷的事情的发生，实现和谐的社会关系，最大化的去体现咱们的公证实务的一个价值。
1: 好，最后的时间来说一下我们的地址和联系方式。
0: 咱们徐州公证处呢是有3个办证点，它分别是位于徐州市复兴南路128号一楼大厅公证业务科，他们的电话是85699507 85699507。第二个呢是位于徐州市中山南路52号公证事务科的电话是85693019 85693019。还有一个呢，它是位于咱们原徐州市产行处综合大厦3楼，现在在1楼也有一个办证窗口啊，事务科在产行处的办证中心，他们的咨询电话是8357501083575010。
1: 好的，非常感谢彭哲妹的介绍，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各位好，今年有件事儿特别凑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都凑到一起了。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准备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8582820085882 4008582820085882。尤其是眼睛已经干涩模糊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82820085882 4008582820085882，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之后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拨打40085828200858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

0: 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拨打4008582822 4008582882。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36×18等于，
8: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7: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8: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

0: 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再次的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行医啊，大半辈子了，接触过太多太多的患者，其中啊，有很多都让我记忆犹新。前两年啊，我接诊过那么一个患者，是个女同志啊，不到60岁。什么病呢？就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哎，自己控制不住。一开始打嗝的声音呢，没那么响，也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持续啊，就以为就是咽炎。后期呢，又觉得是不是胃病啊，做了很多次的胃镜检查，但也是并没有查出原因来。后来有人就说了，是不是肝上的问题啊，又验血又验肝，整个查了一圈什么也没查出来，反正就是一个劲儿的打嗝，一个劲儿的往上翻。从40多岁出现的问题，到现在已经过了，你看多少年了，很多年了，找到我的时候都已经很严重了。这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去，一宿一宿的打嗝啊，整个人是面黄肌瘦。我当时看他的病历，就那么厚一摞啊，我在问他病情的时候，他也是说上几句打个嗝，一句完整的话说不出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就是从气上得的，你这是受情志影响的。这时候女同志就说了，说我治病治这么多年了，就你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这女同志就开始讲，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但不管怎么说，从中医的角度，其实它就属于肝气郁结，叫什么淤堵，压迫食道膈肌了，所以就一个劲儿的打嗝。说怎么治啊，其实很简单，就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加上一味药，什么药呢，叫豆蔻，也叫白豆蔻，非常常见的一味药啊。你先买上100克，把它打成细粉，再给它分成10份儿，

后每隔半小时一服一次，第一次一包，第二次两包，第三次三包，用豆蔻的辛热去温我们的脾胃，达到一个散瘀解气啊这么个作用。因为膈肌呀、啊、它出现痉挛了，中医讲叫肝气犯胃，西医讲叫膈肌痉挛。膈肌呀、啊、抽筋了，所以它导致我们肠胃的负压增大，这个劲儿呢就往上反，引起不停的打嗝。那用一味药就是豆蔻，这是属于什么呢？背水一战，逐渐加量，最后以泰山压顶之势来消除不停打嗝的症状。你看后来这女同志20年的膈肌痉挛不到半个月没好了。所以中医治病它不是慢郎中，只是说你没有遇到真正的好大夫。更主要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不？就是现在有责任心的大夫不多了。你像在临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什么呢？说冯主任，我胸闷的厉害。我说疼吗？说不那么疼，就这儿闷得慌，憋得慌。我往往还会问上一句，那你检查过没？其实你多问这一句就起老大作用了，这就是责任心。你像我多问一句啊，有的说查过，有的说没查过，有的说查过心肌缺血，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我说句实在话，那你重视过吗？我告诉你啊，有一种心绞痛它叫什么呢？叫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造成的。这种不稳定心绞痛非常容易突发心梗，甚至容易猝死。你看说到这儿，我就记得有一年啊，那天是上午11点多钟吧，从急诊那儿送来一个患者。这病人就是近半个月的时间一直胸闷，就经常感觉到气短，从犯病前一天就开始前胸后背出现疼痛。犯病那天上午疼痛剧烈，家人给打的120，心电图一下子就做出来了，提示他心脏前臂供血不足。虽然有冠心病史，但心肌缺血造成的心肌坏死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就属于发现的早，知道吧？为什么从急诊送来了呢？第一，这个病人他西药过敏，很多针剂很多药物他都过敏。第二呢，病没有那么重，讲话呢吃点中药就能调过来，所以当时给他开的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三七粉，一方面给他化瘀，另一方面为啥说给他开点三七粉一起配合用呢？因为他毕竟有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年了，用三七啊给他补补血。后来呢我们给他打电话家访嘛，他说有点改善了，憋闷不那么严重了，感觉胸口窝不那么压得慌了，但还是身上没劲儿。那这个没劲儿啊，这就得需要慢慢的调养了，讲话呢慢慢补血。哎，你把血补上来了，那么身上的劲儿呢它自然也就回来了。啊，昨天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咨询病情，就聊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天天量血压，
稍微有点波动就紧张的不行。

其实高血压这个病啊，得的人最多，是吧？几乎是50岁以上的人，血压没有几个正常的。包括咱们在座的各位啊，有几个血压正常的人，不多啊。哎，所以高血压呢，几乎是跟人人都有关系。实际上这个病啊，我跟大家讲，很多人得了高血压，心里很紧张，天天量血压，稍微有点波动了，紧张的不行了。我告诉你，没必要。那个血压值啊，其实在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过程当中，是最不重要的。过去中医里，根本连血压这个词儿都没有，没这个概念。我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要问了，说冯老师啊，你说我高血压，不重视血压值，那你告诉我，我重视什么？我不看血压值，哪一天要是真的脑梗了、心梗了，你为我负责吗？在这儿啊，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哎，我就为你负责。其实这个病高血压在中医，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中医，是古法中医，是真正接受了传统的中医传承的人，而不是现在那些个中医学院里头啊，在西医的这个教育方式下出来的那些个半吊子中医。大伙儿别觉得我说的这个话很刻薄啊。现在中医教育整个的培育体系有很大的这个问题。现代中医药大学课程设置本身，我告诉你就有问题。你看现在大学里的中医专业，甚至是专门的中医药大学，这里面的课程都学什么？大家可能是想象不到，学中医的大学生居然绝大部分人没有读过《黄帝内经》，没有读过《伤寒论》。为什么不读啊？因为考试不考。这些重要的典籍在大学里属于选修课，这你学也行，不学也可以。大家觉得这个事儿荒唐不荒唐？那医学院里什么是必考的呢？解剖。学中医的人要去学解剖，这不是把人引入歧途吗？更可笑的是，中医学院的学生毕业的时候，英语必须要过四级，不过，哎，你就拿不到毕业证。我是真想不通，学中医的到底这个学英语有什么用啊？你看我干了大半辈子的中医工作，一次都没用过。有时候也有一些喜欢中医的这个外国人，我也给不少外国人看过病，但是从来也用不着我去会英语。他们要不然自己会中文，要不然就带着翻译。你看曾经有一次啊，有一个法国人啊，他也是个医生，50多岁了啊，得了一种比较少见的病。什么病呢？硬皮症，就是皮肤变厚变硬了。一般这种病呢，是首先出现在手上，逐渐的蔓延到了胳膊、前胸、脸，甚至是全身。现代科学目前还没有找到病因，也就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简单的把它划归到免疫性疾病，就说这是免疫力比较低造成的。治疗的方法呢，只是用激素刺激免疫力，遇见有效果的就算捡着便宜了，没有效果的很正常。

用这个法国患者，他患硬皮症已经呢十多年了，他自己就是医生，也明白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吧，一直呢通过口服一些营养素激素来维持。后来就听一些中国人说到中医的神奇，而且也看了一些中医的典籍，他那种翻译本啊，觉得中医或许能给他带来一些希望，所以呢就到中国来求医。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硬皮症已经蔓延到脸上了，很严重，这一丝皱纹都长不出来，连眼皮都动不了，前胸一大片厚厚的茧子一样的这个皮肤，这一看挺瘆人的啊。其实这种病呢，在中医里非常成熟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它是有的，它是湿邪过盛，堆积在皮肤的表面，不能排出造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病呢，经常跟风湿病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不是？往往风湿病到了后期，不同程度的就会出现一点硬皮症。那么治疗这种病需要做什么？无非也就是提升人体的正气，去除风寒湿邪。理论上这个病并不难治，只是需要耗费的时间长一些而已。那后来这位法国朋友就找到了一个宾馆住下，每天坚持喝汤药，隔一天艾灸一次。我还给他开了一个方子，泡药酒喝，两个月左右，他的眼皮可以动了，额头出现了抬头纹，半年时间全身的硬皮基本消除，胸前的胸毛也长出来了，只剩下一只手，症状呢还比较明显。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再给你个方子，你泡药酒坚持再喝半年就全好了。就在这期间呢，就是治疗到两三个月的时候，他因为见到了初步的效果非常兴奋呢，本来他就对中医有非常高的兴趣，是吧？要不然也不会万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现在见到效果了，就想跟我学中医。我就告诉他了，我说要想学中医，首先你得先学中文，而且还不是普通的中文，你要把文言文学精通，要自己能够很顺利地读懂古人的书，否则你老是读那些个现代翻译的东西，我说那都是外行弄出来的，只会让你误入歧途啊。当然啊，这个话题就有点扯远了，为啥会说起这个事儿呢？咱们刚才呀，是从中医学院的学生要学英语啊聊到这儿的，是吧？其实中医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去读啥呢？读原汁原味的中医典籍。中医行里的一首打油诗叫学医不读伤寒论，六经辩证没分寸，学医不读正清安，阴阳水火不过关，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学医不读张七纯，寒热虚实两不论。就这首打油诗里面提到四个人，伤寒论是一部书，也代表了一个人，谁呢？汉朝的医圣张仲景，是吧？那黄元玉的医学特色是什么？五行生克理论，他理解的最正宗，描述也是最清楚。那你一个学医的人要是不读黄元玉的书，多半你就搞不懂五行生克的

看化验单，本身这就错了。中医讲究的是什么？气血阴阳，辨证施治。李时珍的时候有化验单吗？孙思邈的时候有化验单吗？黄元玉的时候有化验单吗？对吧？所以现在很多中医大夫开化验单，这就滑天下之大稽，甚至都可以说他已经不是中医了，只是顶着个中医的名。他不管诊断的这个思路还是用药的思路都是西医的，仅仅是在用中药而已，所以我管他们叫一半中医。皮儿是中医，瓤是西医。好，这个题外话唠的就有点多了，有点招人烦了。那咱们呢，继续回到高血压的话题。真正的按照古法传承下来的中医，没有受过西方这个东西影响的中医，说怎么看待高血压呢？我们认为这是失重，也就是堵塞造成的。咱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啊，就是治病呢要除根，对吧？要想除根，是不是你首先要去找到这个根啊？你根你都找不到，你除什么呀？比如一个人高血压，普通老百姓不懂医的人只会说我血压高了，我头晕，我耳鸣了，这个就是普通人眼睛里的高血压，只是一些症状。可是到了医生这儿，这你就得分析原因，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说治病要找根儿，你根儿找不到，就这个病你永远治不好，是不是这样？那这个高血压的根儿在哪儿？西医就研究了，说你这个高血压呀，是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太大了。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血管好好的，为什么压力会大呢？哎，因为你的血液粘稠了。再深究下去，你为什么血液粘稠啊？医生会说，因为你吃的这个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太多了。可是大家都吃一样的饮食，为什么别人血压不高，你就高呢？医生只会给你剖析到这个程度，后面的可能他也不懂了。可是不行啊，你这个根源还是没找到啊，怎么办呢？医生问不出来了，怎么办？只好去问科学家。科学家告诉你了，这是因为啊，你细胞分解脂肪的能力比较低，是吧？吃进去的脂类物质分解不了了。可是为什么你的细胞能力会低呀？大家不应该是一样的吗？因为你的细胞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的细胞里的线粒体受到了损伤。你再深究下去，为什么我的线粒体会受损？科学家答不上来了。研究到了这里，后面没有了，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剥到这儿停住了。因为目前医学研究只到这个程度，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高的科技水平。那目前来说，细胞病变的原因那还没找到，没找到就解决不了，所以现在高血压就成了疑难病，治不好，病根都找不到，你告诉我怎么治好？大家想一想啊，照这么找下去，病根恐怕是永远找不到，越找越小，越找越细。大自然的变化是无穷的，等线粒体的问题弄明白了，肯定还会有更小更细的东西出现，还是找不到真正的根源，对吧？大自然的变化是无穷的，人的智慧最起码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它是有限的，科学的发展速度赶不

上自然变化的速度。从自然科学上来说，我们对生命的认识还肤浅得很。现在西方也有些科学家开始反思了，五六十年了，这么多慢性病、疑难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各种各样的肿瘤，很多慢性炎症几十年一个都没有解决，西方医学似乎就在原地踏步几十年，没有进步。这肯定不是某一个小原因导致的，是吧？那一定是个大方向出了问题。那么这些病，中医能不能解决呢？坦白的说啊，比较难。大部分中医大夫治不了这些病，但是大部分大夫不能解决，不代表中医不能解决。咱就说这个高血压啊，在西医来说，它就是不可能治好的，只能靠药物控制，是吧？谁也不敢说我给你治三个月以后，你以后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西医对付高血压的办法只有降压药。高血压这个病目前来说，中医治愈率也很低。什么原因？不是中医不行，而是那些大夫思路不对。我这么多年治疗高血压的经验，基本上除了特别顽固的、特别严重的患者之外，大概 80% 吧，都能做到一年内停服降压药。最快的一个人，当然这么多年啊，效果这么快的，我也就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是新疆的一个患者，76岁，11年的高血压，通过我的中药方子，还有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的调节，六天以后血压正常，停用一切药物以后再也没犯过。除非遇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比如大怒，而且是突然的大怒，咱中医叫什么呢？急怒攻心，是吧？或者受了很大的寒凉，比如开着空调睡觉，一觉醒来血压就高了。除非遇到这一类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咱们用中医的手段，高血压很多人都是可以治好的。其实不光高血压，你像什么哮喘啊、风湿啊、糖尿病啊、心绞痛啊、冠心病啊、肝炎的等等的，所有的疑难病，这在西医上都治不好，能维持那就不错了。可是咱们中医呢，有很多治好的案例。不过很可惜，现在好的中医大夫太少了，能治好这样的病人也太少了。但是我们要明白，是人不行，不是中医不行。中医是有可能治好这些病的，只不过我们这些现代中医人有点对不起祖宗，把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没学好，没弄明白，所以没那个本事。西医这么现代化的仪器辅助都治不好这些病，中医为什么能治好？因为古法中医，哎，说的不是现在这半拉的中医啊，是古法传承的，学透了《黄帝内经》的中医，人家根本就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人。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整体，不是简单的一堆器官摞在一起的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是？细胞与细胞之间，脏器与脏器之间，关系很密切。所以作为医生，要整体的看问题，不能单摘出一个东西来反复研究。可惜呀，西医就是这么研究的。所以我们说现代医学走入了一个误区，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误区。你看我这个人呢，哎，就是有点唠叨啊，
这话呀，说着说着又扯远了。咱们还是接着说这个高血压啊。很多人知道，中医管高血压呢叫做肝阳上亢，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啊就会用一些寒凉的药物，美其名曰帮着你降血压。你看，很多传说能降血压的中成药，牛黄降压丸、真菊降压片，都是寒性的。他用寒凉的东西去打压那个肝阳，而结果怎么样呢？这些药物吃了以后，真的能降血压吗？很遗憾，降压效果比西药差得远。西药最起码吃了以后就能降下来，这些中成药都不能，是吧？而且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比西药还大，为什么呢？它违背了中医的医理。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肝阳上亢。什么叫肝阳上亢啊？这就要用到前面讲到的知识了。首先说，肝的作用是什么来着？肝主疏泄，对吧？它是给咱们疏通血管的。那为什么啊是阳啊？咱们前面也解释了阴阳，还记得吗？人体中阴阳呢其实就是气，正气啊。我们获得正气，积累正气的过程叫做阴，消耗正气，让正气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叫阳。那么到了肝这儿，同样也是肝获得了正气，积累了正气，这叫肝阴。肝消耗了正气，发挥它的这个疏泄作用了，叫做肝阳。那么肝阳上亢，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肝使用了太多的正气去给你疏通血管。咱们还是来打个比方啊，这次呢咱们把身体比喻成一个城市吧。城市当中呢有各种的管道，是吧？自来水管道、污水管道、燃气管道等等。那么血管就相当于这些管道，有这些管道呢，那就有管道的修理工，对吧？哎，修理工保障管道畅通，肝呢就是管道修理工。不对啊，它还不是修理工，它等于是一个管理修理工的部门啊，这就比较贴切了。这个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财政部门去领钱，领来钱发给很多的修理工，让修理工拿了工资去好好的工作，维护这个城市的管道通畅。哎，这是肝的作用，明白了吧？他去领钱就是肝阳肝阴啊，他把钱发给修理工，而且花钱给他们配备工具，让他们能更好的工作，这就是肝阳。在这个比方当中呢，钱就代表咱们身体的正气。通过这个例子啊，咱们大致能明白这个意思了。什么叫肝阳上亢？就是这个修理工的管理部门花钱花的太多了，他招聘了太多的修理工，给整个城市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肝阳上亢，这个亢字就是太过分、太亢进的意思，对吧？那么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是在干什么？等于是剥夺了肝领钱的权利。你花的太多了，我不给你了。大伙儿想一想，这是对的吗？很显然不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个管理部门会超标招聘这么多修理工？答案很明显，因为这些管道啊都已经老化了，用了太多年了，里面积累了太多的垃圾，堵的地方太多了，当然就需要更多的修理工。注意啊，这是咱们高血压的本质，是因为有些地方堵了。为什么年轻人一般不会肝阳上亢？
老年人就容易上炕呢？因为年轻人的管道还没有堵得那么厉害，还不需要那么多修理工，对吧？就像咱们家里那自来水管似的，用了5年的跟用了30年的50年的，你告诉我能一样吗？所以高血压的病因在于堵。咱们看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一个很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呢？头晕，头重脚轻，就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似的，严重的时候呢，走路都不稳，甚至会晕倒，是吧？说人为什么会头晕呢？那不就是大脑缺血缺氧吗？还有高血压后期啊，出现的很多问题，什么动脉硬化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那不都是血管不通造成的吗？所以高血压呢，它是身体出现了问题，一些重要的地方管道不通，身体呢，它的一个自我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血压其实不完全是件坏事，最起码它说明你身体还不是很糟糕，正气还不是太少，对你自己的身体啊，还有一定的调节能力。所以一个高血压患者有没有症状，有没有头晕心悸什么的，这些个现象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比单纯的那个血压值更重要。没有症状的说明你身体调节能力还不错，气血还是比较充足的，堵了以后呢，身体通过增强肝阳还能调节过来，所以这种人治疗起来就相对的简单。哪怕他血压高到了180-190了，只要他没有明显的症状都会好治一些，用点活血化瘀的药物，一般几个月下来就可以给他调整过来了。但是如果有症状，头晕的，眼压高的啊，心慌心悸的，脑鸣耳鸣的，甚至已经并发了脑萎缩、心脏病这些疾病的，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病已经超出了身体的调节能力，身体已经拿它没办法了。这种人调节起来比较慢。还有一种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这个人一直高血压10来年了，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怎么治疗，突然间不高了，而且头晕心悸或者四肢麻木有一些症状啊，就是西医上说的缺血缺氧的症状啊表现出来，那他这个就非常的麻烦，因为这说明他身体气血已经衰微到了一定程度，已经不能自我调节了。这种人呢，那你就得赶快上医院，心梗脑梗就在眼前。那站在中医的角度，高血压的治疗啊，原理上很简单的啊，这俩字，一个是补，补气血，是吧？你气血越旺，哎，自我调节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在治疗高血压以及所有心脑血管病的时候，会用到你像人参、党参、黄芪、当归、枸杞之类的药材，干什么？给他补气血。注意啊，补气血能不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不能，不仅不能，反而有的时候呢，还会在短期内让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啊，把这个关系拿到刚才用城市打比方那个例子去，管道堵塞了，负责修理管道的部门呢，啊，想要从上级要更多的钱，扩大队伍，招聘更多的管道工去解决问题，但是很遗憾，咱们气血不足，整个城市资金都很紧张，没钱，所以这个修理部门就是肝阳，他想要上炕也炕不到哪儿去，对吧？他想要消耗更多的气血去疏通管道，但是得不到更多的气血，也没办法，但是全身的气血得补充以后，等于是把这个城市整体，哎，有钱了，这个管理部门就分到了更多的资金，可以宽裕一点花了，就是说他有了上炕的资金。

0: 日本，所以他一下子这肝阳上亢更厉害了，也就是说血压就更高了。这个时候不要害怕啊，这属于好转反应，明白吧？甚至有的人呢，这一些个不是很严重的高血压的患者啊，通过补充了气血啊，肝阳强大了之后，自己就把这些个堵塞的地方给通开了，所以他的血压高了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之后，自己降下来了，啊，以后就再也不会高上去了。他的高血压，哎，就这么的治好了。当然了，靠补气血就能治好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高血压呢，还是要用到第二个字，通。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治疗高血压呢是两个字要点啊，一个是补气血，另一个就是通血管，通经络。对于严重的高血压来讲，光靠补气血补上去，人体自己去通的很难，基本做不到，还需要靠化瘀通堵的药物。那一说到药，你看最近呢就有人说胃不舒服了，我告诉你啊，针对这个问题怎么办？你拿点乌珠鱼、丁香、肉桂，啊，不用多啊，就一点就够。哎，你呢给它打成粉，用醋啊给它调好喽，然后你再整块纱布，给它贴在肚脐眼上，睡觉之前给它贴上，早上起来你给它摘下来。我告诉你，不用多啊。用不上一个礼拜你就好了啊，花不了几个钱，然后还管用。咱们还有位病友咨询说，他得糖尿病很多年了，现在打胰岛素，最近经常感觉肝不舒服，吃点东西就胀。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一个保肝利胆调节血糖的方子，叫什么呢？叫玉液汤。山药30克，黄芪20克，知母20克，鸡内金10克，葛根10克，五味子10克，山萸肉10克。葛根呢是清热生津的，五味子敛肺肾之阴，能够固摄津液，山药、黄芪、山萸肉补脾固肾，益气生津。所以这个方子它能降血糖啊，保护糖尿病人的肝和脾胃啊。大家伙有人说可能没听清没记住没关系啊，可以打电话，工作人员会详细的教给你。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位病友，他啥情况？心律不齐，还有过敏性的支气管哮喘，十多年前确诊的，医院检查说是支气管哮喘，这些年呢就一直不见好转。现在啥情况呢？一走一动就喘得不行，有白色的痰，一块一块的，有的时候一咳就半个小时啊。就想问问说这个情况说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病呢是开春加重，再一个就是上秋入冬之后也会加重。开春啊，其实它是受一些粉尘灰尘呢、这个影响，因为春天嘛啊，它风燥风大，所以说粉尘灰尘啊比较多，你包括一些花粉。再就是秋天的季节变化，冬天厉害是因为啥呢？冷空气的刺激。所以说这病挺遭罪，一般病人呢都不敢出屋，就啥活你也干不了，就投个毛巾呢那都是气喘吁吁的，累得慌。说这病啊挺坑人，有的时候啊打个喷嚏怎么的尿都憋不住尿出来了。如果我没看错啊，就他这个情况就已经有肺心病了，肺必然是有炎症。其实像肺子不好的，一般心脏啊都不好， 为啥呢？累的，肺子不好，呼吸就费劲，对吧？呼吸费劲，心脏就得紧着跳，那时间一长，心脏它就累得慌，心脏累得慌，哎，就开始怎么的呢？心脏变大，哎，正常来讲啊，左心大多见于我们说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啊，又叫高心病；说右心大多见于肺的问题，又叫肺心病。全名叫啥呢？叫肺源性的心脏病。所以到最后，肺栓塞合并心衰或者是心梗。但为啥痰多呢？有人说脾带的，说的对吗？对，但不全面，是脾和心脏一起带的。另外你说人啊，有病爱合计不？肯定的呀，是不是？总想我这病啥时候好，我这病能不能拖累人，所以忧思伤脾，然后上火伤心。那么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心肺同治之外，还得干什么呢？健脾，还得去火。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用点黄芪山楂汤。有这类问题的想要用的，咱们现在把笔准备好。黄芪啊100克，山楂呢要20克，生甘草30克，把它们放在一起干什么？煮水喝。一连呢你得喝上它个一个星期，然后呢补心气化痰化瘀。同时你最好呢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然后呢大家伙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有问题的尽管提，咱们说出来然后给你解答。好，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710-2836 400-710-2836，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710-2836400-710-2836。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 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四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身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7102836，400-7102836。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7102836，400-7102836。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7102836，400-7102836。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

0: 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

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呀、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呐、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的呀？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致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啊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

0: 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盐水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盐水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完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的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甘，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 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哎，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那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吧，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你说哪儿不是钱的，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学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啊，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 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呢，所以说厂家多少次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真是我的福气。
0: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对，跟您说啊，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0: 嗯，
3: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儿，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
0: 嗯，
3: 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
0: 嗯，
3: 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
0: 嗯嗯，
3: 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 还经常的咳。

0: 其实您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1: 就是，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儿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要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0: 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呀、啊，身体呀、啊、都健康了。身体健康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能够益寿延年了，活得长是很正常。哎，所以我常跟大家讲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的心脏病啊，它主要就是由于，风湿累积到咱们心脏，侵犯我们这个心脏瓣膜了。啊，你看咱这个心脏呢，它有心房、心室，啊，有这个瓣膜从中间做这个心房、心室的门，啊，而这个风湿呢，主要攻击就在咱这个瓣膜上，啊，它会在你这个瓣膜上形成致渗物，哎，所以就造成了瓣膜的狭窄和关闭不全，就跟咱们那个房门一样，啊，咱们家这个房门呢，那比如说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1: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对吧？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这个气血足了，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呀？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他怎么不攻击别人的？他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必。

0: 一针，
1: 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2: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啊还需要多少？
1: 嗯，
2: 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1: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2: 哦。
1: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2: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1: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
2: 嗯，
1: 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啊，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1: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4: 对。
1: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
4: 哦。
1: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哦，我是你们一个老患者啦。
1: 现在什么感受？
4: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想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1: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4: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身上毛病嘛挺多的。
1: 嗯。
4: 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10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
1: 嗯，
4: 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
1: 嗯，
4: 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
1: 嗯嗯。
4: 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啊，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1: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4: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熟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
1: 嗯嗯，
4: 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
1: 嗯嗯，
4: 还有那个四年康复片，
1: 嗯，
4: 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1: 嗯，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4: 哎，您说的太对了，我嘛 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每一次你们这个三代延时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
1: 嗯，
4: 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万一什么时候我演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
1: 嗯嗯嗯。
4: 您说我也不像其他的要求高啊，活个那个七八十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1: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4: 对
1: 啊，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啊，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并且都已经用了快2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4: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所以说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1: 哎，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4: 对对对对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
1: 嗯嗯。
4: 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哎，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1: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4: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
1: 嗯。
4: 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
1: 嗯嗯。
4: 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啊，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1: 好好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啊，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这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物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4: 哎，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哎，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
1: 嗯，
4: 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1: 对啊，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4: 对，确实这样，
1: 嗯，
4: 而且那个外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
1: 嗯嗯，
4: 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
1: 嗯嗯，
4: 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子。
1: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4: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4: 也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1: 嗯嗯，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
4: 哦，
1: 哎，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4: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的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1: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 啊，还有做个尿检。

0: 血肌酐呐、啊，包括尿素氮呐、啊、蛋白呀、啊、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4: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可能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的。
0: 嗯嗯，
4: 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这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你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4: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嗯、你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得的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4: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0: 嗯，
4: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在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4: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了、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啊，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得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4: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啊、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4: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啊。
0: 这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嗯，
0: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4: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就不孝。嗯，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4: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啊。
0: 嗯，
4: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4: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1: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仙草药当中发酵提纯出来的，但是咱们达不到啊，就治疗癌症的效果。说这有一说一，你说没有十成的把握，我不能耽误大家。第三不治的是先天性疾病，而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它属于风湿免疫病的一种，那医学界呢把它叫做不死的癌症。你像这个风湿免疫啊，它主要就跟这个遗传，还有就是跟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有直接的关联啊。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的确呀能够通过脾胃肾脏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并且呢我们这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能够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脏腑神经骨骼的各种细胞。在临床当中呢，这个强直性脊柱炎呢，有一些没有家族遗传史的，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晚期的，咱们三代延寿方来讲确实帮助不少的人重新恢复到自主的行动啊，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的案例也有很多。但是在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身上呢，我们的治疗不是挺确切的。那老师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所以说对于你这个情况呢，我只能说抱歉了，我希望你能理解。
1: 李老师，谢谢您给我讲这么多哈。我能感觉出来你是好大夫。咱们这药我知道，你看一片就一块钱嘛，我就想试试，因为我也没别的招了，而且还有人呢用着还不错呢，我也想用，你想试试，哪怕是让我少遭点罪也行啊。
0: 其实站在你这个角度上来考虑，我是理解你的心情，因为就像你刚刚说的，你这句话挺触动我，就是没有招的。
1: 是，
0: 就是我父亲当年得肝癌的时候，我没有钱给他治病，我们家都没有钱，我那年才12岁，就给他打杜冷丁想止疼的钱都没有，就真的没有招了。我那个时候是没有钱。而现在呢，三代延寿方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李老师给大家争取下来了，尽管说以后会涨价那是以后的事，但起码现在还有，只要大家能抢到名额。所以说咱们有药，但是我没有十足的把握，你还想试，我还不想让你错过这一次尝试的机会。因为毕竟你所经历的我有感受。你这样，稍后把你打场外电话，我先给你开上一副药，我给你开上一副药呢，你这一副药你先用上看看效果啊。如果说要是好，咱就继续用，如果没有效果，哪怕说你又没用上一副，你说我吃了一段时间了，我感觉不行啊，李老师确实不行，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好不好。
1: 呀，好好啊，太感谢李老师您了哈。
0: 你这样，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老师记一下，因为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我针对你这个情况的治疗我得跟踪一下。
1: 我叫王建刚。
0: 王建刚，你这个电话就是现在打过来的一个电话是吧？
1: 啊，对对对，就这电话。对，
0: 好的，那我记下来了。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过几天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再给我打电话啊。
1: 哎，好好，太感谢您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8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
1: 嗯，
2: 咱发小中央三代延寿方的三副药啊，我都已经快用完了。
1: 嗯，
2: 这用了这三副药之后啊，我就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了一回一样。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其实咱们听众朋友能够把你康复的消息带给我就知足了。啊，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
2: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
1: 嗯，
2: 这没有吃这个药之前呀、哎呀都没人要了。这吃喝拉撒什么的都不行。你看不过现在好了，这吃喝拉撒都行了，这生活也能自理了。今天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像我这个情况，还要不要再巩固一下呀？
1: 您是哪年得的病？
2: 我是23年得的病。嗯，得这个病啊，就是跟我们家这个老头子生了一点气。哎呦，他是那个嘴臭，说话特别臭。李老师啊，你不是说过吗？说是生闷气最容易让人生病。
1: 嗯，
2: 这回呀、我是真有感觉了。嗯，就是这三年跟他老是闷气，这有时候啊，就是想着，就他那个德行啊，也不跟他一般见识。但是啊，老是这么想，这气啊，就是没法出去，就在心里憋着。再加上我这个血压也高，这心脏啊也不舒服，这脑袋也迷糊。其实呢，一直也都是在吃的药。你看这降压药啊，抗凝的，还有这心脑康啥的，我都吃着呢。哎呀，但是怎么吃，这结果呀、这还是中风了。
1: 嗯。
2: 幸亏呀、我有个好姑娘，她呀就是怕我再跟老头子生气，就把我接到他们家，她照顾我了。这不到了他们家了吗？这孩子呀就给我买了这个三代延寿方，完了我就是天天听节目。哎呀，李老师，我可愿意听你说话了。
1: 嗯，
2: 你说话呀，都能讲到我们的心坎里，可理解我们了。而且呢，这个药啊，真也是好使，这效果呀来的可快了。我呀用上几天的时候，这孩子给我测血压呀，这血压都下来了。
1: 嗯嗯。
2: 嗯，这十多天的时候啊，就已经正常了。嗯，关键是啥呢？这个明显的我这个脑袋呀、没有那么迷糊了，这个脑袋清亮了，这手脚也热乎了，这吃米饭呀、不管是吃面条都不强了。
1: 嗯嗯。
2: 这半拉身子还有这左边这个腿呀、这胳膊都能跟着使上劲儿了，这不像以前这拉也拉不动，拽也拽不动。那个时候自己就能用上劲儿了。
1: 嗯嗯，
2: 这说话也越来越清楚了。
1: 其实这就是血脉逐渐畅通了啊！你看我们这个脑梗，梗的就是堵了啊。那要想要治好这个病啊，就得通。同时呢，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给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修复啊。只有这样才能够重建咱们这个神经网啊，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够做到的。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一再强调啊，它是发酵药啊，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这个疗效啊是非常迅速的啊，并且是非常神奇的。你看我们之前呢，可能都以为自己说判了无期徒刑了，我这病好不了了。
2: 对。
1: 很多中风患者就认为完了，这辈子就这样了啊，你不再复发也就阿弥陀佛了。啊，但是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那真的就是逆转我们的疾病，改写我们的命运啊！所以说你这接下来啊，就是越用越好，对吧？
2: 对对，这个药效果呀，在我身上那显现的真是特别的明显。
1: 嗯
2: 嗯，我的一副药还没有吃完的时候，我就能站起来了，还能慢慢的走了，也不用别人搀扶了，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到现在呀、这三副药我已经是快用完了。要是我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这个脑病，人家根本都不知道，看不出来呀、
1: 你现在这个语言交流上来讲完全听不出来有任何的障碍了。
2: 对。
1: 那你肢体上现在也挺不错的。 啊，吃喝拉撒自己是不是都行了？
2: 都行了，唯独就是啥呢？就是这个脑袋反应啊，好像是没有以前跟以前比着，没有以前那么快了。再就是跟以前比，不管干啥都是有点慢。不过呀，我这就很执着了。你看现在我可愿意照镜子了，每天啊都得在镜子跟前照两圈。
1: 嗯，因为我们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常人、健康人了，咱们自信又回来了啊。
2: 是，哎呦，像过去得病那几年呢，从来都没敢照过镜子。
1: 嗯，
2: 都好几年没照过镜子了。哎呀，这呀都得谢谢你啊，李老师。哎，没有你这个发小中央三点延寿帮啊，哎呀，这就没有我了今天啊。
1: 哎，这也是你的福报啊！咱们所有患者能够找到我，能够用上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有时候我觉得这都是缘分啊，我也特别相信这个，所以说老师都替你们大家伙高兴啊。
2: 是啊，李老师，哎呀，我就感觉我现在这病好的差不多了，我就想让你再给我看看。我有没有再巩固一下？我主要啊就是担心这停药以后，能不能再复发了？
1: 这个不会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咱们都具备了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快，吸收好见效快，这个你体会到了。第二个特点就是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疗方向。老师说过，脑梗是怎么造成的？血脉淤堵嘛。啊，我们血脉为什么淤堵啊？因为血液不干净。血液为什么不干净？两个原因，一个吃进来的啊，一个是排不掉。那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排不掉的跟肝肾有关啊。而咱们三大生命通道恰恰就是这三点。哎，我们说了，一，脾胃消化吸收好；二，血脉畅通无阻，营养供给好；三，毒素垃圾我们也肝肾代谢好。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而三代延寿方它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金牌国药，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然后把这第三大特点呢就是狠，啥意思？愈后不复发不反弹。你现在恢复的非常不错，血压也稳定了，就是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用完手里边的药直接可以停药了啊。以后你记着，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一定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就没问题了啊。
2: 好好好，哎呀，谢谢李老师，张辉呀，我就放心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健康有道，就医不难。欢迎收听徐州市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欢迎收听中心医院导医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心医院的健康顾问吴丽老师。如果您在中心医院就诊和求医方面遇到了困难，欢迎拨打热线 8080-9393 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问题一定要尽早拨打。今天我们节目时长依然是40分钟，接下来请进吴丽老师。你好吴老师。
7: 您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徐州市中心医院，就是徐州四院正在直播的节目，我是吴丽。那么我们听众如果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您可以通过我们开通的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中，这样呢，我也可以帮助大家分析，给大家建议和就医方面做出指导。每个听众的情况都不一样，咱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在我们每天接待的听众，那来看各种各样的疾病，也就是说也涉及到各种专科，各个专科。那么怎么去正确的就诊，我觉得这是很多人都并不是非常清楚的。我现在就告诉我们听众，您来就诊先做好准备工作，把您近期的相关的一些检查资料带上，比如说您拍的 CT， 您做的核磁，您做的心电图彩超等等，化验单，包括假如近期您有住院史、有出院记录啊，这样的一些都可以呢啊，都可以给我们节目呢，就是给大家提醒带过来，把这些相关的资料带过来。这个意义在于帮助我们的医生、主任、专家快速的给您诊断疾病。就是你有了相关的资料，就比较容易了解您的病情了。如果您说我什么都没查过，我什么也没有做过，那有的你要通过症状，还要一些辅助的检查的一些手段才可以。所以说呢，在这儿我就要提示我们听众了哈，就是您一定要注意把这些相关的资料带上，哪怕就是您吃药，吃的什么药你也可以带过来。带过来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呢节省一部分的金钱，也可以节省时间啊，这个意义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你说，哎呀，我都是好几年前检查的啊，我这个胃镜是有3年前做的，我觉得就没什么意义了。就是近期，这个近期在什么体现在，应该是1年以内，或者越近越好的。你说太久远的，那我觉得你不带也行，好吧，这是一个事情。第二个事情就是你来选专科，那么选专科怎么选呢？要选那种就是说和你的症状病情相吻合的，你去选这样的科。你比如说，你说今天上午我们来那个听众走路喘，就坐在那个地方不动他都喘。后来我就问了他，他以前还在咱们呼吸科住过院啊，那么现在呢明显的是有呼吸系统的疾病的，但是今天呢他说他是来看胃的，胃老顶的不舒服。这个病人呢我看还是比较消瘦，也70来岁，我觉得健康状况不是太好，应该引起重视。反正呼吸系统的病呢就是这样，是哮喘啊，就觉得人呼吸很困难，再加上他又特别消瘦，胃又不舒服，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是人并不是太好。
8: 嗯，
7: 感觉不是太好。
8: 老师打断一下，有热线。
7: 嗯，
8: 喂，你好。
9: 哎，你好。
7: 哎，
9: 吴老师你好。
7: 你好。
9: 我最近就是发现我的右边这个肋条那这就是疼，就是平时不疼，坐着不疼，走路也不疼。哎，就是一个睡觉的时候，弯下一躺，这一站到铺板，就那疼的不喘不过来气，大概1分钟左不到1分钟就好了，又不疼了。这这翻身干什么也不疼了。等起来的时候再坐再一变姿势，又疼那个不敢起，这怎么回事？
7: 嗯，您多大了？
9: 快90了。
10: 哦，您这个我怀疑可能还说不定有一定的

0: 骨裂。
1: 啊，
0: 就是肋骨可能有骨折，有骨裂，但是您不知道。因为我发现好多老年朋友来这儿看病的时候，拍了 CT 才看，哟，怎么肋骨有骨折啊？都怪不得我这儿疼。像您的这个情况有可能。
1: 哦，
0: 这是由于骨质疏松导致的，导致的骨，你比如说你翻身啊，或者是咳嗽啊、用力啊，它骨头那个肋骨断了，断了以后你不知道，你不是你没做检查，你也没拍片子。那么他现在呢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疼痛，我觉得和这个可能我分析，因为你没查你没拍片子，那只能是这么判断，好吧？
1: 拍片子
0: 可以啊，拍就是了，拍个 CT 也行，
1: 就是
0: 做个彩超，做个彩超也行，做拍个 CT 吧，还是
1: 哦，
0: 嗯，好吧，
1: 哦，好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嗯，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其实来就诊的人很多，我这么看着看着哈，我就觉得是还是能看出来，能看出来什么呢？就是这个病情轻重，我基本上就是带我们听众初次，我就见到你，见到这个听众，我就能感受到。就是这个人健康状况大致的情况，有的我就会说，问题不大，没什么多大的毛病。有的我就觉得不太好。今天来的这个听众呢，也不是太好，不是太好呢，也不意味着就是说，哎呀，就是特别严重都不行了，那不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健康状况不太好。我觉得他应该首先，我们主任也建议了。我听我们主任是跟我说的，那得让他住院查，但是他好像家里边还有具体情况，说他孙子还跟着他，孙子在家不好弄，还有孙子还生病，好像儿子也不在啊，不在他这儿，确实有困难，我也能理解。他那个老伴儿，那个由于股骨头没有换关节，现在拄个拐棍儿。也非常可惜，就走路走得那么慢，还得拄拐棍儿，一看那就是已经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哎呀，就是有些人的这种苦难，可能如果当初正确的对待的话，是可以避免的。一个人，他如果在其他方面，比如说都比较顺利的话，唯有健康这个事情，疾病这个事情不好，我认为他也不是一个成功的人，他一定是有非常大的遗憾的人。相反，如果您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哪怕其他方面略有欠缺，我也不觉得啥，我觉得其他的欠缺可以弥补，可以补偿，但是你拥有了健康的身体，远离了疾病，我觉得这个是难得可贵的，太宝贵了。那当初这个，我就问他，当初你这个为什么没做？他找过我，这个今天来的这个听众，他找了我好几次。我说当初为什么不做来着？他说好像也不想给小孩增添负担，觉得换个关节可能要花不少钱，然后人家又跟他说换个关节又是七八年就还得再换，他认为不想这样的，一个一来受罪，二来花钱，又不能说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听人家说七八年，其实不是七八年，就你这个关节换了，管个十年应该都没问题。但是你要知道，这十年你的行动啊，你的身体的活动度，你的舒适度，那就大大提高了呀。你由于不做这个换关节这个手术，这个关节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今天也是才70多岁，人家90多岁。

0: 上次我不是说了吗？见了个90多岁的一个老人来找我，是咱们听众。我的天哪，那精神的，走路也是非常快。我走这么快，人家都跟得上。我说你这，我一听到90多，把我吓得。我说你得让你家人抬。我很好，你见了我你就知道了，确实很好。所以我说他这个决定是欠妥当的。他是认为，一还得花钱，花不少钱，不想给儿女增添负担，这是好多老人的想法。我这一点我是一定不能支持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您含辛茹苦的把他培养成人，成家立业了，您现在生病了，需要他了，那不是该的吗？您为什么还要去说啊？那不想给他们添负担？那您付出了那么多，再一个这个亲情，您有痛苦有疾病的时候，那么做儿女的也是应该承担，也是应该承担的呀。就是我们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就是太乐于奉献，而且不计任何回报的奉献。我不是说啊，你培养孩子，你到时候孩子就得给你多少钱，就得没怎么怎么样，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千万不要被这种过度的去心疼孩子，而耽误了自己的病情。你看他多可惜这个事情。哎呀，我一看他走路那么受罪，腰也弯着，这个腿也抬不动，走那么慢，都是这个关节，它因为它这个髋关节股骨头坏死以后啊，它这个地方就没有功能，它使不上劲儿了。那你想，你以后就可以这样说，一直到你人生的终点，你一直都要这样痛苦的过着。你这个身体上的这种苦痛苦，它是不是也能影响到你的心理啊？所以不要再说，哎呀，我那孩子们也不容易，我也不想给他们添负担。其实您健健康康的，您这生活各方面都能自理，那孩子他是乐意看到这样的父母的呀。您这么痛苦，孩子看着您这样，心里能舒服吗？对吧？这个道理是这样的呀。那我不是这，我真的和我们有些老年听众想的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非常可惜。那么在我看来，如果我患有疾病，那我一定要彻底把它治好，不管它有多大的代价，我认为治好疾病最重要。有的人不就是吗？为了治病卖车卖房，把钱都搭上，换来一个健康的身体，病治好了，那我们还可以再赚钱呀。但是你这个身体没了，那不就是赵本山那个小品说的吗？钱还在，人没了。你算算吧，这个孰重孰轻。反正我这个是今天看到我们这个听众，我是很感慨的。哎呀，不想，不是太想，觉得这个事情多有多痛苦，多么让人看着心疼，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老一代的这个父母啊，就是奉献精神，那是没比的了。我觉得在全世界可能都没有我们中国的父母这么乐于奉献。这个事情今天我看了以后也是非常感慨的，但是我也帮了他把这个事情都妥善的解决。那我也跟他讲了，这只是今天先把问题找出来了，我们主任的意见很明确，还是需要住院进一步的检查治疗。他说他回去以后再跟孩子商量，跟他儿子商量，他孙子还在他家，也生病，反正都有具体困难，这个我是理解，真的就是。
1: 好的，老师有热线。 喂，你好。
2: 喂，
0: 哎，
2: 吴磊老师啊，
0: 哎，
2: 我有点事，我想真正问您一下。那咱头啊，头两天俺那不是老年体检吗？体检检查出来，我怎么有做那个彩超？我有什么？有什么嘞？脂肪肝。
0: 嗯。
2: 脂肪肝会拿单子去，问那大夫说的。不要看说的，医生说的减肥就干。我说我不肥啊，我一米六的个，我115斤，我看我能咋的减肥，我要再咋的减。
0: 哦，这个体重还是可以的，不算多胖。
2: 不是，他说你得减肥，我说我不肥，我怎么减？我心里话，我还是咨询咨询物理老师吧，看有什么药能吃，需要吃药吧。
0: 嗯，他说不让吃药，就让你减肥就行，是吧？
2: 哦，对了，他说不要吃，
0: 不用吃啊。那他说不用吃，那就说明你还是个轻度的脂肪肝。
2: 那我看那个单子，我写的是什么重度的？
0: 重度的。
2: 啊，重，就是严重的，怎么着的？就是能得什么肝癌似的？我看了那怎么写的？
0: 我天哪，这在哪体检的？这么可怕，这个结果。
2: 就俺工厂里头。
0: 那你这个我不好讲，那因为我也没有看到你们那个体检报告，也不知道它怎么样。如果要是重度的话，就需要治疗，而不是单纯的减肥。
2: 啊，因为俺的大夫说的不要看了的，根本不要看了。
0: 那我跟你讲过了，好吧？
2: 哦，
0: 哎，好，再见，
2: 谢谢你啊，
0: 没事。
1: 好的，8080-9393还在开通当中，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拨打。接下来再次把时间交给吴老师。
0: 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如说这个像刚才这个听众咨询的脂肪肝，就是人虽然不胖，但是他真的有脂肪肝，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你的脂肪都在肝脏里，好吧，这好理解吧？脂肪在肝脏里，脂肪肝，身体上没有，你这个四肢啊，这个身体你看不出来，但是它肝脏的脂肪含量高。那要是重度脂肪肝，这个是需要治疗的，是要吃药的。那你也不知道他们那个，所以你要到正规的医院，再让主任专家看一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好吧？行，我们热线电话呢，8080-9393呢还在开通中，那么大家有疾病就诊。健康养生保健等相关问题呢，还是可以积极参与的，这样呢我都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啊，给大家一些解答一些问题啊。行，哎呀，这个听众的情况我心里边还是跟放不下的似的，就是有时候我天天接触的这些病人这些听众，我都觉得自己也受震动，就好像无限的感慨，所以我好说，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就是好好感，就是有什么疾病就让他治就行了，你不要动情，不要动心，但是不能做不到。我看到我们有的听众特别好，就是人都很好，都来找过我好几次了。哎呀，那真的是不一样。说是有两种职业人不能动情，一种是法律法官律师，你不要动情，要以法律为依据，要以证据，他不能掺杂个人情感，要客观公正的去审理判断判定每一个案子，所以你不要以感情，你不要说哎呀这个人哎呀特别特别好，哎呦他那个怎么又那么好，就是这突然一时的激动，就是过激杀人，哎呦这个太难受，你不要这样，你杀了人你就是犯了法，你就要承担责任，所以要客观公正理性的，而要减少一些感性的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面，一个是法律法官律师，一个我认为就是医生， 不是说要求我们做一个没有血肉没有感情的人，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你要过多的渗透个人的情绪在里面。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啊，吴丽老师啊。
0: 哎。
3: 哎，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0: 嗯。
3: 就是关于这个60岁的人还能不能种植牙，因为对这个不了解。我们在这个农村嘛，一个小诊所拔过牙了。他拔牙，他叫一个月以后说去种牙。后来呢，我们了解一下，说寺院也能种牙，但是我们这不对这个不了解。我想，通过你给了解一下这个种植牙是怎么回事儿。
0: 嗯，我现在就能答复你。
3: 哦，好，谢谢。
0: 这个种植牙不是说有严格特别严格的这个年龄限制，比如说你说你60，那他还是要考虑你那个牙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牙槽骨那个的情况，才来判断能不能种，还有你有没有全身的疾病，这样的一些整体去判断。那这就说明什么呢？比如说这块地还能不能种庄稼，这都好多年了，这块地，那我们要看看这块地是不是还肥沃，而不是一块贫瘠的土地。那哪怕很多年了，这块土地都一直很肥沃，那它还是能长出很好的庄稼的。所以我认为年龄它并不是一个十分要紧的事情，关键要看你的那个口腔的整体的健康状况。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才30多岁，他要种牙，医生都不能给他种，就是他的牙口腔的状况太差了。他才30多岁，医生我们主任都说他不能种牙，他这个就像这个地太孬了，这个地他你再撒好的种子，他也长不出好庄稼来，就这个道理。所以说了这么多，就是你得先来看一看，看看你的口腔的健康状况是不是可以。不看，光这么昂着脸问，是问不出来结果的。看病看病，肯定得看。如果您才60岁，口腔状况又很好，那是完全可以种的。那刚才我说的那30多岁那人都不能种，那你能以年龄作为一个唯一的衡量尺寸吗？
3: 哦，
0: 对吧？
3: 好的，好的，我得到咱这找那个口腔科医生给看评估一下，是吧？
0: 对，你要是不放心，你到了以后找我也行。
3: 好的，吴丽老师，
0: 我打电话也行，好吧？我让我们主任看看能做吗？
3: 还有吴丽老师，你看我1米63，我才90多斤。那天体检还说我蝎子有点稠，我说我都这么瘦了，怎么还蝎子稠啊？
0: 你不是他说你蝎子稠，你那有指标啊，化验单上是不是啊？
3: 是啊，化验单上就是体检嘛，就在仁慈医院做的体检，60岁退休嘛，和蝎子稠。
0: 这个还真不，我刚才说刚才那个人不是也咨询吗？说他很瘦。怎么还脂肪重度脂肪肝？
3: 哦，
0: 那我不是也解释了吗？
3: 有，
0: 就是因为可能是他肝脏的问题，肝脏里面的脂肪多。
3: 哦，
0: 有的人说我从来都不吃肉，我都吃素，我怎么还脂肪肝呀？这个这所有的这些疑问都是，就是因人而异的。
3: 是，是的。
0: 再一个就是健康的，你这个瘦。你这个不也不是说胖了胖一点就一定有问题，瘦就所有的指标都应该正常，这也不是。
3: 哦，
0: 那你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少吃油炸的东西。
3: 哦，
0: 啊，少吃油炸的，那么肥肉啊，这个荤的东西还是要少吃一些。
3: 嗯，
0: 有的人他瘦，他也能吃这些东西，啊，大鱼大肉他照吃。那他瘦，他就是瘦。那他如果他不长胖， 也大鱼大肉大油油炸食品烧烤的什么都一劲儿吃的。

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儿。因为我在这里呢很多年，我以前也是有过从医的经历，以前就在医院工作啊，一直都是几乎是就算是没离开过医院。那么最近这么多年又一直在咱们中心医院，那接触了大量的病人和听众。那么来这儿找我的听众基本上那都是有生了病了来找我，也有就是没有任何疾病就专门来找来看我的，来找我的也有，但是绝大部分还是得病了需要我帮助了来了。再加上这么多年我也见了好多好多的病人，好多好多的听众。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得了癌症之后，那都是我亲自带着的，就是哎呀我怀疑这个身体不好来找我查查查，到最后是癌症，他就非常非常的不解，就跟我们主任和我说，哎呀我这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我怎么能得这样的病啊，就是我怎么能得癌症呢，我都一辈子与人为善，我又不是说那种恶人，我怎么能得这个病啊。甚至有的人也会说，那反而有的都坏人他还活的时间长呢，做了一辈子坏事他怎么还活得长。我先说第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说，就是他一检查出来是癌症的时候他就晴天霹雳，很难接受，我怎么能得癌症，哎呦我才不应该得癌症啊，就那谁应该得呀，谁都可能得，我先这样说，谁都可能得癌症。那么他呢他就说，他说那我不能，我不应该得癌症啊，我又没做过任何坏事，我一辈子那个都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怎么能得这样的病啊。然后我看了一份报道，就专门对癌症病人这个心理，就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分析，最终得出来的专家的评论是这样说的，就是因为你一辈子不做任何事情，就是或者是不做任何坏事，不要说坏事了，就是你忍辱负重，积劳成疾，别人做了坏事，针对你做了坏事，你也不理，你也不敢去跟人家去讲理，家里边兄弟姐妹欺负你了，你也不敢吭声。那么父母偏心或者是对你不好，你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就是一辈子都忍辱负重，长时间的这个心理就会发生变化。那么这部分的人虽然他一辈子没有做坏事，就是也或者是说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唯独他过于的对自己苛刻，他使得这种负面情绪一个人默默的去接受去消化，终于有一天他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了这么多的不好的情绪，不好的因素，最终发病了，就免疫系统他就崩溃了，他就得了这个病。这样的，我看的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专家分析的这个应该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你看兄弟姐妹特别多的时候啊，兄弟姐妹五六个，过去都五六个啊，七八个，那么父母对那个最懂事的老大啊，最能干活最能体贴这个父母的辛苦付出最多的人，你看往往是他的身体最不好，或者是就得了这种恶性疾病，因为他承受的太多，就是积劳成疾，干的太多太劳累，然后也承担了很多家里面的一些那弟弟妹妹的做

0: 不好了，有什么事情了，爸爸妈妈就得去批评他，或者就去打他骂他，就是他没有做好，你没有照顾好弟弟妹妹。那么这样一来，时间久了，就会对他的心理精神都造成伤害，日积月累。这个不，什么病都不是一朝一夕的啊。今天你父母打了你一顿，冤枉了你了，你明天就得癌症了，那不是啊，那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忍让着啊。我是哥哥，我是姐姐，我要让着下面的弟弟妹妹，我要照顾好他们，我要让他们都吃好，我不能要做这样做啊，我要听父母的话，哪怕父母冤枉了我，打了我，骂了我，我也不跟父母讲，也不跟父母去讲理。那么所有的这一些不快，这些不好的情绪都要自己慢慢的承担和消化，最后终于承受不住了，你这个免疫系统垮了之后，什么样的病都可能发生，尤其是这种恶性疾病，癌症。那这个话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听众，哎呀，那你就都去跟父母讲道理，都去争，都去抢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就是针对有的人有这样的疑问。我看的那个报道也是一个医学那个期刊上，那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期刊上的文章，就是这么分析的。有道理吗？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要是想不生病，或者是不得这种严重的疾病，癌症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心理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有时候在节目中跟我们听众说，你不要说我不吃那个，我想吃这个，可是我不敢吃，我怕它对我身体不好。你今天早上这么想喝豆浆，想吃油条，你就去吃一次。不行，我不敢吃那个油条，它是油炸食品，它那个油也反复的用，它太不健康了。对，你说的对，确实不健康。但是你这么想吃，而且你又不是天天吃这么多啊，一天三顿的吃，天天吃，你偶尔吃一次，它也不会对你身体造成多么大的影响。但是你的心理满足了呀。哎呀，我就是想吃，想喝这口豆浆，想吃这个油条，哇，吃的心里都好舒服呀，好高兴啊，好开心啊。够了，你这个时候的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细胞是在分泌的。我就在想，就是你不要为难自己，当然人是要自律的。我生来就最羡慕那种自律的人，就是他能严格的要求自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就有这个意志力，他这样做了也并没有感觉到痛苦，那么这样的人，那肯定毫无疑问一定会长寿，不会得这样的一些疾病。那有的人又说啊，我是没心没肺的，所以说我都没什么病，这个也不完全对，可能是你家族的基因比较好。你看有的人都说，哎呀，我父母都90多了，都88了，都健在啊，因为我们家里我爷爷奶奶也都活了那么多，你看你们家的基因就这么好，也就是像人打牌，你就摸了一手好牌，你说你能打不赢吗？你闭着眼打你也能赢啊，就是这个道理。我跟我们听众讲这么多呢，实际上可能有的听众说，哎呀，吴丽啊，你都讲偏了，你都跑题了，你都讲哪儿去了？不是，就是一个人的健康，实际上它是就像一个工程一样，是非常复杂的。你要想身心健康，你要分析你的身体的状况。
1: 好的，老师，有热线。喂，你好。
2: 吴丽老师，
0: 哎
2: 呀，我想请问你一下子，我老婆73。

0: 他是那个大胯水了，水骨折了，跟下个肛门一年多了，一年就算一年半了。有的人说要取，有的说不要取，我是不是要取啊？取肛门？
1: 医生咋跟你说的？给你放是那个钢板的医生在哪儿放的？
0: 那时候在那走了这一年多了，在市立医院。
1: 啊，医生咋说？您问复查过吗？也没复查过。
0: 对，没有，我没查了，没有什么感觉，我没有、哦、就没复查，我要复查我就走，我就
1: 现在
0: 我请问你的，他现在没有什么症状，也就是我说疼吧，他们没就感觉到疼，也不疼也不
1: 的。活动什么的也都挺好的了。
0: 活动现在就是不能跟人家平常人走路一样啊，就有点那个缺不的，不那那个活动是一样，活动自如。
1: 嗯，活动自如是吧？
0: 嗯，就是的，我说他们，我说我不行，我
1: 你不要去他们。啊，他们不是医生，也不是主任，也不是专家，所以他们的意见你可以不理。那我来给您分析，就是我认为应该取出来，因为这是一个异物，就是你这个身体里边就有这么一块不该有的东西。我们本来身体里边就是骨头、肌肉、韧带、软组织、血管、神经。多了一大块的钢板在里面，它是个异物。
0: 嗯，
1: 如果条件允许，比如什么叫条件允许，就是这个病人情况还好。你说有的人你给他放了个钢板，他都现在都冠心病那么重啊，又个三高糖尿病那么厉害，那你还取啥、
0: 嗯、
1: 你做这个手术他这个刀口他都长不好，他糖尿病他老长不好，再一个他还得疼，他有冠心病，你给他做了他的心脏突然出问题出危险，那还得了？
0: 嗯，
1: 对吧？这要看具体情况。如果
0: 他这些以其他一类东西都没有，吴老师。
1: 其他情况很好的话，他年龄也不是太大，该取。
0: 哦，行，我知道了，行，我谢谢吴老师，
1: 不客气，
0: 再见。
2: 好的，老师，现在还有一分半的时间，您继续。
1: 好，那我们就不再接通热线了哈。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听众这么多年听我的节目，应该也能感受到，就是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人。就是其实这个不太好，就是人还是要理性的成分多一些。你不是要让你做一个无情无义啊，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加一等于二，就是这样。啊，没说的，哎，不是让你做这样的人，但是也不能过于感性，就是你要做一个怎么呢？我认为七分理性，那你这个人剩下的你是三分感性，那你这个人一定判断事情、做事情就是非常好。那么我刚才说了，人身体是一个大机器啊，对，我回来以后再讲吧，因为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希望我们听众呢。这个有什么健康方面疾病问题呢？还是可以和我联系的，好吧？我也能给大家一些建议的。最后感谢主持人、导播、听众，我是吴丽，那就，明天下午2:30，徐州市中心医院徐州四院直播节目，再见。
2: 嗯，好的，老师，我们明天见。
1: 嗯。
3: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

0: 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互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12: 有这么一说呢？
1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1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13: 哎，干杯。
1: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嘉宾。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关注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心脏彩超的检查。那么其实很多人呢每年都做体检查心电图，却依然看不懂自己的心脏健康。你像心慌、胸闷、气短、熬夜、疲惫，到底是小毛病呢，还是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呢？在所有心脏检查当中，心脏的超声被称为心脏的透视眼，能够直观看清心脏的大小、心室功能，还有瓣膜状态、血流的变化，也是筛查和诊断各类心脏疾病的最基础、最关键的检查之一。但是在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对心脏超声存在着诸多误区，比方心电图正常就不用做心超，那么年轻人呢不会有心脏的问题，还有胸闷不舒服必须做心超检查，还有体检心超报告上的瓣膜反流、心室偏大、心率异常，这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呢？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咱们徐州市中心医院，也就是四院超声科的庞民主任，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咱们直击大众关心的这个心脏检查问题，科普一下心脏彩超的适用人群、检查优势、报告解读等等，区分一下这个心电图和心脏超声的一些区别，破解常见的体检误区，教给大家通过一份心超报告读懂自己的心脏健康状态，守护咱们全家的心血管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重点说这样的话题，此刻我们8080-9393热线电话以及五个社群，包括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已经同步视频直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再次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好的，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大医生驾到。
1: 大医生驾到，
0: 好的，那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那么今天我们大医生驾到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心医院超声科的庞民主任。那么在没有请进庞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庞民主任的基本情况。庞主任是主任医师，从事超声诊断20多年了，能够熟练掌握胎儿心脏、成人及小儿心脏、腹部小器官浅表组织、血管、妇科、产科常见病、多发病超声诊断，擅长胎儿先天性心脏病超声诊断、成人以及小儿心血管病的超声诊断以及心血管超声新技术。那么在淮海经济区也率先开展了胎儿超声心动图检查。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咱们这个心脏的B超检查，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刚才讲到的这些话题。那么怎么样去直击，因为通过这种检查可以发现的一些心脏方面的疾病，那么到底需要不需要做，哪些人群需要做这种检查，哪些人群不需要，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拆解。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您也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庞主任。你好庞主任。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那庞主任今天也来到我们直播室了哈，所以说机会非常难得，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疑问，也欢迎各位通过刚才讲的几种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庞主任也会给大家一个解读。好，我们首先呢跟大家聊一聊一些最基本的认知，就是我们认识一下心脏超声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检查啊。很多人分不清这个心电图、心脏彩超啊，请问一下这个心脏超声主要检查的是什么？庞主任。
2: 嗯，你好。嗯，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心脏超声的一些知识。就是超声呢，就是我们这个问题呢，我们在平时工作当中呢也会经常遇到。心脏超声，它首先超声是一个利用这个超声波的这个原理来观察我们的脏器。这超声波呢，就是现在呢目前它的可以检查到的部位和脏器几乎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全身。而心脏超声呢是我们一个比较重要也比较常见的一个检查。心脏超声呢它主要是检查呢 我们心脏相当于说给我们心脏在实时的做了一个直播，我们可以看到，心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泵血器官，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两室两厅的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它有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它有心脏的，它有是相当于它的两室两厅，它的心肌的厚度呢，相当于它的墙壁的厚度，它的瓣膜包括二尖瓣、三尖瓣，还有主动脉瓣和肺动脉瓣，这些呢，我们把它称作这个
0: 门是吧？
2: 对对对，这个房子的门。我们来检查什么呢？就是要看这个，第一，这个房子是大还是小，在你的这个年龄阶段，它是超过正常了，还是因为这个墙壁厚而引起来这个房子小了？这个房子里面的血流通不通畅？有没有什么异常的物质？比如说血栓，比如说肿瘤占位等等。这是看我们这个房子主要大小，还要看到这个墙壁，墙壁就是说我们这个心脏的这个厚度，心肌的厚度，我们这个心肌的厚度呢，就是说如果它很薄，可能它会引起它的心功能的改变，它收缩没有力量，如果它有很厚，它有可能说你有其他基础疾病引起来的，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说一些肥厚性心肌病等等。
0: 就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2: 对对对，它是有我们就是一个在成年人对有一个标准，男性、女性都有一个检查的一个厚度的一个标准。这个就是心肌，这是一个我们的墙壁的厚度。然后呢，还要看到这个心脏的各个门，它有没有因为心脏的房室大小而引起这个门框有没有问题？看一下门有没有问题，
0: 能不能关得严实是吧？
2: 对，这个门表面是不是光滑？它有没有一些因为其他原因引起来的一些钙化呀、赘生物呀等等，这个门能不能很柔软的打开？又能很丝滑的关上？它有没有打不开，血流过不去，或者是关上之后合不拢，有很多血流又回来了？这是我们主要检查的这个，这是一个心脏的结构上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心脏的功能上的问题。功能上的问题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心脏功能包括心脏的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收缩功能呢，就是我们通俗一些理解，就是心脏收缩有没有力量，能不能把我们的含氧量的血泵到我们全身各个地方去。这是它的收缩功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舒张功能。舒张功能就是说心脏除了收缩之外，它还得要休息一下，就是说它要充分的舒张，它才能下次才有力的把它血给泵出去。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除了就是上面说我们说心脏的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和一个功能上的问题。
0: 那么它和这个心电图包括我们说的冠脉 CT 这些检查有什么区别呢？
2: 心电图和冠脉 CT 也是目前我们作为心脏检查的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手段。心电图呢，它是一个在观察心脏电生理方面的，它是看你有没有心律失常，来分辨一下心律失常的类型，包括我们这个比如说做一个24小时动态，它看你24小时内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它是一个看心脏电生理的一个检查手段，它不能看到我们心脏的结构和功能。冠脉 CT 呢，就是在给 CT 做一个给冠脉做一个 CT， 就是我们心脏表面那个冠脉、
0: 血管是吧？
2: 看一下这冠脉走形有没有异常，有没有先天性的一个走形的结构上的问题，还有它的血管内有没有斑块。重点这是斑块有没有堵，有没有堵多少，这是看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冠脉上面的这个检查，它也是不能看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结构和功能。
0: 是的，这就是他们这三种检查实际上都有各有各自的一个检查的内容，谁也不能取代谁，是吧？
2: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
2: 都很重要。
0: 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是医生来判断的啊？可能有的时候不需要你做这个心脏的超声，可能做一个冠脉 CT 就可以，也有可能你可能只要做一个心电图就可以，是吧？
2: 对。
0: 所以根据不同的症状来去判断，让医生来给你选择做什么样的检查。实际上这三种检查它每个检查的侧重点都是不同的。刚才呢彭主任也给大家做一个解读了哈。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讲了，就是临床上常说的这个心脏超声。 它是心脏疾病的基础筛查金标准吗？就是不是我心脏有没有什么一个疾病，通过这种筛查，就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也是一个唯一的标准，是金标准吗？
2: 它是可以说是我们基础筛查的一个金标准，基础筛查。因为说心脏超声呢，就是它作为一项超声检查，首先它是一个，第一呢，它就是无创，它没有辐射，可以动态观察，它的呢就是它的价，就是在这个价用费用上呢也不是很高，可以反复的检查，可以实时动态的观察我们这个疾病，然后呢，它就是说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可以说涵盖目前，很多种大部分的结构上的疾病和功能上的疾病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心脏超声来，实时的，来动态的观察出来，对。
0: 它有没有问题？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有关于大家比较担心的辐射的问题。
2: 哎，对，
0: 心这个彩超的，就是超声的检查的是有没有辐射？
2: 超声的检查是目前是没有辐射，因为它是一个超声波的一个原理。
0: 仅仅是一个超声波，
2: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心脏在动的过程当中，通过超声波的反馈，来看到这个心脏它的各项功能，是吧？
2: 对，是的。
0: 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心脏的超声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在这里是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它是无创的，不需要，就是没有任何伤口。那么第二个就是没有辐射。它没有任何辐射，而第三个可以动态的去观察，第四个还可以反复的检查，因为没有辐射嘛，没有对身体任何的副作用都没有，所以它可以，
2: 根据
0: 需要无限制的去检查，是吧？次数也不限啊，这个对身体没有任何影响。另外呢，这个心脏的超声啊，可以筛查出哪些常见的一些心脏的问题，比方说先天性心脏病啊，什么瓣膜病，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房间的墙太厚太薄，还有这个门出了问题啊，还有包括心衰心肌一些疾病的病变，包括心包积液等等，是不是也可以能够精准的发现呢？
2: 是的，我们心脏超声呢，刚才我们就是说了，可以检查出来覆盖了几乎是就是心脏目前呢大部分的一些心脏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先说到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呢，就是在就是说，因为在胎儿时期和我们的成人的心脏呢，是因为肺没有呼吸的这个一个原因呢，就是在胎儿时期的心脏结构，它和成人心脏还是不一样的，因就是出生之后呢。出现的一个问题呢，我们说它叫先天性心脏病。它可以在比较简单，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基因病，包括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一些瓣膜的狭窄等等，
0: 这些都统称为先天性
2: 心脏病。对，我们呢，就是这个超声呢，可以根据这个结构，可以首先可以精准的看一下这个结构，结构上有没有问题，大小。看一下它和临近一些脏器和瓣膜有没有影响，它也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这个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方式的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房缺室缺，我们是适合做微创手术，还是这个病情不适合做微创手术，适合做开胸手术或者修补手术等等，也可以看一下，如果说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引起来了一些功能上的改变，比如说房室大小啊，心脏的瓣膜或者有没有肺动脉高压啊，这些都是我们就是心脏在检查先天心脏病的时候要常规要看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说，这是结构上的问题，还有瓣膜病。瓣膜病呢是目前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了。随着我们目前生活标准的这个提高，大家呢出现比如说，就是二尖瓣的一些问题，主脉瓣三尖瓣的问题，还有主脉瓣肺动脉瓣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瓣膜的形态，瓣膜有没有表面是不是光滑，是没有赘生物，有瓣膜的功能上的状态，能不能很好的打开，然后合上的时候会不会漏，这也都是我们能看到的。然后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结构上呢，我们还看到这个心包积液的问题。心包积液可能就是心脏外面的像它一层衣服一样，它可以很好的 保护心脏。
0: 嗯，
2: 然后呢，在心包的脏层和壁层之间呢，我们叫心包腔。心包腔正常的时候呢，是有那么一点点积液的，它是可以起到一个在心脏运动的时候一个润滑的一个作用。嗯，哎，对，它少量的心包积液，比如说3毫米左右呢，是对我们心脏是如果没有其他基础疾病是没有，没有什么影响的。
0: 嗯，
2: 但是这种。在3毫米左右的这个心包积液，我们是可以发现的，要根据病情来给它做出判断。
0: 嗯，
2: 哎，这是还有一些心肌的病变，心肌我们包括心肌病，包括很多种，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能发现的有扩张性心肌病、萎缩性心肌病，还有一些罕见性的一些，包括淀粉样变性、法布雷病等等，这些疾病或者引起心肌增厚，或者引起心肌变薄，或者呢心肌的回声。我们会根据这些变化，然后结合其他一些检查，来给临床提供一些相对较准确的一些提示和诊断。
0: 嗯，
2: 来协助人。
0: 这个心肌的病变有一种就是我们听说哈，就是有这个，因为之前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感冒以后发生了心肌炎，然后心肌炎是不是也可以通过这个超声的这个方式来去判断呢？
2: 嗯，它可以根据超声来检查，但是呢，这个心肌炎呢，就是说，它炎症它是有一个疾病的变化过程。

0: 包括早期、中期，
1: 嗯，
0: 包括比如雕刻愈合期等等，
1: 嗯，
0: 它在一些比较典型的时期呢是比较容易可以发现出来的。比如说心肌的回声减低啊，有炎症性的一些表现，心肌运动比较差等等。另外呢，就是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一些病史和一些其他临床检查、实验室检查，可以协助这个诊断。
1: 嗯，只是协助诊断是可以的。
0: 在这个比较典型的时期的时候是可以诊断。
1: 嗯，实际上这个心肌炎啊，它并不是就是使用这种心脏超声的检查来去做判断的，
0: 它要结合一些
1: 和其他
0: 实验室检查。
1: 嗯，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半点天气之后马上回来，有热线我们待会儿来接听啊。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5: 大医生驾到，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徐州市中信医院，也就是四院超声科的庞敏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有关于心脏超声的检查。那么我们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庞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刚才呢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最基础的有关于这个认识一下咱心脏超声检查到底是检查哪些疾病。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讲一讲的适配人群，就是哪些人一定需要做这个超声检查，而哪些人呢是不需用的啊。所以接下来80809393热线电话呢还在开通当中，有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庞主任。庞主任，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就是比方说有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健康普通人，有没有必要每年都要做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呢？常规的体检当中是不是也需要必查？
0: 首先呢，这个没有任何不适症状的普通人，就是他如果家里面没有，就是首先他自己是一个不健康的人，但是呢要排除掉他有没有家里面长辈有没有，比如说一些遗传性的一些，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的一些病史，排除掉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常规的体检可以每年只需要检查一些心电图，血糖血脂一些常规的检查项目就可以了。对，因为他就
1: 没有必要，去做这个检查是吧？没有什么症状的情况下，没有什么不适的情况下，
0: 对，他平时的工作呀，精神状态不是一个特别紧张的一个状态，可以说每年做一些常规的体检，如果发现问题，然后再说。
1: 一般来讲，我们常规体检当中只是有心脏的检查是心电图，
0: 对，
1: 只有一个心电图
0: 是
1: 吧？
0: 对，
1: 心电图体现出来有问题的话，我们再去让医生来给你做判断，看需要再做哪方面的检查，
0: 是
1: 吧？再结合着自己的一些临床的症状啊，如果。

0: 真的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往往我们在体检过程当中那个心电图体现出来的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因为我们常规体检的这个采，就我们说的这个超声检查，
1: 嗯，
0: 彩超好像就没有这个心脏的超声，我记得好像我们只是做这个肝脾。然后是吧，肝胆脾胰肾，只是这个是必须要查的啊。
1: 目前呢还有就比如说有些体检会加上甲状腺，
0: 嗯，对对，还有个甲状腺，
1: 还有颈部血管的一些检查，
0: 哎，是的，这个是必查的，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心脏的超声检查呢没有必要体现在我们平时常规的体检当中的哈。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有了症状，比方说心慌胸闷气短是吧，熬夜心悸啊，而且运动之后乏力，这部分人群即使心电图正常，是不是依然也需要做一个这个心超来排查一下有没有问题？
1: 如果出现这个心慌胸闷气短，还有就是说工作比较劳累要熬夜，运动后乏力的这些人群，因为心电图呢我们检查的一个项目呢是对于一个心电电生理的一个变化，如果说这样的人群他出现了这样的症状，即使他的心电图是正常的，我觉着应该依然需要做一个心脏超声来排查一下这个心脏的这个结构和功能有没有问题。因为呢他心电图并不能看到心脏内部的结构，他也不能分析出来这个心脏当时这个功能。如果你出现一些轻度的一些瓣膜反流，房室一些增大，它可能会引起一些症状，所以说我觉得应该有必要去做一个心脏超声来排查一下。
0: 嗯，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
1: 对，
0: 就有必要去做一个这个排查，是吧？
1: 对对对。
0: 但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健康人群刚才讲到了是不需要的哈，没有必要。
1: 对，它没有这个首先我们要排除这个遗传史。
0: 嗯，
1: 哎，对，家族史
0: 哦，家族遗传史，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如果家族有那种这个严重的心脏疾病的这样的，
1: 哎，对，比如说有高血压、高血糖，它可以去，比如说一年两年可以做一次。
0: 哦，那说到高血压、高血糖，可能这部分人群占的比较多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它应该算是高危人群嘛，
1: 是
0: 这个是必须要做定期的一个心脏超声的检查。
1: 是的，
0: 就除了这个高血压、糖尿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1: 目前呢随着我们生活条件的这个提高，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还有中青年这个工作比压力比较大，要长期的熬夜啊，然后做的时间比较长，还有一些中老年的一些人群，这些人呢还有很重要，就是有一个心脏家族病史的人群，这些呢都属于我们这个心脏疾病的一些高发的一个人群。我觉得这样的人群呢应该可以定期的去咨询一下心脏内科的医生，然后可以做一个心脏超声来排查一下。
0: 那高血压、糖尿病，我们说它一般来讲影响的就是比较深刻的，记忆比较深刻，大家了解比较多的是对肾脏不好，好像是对吧？这个但是为什么也会对心脏造成一定的影响呢？
1: 因为呢，就是比如说高血压，它是引起这个血管的这个。因为你血压高的话，比如高压或低压，它会引起心脏一个泵血的变化。心脏泵血，比如说我心脏泵血泵不出去，压力很高，然后我就会引起，势必会引起这个心脏会使劲的做功，使劲的来挤压这个血液，然后我可能就会使心脏这个墙变厚。这个墙变厚了，就是让我更有劲儿往外挤压这个血，还有可能会引起我们这个房室的大小变化。就是你这个血我长期的出不去，或者是长期的压力很高，然后会引起这个血容量大的话，就会引起腔室的会越来越大。后面就会相继的会引起这个瓣膜会有疾病，也会引起其他一些相应的改变。
0: 所以说这个高血压这部糖尿病这部分人群，咱们除了就每一年做这个肾脏的检查之外，还要再做一个心脏超声的检查。这个是很有必要，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对，
0: 为的就是提早的发现咱们这个心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有呢，再去做相应的一个干预或者是治疗啊。
1: 对对对。
0: 那另外你像儿童或者青少年，是不是也需要做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呢？其实很多孩子体检的时候听到心脏有杂音，是不是一定是心脏的问题？
1: 儿童和青少年呢，就是说如果他在

0: 幼儿的时期做这个就是保健，儿童保健嘛，如果没有什么异常的话，一般呢就是再观察一下孩子，如果生长发育比较正常，没有说出现短就是气促，然后呢就是蹲踞，就是他老喜欢蹲着，然后不好好吃饭，特别容易感冒，感冒容易特别容易得肺炎，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可以不需要做超心脏超声。我们这个孩子呢，就是说他胸壁有时候比较薄，他那个呼吸呢可能和心率呢稍微要快一点，有时候在保健的时候或者医生会听到一些很像吹风一样的一样心脏杂音，这时候呢他不一定是心脏疾病，他可以，如果说听到这样的心脏杂音呢，可以做一个心脏超声来排查一下，对，他有可能是他在生长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或者是说他在比如说我当时有支气管炎或者肺炎有一点点其他的杂音的一些影响，可能会引起来这样一个听到这样的一个杂音，他不一定是这样的。
1: 哦，那就是可以做一个这个超声的检查来去、来去规避一些其他的真正有问题的疾病，
0: 是
1: 吧？
0: 是的。
1: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最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孕妇啊，比方孕期的女性，再一个就是老年人做心脏超声的时候有没有特殊的一个检查注意事项？
0: 心脏超声呢，首先它是一个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一个检查。但在孕期呢超声，孕妇呢在怀孕的时候呢，她的这个心脏的负荷也大，也逐渐增大，所以她体重的增加呢，她负荷增加之后呢，有可能也会出现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一些症状。像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可以根据医生的这个判断来定期做一个检查，看她在这个有没有因为这个疾病会引起这个孕妇的这个心脏的一个变化。对，还有这个要排查一下，排除一下这个妊娠期这个心肌病这个之类的一些问题。老年人做心脏呢，就是要就是检查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穿的宽松一点，比较好穿脱的衣服。对于饮食呀方面呢，没有什么特殊的注意事项。记住呢，就是老年人可能有时候病情会稍微复杂一点。把你的之前的一些疾病的过程、一些病史，可以只事先呢收集一下。比如说，我有高血压多少年了？我血糖高不高？我做过什么样的心脏手术？我之前有没有冠脉有没有问题？可以适当跟医生交流一下，这样会让我们的这个判断更为精确一些，更有利于他这个疾病的诊断。
1: 是的，就结合着他的以及之前做过的一些治疗，
0: 对对对，
1: 这样
0: 有针对性的一些检查，
1: 就更容易判断了哈，而且缩短了这个检查的时间啊，可能会。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一下，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常见的误区的问题吧。首先讲一下这个心电图正常，心脏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这个是不是成立不成立？就心电图我是正常的，是不是就代表我心脏没有问题？
0: 首先呢，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他拿着单子过来告诉说，大夫，我心电图没事儿，我为什么还让我做心脏超声？或者是说，甚至说我做完心脏彩超了，我心脏彩超没有事儿，我就不想去再做心电图了。这个都不是正确的，都不正确。首先，医生给我们开这两项检查，就说明他会。这两项检查的针对性、针对的方面不一样。前面我们说了，心电图呢就针对我们心脏的电生理，通俗于来讲呢，就是说排查一下我们是否有心律失常，心律失常的种类是什么，严重程度是多少，是什么样子，它一个心脏电生理方面的一个检查。这个心脏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心脏的结构、功能、血流等等这些问题。这两个是一个指向性不同的一个检查，
1: 所以说心电图正常，心脏它可能不一定就没问题。
0: 对，
1: 所以说会出现一种就是心电图正常，但是心超查出了问题的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在临床上也经常见到？
0: 有的，比如说你瓣膜的反流，房室大小出现了变化，
1: 但是在心电图里是体现不出来的。
0: 对，
1: 所以只有通过我们心脏超声检查。才能够看得清楚。很多人体检报告会出现轻微的瓣膜反流 或者是少量的心包积液

0: 看到这些字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很恐慌。请问这些情况是不是很严重呢？是不是需要治疗和复查呢？
1: 首先呢，这些情况呢是要分一个程度。比如说你在体检报告上出现这些瓣膜反流、少量的心包积液，这可能就是体检报告主要是面向大部分都是一些健康人群。这些人群呢，就是可能他没有一些基础疾病，出现一些瓣膜的反流。这时候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报告上面的描述，这个报告上面的瓣膜是有没有问题，它有没有写我瓣膜有没有钙化，有没有粘连，有没有开放，做到明显的间隙，就是开放关不上，这种情况。如果是瓣膜的运动状态是正常而有轻微的反流的话，这种是不是不需要有太大的恐慌？对，一般呢可能是比如说一些生理性的反流是可以允许的，还有呢就是说我可能最近没有休息好，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轻微瓣膜反流，过段时间可能它就没了，没有了。少量心包积液呢，就是心包呢，就是在这个心包腔里面有少量的液体是可以起到一个润滑作用，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脏更好的一个收缩运动。再少，如果说我们因为体位的关系，在局限于在某个方向有这么一点点积液，这时候也不要恐慌，首先排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基础上的疾病，比如说有没有感染，有没有肺部的疾病，或有没有其他一些全身的疾病。如果没有的话，在3到5毫米的话可以定期观察，可能过一会儿再查，或者过一段时间再复查，可能就没了
0: 是吧？
1: 就没了，对对对，
0: 是的，是的，大家不用恐慌。还有一点就是，很多年轻人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器质性的心脏问题？比方说长期熬夜、压力很大引发的一些心悸、心脏不舒服，是不是会在这个心脏超声上体现出来异常呢？
1: 对，随着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工作压力的大呢，年轻人呢也会出现这个长期熬夜，压力很大。这时候呢，我们也遇到很多这个来检查的这个年轻的人，检查心脏超声，他的症状呢也就是心悸不舒服这种。他是会出现这个有的人也会出现这个器质性的心脏问题。比如说会轻的呢会引起瓣膜的反流，房室的变化，或者是说这个主动脉的大小，因为我们心脏超声呢还可以看到一段这个生主动脉，主动脉的大小的一个变化。还有呢，重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心脏的功能有没有变化。心脏的收缩功能，心肌的运动是不是很协调。这个在心肌运动的这个上面呢，在也逐渐的这个年轻化，
0: 是吧？现在年轻人你看都喜欢熬夜嘛。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而且这个压力又很大，
1: 是的，
0: 所以说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心脏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咱们通过这种超声的检查就可以提早的去发现它，
1: 对，
0: 是吧？就可以发现它有什么问题，
1: 来检查一下。
0: 是的，你看还有一种情况，这也是我想问的哈，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各个医院的这个检查包括设备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专业人才，包括咱们的检查超声的医生，因为我们看那个超声图咱们普通人是看不懂的，它不像其他的检查，比方 CT 你这个地方出了一个东西看得特别明显，是吧？CT 检包括你看从通过 CT 看我们这个骨骼也能看得很清楚，哪地方骨折了，哪地方骨裂了我们普通人也能看懂，但是这个超声的检查报告好像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包括咱们医生拍下那个图片咱们普通人是看不懂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专业的力量。所以为什么咱们超声科的医生都是专门学这个专业的所以你们能够解读的清楚，那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些解读误区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遗漏的问题这个是和我们的技术有关系。另外一个设备，目前来讲咱们各个医院的包括三甲医院的设备和我们普通一些小医院的设备有没有区别呢？
1: 现在的设备呢都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超声的检查呢，它除了依靠设备之外，它对于这个检查医生的这个
0: 哪个更重要是吧？对医生的要求是不是
1: 更重要？我觉得呢，对于医生的要求会
0: 是吧？
1: 对，更重要，因为我们说每一个超声医生，他可能都会是一个全科医生，他在特别是我们在做心脏超声的时候，探头在病人的胸部上面放，我们的其实说。可能说病人觉得几分钟就结束了，但是这时候在心脏超声医生的大脑里就已经排除掉不停的在 在这个排除疾病，
0: 嗯，
1: 啊，在这个看是哪个疾病再排除掉，
0: 嗯，
1: 然后在做检查的时候呢，检查结束的同时，你的这个报告的结果可能就基本上大致的雏形就出来了，
0: 嗯，
1: 哎，所以说它跟心脏超声的这个心脏超声医生的这个经验，
0: 嗯，
1: 他的技术，还是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嗯，
0: 是吧？
1: 那它跟机器呢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嗯，跟仪器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呢，关系没有我们这个医生的技术这一块更重要，
1: 对对，
0: 嗯，所以还很有可能会存在着一些这个遗漏或者是这个误诊的可能性啊，那就要看咱们医生的技术怎么样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还是到我们三甲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一个是设备啊比较精尖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咱们相关的医生专业度更强一些哈。所以这样的检查出来的内容，它的遗漏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啊。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像做这个心脏超声的时候需要不需要空腹？
1: 心脏超声是不需要空腹的，
0: 嗯，
1: 啊，可以适当饮食，正常饮食也可以，不也不用特意的去停药，
0: 嗯，
1: 你平时该就是长期用药的药就是都可以正常吃，除非说你住院大夫你的医生交代你因为其他原因要停药，
0: 嗯，
1: 而单做我们心脏超声的话不需要这些变化，
0: 嗯嗯，那接下来跟大家讲一下了，就是我们拿到心脏这个超声报告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重点看哪几项核心的指标，咱们普通人应该是怎么看能看得懂？
1: 嗯，不，拿我们医院的这个超声报告来说，
0: 嗯，
1: 其实呢可能我们就是全国的超声报告其实大致上都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我们的指控要求，
0: 嗯，
1: 我们上面除了病人的基本信息，中间就是我们的图片，就是我们的图片，
0: 嗯，
1: 就是我们根据说病人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切面，哎，对，
0: 这个，
1: 有就是阳性的一些切面，
0: 嗯，
1: 然后呢中间那一段呢是我们的数据，
0: 嗯，
1: 哎，再往下呢是我们对于这个心脏的一个描述，
0: 嗯，
1: 哎，再往下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临床的一个初步的判断，
0: 嗯，
1: 哎，我们呢就是说在这个数据这方面呢除了看这个比如说结构上的问题就要看心室大小，
0: 嗯，
1: 哎，心室壁的厚度，心房心室壁的厚度，
0: 嗯，
1: 要看我们这个射血分数，
0: 嗯，
1: 这是我们在这个上面的可以就是标注的话呢，英文字母呢是 LVEF，
0: 嗯，
1: 啊，心室大小呢，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心脏超声报告呢，它后面会附一个正常值的一个范围，
0: 嗯，
1: 哎，这个大家可以大致比较一下，
0: 对比一下，嗯，
1: 哎，但是呢，就是这个数据没有绝对，
0: 嗯，
1: 哎，对你这个心脏每一次的收缩和舒张，它的心脏大小可能都不一样。
0: 嗯，
1: 哎，我这会儿做检查，可以几分钟钟做检查呢，我的心脏大小也不一定一样。
0: 哦，
1: 哎，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人高矮胖瘦，
0: 嗯，
1: 他并不一定说绝对就在这个标准的范围内。
0: 嗯，
1: 哎，你拿姚明的心脏肯定不能和个子1.5米的人，
0: 嗯，
1: 心脏一样大小，
0: 不能相比较，
1: 哎，
0: 是吧？没有可比性。
1: 还有运动员的大小的心脏和心肌厚度，
0: 哦，
1: 也不能和这个普通人一样大小，
0: 嗯，
1: 就是还要看个人的。就是结合临床这个情况和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记录，
0: 嗯，
1: 还有射血分数，射血分数呢，
0: 嗯，
1: 在正常以下呢我们也会在这个标注出来，
0: 嗯
1: 嗯，这个半还有呢就是中间这个描述的情况，我们会从心房心室大小，
0: 嗯，
1: 瓣膜的形态，还有就是多普勒，我们的超声心脏超声呢分为二维超声 M 型超声，还有一些新技术，比如包括组织多普勒，
0: 嗯，
1: 还有一些三维超声，
0: 嗯，
1: 另外呢我们平时还会做一些比如心脏声学造影，左心造影，
0: 嗯，
1: 右心造影，就是在比如说肥胖的病人的时候或者老年病人他心脏心腔实在看不清楚，我又怀疑有一个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是那个心梗的，怀疑有并发症，
0: 嗯，
1: 是不是有血栓，这样我做一个造影会特别特别清楚。
0: 哦，
1: 哎，年轻人我头疼，嗯，疼，嗯，就是老是不缓解，
0: 嗯，
1: 我就怀疑是不是有卵圆孔未闭，这时候我可以做一个右心造影，
0: 嗯，
1: 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是不是这个引起来的个头疼，就是，
0: 嗯，
1: 就是我们根据这些不同的检查会有不同的这个报告的描述，在中间那一段，
0: 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瓣膜，
0: 嗯，
1: 瓣膜呢比如说包括狭窄还有包括反流，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会分为轻度、中度和中度和重度，
0: 嗯，
1: 一般中度以上呢可能就会引起相应的，你门坏了嘛可能会就引起里面的房子有问题了，
0: 嗯，哎，是的，
1: 就可能就会要给医生一个提供一个信息。

0: 判断到底需要不需要治疗，或者是在做其他的进一步的一些检查来确诊一下你的心脏到底有没有问题啊，然后再去做相应的检查治疗。好了，那今天节目呢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观看和参与，也非常感谢庞敏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的有关于心脏超声的分享。那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庞主任。
1: 好，再见。
0: 好的，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10不见不散。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今年有件事儿特别赶巧，618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儿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三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中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中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 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0。

0: 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3: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2: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3: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4: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3: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5: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6: 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茹。
7: 各位好，我是王玉石。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那除了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抖音号来和我们及时的互动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6: 我们栏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六下午的16点到17点，此刻呢节目正在通过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进行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和收看。
5: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到位，职能部门不作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欢迎大家提供线索。
6: 好的，提醒大家热线电话80809393为您开通着，如果您有需要帮忙的事儿，可以拨打热线或者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7: 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上午听众在我们后台留言反映的问题。他反映的是自己学驾驶证的学时够了，为什么预约不了考试，说他自己呢是-31未达标，必须使用强制模拟器，不用呢就不能预约，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市综合运输服务事业发展中心驾培管理科副科长王博。王科长你好。
8: 啊，你好主持人。
6: 你好王科长，关于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我们今天具体了解的一些情况怎么样？
8: 好，关于听众反映的问题我来给解答一下。根据我们这个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大纲的要求，我们的这个培训科目，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对应呢分别呢有具体的这个教学场景要求，然后也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机动车驾驶培训机构应该是按照教学大纲制定教学培训计划，开展教学服务。这个学员他提到的这个场景呢，应该就是科目三里面呢涉及到一些特殊场景，比如说这个高速公路、山区道路驾驶、夜间驾驶以及复杂情况恶劣条件下的这个驾驶，这几个场景呢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里是明确是可使用教学模拟设备进行教学的，所以不存在这种强制。这个学员他的培训科目可能是缺少了这几个科目，然后是触发了我们这个学时管理平台的一个提醒提示，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学时是正常满足我们这个科目三的学时总数的要求的话，是可以正常的进行一个去公安的一个预约考试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正常的驾校工作业务群，在群里面反馈相关的信息是由后台人员来进行一个 人工推送的这个公安约考信息是可以正常约考的，不存在说强制使用模拟器。
6: 嗯，那就是他说他这个学驾驶证的这个学时够了，就如果说是够了的话，他是可以正常来进行预约的，是吗？
8: 哎，对的，科目三的学时要求是24个学时，
6: 嗯、
8: 如果是C1的车型的话，
6: 啊、
8: 对。
6: 嗯，那如果说他这个学时够了，但是现在出现了这个不能预约的情况，他可以来进行这个具体的一些反应和申诉，是吧？
8: 啊，对，我们有专门的驾校工作业务群，一般都是由驾校的工作人员在群里面进行反馈，然后由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处理，维保人员去处理。
7: 嗯，大概清楚了。那王科长，就是您刚才说的，比如说像山路啊、雪地啊这种，他除了在模拟器上就是进行训练的话，还有别的选择吗？
8: 如果说这个驾校的场地具备这种这个设施条件的话，它可以直接进行实操培训的，这里面也是我们有关的规范上去要求的这一块。
6: 嗯，
7: 哦，
6: 就他反映的这个-31未达标这一块是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是指他的这个学时没有满足？
7: 对，它代表着什么？
6: 对，
8: 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四个特殊场景，夜间驾驶、恶劣条件下驾驶、山区与高速公路，对。场景是缺乏了，是缺项的
6: 啊，就是缺项这个情况。那这个听众可以再去具体的向驾校去反映一下，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些情况。如果说这个学时够了，这几项业都已经学过了，那看看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够进行预约。这个情况我们可以去，因为他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啊，我们不好去联系他。如果说您听到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们，我们帮助您去进行具体的一些反应啊。好，那非常感谢王科长落实这个情况。
7: 好，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吗？
6: 好，好的，
7: 好，
6: 再见，
7: 好，再见。
6: 嗯，
7: 接下来关注我们听众反映的问题。这位听众是一位退伍军人，他想问的是，退伍军人优待证在徐州市区，包括一些市民卡，包括一些这个公交车上是可以使用的吗？我们现在要来连线到的是徐州市市民卡客服中心副主任陈雄。陈主任你好。
6: 嗯，陈主任你好。
9: 主持人，
6: 哎，这个听众他主要是想问一下，这个退伍军人优待证，他在徐州市区，和这个市郊是不是都可以使用？有没有一些区别？
9: 嗯，是这样的，目前我们这个退伍军人优待证，他如果只持这个红色的他那个颁发的那个优待证，它是可以坐公交和地铁的，只要您亮证，亮证之后呢，在我们市里面那个单票制公交，都是免费。但是坐地铁的话，它需要到地铁那边去更换那个卡，然后地铁人员会给他一个次卡，然后他去是进行那个，刷地铁进站出站使用。但是在市郊，像我们市郊那个多票制的，就是那个上车需要刷卡，下车需要刷卡的这种多票制的车，应该它是无法享受这种免费乘车的优惠的。
7: 嗯，还是有些区别的。
6: 对，就是它这个，这个市郊主要是指的我们这个就是一些公交的线路是吧？它有这个市郊，可能要根据您坐的几站路来最后来结算你这个相关的费用，就这块它是不能够使用的。
9: 对，目前根据我们就是这个现在的那个是用不了的。它无论是办这个拿这个证，还是办我们那个优待卡，就是优待卡，它都是无法去免费乘坐这个市郊的这种多票制的线路公交。
6: 好的，那如果是他想办一下这个优待卡，需要到哪里去办？需要带相关的一些什么证件呢？
9: 嗯，办优待卡的话，他只要提供带着他的那个优待证，然后还有身份证和1寸或者2寸的近期那个免冠彩照一张，到我们那个市民卡营业厅直接就可以办那个，大厦4楼或者那个蓝天大厦5楼都可以办。
6: 好的，给这位听众做一下这个答复啊。好，还有一位听众反映的是，他是这个外省的残疾证，在徐州能否办理爱心卡？他呢是这个不在徐州居住，这种情况可以办吗？
9: 根据徐州市残联这个爱心卡的那个办理的那个相关管理规定啊，目前外省的是无法在我们徐州市办理这个爱心卡的。
7: 哦，
9: 嗯，
7: 就是外省现在还暂时办理不了。
9: 对，徐州市残联这边，是严格按照他们那个，区县，然后呢去进行划分。全山区的只能是全山区这边的那个他们那个户籍的在这个办，然后呢，您外省的肯定是他是既不属于我们那个县市区的那个相关的那个，区，他也不在我们徐州市，所以呢，他这个是办不了的。
7: 他这个界限是在市区市，对不对？
9: 对，您。如果是丰县的， 丰县的他在徐州市他也办不了，他只能回丰县当地的那个街道然后去办理，然后由提交给财联，财联之后呢会统一为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户呢去办理这个爱心卡，办好之后呢然后各个下面那个街道会发给这个用户。我们也不是，我们这边呢也不是给各个那个就是他们那个相关用户办理这个爱心卡的，我们也没有这个权限去办理，都是需要去财联那边一层一层的审核，审核之后呢由财联统一来去办这个卡。
6: 嗯，好，那您刚才说比方说他是在这个丰县办理的，他这个爱心卡在我们徐州市区可以通用吗？
9: 可以通用
6: 啊，就是他办理是在他这个辖区之内去进行办理，但是到我们这个徐州市区他也是可以使用的。
9: 对，是的
6: 啊，
9: 就是办理的这个严他们那个政策会比较相关，会严格一些。
6: 这个可能需要我们当地的这个残联的相关部门进行具体的一些审核，他们对这个情况也比较了解一些。
9: 对，
6: 好的，
7: 应该说是非常清楚了。
6: 是的啊，好，两个问题非常感谢陈主任的相关的一些解释啊。
7: 嗯，就沟通到这里
6: 好吗？好，再见。
7: 好，再见。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和我们进行线上交流，我们来接听一路热线。喂，你好。
10: 你好。
6: 哎，你好，
7: 请讲。
6: 请讲。
10: 啊，我是那个火山湾社区的一个居民。
6: 嗯。
10: 然后我想反映一下呢，就是前几年的时候6月4号我反映给这个12345的那个热线，我们楼的东侧和前面全是老板，就是一个老头老太太堆的那个垃圾啊，就是那些拾的那些烂衣物啊，什么这些易燃物品。易燃物品呢，这夏天到了常年都是这样放，然后之前我们都是忍的，然后现在天热了以后那个发出那个味道是受不了。另外呢就是这个我反映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容易引起火灾，他那里面放的都是衣服烂衣服，这里面易燃物比较多。
6: 嗯，
10: 如果要着火的话是非常危险，所以说我就想这6月4号这也没有人问，然后我就在6月4号就打了电话给12345，12345过了3-4天了没有给我回复，然后我又主动打了电话，我就问，我说怎么前段时间反应我就没有人问。
6: 嗯，
10: 他说有一个他歇6000天了，要3个工作日以上，我就没好意思说那都倒4天了。他后来回了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他说会给这个有关部门反映的，反映完以后，然后中间有一个人打电话，
6: 嗯，
10: 我怀疑可能就是咱们火山窝社区的一个负责人，是个负责的什么同志，他打个电话很敷衍的那，就是前几天下雨那天，然后他就说，他说这楼道了，但没办法，很多人反映那也没办法，说这个我们没办法，我们没有执法权。我说你没有执法权，我只是你肯请上面要执法权呀，
6: 嗯，
10: 你要由执法的部门来维护了，把他这个执法掉吧，你般不能就是那么乱了，就那么放了，就那么一直放了，常年放了，然后现在引起了这个消防安全问题，谁来负责啊？
7: 他这个电话是谁打给您的？当时你没有详细的去沟通一下吗？
10: 没有，他只是说他是这个火山窝社区的
7: 啊，社区工作人员是吧？
6: 啊，这位听众，你反映这个，
10: 后面就再也没有音了
6: 啊。这样，这位听众，
10: 因为今天上午还是我看的那个乱的那个环境，我实在受不了，然后我又打电话，打电话呢，这个12345就说，他说我昨天他看了我那个之前的那个记录，他说已经整改了，就是给他回复的是已经整改了。我说那这样就不行了，那你就是政府部门在糊弄我们了。
7: 你这样，先生，你先不着急，情况我们大概了解，我们来沟通一下你的这个具体问题啊。您说这堆杂物，包括一些就是衣物什么的，它具体是放在什么位置？是楼道里、楼道外，还是什么样的位置？具体描述一下。
10: 楼道
6: 几号？是在几号楼啊？几号楼啊？
10: 九号楼的前面有一堆，然后东面有一堆，东侧特别长，东侧得有4-5米长的那个篷布，那个烂布，那个烂塑料布。
6: 那您说这个两堆都是这一户老人他们堆放的是吧？
10: 一户
6: 啊、
10: 哦，对。
6: 之前有没有清理过？
10: 之前呢，我跟他联系，因为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就过问这个的事情。我觉得老年人也不容易，也就是算了是吧？一点小东西干，他现在是越来越过分，然后就是整个是全部楼面全是他放的东西。然后楼道里面有，前几天我找他，我跟他说以后，然后他把那个楼道里面老楼也堵在这地方是实在不行，太脏了。 进不去，人家进人都是侧身，他的那个车呀，那些小推车呀，都放在那地方去。
7: 就是咱们
10: 常年的都放到。
7: 就是本栋楼的住户对吧？
10: 是别人反映的。

0: 还有东明人问，我现在来正好又我也有点时间了，我说就问一问，然后这夏天要着火了怎么办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打电话再。
1: 这户老人他是住在一楼是吗？九号楼的一楼。
0: 对
1: 啊，
0: 对，
1: 好的，您这个地方是属于哪个街道办事处啊？是魁山吗？还是
0: 属于
1: 宅山？
0: 属于这个什么？
1: 嗯，
0: 不是泰山银行嘛？泰山这个
1: 泰山街道办事处是吧？
0: 现在是特泰山，对，
1: 泰山，好的，好。
0: 我看我这个居委会我看是解决不了了，他根本就糊弄，当时一打电话他就是糊弄态度，他就说那这个怎么办呢？那这个没办法。
1: 他这个社区呢，确实是只能做一些这个沟通协调方面的一些工作，没有具体的这样的一些执法的这个权职责。我们可以和办事处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通过我们这个城管部门啊，
0: 可以实地去看一看，
1: 我们去反映一下。
0: 之前呢，我说了，你泰山的这个街道办事处离我们也就我说良心话，也就是。一公里都不到，
1: 嗯，
0: 然后你那个泉山区政府离我们也就几百米，
1: 嗯，
0: 你这个政府到底都干啥？我都不知道。你要如果没有这个素材，你不知道这个存在隐患，可以啊，大家利益，你们领导都很忙，不可能每天都下来巡视，为什么？你们。
2: 嗯，这样先生，这个情况我们基本上听您了解清楚了。你这样，你拍几张照片发给我们公众号的后台，这样的话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1: 对，
2: 好吧？
1: 您可以发给我们，您这个
0: 我怎么发？
1: 这个您关注一下这个公众号。徐州航空热线，你直接就是私信我们就可以。我们把照片呢，包括现场一些情况，也和办事处去反映沟通一下，好吗？请他们督促去进行处理，好吗？这位听众，
0: 是的，我觉得你们反映你们的问题的每次抓都很好，特别是我们之前多少年前了那个单人自行车，我们这边没有，我反映一次，然后。解决特别好。
1: 好的，
0: 希望你们这次也是给我们一
1: 好的，我们一定会进行转交落实。
0: 好的环境嘛。
1: 好的，这位听众啊。
2: 好，
1: 哎，
2: 那我们就沟通到这里好吗？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嗯，好，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36×18等于，
5: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4: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5: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6: 别插队，别插队，大家都在排队的，你好意思吗你？
7: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插队怎么了？多管闲事。
8: 哎，快吃快吃，把手擦一下，包装袋给我。
9: 爸爸，你干嘛呢？怎么能在高速公路上扔东西呢？既不文明又危险。
8: 哎，你个小屁孩，教育局你老子来了。
7: 快看，哎，这儿的景色真美，我要留下我的大名，张小白到此一游。哇，完美，
10: 我也要留。你刻树上看不清，咦，这边有个柱子，看我的，我刻幅画，留下我的大作，怎么样？不错吧？
8: 哎，快走快走，工作人员来了。
1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书对于我们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3: 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世界的奇妙故事， 在书中能了解和把握更多成功的机会。
5: 闲暇时光，读书是我最好的休闲方式。
14: 读书唤醒我们对过往生活的回忆。
12: 以书为伴，快乐你我。
5: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1: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徐州航风热线及时进行互动。
2: 嗯，那么我们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后天呢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那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也可以第一时间的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向我们反映您遇到的问题。
1: 好，来关注一下市民周先生啊，近日打进我们的这个热线，咨询说去年呢他已经通过会计专业技术高级资格考试，想问一下今年能不能申报高级会计师，那需要符合哪些申报政策，如何来整理评审的材料。那这个情况我们也是特意咨询了徐州市财政局会计处处长蔡平，他回复说啊，周先生今年呢是可以来申报高级会计师的。
15: 通过了会计高级资格的考试，那么今年呢2026年呢是可以申报高级会计师的。申报的政策呢跟往年啊去年呢一样，基本上一样，都是按照这个江苏省的职称评审的管理办法。按照这个今年的这个申报的要求呢，全部是通过这个网上申报的形式。这里面呢需要提醒那个您呢，这个网上的申报时间呢是从今年的5月25号的9点到这个6月26号的17点，地址呢是江苏省的这个财政厅的网站，有一个这个会计综合管理平台，从这个栏目呢有一个从那个服务入口呢能选择高级职称的评审这个模块，进入后呢你就可以按照它的提示逐项呢进行填报。
1: 那需要注意的是，申报高级会计师的材料有延续性，主要通过学历、资历、还有专业能力、工作业绩、专业理论研究成果这几个方面对自己进行总结，通过网络上传就可以。那具体要求呢，可以详见江苏省财政厅网站对于高级会计师的申报要求。
2: 好，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呢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向我们咨询，农村合作医疗在市内的医院门诊为什么不能报销了。那么针对听众咨询的问题，记者是联系到了市中心医院医保办主任李春哲。那么李准表示啊，从2018年起新农合已经取消，整合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居民医保。我们来听一下。
16: 关于这个新农合医保呢，它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制度实施的这个一段时间呢发挥了很多的作用。但是呢这个新农合原来呢覆盖的人群都是我们农村的这个人员啊。那么在2018年呢就和我们城市的这个原来叫居民医保，我们统一合并，就是叫城乡居民医保。
2: 那么李主任也是介绍说啊，在整合后的农村与城镇居民医保待遇是一致的，那门诊待遇向基层医疗机构去倾斜，就医报销更加的方便，能减轻群众医疗的负担。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6: 对于城乡居民医保的话呢，它大部分的这个人员呢这个待遇的享受呢，目前的政策呢是只能在我们基层的这个医疗机构，就是我们一些社区啊乡镇啊。那么在市里的医院目前的话呢是给我们的学生还有儿童还有一些这个大病的患者，那么在市里的医院呢门诊就享受相关的一些城乡居民医保的待遇。
1: 好，再来关注近日的市民刘先生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泉山区翟山街道万科潮明小区东门的十里路和文心路非常狭窄，绿化带被居民占用种菜，道路没有路灯，阴雨天的时候积水严重，存在着安全隐患。那我们也联系了泉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赵成军，他表示说，经过向泉山区住建局了解，万科潮明小区东门的道路呢是开发商以前修建的柏油路，目前已经纳入了2026年区重点工程前进推啊这个前期的推进项目，将会进行大修。
17: 这目前呢，我现在就是下雨有积水问题，我们区住建局已经同万科的开发商进行协调。就说在道路两侧开挖这个排水井、积水井，如果雨水大的话呢，应急的话可以用这个水泵抽水。这个街道这一块呢，我们也正在跟这个住建局协调和这个万科的开发商进行沟通，尽快把这个排水井这个修好完善好，加快施工进度。
1: 那么关于听众提到的有业主在路边的绿化带里种菜的问题，赵主任表示已经开始清理了。
17: 开发商修的路嘛，两边这个绿化带又地势有点高，他们感到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观赏价值，老百姓施展这个地种点菜。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跟这个城管部门、小区的物业跟居民沟通，把这个菜清理掉，恢复这个绿色的植被。
1: 那么对于路灯什么时候能够照明，赵主任呢也做了解释。
17: 前面一段路灯已经修好了，可以正常使用。这一段路呢，北边有一个小区，叫十里景园小区，那几条路还没有达到这个交付的条件，部分有应急的东西呢，路灯已经架起来了，个别路灯还没有装上去或者没通电。这个雨水积在这路的路段呢，是应急的，能看到路面的晚上。
2: 好，各位，我们的电话80809393依旧为大家开通当中，我们去来关注听众反映的是，在东南郡二期绿化被破坏殆尽，那一楼圈地种菜，那很多私家自己把这个小院扩大5到6倍，该如何解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啊，泉山区翟山街道办事处已经是责令涉事的业主停止毁绿种菜、私建院墙等行为。那么同时呢，去敦促物业加强巡查，对违规行为及时制止，并且是上报。那并处理幼儿园隔壁一楼的种菜地问题。那么菜地现在已经是清理了，恢复了公共绿地。那么包括下达限期整改的这些菜地，恢复公共绿地等通知，对于逾期依然不整改的，将联合上级部门依法强制恢复。
1: 好的，还有听众反映的是寒山文体公园的这个犬只太多了，市民的意见很大，希望能够整治一下，还公园一个正常的功能。那针对市民反映的这个公园内犬只数量较多，影响游园秩序的问题，泉山区城管局将会协助公安部门持续做好园区的日常管护工作，园区的管理人员常态化开展现场巡查劝导，引导市民的遵守文明养犬规定，园内也增设多处文明养犬的提示标牌，营造规范养犬的氛围，强化不文明养犬行为行政执法管辖力度，也会持续的加密园区的保洁频次，全力维护干净整洁的游园环境，切实保障公园公共休闲的功能。
2: 嗯，好，各位，那看一看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半点的天气情况。
1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8: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部分地区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9: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

0: 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马上发布一条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特惠活动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只需打个电话，人人都送78元的蒸汽眼贴。打电话就送眼贴，这样的机会平时可没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流泪、看不清手机电视的，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人也更有精神。今天凡是10分钟内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618才有的专属好礼，一个电话直接抱回家。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假汪真汪，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假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5: 那只是个意外。
4: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5: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6: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1: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

0: 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1: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王玉石。
3: 我是静茹，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您也可以通过搜索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和我们进行互动。
2: 那么明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公安局，后天呢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那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今天下午的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来和我们阐述您所遇到的任何的问题。
3: 好，来关注一下，有这个网友通过我们视频直播平台向我们栏目反映说啊，希望云龙湖景区可以多建一些免费的停车场，为自驾游客提供充足的车位，缓解停车的难题。那针对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是联系到了云管委规划建设处处长李杰。李处长表示说啊，近年来云龙湖景区游客量逐年提升，因此呢，景区在去年就已经对停车场进行了升级扩建。
4: 这个呢，是我们利用那个舟山西路这个斜心一个地块，建了一个200个车位的这个临时停车场。目前这个停车场呢是提供市民免费使用的。我们还同时呢把国术培训园类停车场进行了优化提升，增加了70多个停车位。目前呢，我们在舟山东路这个小南湖 B 地块。在里面呢，也在建一个临时停车场，大概可以停300到400个车位，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缓解整个云龙湖景区周边的这个停车难问题。
3: 那另外呢，为了优化停车服务，方便游客停车，景区还在相关的路段设置了诱导屏，实时显示景区停车情况。
4: 在这个景区的主要出入口，在那个三环南路和珠山西路交叉路口和小南湖。金山南路那个地段呢，也设置了一个诱导屏，就可以实时显示我们景区停车场使用情况，给这个来景区的这个游客呢提供一个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在建设一个景区的智慧停车系统，通过我们景区的 APP 啊，这个也可以查询到景区停车场的这个使用情况。这个呢，也作为这个智慧旅游系统一部分，给市民和游客啊提供一个更为便捷的停车服务。
2: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线上有一路热线，我们来接通一路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请讲。喂，这位听众能听到我们的电话吗？哎，好。
5: 能
2: 。您说。
5: 好的，能。咱是通山区立国镇坡里村村民。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是咱这个有一条村民道路，就是村民出行的道路，这个长期性的这个大型货车重载把道路新修的道路，就二次新修的道路，新修不到半年就多处叫压断，断裂啊，现在就是已经也没有人维修来维护了。
2: 在什么位置？
3: 您说一下具体的这个位置，在立国什么地方？
5: 在通山区立国镇坡里村。
3: 坡里村是吧？
5: 对，坡里村。
3: 啊，坡里村。坡里村。
5: 里外的里。
3: 啊，那您说这个道路在坡里村的什么位置啊？
5: 坡里村村南是坡里村前半截庄村民出行到出村的必经路。
3: 出村的道路，您是说是半年前才大修过是吗？
2: 就是年前嘛，
5: 在2015年的6月份修好之后，
2: 25年吧，
5: 对，25年修好之后，二次维修修好之后就是新修的，咱这个有半年就发现有多处叫大型货车已经压断了，压坏了，就给村里反映，
2: 村里怎么说？
5: 没人制止，没有人去制止他，也没有人去维修打扫，同时这些大型货车拉的一些。

0: 捡那些捡垃圾什么那些废弃物，
1: 嗯，
0: 路上面跑啥的也严重，也有一些扬尘。
1: 啊、
0: 嗯，咱这个住在路边的村民，
1: 嗯，
0: 出行比不敢出行，门口时不时就是不定时的大型货啥的就出来了。
2: 嗯，
1: 您说这条路是从
0: 速度也快，扬尘也严重。
1: 嗯，您说这条道路是从村里通往
0: 咱这个出村的幺零四
1: 国
0: 道，直接就是
1: 道路。那您说这些大车是什么？是我们村里面村民的车辆吗？还是什么？
0: 不是，它有外来车辆，还有定点车辆上那些厂子的。
2: 这个算是我们的村道吗？还是国道？还是省道？
0: 村道
1: 应该是村道，
2: 村道
1: 是从村里到
0: 就是村民道路
1: 到国道，
0: 仅有四米宽。这一个大车要过来，
1: 嗯，
0: 村民就没法通行，得叫他过弯，你才能过去。
2: 那就您的这个了解，这个大车从这儿过是为了节省时间呢，还是什么原因选择这条路？
0: 不是，他们去工厂呢。第一去工厂，第二呢还有可以去别的村的。别的村的一些重型货车，他们那些有桥涵过不动，过不去，他们又
1: 就从这个村里面，从我们这个村里过，是吧？
2: 哦，这个算是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厂的，它的这个货车的必经之路吗？算是？
0: 嗯，要是大车是必经之路，
2: 嗯，
0: 大型货车是必经之路。
1: 嗯，那您这个情况有没有向村里反映过？就是有，比方说采取
0: 多次反映。
1: 嗯，
0: 多次反映了，没人去来维护这条道路，来人儿打扫了、砸水了。我们住在路边上，哎呦，那个扬尘搁家都没法晒衣服。这些司机经过村里面的时候，你把车速减慢也行。
1: 嗯，
0: 这个扬尘就是它排量大呢，它也这个路面没人打扫，那些扬尘特别严重。
2: 嗯，
0: 但是没人打扫，没人砸水。
1: 嗯，
2: 在这个
0: 在路边坐的。
2: 你说
0: 都是一些土扬尘。
2: 好，那比如说像这个道路的，比如说在进口的时候有没有设置一些限速的标识啊，这种您看到过没有？
0: 嗯，去年反映过，前任书记给叫找这些厂子装了三道监控带，装了之后，有的大车司机呢，他要是夜里通行的时候没有人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减速，就速度相当快，就开过来了。
2: 嗯，只是有减速带，它没有这个限行的这个多少公里的这个标识，是吧？
0: 对，没有标识，也没人去管理它。别路上在扬尘窝，他们拉的都也垃圾，公园垃圾什么的，
2: 嗯，
0: 不遮不盖，没人，然后他们就跑查完了，没人扫，没人去清理它。
2: 一个是速度，一个是扬尘。现在那个道路损坏的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
0: 非常严重，已经断的都开花了。断裂开花了。
2: 嗯
1: 嗯，这条道路当时就整修过之后大概有这个多长啊？这条道路
0: 在去年二五年六月份是完工了。他们是以前有一条道路是被他们那些车辆压坏呢，人家又给重新给搭一遍。
1: 嗯，
0: 就在这新修的道路，就等于是个全新的道路，不到半年时间，就叫他们这些大车全部先给压坏了。咱就开始给村民反映，但是一直没人去制止他。
2: 就是现在那个无论是扬尘啊还是坏的地方，都现在还是没有人管理，就放在那个地方，对吧？
1: 嗯
2: 嗯，
0: 对，没人去维修，你起码你得有维修吧，你得维护。
1: 是的，
0: 维护这条道路吧，你这搭一条路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好的，这位听众，那这个情况我们来向列国镇方面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看我们这个。
0: 对，还有就我们坐在这个。就这个路边的村民，我现在我的房子都叫他们震的，现在屋漏雨。嗯，昨天好像有个书记从那过，我要看我的屋，现在因为它造成地底下沉，
1: 嗯，
0: 地底下沉现在都有轰裂的面，轰裂的缝，我也给他看了，
1: 嗯，
0: 一直就是说的给震的反应，你都反应几个月了，让是你村委会有权阻止这些大型车辆吧，你可以通行，你不能破坏这条道路，对吧？你都是草来的，咱那边呢，桥涵上面还有镇政府设置的，现在六吨八吨，他们都拉七八十吨。你想这条路，村民道路，他哪承重这么大的压力，对不对？
1: 好的，这位听众，我们来和镇政府去反映一下，好不好？看他们此前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对有没有做过，对有没有做一些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预案，或者是对这个道路的这个具体的打扫啊、清理，包括这个维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举措和这个方案，好不好？我们去了解一下。
0: 没有，一直没有，咱希望咱这个
1: 好，那通过我们节目去反映一下，去督促一下，好吗？
2: 嗯，好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要还有一个咱政府方面，因为人家举就是反映这个事儿，你不要说的已经说的就是说的，给处理了沟通了，你找谁处理沟通，人家老百姓都能看得到的，是吧？您没有一点
1: 对，如果说这个沟通或者是处理了，要尽快的跟我们的这个村民进行沟通，反映一下，反馈一下。
0: 对，这个路如果要是再这样进行下去，两个月之后。进入梅雨季节，这个路已经朝里边也渗水，这个路也就是等于给报废了。
2: 好，我们尽快来跟属地政府来沟通一下这个事情，好吗？
1: 督促他们去进行处理啊。
2: 嗯，好
1: 的，
2: 那就这么说。
0: 好，
1: 再见。
2: 再见。
0: 好，谢。
2: 好，看一看时间，我们要来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4: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4: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3: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6: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7: 哎，大肠小肠小粉红豆蔬菜都一块。
8: 中午来不来？中午就哎。
9: 刘大娘52岁，每天4点起床在早市卖早餐，从不缺斤少两，很喜欢和每个人打招呼。
10: 那是货真价实，既卫生又干净。
9: 李三叔36岁，农村进城摆摊干了4年。这儿的人都爱光顾他，因为真材实料。
11: 不咸呢。
9: 唤醒城市的第一声早安，是你。大城市，拥有小梦想的人们，正为坚定的生活信仰而迎来第一声问候。城市你好，幸福中国梦，我的中国梦。
12: 林清发，陆湾的炒茶师傅，每年3、4月，他都足不出户，耐心地等待清明时节的新茶从山上运下来，选茶、晾茶、炒茶，等制作好这批新茶，下一次就得等到明年。
13: 游客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徽州砖雕的代表作《郭子仪》上寿，是方寸大小的砖雕。
12: 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的、最不能代替的，只有一个字：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有一颗专注的匠心。时间会将所有人的名字淹没，但匠心却在传承着文化的每一个细节。专注，极致的中国制造，敬业，诚信的匠心精神。
6: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2: 好，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吴女士反映的问题。吴女士反映说，在这个怀塔景区服务商店只卖零食，没有盒饭、米线之类的简餐，没有办法去满足游客的用餐需求。我们来听一下。
14: 我是一名外地游客，上个月去怀塔参观，到了中午呢，想在景区内买点盒饭啊、卷饼这些，但是到了园区的商店内发现只有一些零食，而且品种比较单一，建议咱们景区商店可以增加一些简餐。
2: 嗯，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联系了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管理中心的园林管理科科长周

0: 红本，他告诉记者说啊，在这个怀塔的园区经营点自经营以来，引进过徐州特产食品和其他的商品，也给游客提供过这个简餐。但是呢，由于这个简餐售卖的情况不太理想，加上食材的保质期较短等因素，后来就取消了。
1: 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关注游客的需求和建议，要进一步呢这个强化经营理念，弥补这个自身不足。
2: 好，再来关注的是市民李先生向我们反映说，鼓楼区京马河三环东路桥西侧这个水质比较差。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鼓楼区生态环境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到现场进行了核实。在现场，记者看到京马河三环东路桥西侧处有一处水坝，这个水坝处水质浑浊，漂浮物多。那经过了解呢，这处水域是属于徐州经开区。对此啊，同在现场的徐州经开区社会事业局的工作人员牛一宝回复说，他们呢会组织我们相关的这个人员进行河面的清理工作，并加大日常的巡查力度，确保河道清洁。
3: 马河，然后三环东路桥桥西部这个水面日常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呢今天下午去组织养护人员对这个河面进行打捞，然后进行围物处理。下周我们加大巡查力度。然后对上游溯源排查，然后确保河道清洁。
2: 那么在采访当天的下午，这个河道的水面就已经清理干净了。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留言反映的问题啊。听众留言反映的是，在湖边为什么没有社区的百姓食堂方便孤寡老人用餐。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记者也是了解到啊，在全山西湖滨街道的辖区内已经开设两处长者食堂，那为老年人自助餐服务点，分别为这个湖滨花园一期的步行千里，以及湖滨花园社区长者食堂和这个叫知秀养护院长者食堂的，相当于是三处了。那么其中两处这个食堂坚守公益普惠的运行原则，面向辖区60岁及以上老人提供早中晚三餐的自助餐服务。那么结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啊，也是科学定制像低盐啊、低脂啊这种软烂易消化的膳食食谱，特别是针对一些慢性病的老人提供定制化的餐食，那也是有效的解决了老年人的就餐问题，也是获得辖区内居民的认可。
2: 好的，还有听众向我们反映的是，这个翟山街道永嘉太阳城想装电梯，为什么没有批准？那经过我们了解呢，永嘉太阳城小区目前只有 A13 栋二单元是申请加装电梯，该单元呢10户业主有8户同意，有2户呢是没有人居住的。社区业主代表根据这2户业主在物业公司登记的联系方式多次联系，但是呢都没有联系上这2户业主。徐州市市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细则明确要求，应当征求本单元全体业主的意见，但是呢这个102和301的业主啊联系不上，导致加梯的工作无法继续开展。那么目前呢，翟山街道办事处已经将这个问题书面反映到了上级的主管部门，并且积极的寻求解决方案，会全力的推动加装工作。
0: 好，那各位再来预告一下我们明天以及下周的上线单位。明天呢是徐州市公安局，后天是徐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那么在假期回来之后的第一天，我们是四家保险公司来上线，他们分别是中国人寿保险以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和中国太平洋财险以及太平洋人寿保险这四家保险公司。另外呢，在假期过来的第二天是市卫健委，周三是市税务局，周四是市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那么周五的时间也是自由接听的时间。
2: 好，今天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就到这儿了。节目之外，您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及时的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转角的咖啡店推出了限定新品，新概念的楼盘等待未知的主人，可以推陈出新，也可以等一等。

忆流转。对一座城市的想起，或许是对一段时光的想念。这里是《寻城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生活里的各种真相其实并没有你我所想的那样离奇而不可思议。喜欢的东西无论这个月还是下个月，最终多半会被你买下来。单位里的人事变动真的只是因为有些人有了更好的选择和去处，所以才会因为有人离开而另一些人得以有机会调整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内容。至于朋友圈里别人晒的各种日常，那就更好理解了。总是因为越是缺少什么，才会越在乎什么。譬如说钱，当然，同理可证，感情也是一样的。即使堵在路上，也可以在这里按下快进键。热门、头条、今日速递、城市新鲜事。城市新鲜事，先来关注关于中考的温馨提醒。徐州市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中考温馨提醒，我市中考将于6月18号至20号举行，八年级地理生物考试将于6月17号，也就是明天举行。在这里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做好考前准备，备齐考试用品，合理规划行程，确保考试当天顺利复考。考试期间，各考区会根据天气情况统一调度考点开启空调，考生可携带必要的衣物，谨防身体不适。端午节将至，云龙湖景区将以龙腾云龙湖风华端午为主题，于2026年6月19号至20号推出一场融合国风巡游、水上狂欢与传统文化的沉浸式活动，为市民与游客打造别具一格的节日体验。活动期间，云龙湖风景区采取水陆联动加国风巡游的模式开启端午盛宴，游客可登游船与 NPC 互动，感受百名国风同袍泛舟湖上的诗意画面。同时，鹏城风华大船将化身龙舟古镇，击鼓助威，体验沉浸式游湖。此外，活动还推出一举高纵打卡点位、水族馆探奇之旅、国风快闪等。在望湖阁游客中心还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手作，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日前，鹏城七里片区聚焦青年潮流需求，正式启动夜猫子级夜间主题市集项目。通过打造多元业态复合的消费场景，丰富城市夜间经济，激活夜间消费潜能。项目打破传统市集模式，推出馆内美食加街区文创演绎双线并行的运营方式。在户部山石博馆内汇聚了徐州本土风味与网红特色小吃，户外街区则融合了非遗展示、潮物拍卖、文艺演出及互动体验等丰富内容。此外，街区还设置了广场帐篷专区，重点吸纳本土手工艺人、非遗传承人、青年创业者及原创设计师等群体，将其打造为集美食、文创、演艺、社交于一体的网红潮流打卡地，点亮鹏城七里的夜间经济。日前，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举行，我市刘帅、徐玉德两人光荣上榜，分获见义勇为类、敬业奉献类中国好人。昨天上午，一场为了生命的爱心接力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来自徐州太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28岁员工冯饶成功完成造血干细胞采集，成为我市第16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平凡岗位上的大爱情怀，为一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送去了重生的希望。近日，沛县街头出现惊险一幕，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滨湖中队民警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驾驶电动摩托车在道路上多次实施闯红灯、翘头等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道路安全隐患。民警对这辆电动摩托车进行检查时，发现该车的电机、电池、刹车等多个部位都进行了改装。根据规定，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多次闯红灯、驾驶非法改装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对其在道路上实施

跳头飙车的违法行为，移交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辣味是香辛料中一些成分引起的尖利刺痛感和特殊灼烧感的总和，它不但能刺激舌和口腔的触觉神经引起痛觉，同时也会刺激鼻腔，有时对皮肤也产生灼烧感。辣椒素是辣椒中的主要辣味成分，它难溶于冷水，易溶于酒精等有机溶剂，所以不难理解水是很难解辣的。比如常温水，不断的用水漱口有一点作用，能减轻辣引起的灼烧感。至于冰水，比常温水的效果要好一些，更能对抗局部灼热感。再来看糖类，一般认为豆奶能解辣，是因为其含糖量较高。与豆奶相似的还有果汁、玉米汁、乳酸菌饮料等甜饮料，糖水也能起到一定的解辣效果。其实真正的解辣小能手是牛奶，其中的酪蛋白能够将辣椒素包裹起来带走，起到很好的解辣效果。综合来说，加糖低温的全脂牛奶解辣效果比冰的牛奶及冰豆奶、果汁等甜饮料要好。当端午假期遇上父亲节，告别平淡，用陪伴致敬山海父爱。6月19号到20号，徐州广电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即将出发，明星主持带队，豪华大巴出行，特色午餐加四钻酒店，两天一夜，仅需每人369元，不用做攻略，不用费心思，这是一场沉浸式触摸千年文脉的治愈之旅。探访桃花涧旧石器遗址，登临孔望山，打卡九州牙佛第一尊的东汉摩崖造像，夜游苏北夫子庙沿河巷，品尝特色小吃，走进宝藏古城海州，漫步钟鼓楼、曲阳门，沉浸式游览谢家洋房、双龙井小游园，一步一景皆是诗与远方。6月19号到20号，家有爸妈畅游海州定制游，拒绝套路，不赶行程，沉浸式漫游，广电护航，全程安心无忧，品质绝对有保障。凡报名本次旅程的朋友，还可获赠价值108元家有爸妈定制旅游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专属席位。无论明天会发生什么事，遇到哪些人，无论是晴是雨，都值得期待。城市晴雨表，阳光浅浅的，微风凉凉的，如果夏天能够一直这个样子该有多好呢？可惜总会有人站出来说我反对，甚至有的人不声不响的就已经开始用行动来改变原本平静而美好的局面，比如说局部地区的雷阵雨。一起关注最新的城市晴雨表。6月1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9度到34度。18号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0度到33度。明天整体多云见晴，没有大范围的降雨，天空的通透度不错，还有小风吹着，一早一晚清爽舒适，只是到了中午会有些热，冷热反差特别明显，提醒大家注意温差，谨防感冒。明天依旧建议穿短袖、短裤、薄的连衣裙等清凉舒适的夏装。清晨出门买菜、上班通勤、傍晚散步，体感都会较为凉爽。建议早晚出门可以带一件薄的衬衫或者是防晒的开衫，无论是防晒还是进出空调房间都能派上用场。明天的紫外线穿透力依然是不甘示弱的存在着，出门时一定要涂好防晒霜，遮阳帽、冰袖、太阳镜尽量都安排上，还要注意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避免晒伤和中暑。提醒户外工作者，户外劳作运动容易出汗缺水，请随身带好凉白开或者电解质水，少喝冰饮。户外劳作时千万注意适时休息，注意安全。再来关注其他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
北京晴转多云，北部山区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2度到30度。苏州多云，23度到33度。南京多云到阴，21度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23度到30度。杭州阴有阵雨或雷雨，23度到31度。青岛多云见晴，沿海有轻雾，21度到25度。济南多云见晴，23度到34度。6月16号的徐州，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明天的气温19度到34度。18号多云，东南风4级左右，气温20度到33度。提醒各位，天气多变，记得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衣物，出行前及时关注目的地天气情况。明日宜把握时机，时机若对了，一切皆有可能。

0: 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适合端午节去旅游度假的一些地方。首先我们来到的是福建漳州，这里号称是最适合慢下来的城市之一。在热闹的福建，漳州更像是一座节奏慢下来的闽南城市。这里山海兼备，向东九龙江一路入海，串联起海湾、渔港和滨海风景；向西山岭起伏，土楼散落其间，没有太强的打卡感，更适合端午假期在这里慢慢的闲逛。说起来，漳州的山海气质很早就形成了，靠海的一面粤港曾见证过海上贸易的繁盛，也让漳州成为闽南的重要侨乡之一。直到今天，这种开放留下的痕迹依然藏在城市街巷与建筑细节当中。如果你往山里走一走，那是另外一种风景。漳州现存土楼数量众多，圆楼方楼隐于群山之间，它既是客家人聚族而居的家园，也是福建极具辨识度的地域景观。相比更热门的土楼目的地，这里的不少土楼更多了几分的安静。来到漳州，古城是值得让你花时间走一走的，这里至今保留着最大量的原住民生活，古街巷、骑楼、老字号和居民区交织在一起，街边喝茶闲聊的人，还有骑车经过的居民，让古城依然保有真实的生活感。当然了，漳州也很适合抬头看，燕尾脊、剪瓷雕、红砖古厝是典型的闽南风格。受到海外文化影响形成的翻仔楼、万国窗，又让这座城市多了一层的侨乡气质。许多建筑物并不在景区里面，而是自然地融进了日常生活中。端午假期去漳州，可能不会有特别强烈的那种景点冲击感，但是它真的很容易让人在那里感觉待得特别舒服自在。继续向你推荐的是湖南岳阳，去端午的源头过一次真正的端午。很多人过端午吃粽子、看龙舟，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个岳阳啊，被认为是中国端午文化的重要的发祥地之一。2000多年前啊，屈原投了汨罗江，此后呢，纪念屈原、赛龙舟、包粽子的传统逐渐的流传开来。也正因为如此，端午假期去岳阳，你会比平时更有一种节日的氛围感。岳阳是一座典型的江湖城市，它北临长江，怀抱洞庭湖，汨罗江又从城边流过，岳阳和水的关系，那几乎是写进了城市的日常生活里。很多人可能是因为一篇《岳阳楼记》而记住这个地方，但是你真正的来到了岳阳，会发现这里并不只是有课本里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登上岳阳楼，洞庭湖的辽阔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去君山岛走一走，看湖水、湿地与成片的草木。岳阳当然还是湖南重要的鱼米之乡，无鱼不成席几乎是刻进了当地的饮食当中。夏天的小龙虾和烧烤，那又是另外一种热闹了，尤其是到了夜晚，街边的烧烤摊一开，烤牛油、烤鲫鱼配啤酒，很容易让人不知不觉地坐到了深夜。去汨罗看龙舟，去洞庭吹风，晚上找一家烧烤摊坐下来，这样的岳阳刚好适合3天的假期。再向你推荐一个地方，可能让你意料之外的地方，那就是宁夏中卫。是啊，3天的假期其实也能圆一次西北梦。 如果端午假期想去一次大西北，但是又担心时间不够，那么中卫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很多人提到西北会想到敦煌，想到新疆和青海，但是很容易忽略面积不大的宁夏。事实上，这里浓缩了很多人对西北的想象，沙漠、黄河、戈壁、长河落日，同时又多了一些意料之外的柔和。来到宁夏的中卫，首先你会被一种很强烈的反差感所吸引，黄河与沙漠居然靠得这么近吗？在沙坡头，腾格里沙漠一路延展到黄河边，一边是起伏的沙海，一边是奔流不息的河水，西北少见的大漠与长河同框。这里呢，也是很多人第一次真正理解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方。喜欢体验感的朋友可以去试着做一下羊皮筏子漂流黄河，体验沙漠越野，骑着骆驼滑沙等等。喜欢拍照的人，那就不要错过通往北长滩的66号公路，笔直的道路延伸向荒野，很有西部电影的感觉。而到了夜晚，那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你要知道，这里晴天多，光污染少，是国内有名的观星地之一。那天气好的时候，银河肉眼可见，沙漠、黄河与星空同时出现，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典型的大西北时刻。如果时间足够充裕的话，也可以把银川一起安排进你的路线。银川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有别于不同的一些西北的固定的刻板的印象。是的，银川是有一些例外的。黄河灌溉带带来了黄河的灌溉带来了大片的湖泊湿地，塞上江南的这个气质，让它和中卫形成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反差感。怎么反差呢？一边是大漠孤烟，一边是湖城水色。3天的时间可能不足以让你抵达太远的地方，但是足够让你换一种心情，看一次地下奇观，吹一阵海风，赶上一场热闹的龙舟赛，或者呢，只是慢慢的走进一座城市的日常。有时候找到一座刚刚好的城市，你的假期会变得格外的值得。看看时间，不知不觉又到了该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寻城记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1: 今年有件事特别赶巧，618年中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要给大家整到位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您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只要打个电话购买，人人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冰丝凉席等超多福利。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趁现在还来得及，趁现在活动力度大，一定要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855-8282 400-855-8282，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清新，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不管您是想趁618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是趁父亲节尽份孝心，选好视力蒸汽眼贴都非常合适。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再送您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专属的3重超值好礼，一年只送一次，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

0: 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堵车时光不用愁，傍晚时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向往的生活。I love it.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有哪些改不掉的小怪癖。小灿让我说说我的同事，而且怎么说呢，他不让说他那就是我得罪我的同事友友的时刻了啊，也是我的好同事啊，给大家引入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小猪啊，这小姑娘呢有很多小怪癖哈、啊，那我们还是很愿意和她做朋友的啊，可见就是我们这群人人性有多好，哎哎哎，算算也夸她一句行不行？毕竟也用她充当节目素材了啊。好的，我承认，就是她这个人是本身是很不错的。所以呢我们是能够忍受他的小怪癖，当然他自己不觉得啊，就是你们知道这个阿贝贝这种东西吗？简单解释一下，就是你从小陪伴你的一款安抚的小物件吧，啊，有的人可能就睡觉的时候就必须抱着他啊，有的人可能是抱的毛巾被，有的人呢抱的可能是那个枕头啊，有人抱的是一个小娃娃啊，大概这么个意思吧。哪怕把它给变成流苏款了啊，哪怕已经停产购买不到了，哪怕缝缝补补又三年呢，出差旅游都不能改变，就是哎对他们的这个羁绊，就是没有这玩意儿他睡不着觉，你知道吧？哎，我们小猪就有一个自己的阿贝贝，然后就是他喜欢的这个程度，我一听我都想给他一批追，让他直接进入梦想。当然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咱们就说哈，这吃饭那就更厉害了啊。总的来说，这孩子不算挑食，他只有两样不吃，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吃个汉堡不放酱，不吃辣，不喝牛奶，玉米吃，但爆米花不吃。哎呦，但是就这事儿哈，我就说他不归我打了啊。就他这么个饮食习惯，他先发制人。啊，他说小菜儿你挑食我想这个是小菜儿参加工作以来，我认识这孩子以来他最不能过去的坎儿了，日后也将陪伴他退休之前啊，一直到退休，因为小猪比他年轻比他晚退休啊，小猪你就自求多福吧今天下班路上啊，咱们就一起来说说您那些改不掉的小怪癖。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来说一说，你有哪些改不掉的一些小怪癖？刚才我已经怎么说呢，就是拿我的同事啊，我的友友来抛砖引玉了。那我觉得如果现在要说我自己，我还真有啊，可能从小就这样，就睡前必须要去一趟厕所，不知道为啥，可能是信不过晚上睡着的自己吧。啊，这都已经到卫生间的区域了，我就接着说吧。我还有个卫生方面的小细节啊，越来越爱洗手了，摸什么都觉得要洗遍手才行啊，到家先洗手，到了公园也是先洗手啊，这个护手霜的消耗量就莫名增加了，是觉得自己现在是有一点强迫症加轻微的洁癖了。那个什么巴氏洗手法，我现在基本上已经倒背如流了啊，就是都不是背下来去执行了，是我的肌肉记忆已经在水龙头下面可以立即执行。I love it。而且在家里呢，虽然我不太搞卫生，但是也越来越关注保洁这个事情了。对，就是关于消毒这一方面啊，咱应有尽有，连我办公室里的我都买上什么次氯酸的各种消毒卫生的片片，不要太多。一开始买水，后来发现不行，一旦打开了用不完哈。你要买小瓶呢，它不值，你要买大瓶的嘛，妈呀那更坏了。你要买大瓶的，它那个瓶子啊，一旦打开你用不完，完了了，那一会儿它就失效了。于是呢你买了个片片啊，多大的片儿兑多少水啊，那个我真的是很清晰啊，就是大家需要的话。

到时候也可以拉一个家庭卫生的好物清单啊，你们买齐也就能变成拥有这种怪癖的保洁小能手了。对，虽然我不干，但是这个道具咱都是有啊，都说差生什么文具多是吧，哎，就这方面我可能不擅长，但是你说要买咱找东西，哎，这个咱太擅长了。那今天下班路上咱就邀请各位来说说你那些改不掉的小怪癖啊，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子吧，都是自己人。

0: 万岁，二品，三峡，四小区，五里店，六塘，七星岗，八公里，九龙坡，狮子北胜，千里广大。
1: 万岁，还差一个，走不走？
0: 点火，我经历火。有没选你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干杯。
4: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5: 买。
4: 早货都说好，逛街 No.1， 跟上带货官一起 shopping。

0: 货都说好，逛街第一名，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臊子面也是张掖本地人早饭的选择之一，他们也叫臊面啊。在咱们常见的山西，就是和咱们常见的这个山西、陕西的臊子面不太一样，这儿的臊子讲究一个薄亮精。汤底呢是鸡汤熬制的，面手工给它擀薄，切成形似韭菜叶儿的啊，这么一个宽窄的，然后呢加入豆腐片、卤肉等等，整体呢浓稠细腻啊，丰富多味。正确的吃法是配一笼包子啊，韭菜馅儿、洋芋馅儿、芹菜馅儿，那是随便选了，一口汤面一口包子，神奇啊，又能够让你落胃的这种早餐搭配。早上吃完面，张掖人的中午还是要吃面，而且要吃最能代表河西性格的面啊，叫炒泡。炒泡呢，顾名思义，长得像鞭炮的那个面，用手揪出大小相同的炮仗，以迅雷不及掩耳盗没有后边了啊，把它们给扔到热水里，噼里啪啦的跳舞，然后呢，另起炉灶。和蔬菜卤肉一起翻炒，最后放上由40多种调味秘制而成的独门卤汤啊，浇上去香气直冲鼻尖啊，这个味道也跟着就爆了出来。张掖不仅有这些面，还有麻辣烫。张掖的麻辣烫和天水、四川、东北是不同的，是煮熟了之后拌上酱料，更像是甜辣口的麻辣拌。辣椒呢看起来浓厚啊，其实更多的是香辣，可以大胆吃。比起麻辣烫的话，这儿的那个麻辣粉儿也更好吃。配方相同，只是主角换成了那种粉儿。粉儿的选择还比较多啊，是我们小蔡喜欢的，什么宽粉啊、手擀粉、小把粉啊，可以直接点那种混合的啊，去尝一尝，一碗给它尝透了，也是挺有意思的。要说这个麻辣粉儿，它真的是干香酱厚，每一根粉儿都是裹满了酱汁儿，弹牙有韧劲儿，但是不会说难嚼啊什么的都不会，能够吃出是手工制作的。没错，我在跟你们说的时候，我是在咽口水的。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继续分享美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想吃本地小吃，我建议去逛夜市。明清街夜市品类齐全，既有当地特色，也有古玩、书画、花草等，手账爱好者还可以过来盖章。还藏着好几家值得打卡的摊位，酥脆甜蜜的刘二炸油糕，人气十足的车站麻辣烫，清爽酸甜的小英杏皮茶。来到河西一定不要错过杏皮茶，它是西北地区的凉茶，新鲜杏干制作，冰镇后口感酸甜清凉，店里也卖牛奶醪糟、酸奶等。来西北一定要尝试一下奶制品，本地人吃惯了新鲜手工酸奶，对其他酸奶嗤之以鼻，上面一层奶黄色油脂是酸奶好吃的象征，口感像布丁，甜度刚好，一抿就化。最便宜的原味酸奶只要4.5元，还可以选择甜胚子、红豆、水果、绿豆之类的风味。放哈虽然总部在兰州，但毕竟主打的是甘肃特色，在张掖也很火。最经典的甜胚子奶茶，酒酿味十足，燕麦很有嚼劲，自带甜味，清爽又解暑。张掖本地还能喝到七彩丹霞限定，逛完丹霞喝七彩丹霞也是蛮有意思。炒波拉则是西北版干锅，来自张掖山丹，全靠一口铁锅煎炒，主菜大多是羊杂羊肉，切片大火猛炒，加入洋葱、青椒、土豆片，撒一大把孜然，热油一盖，快要炒熟时加入些饼块一起翻炒，让这一锅有荤有素有主食，完美。

好的，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个特别赶巧的事儿，有没有发现今年的618年中大促和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一起去了是吧？这么难得的机会，福利肯定也是要给大家整到位的。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能够帮需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友友们给大家一个改善的这样的机会，对不对？那今天只要大家拨打

起啊。您只要是购买了好视力的话，除了多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收音机和一床夏天必备的冰丝凉席，618的专属三重好礼送给大家，一年一次啊。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400-855-8282。有需要的小伙伴自行咨询，拨打电话咨询购买就可以了。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一组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FM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衢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衢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4: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3: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1: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

0: 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1: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2: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1: 我们行走在山间河边拥抱最清新绿色的生活。
2: 周末去哪儿？跟我走吧。

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青阳。周末去哪儿？这个周末赶上了端午假期，对不对？从星期五开始，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就要开始了。还有小伙伴告诉我们说自己想要出去玩，但是没有做好攻略。然后呢，还想三天的假期能够别太累，因为天毕竟比较热嘛。能够别太累，玩的又很好，自己别费劲。还有一个呢，就是能够再留一天休息的这个时间，调整一下。这个没问题，那你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跟着爸爸妈妈家里长辈一起去玩。我们在6月19号到20号有一个我们徐州广电家有爸妈节目定制的叫畅游海州的专属定制游。这个海州呢是在连云港。一说到连云港，更多的咱们徐州的这个老徐州人啊，可能都是下意识觉得，哎呀，那是我们从小就去的离徐州最近的海边了，对不对？我也去过了。这次会有什么不同吗？来告诉大家。那这次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不在海边玩，我们不去玩海，我们要去一个很多人到了连云港之后都没有去过的地方，要走进国家4A 级的桃花涧景区。我们去他们那儿的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景点去感受一下古老的东夷文明。另外一个呢，我们还要去他们的古城。有一条街叫沿河巷，这个沿呀不是溜着河沿的那个沿，不是，是我们吃的那个沿，沿河巷。这个呢也被称为叫苏北夫子庙。我们的行程是19号到20号，19号早晨出发，20号的下午再返程，要晚上才能到家啊。那我们这一次是包大巴出行，不需要您自己开车啊，油费呀、过路费呀，还有什么这个自己开车费神呢？都不需要您费啊，我们全部是一价全含的，包括了一个特色午餐，还有四钻酒店的住宿，两天一夜只需要369。有人说了，那我晚上去逛这个沿河巷的话，那我晚餐怎么办？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里面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你可以去尝一场。既然咱们去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那就不用买多，就每一样都买一点，咱们一家人呀、朋友几个都去尝一尝，这个感觉就会特别好。来说一下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可以现在就咨询报名啊。

好的，我们来看看收音机前的各位留言啊。有小伙伴问我说，只是去古街和那个桃花涧景区吗？不是，其实有很多景，你比如说双龙井小游园，还有谢家洋房，还有古城海州，它就是海州那个古城嘛。另外呢还要去看那个叫万年将军崖岩画。它就是一个这个东夷文明的一个见证，大家可以穿越这个时光的一个经历一个时光的这个穿梭吧，算是可以看到 N 多年前，真的是 N 多年前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的东夷文明的这种印记。整个过程的话没有什么套路，我们没有什么店里的二次消费啊，或者是购物点，没有。我在这儿每一次我都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行程是没有的，所以不会耽误大家时间，所有去的地方都是值得的，就是我们要去玩的这样的地方。另外我们整个行程虽然排的比较充实，但不会特别赶，跟我们一起这个时间上比较轻松惬意。另外一个您也不需要去做过多的攻略呀，自己再费劲啊什么，这些都不需要。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已经报名的话，我们会按照您报名的先后顺序，按照顺序依次来排座，我们不挑座。因为我们大巴车没有什么这个哪个座儿不好啊，没有什么位置不好的，就大家按照这个报名的顺序坐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您报名成功了跟我们去玩的话，额外的还要赠送给您108元的咱们家有儿女爸妈节目定制的旅游伴手礼要送给大家。再来说一下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我们应该是到今天是周二是吧，应该是明天差不多就截止报名了因为我们需要把酒店的床位全部都定下来包括说我们的这个车的位置也都要定下来，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出去玩的话得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吧。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到了我们今天节目尾声的一段了哈。今天在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你有那些改不掉的小怪癖吗？我们来看看各位啊。不知世事说的，喜欢闻新书的味道，猛的一闻啊，会流口水的那一种。哎呀，你这后半拉我是真没想到啊。我也很喜欢闻新书的味道，就是那个油墨的味道，对不对？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就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会给我们印卷子。那个时候，没有打印机，家里头，我的天哪，老师会出卷子，然后打出来给我们做。同样是油墨的味道，那个味道我不喜欢。但是你要说新书的那个味道，就是淡淡的墨香，真的是，会感觉到很惬意，很喜欢。但是你说会流口水，那我真是服你了。榴莲真是要了命了，说的我刷完牙必须去用饮用水再漱一次，然后再喝一口水，改不掉，真的改不掉，咱也不知道咋形成的。领悟说的哦，领悟吧，但是因为是拼音哈，说的爱捏那个米饭团，快30了也改不过来。米饭团儿啊，就是那个饭团儿吧，我想想，瓷饭是吧？不一定是瓷饭，也很可能是家里边蒸的米饭，洗干净手，搁手里那样，把那个饭团捏一捏再吃，是这意思吗？小唐爱吃辣说的，喝牛奶咬吸管，那你喝饮料不咬吸管吗？喝饮料你是不使那个吸管是吗？我也太甜了吧，说的洗完手必须在水龙头上再浇点水然后再关。没错呀，这个方式就很对。你比如说你如果说像是我们有那个水龙头啊，它是不需要你，它是感应的，不需要你去触摸，它直接出水的那种，那你不需要去浇它。正常的我们去洗手的话，你肯定是脏手要去拧那个水龙头，然后你洗完之后那个泡沫的手，你再去把它，再给它拧开呀，或者怎么着，那你冲完手了之后，用那个。水去冲一下龙头，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哪怕说你开着水始终没有说中间断流或者怎样，那你最起码也是用脏手捏的那个水龙头吧，你用水浇一下冲一下不挺好的吗？好梦说的，不穿在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床，哎，这不是小怪癖，这是很好的。你外边穿过的衣服你这再坐床上去，你正常躺床上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家里面的家居服，对不对？就是又不到外面去，所以你把你穿外衣如果上床的话，就坐到床上的话，它不也会有这个交叉的一些不能叫感染吧，就交叉污染吧。对，你不穿外衣上床的话，这是很好的习惯。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

0: 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啊，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6: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4: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5: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4: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6: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4: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5: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0: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7: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8: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7: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0: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 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0: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9: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0: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1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8: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7: 大家好，又回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在开启今天的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你个问题啊，要是你回答清楚了呢，那咱就立刻开启今天的福利活动。
8: 哟，你这还跟我卖上关子了，赶紧的，我听听是什么问题哈。
7: 你看啊，我经常听到呢，咱们很多老师呢说养生的课嘛，发现大家都会说一个调养周期是3个月90天，这我就不理解了，为什么不是2个月或者是5个月，非得是3个月90天呢？
8: 这个问题呢，你就难不倒我了，因为在传统养生文化当中，3个月90天的调理周期的观念，在《黄帝内经》的40养生当中就有体现。比如说啊，这个春三月啊，万物啊推陈出新，重点呢在于滋养肝脏，多做一点户外的运动。到了现在的夏天呢，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阳气外泄，以补气养心为主。秋天一到呢，万物成熟，这个时候呢要收敛心神，养护肺脏。冬天呢是万物蛰伏，阳气要内藏，咱们呢就要滋补肾脏，养精蓄锐。那你发现没有，每一季都是3个月，它是一个让身体从内环境到外界气候都完成一次调整的基本周期。
7: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有的朋友发现年纪大了，肌肉萎缩，腿脚没力，走路费劲了，那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肯定呢是要补充蛋白质。那如果呢想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也需要按照3个月1个周期来进行吗？
8: 当然了，让这个肌肉的纤维细胞啊重新更新一遍，至少要3个月，也就是90天。就拿我们前段时间推荐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来说，很多听友已经开始早一杯晚一杯的坚持补充了。这黄芪党参豆浆粉喝与不喝，是不是坚持喝与3个月后啊真的就不一样了？
7: 难怪啊，我们今天的福利活动的主题呢是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看来这党参黄芪豆浆粉福利活动呢可以正式开启了。
8: 是的，为了给咱们的听友送福利，我们和厂家也是软磨硬泡，终于拿到了让你意想不到的福利政策。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打入电话的前50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元。如果您是按3个月90天的周期来订购的话，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或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7: 这么大。

0: 一袋从59块钱降到9.9块，这降幅也太大了吧？这不会是有什么问题吧？我得替我们的听众朋友问问啊，这理由是什么呢？厂家总不能赔钱卖吧？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福利价不是为了清库存或者产品质量有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厂家为了推广90天周期养生这个理念，搞的一次健康体验的补贴。如果直接卖59块，很多朋友可能只舍得买一袋尝一尝，喝完了感觉也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上呢是没喝够周期。所以呢，为了让更多朋友啊能够没有负担的体验90天周期调理的好处，厂家决定每档节目拿出50个名额，直接补贴到位，每大袋呢到手只要9.9块。但是你也得答应我们要按3个月周期来订购，这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钱不白花。赶紧来拨打热线报名吧，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豆浆粉可不一般哦，它是用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那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边买到的豆浆呢，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豆浆吧又太麻烦，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你不会后悔。
1: 是的，这个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可以放心喝。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们的配伍呢可以用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现在我们把这个配方做成豆浆粉，解决了党参黄芪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关键的是，您今天来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块。你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3个月90天来订购，这样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我们不但包邮到家，还把原来7天退换货升级为30天，让您啊省心省力更省钱。活动报名热线已经开通，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啊，这个黄芪呢是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呢，说加了这个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一点啊，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是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而且呢是一点渣都没有的，所有的原料都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的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啊还带有丝丝的甜味儿，所以说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渣是早上冲上一碗呢当早点，晚上冲上一碗呢可以补充营养。我们都知道单独去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呢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当中呢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的食材。那今天呢把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黄豆这6大滋养的好食材啊，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气血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啊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啊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疲惫虚弱的表现，或者气血不足导致的心悸、头晕、气色差，都可以把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作为早晚营养补充的选择。现在参加我们的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的活动，市场价格59元一大袋的党参黄芪豆浆粉，今天您打入电话的前50名听友，每袋体验价只需要9.9。您如果按3个月的周期来订购，我们将为您包邮到家。赶紧拨打活动报名热线参与吧，400-969-6868，400-969-686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现在来电参加活动，9.9一大袋给您体验。您喝到的是用东北黄豆、甘肃黄芪、宁夏枸杞、新疆红枣和桂圆啊精制而成的豆浆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喝下去的第一感觉是香，第二感觉是润，第三感觉呢是舒服。大家记住一个数字， 90天，它是人体呢深层修复的最小周期。您换个角度来想啊，咱们呢缺乏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腿脚肌肉和心肌跳动没有力气，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我们通过呢食疗的方式来改善，也要有耐心去坚持。更何况我们每天都要吃早餐，每天一杯黄芪党参豆浆很轻松，撕开袋子，开水一冲啊，搅拌两下，可以立刻速溶，豆香四溢，口感细腻。那咱们普通的那个豆浆呢，至少要2-3块钱吧。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呢，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吗？今天呢，拨通我们的热线，一大袋市场价格呢是59元的黄芪豆浆粉，您只要9.9块就能够体验到。如果说您订满啊3个月的量，我们就会为您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不用犹豫，赶紧来参与。400-969-6868，400-969-6868。
1: 畅饮90天，健康看得见。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就像一位温和的园丁，每天给身体松土、浇水、施肥。只有坚持整整一个季度，才可以让这一片气血之地从枯瘦变得丰盈，让您真正感受到内在的精力、外在气色的持久改变。用料上，我们用黄芪党参来温和唤醒脾胃的运化，用红枣枸杞来补充气血的营养，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更容易被身体利用，不饱和脂肪酸和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今天你来电参与体验，每大袋只要9.9块，订上3个月的周期装，我们就包邮到家。活动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报名订购吧。400-969-6868，400-969-6868，祝您身体安康，体验成功。

0: 莫不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 乘以十八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4: 还记得这个味道，
3: 让你非常想念？
4: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3: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5: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认错，尤克里林。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就像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尤克里林用他们独特的音乐风格，将年少时的懵懂、青涩和遗憾都融入到了这首歌里，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永远的经典，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周慧。

我喜欢，来自周慧。第一次流泪，第一次后悔，第一次对着一个人的背影舍不得说再见。潘协庆写的歌词像在细数恋爱里那些笨拙又真诚的第一次，周慧的声音轻轻柔柔，却把那份慌乱又甜蜜的心情唱得格外真切。音乐时光机，让经典老歌化作温暖力量，伴你度过这段美好时光。1314来自沙宝亮。

0: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
3: 其实不是风湿，而是高血压。有了高血压，容易出血，容易心梗，这是最要命的。但是自从用上金膏和老膏这个最强组合以后，老哥哥今年90了，心脏和脑血管一点问题没有，还能上下走楼梯呢，体格子不照我逊色多少。好啦，我还想再说两句，但是主持人告诉我有听众进来了，那么先把患者接进来吧。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5: 我打电话来，我想报名参加那个金膏的免费援助活动。
4: 嗯。
5: 哎呀，我这都觉都没睡好啊，昨天我就开始打电话，结果你就死活没打进来，这给我急的，这回我终于打进来了，你可得给我定一个名额呀。我这个是给我妈定的，因为我妈吧是脑中风患者，她是去年冬天那快过年的时候得脑出血了。
4: 哦，
5: 对，当时就是得上以后，你说大过年的谁不想过个小青年啊，这年也没过好，哎呀都软件过的特别严重，那话都说不出来了。
4: 嗯，
5: 天天吧只能躺在炕上，全都看我们家里人伺候，我爸我还有我老弟啥的，我们两家就轮着伺候。但是吧说实话那时候吧上厕所啥的都不行，晚上还失眠，脾气也大呀，得完这病以后。那时候吧也没少治疗，就是什么针灸吃药，完了中药西药都吃了，但始终都不太见效。
4: 嗯。
5: 后来吧我是在广播里听讲这金膏，好多人用都挺好的，然后我就给我妈用上了。现在我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了，哎呀现在哈就刚开始用的时候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变化。我就感觉这就像奇迹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是恢复的效果太好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以前吧，我妈天天炕躺着，根本就坐不起来，那腰软的就跟面条子似的，就是一点也使不上劲儿。你就是除了旁边人把着，不把着就得拽，就得像小孩似的，就是旁边你拿那个被呀、枕头啊给他扶上或者靠着，围一圈，要不然就使不上劲儿。自从用上胡家老膏以后，现在都能坐起来自己吃饭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他以前不是说话都费劲吗？吞咽也不行，吞咽不会，就像没知觉似的，就喝水都呛。现在不对了，现在人家吃面条，吃点面疙瘩，插点胡子啥都可以，都行了，都能吃了。现在我妈能说话了，就是拉屎尿尿都知道喊人了。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太大。这次吧，我不听说有金膏了吗？哎呀，
1: 对。
0: 我就心里嘛，我就像长草的时候，我就惦记这金膏啊，终于盼着了。我就寻思啊，两个一起用，我母亲是不是就能站起来，能恢复得更快了，能双倍的，就是咱就说不用了唱歌，就跟正常跟我唠嗑。哎呀，我俩能逛个街，就我扶着走都行啊。我现在我都想我以前我想我都不敢想，但是现在我有信心，肯定能好。
1: 你这种想法完全可以达到的，尤其这次咱们胡家金糕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体上的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我们把我们的胡家的传家宝胡家金膏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胡家金膏它不像普通的膏方啊，每滴金膏都是精华，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高的几十倍。如果咱们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膏，再配合上老高一起来治疗，那对于我们患者来说，治疗的效果是事半功倍。刚才您提到的您的老母亲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正好遇上这次的机会啊，这是您家庭的幸运，也是您老人的这种福分，是不是啊？太好了。
0: 对，
1: 坚持这次的机会啊，因为咱这个时间非常紧张，只有4天的时间呢，这次活动啊，所以大家要抓紧。我希望你马上就打电话，他接到以后，只要他把您名字登记上，就会能得到这次的金膏的这个使用了，好吗？
0: 行，那我知道了。谢谢你了，胡老，我现在打电话订购去。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咱先说到这儿吧，好吧？
0: 好，再见。
1: 好，再会。前边得风湿那位老哥，我没说完，他就觉得风湿特别疼，刚开始吃金膏仍然疼，但是以前疼的位置到处乱窜，吃上很快就不窜了，疼痛位置固定住。这个时候你记住，疼是好事，疼3周就过去了，今后再也不疼了。就像抓小偷一样，你把小偷抓住按在地上，他能不反抗吗？做了亏心事，反抗是正常的，不反抗是傻子，缺心眼儿。风湿就好比小偷，过去他东躲西藏来回跑，不要人命，膈应人。但这回参加活动，金膏到手，一吃上，就给这风湿逮住了。他挣扎几下很正常，疼几天也很正常。这说明什么？越疼，疼痛的位置越固定，就离康复的时候不远了。其实金膏治风湿性关节炎特别简单，用一招就能给它降服，这招叫追风。如果是类风湿患者，一招不够用，再加上一招，这招叫透骨。为啥要透骨？

0: 为类风湿把骨头弄变形以后，他就在关节里头安营扎寨，他藏在里头不出来，当缩头乌龟。关节和关节的交叉口没血液，药劲儿小，渗透不进去，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另外类风湿不光是疼，同时还麻还胀，一早上起来四肢僵硬，影响行动，人要是不能动就完了，不光身体越来越差，心里也不是滋味，特别敏感啊，一件小事都能击破你的心理防线。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您好啊。
1: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我呢今年68岁了，也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因为这血糖控制的不好，我这个并发症啊也非常严重。这眼睛都看不清东西。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我还出现了糖尿病病毒。这情况是非常不好，这不都已经截肢了。
0: 是吧？
1: 这自从截肢以后呢，我这心情啊是一直啊就特别特别低落，心情特别烦躁。你说说来劲就来劲啊，这老伴和孩子啊都不敢跟我多说话都。那胡老师啊，你也没想到啊，用上胡家老膏之后不，哎呦，我这变化真的是特别大呀。现在不但这血糖平稳了，这个视力呀、也逐渐的恢复了。
0: 你看多好。
1: 是，就连这腿呀、也不刺挠了，也不痒了。这身体上的方方面面吧，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来着啊。我这心情啊是比之前是好了一些。但是人嘛就是有点残疾，说真的呀，我是特别自卑。其实我也知道这样不好，但是有的时候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呀、这就啊。胡老师，我现在呢还经常后悔，我说后悔这胡家老膏啊我没早点用上。你说我也是早点用上，或许就不是今天这个情况了，这会啊。
0: 没错，是这样。啊，老朋友不要悲观，您应当高兴，咱们用胡家老膏对您的糖尿病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第一。另外您的截肢问题也不要怕，咱们用胡家老膏再配合胡家金膏同时使用，您的病尤其是对您的糖尿病毒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您不要太难过，不要太着急，只要是您能报上名，咱们把胡家金膏再得到了，那就非常好了啊！它会让您的糖尿病所有的合并症和您的血糖的状况都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样没有问题啊！您应当高兴起来啊，把这问题抓紧啊来解决，好吗？因为咱这次的活动太紧张啊。就是4天的时间呢、
1: 我也是听说的。咱
0: 别纠结在过去这个糖尿病毒怎么办。
1: 是，我也听他金膏好不，我也想报名。说金膏药劲儿比老高还强。这个老伴儿不，他也是血糖也高。但是比我强，没像我这么严重。你说他每天的伺候我也不容易。为了给我治病啊，还吃这纸盒子啥的呀，卖钱补贴家用啊。我就想把这金膏不让他用上，让他有个好身体的呀。
0: 对，老两位都用啊，这您老两位的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
1: 行，那我也报个名字，我们都用上。
0: 您就选择这个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

家金糕最后一次手工熬制，老糕和金糕一起用，起效速度不是一般的快。如果只用老糕，我都会提醒患者务必连着用一年，吃上几个月以后，即使疼得不严重了，那也得继续巩固，务必用满一年，要不然来年入冬或者开春的时候还容易犯，但是有金膏在就另当别论了。金膏和老膏掺和着用，再顽固的病也能好个十之八九，除了长瘤子，那个咱治不了，其余都可以。这个女患者也是风湿骨病，类风湿，姓邵，叫邵艳华，过去在北京住，现在跟她儿子搬到湖南长沙，儿子在湖南开火锅店，他家的底料特别好。邵艳华时常给我邮，这老妹子现在也健在，她正好比我小一个月，跟我同岁，她用胡家金膏是我主动给她开的，因为病得重，当时两条腿正常走不了路了，40年前还不到50岁就拄棍了，想正常走走不了，得扶着点东西。他得类风湿，腿疼的不严重，疼也能耐受，但是麻的厉害，这腿麻一天至少得犯10回8回的，麻的时候一动不敢动，要是犯的时候正站着，一下就得跪地上，就那么严重。麻的时候腿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当初最让他受打击的还不是因为腿，他来找我看中医也是因为这事儿。他有一次上医院去拍片子，类风湿嘛，手指头也变形了，手指节不敢回弯，一回弯疼，吃饭拿筷子都拿不住。那个年代多数医院还没有 CT， 医生给他开了一个普通的 X 光片，让邵艳华照一下双手，结果到了电诊那时，医生告诉患者让他把身上的金属都摘下去，怕影响拍 X 光的效果。他的手上，左手的手腕上戴了一个银镯子，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个金戒指。其实这俩东西都不用摘，照的时候往下撸一撸，别挡关节就行。但是医生说了一嘴，邵艳华就叫起了汁儿，他就自己在电诊室往下卸镯子卸戒指，好在镯子有开口，手腕上的镯子好不容易掰下来了，但戒指无论如何也撸不下来，因为戒指是过去刚结婚的时候戴上的，自从生完老二得上类风湿，手指头已经变形，关节都变大了，戒指怎么可能轻易摘下来的。结果他摘镯子又摘戒指时间太长了，医生也等得急，也许是提醒他抓紧点时间，语气有点生硬，一催他他就着急了，就哭了。这一哭把以前的苦水都翻了出来，
不

的事儿都想起来了，走路时跪地上的事儿，吃饭拿不了筷子拿勺，拿不了勺子让家人喂的事儿，还有犯病时在床上躺着窝吃窝拉的事儿，全想起来了。越想越委屈，觉得自己是累赘，是废人，这辈子完了，怎么就摊上这么个病？所以自从有了这段经历，他就不上医院，也不检查身体，一检查就发怵。就这样，找中医开中药的时候找到我，我一看他恨病恨得厉害，我让他直接用金膏，金膏的效果几乎是吃上就好使，而且没副作用。对于风湿类风湿患者，他能够追风透骨，透进去把类风湿的病灶清理掉。这还不是最高招，还有第三步叫生髓，把髓海激活。有的老人那骨髓不造血了，是黄颜色的，把它激活以后就变成红颜色的，血上来了，血是物质基础，人就有劲儿，就不麻不抽筋儿。邵艳华用金膏用了一个半月，两条小腿再也没麻过，棍子也撇一边去了，不用杵着东西也能走了。因为用上金膏以后，全身上下各处关节有营养滋润，有力量支撑，它就不脆弱了，不会动不动就跪地上起不来。想干点啥都得别人陪着扶着，这回不用了。而且身体结实的人心情也舒畅，人的心情往往受身体支配，心情不好的人，我建议你先把病医好，病好了心情自然就好，这是必然的。邵艳华就是最好的例子，他自从用上金膏把类风湿解决掉，老太太整天可知道美了，穿衣服专挑新鲜的颜色穿，戴珍珠项链，戴大耳环，手镯以前卸下去不戴了，一戴就想起过去那点不开心的事，现在也不在意了，又戴上了，而且换新的，换翡翠的，不开口也能进去了，手指头灵活了，能回弯了，五个手指头一并拢，一下子就进去了。前两天我看朋友圈，这老太太正学古筝呢，八十好几的人爱上音乐了，学古筝，这说明啥？身体好，人才有多余的想法，有喜好。要是身体不行，干啥都没兴趣，每天就跟病打交道，跟药打交道，这么过日子肯定没啥意思。所以还是那句话，这次活动您各位自己把握机会吧，金膏不是随时买随时有的，一年就这一回，治大病，治年头多顽固的病，一定要用金膏。金膏有点像化学里的催化剂，老高加上金膏马上起反应，加速非常快，过去吃药不明显的，金膏一旦用上就来感觉，这个速度是肉眼可见的速度。喝金膏的人

0: 非常兴奋，实打实的见效，不用再等疗效了，没一个嫌见效慢的。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
0: 啊、
1: 我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患者。
0: 哦。
1: 啊，这不得病啊，得八年了。
0: 啊。
1: 你看我年轻那会儿啊，那时候爱喝酒。
0: 嗯。
1: 这不有一回嘛，有一回搬那个啤酒箱子，我就是低头弯腰这么一拎一抬，那一回就把腰给闪了。
0: 你看看。
1: 哎呀，那一次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哎呀，那闪了之后这腰就不敢动了。
0: 那可不是相当疼的是吧？嗯，
1: 哎呀，疼得要命啊，在床上躺了有半个多月才能慢慢走路。
0: 哎，
1: 自打那回闪了之后吧，这腰可就不行了。刚开始那几年吧，还好像也是年轻点，反正就是一天下雨了就疼得厉害点。
0: 嗯嗯嗯，
1: 啊，这不后来一上岁数啊，这几年就加重了。
0: 越来越厉害了是吧？啊，
1: 越来越厉害了，现在一天下雨更厉害了，就是不一天下雨啊都疼得够呛。
0: 那可不是，
1: 总犯病，总得躺着。
0: 嗯，
1: 这后来啊都发展到严重的时候都站都站不起来了。
0: 啊啊啊，
1: 哎呀我也害怕了，我这咋行啊，看去吧，实在不行这不是带我手术吧，请大夫的就把手术做了。
0: 啊，
1: 但是啊医生啊他跟我说，说你这病情可比较特殊，还有很多啊，说取不出来，只能啊推到旁边去了。
0: 嗯
1: 啊，这不医生跟我这么一说，哎呀，他一告诉我，哎呀，我就也就是担心。我说您说也都没取出来，你说弄一边去了，是不是能复发啊？是不是对吧？
0: 那可不是啊，很难设想。嗯，
1: 真让我给猜着了，怕这么来什么，真的复发了啊！在家我躺了有仨月了，都没好。哎呀，我担心呐、啊，你说我是不是下半辈子我就起不来床了，是不是？
0: 嗯，
1: 哎呀，胡老，你说我，我现在挺担心的，这不是啊？听您讲这个胡家老高嘛，啊，哎呀，我也听到了，说这个今朝啊，治疗风湿、类风湿，它也是不错，但是啊，我是没听到能治疗腰痛。
0: 嗯
1: 啊，这不就问，跟您确认一下，问一下，你说我这腰痛能不能治啊？这老胡家老高。
0: 哎，这没问题，而且不用金膏，光用老膏也能治好。曾经黑龙江齐齐哈尔有位患者，三年前我给他治腰托，也是搬重东西拍的，有20多年了，也做过手术，也复发了，跟你差不多，也疼得起不来炕。光用老膏用了1年半好了，开拖拉机做各种劳动都没问题了，那时候还没有金膏。这次呢啊，咱们赶上这好的机会，正好是咱们金膏的这个活动，这个金膏的活动呢是节目首次隆重推出来的啊，它呢能够更好的加强它的效果，估计要这样治疗的话，只有4-5个月您的这个病就能够非常好的解决了，没有问题啊。所以说金膏和老膏一起使用太好了，也不会复发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啊，老朋友啊，不要着急，必须你得抓紧这次的机遇。这次机遇怎么办呢？因为咱们的时间很短，只有4天的机会，所以呢咱们，我提醒大家，特别是您啊，抓紧有利时间来报名。
1: 哎，
0: 我说的你理解了吗？啊，
1: 哎呀，这胡老，我理解，我听明白了。
0: 哎，
1: 你看这次真是好机会，那这次机会我得抓住了。
0: 哎，
1: 我得抓住了，
0: 抓紧这次机会吧，难得呀。
1: 哎呀，
0: 好不好啊，老朋友。
1: 哎呀，哎呀，真是胡老和你有缘，是是，看来我这病啊，真是看到希望了。
0: 没错啊，这主要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择对了，先选择的胡家老高，这次正好又赶上这个啊，免费的这个胡家金膏这个活动，这是。

0: 太好了，这啊，赶到这个机遇，是不是、啊，老朋友？
1: 是是是是呢，我也感觉挺幸运的。
0: 好，我为你高兴啊，抓紧报名吧，好吧？哎、啊，
1: 好嘞，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好，再见。
1: 嗯、哎，好好，吴老再见。
0: 按照我的经验，用金膏治风湿，会疼几天，时间不长，大概两三周左右。但是过了这个阶段，马上就不疼了。您吃上就知道了。类风湿关节肿、胀、麻，偶尔疼，腰突动不对劲儿了，就滋儿一下，跟天气预报员似的，一变天就疼得受不了。这些情况，在金膏和老膏搭配用上以后，会迅速改善，您会觉得腰上舒服，腿上轻松，关节灵活，以前疼痛的位置觉得热的乎，胀的乎，呼呼往外跑风，等风跑干净了就不犯病了。胡家金膏治风湿骨病，追风透骨补髓，三效合一，而且这三股劲儿层层递进，让风湿类风湿没有地方藏，没有地方躲，只能出来了。出来了咱们就解放了，咱们就不遭罪不难受了。治风湿骨病这三招，治脑中风好使，治心脏病也好使，治肾病、肝病、肺病都好使。为啥？追风就是控制病情，不让病再继续发展。透骨就是挖病根儿。金膏的药力迅猛，藏哪儿都给你挖出来。补髓就是强体魄，防复发，让您身上有劲儿，让您物质基础充盈，防病能力提升，能治住，能防住，您还担心啥呢？唯一的缺点就是这金膏数量太少，产量太低，一年就这一次机会，所以您如果真的需要，真想得到金膏，就再努把力打一次，不行打两次，两次不行再打一遍，肯定能打通。信我的就按照我说的去办。用过金膏的人没有不服气它的效果的，你试了就知道了。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0: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四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1: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四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0: 京高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那个
3: 欢迎你
4: 啊。胡老师，我是这个河北石家庄的，我现在用的你这个胡椒老膏呢
3: 啊，
4: 也算是一个受益者吧，用的效果真是挺不错的。我今天我刚打开收音机，就听着你们说这个胡椒老膏现在有活动了。
3: 对，
4: 参加活动购买这个胡椒老膏赠送这个胡椒金膏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哎呀，那太好了，胡老师，
3: 嗯，
4: 这回搞这活动了，无论如何也得给我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3: 嗯嗯嗯，您是什么病？您先简单跟我说一下。
4: 我想跟你说，我今年我47岁了，我这个情况吧，我原来是开大车的司机，不是。42岁那年开车不小心出了点交通事故吧，这个头受到外伤了，撞击了一下。从那以后吧，哎呦，我这晚上一熬夜，我这个眼睛就胀得慌，疼。
3: 嗯，
4: 哎，胀的眼珠子胀的，那有时候头都疼。后来这去医院一检查，说是这个眼压高，出现这个青光眼的问题了。
3: 哦，
4: 医院就给我开的这个滴眼液嘛，眼药水。这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滴上眼药水，当时能缓解缓解这个胀疼的这个情况。后来这个最近这两三年，这视力开始下降，下降挺快的。
3: 嗯。
4: 一开始吧，就感觉看东西视力模糊下降了，慢慢这个眼角这个地方余光越来越小。去医院一复查一检查，又出现视神经萎缩的问题了，不是？
3: 哎呀，你看看多厉害！
4: 哦。说实话，我这个问题啊，去过我们河北邢台的眼科医院看过，去北京同仁眼科医院看过，花钱花的老鼻子老不少了。
3: 那我理解，这必然的，这是一个损失啊。啊，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在医院里边花钱花不少，效果不行，视力一直都在下降，看电视都看不清楚了，没办法，没事就听收音机，听胡老师你这节目了。后来我听你说的这个胡椒老膏挺好，挺不错，我就用上了，用到现在我用了4个月的时间了。首先来说吧，以前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眼药水我都不用滴了，这现在这眼睛可舒服了，眼压下来了。以前去医院复查一次，这个眼压都在28-30左右。这不是前几天我去医院去检查了检查，现在这个眼压是在15个左右了。
3: 你看着下来了是不是？太好了。
4: 是医院大夫说现在这个眼压是下来了，现在这个眼压挺好，挺正常的。主要就是现在我这视力也提高了，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明显看东西比原来亮堂多了，不是？
3: 你看效果多好啊。
4: 真是挺好，挺不错。我这回啊，我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您给我介绍的这个胡椒老膏。他说这要是我这个情况，要是再配合上你们介绍说的这个金膏的话，我这不恢复的更快嘛？正好我这个胡椒老膏这个药也家里边也不多了，我就趁这个活动就参加那个最大的那一项吧。
3: 买50盒胡椒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椒金膏，这一档次，对吧？
4: 是，
3: 好的
4: 啊。那麻烦你胡老师，你帮我登记一下吧。
3: 你这，因为我接的电话太多了，应接不暇，我主要也解决这些问题。你呢，就可以打这个节目热线的电话，他把您记下来了就可以了。
4: 好，那我就赶紧参加活动去。那就不打扰你了，谢谢你了，胡老师。
3: 哎，好，就这样啊。希望您得到这个很好的机会，好吧？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4: 好，再见。
1: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

0: 进步。
1: 渺小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您好。
5: 好，欢迎你啊。哎，
6: 谢谢谢谢。那我们是山东济宁的，山东济宁高新区的、我这听着你这个免费发放胡家金糕的活动啊，我就没停，赶紧给你打电话。我就庆幸我老母亲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因为胡家金糕这是头一次发放，一年就这一回，你赶不上，你错过了，这再晚两天你肯定你就得不着了。
5: 那可不是吧，大家都紧张啊，着急呀、得到这一次机会、
6: 我赶紧跟你说说我老母亲这个恢复情况。我
5: 太好的
6: 这回他听着你节目了，他说指定要那个50盒胡家老糕，他说参加那个，
5: 对对对，
6: 给他拿着他心才能踏实。老太太是今年81了，他那个心脏啊，早前给他下过2支架。下过2支架，在我们这个济宁附属医院给他做的，他好受了能有半年吧，他后来又不行，又不行就是还是憋挺，还是心慌，也没劲儿。睡觉晚上睡觉啊，还不能平躺。再加上再去给他，每回住院大夫都不建议再给他下支架了，因为年龄太大了。
5: 对对对。
6: 说是保守治疗，再加上眼睛还不好，老年性的白内障、玻璃体灰浊，后来又摊上说看啥啥变形，一查是那个黄斑变性，这都有。就是说他那药啊越吃越多。身体没啥改善，后来听着同事介绍的，人家用的胡家老糕啊挺好，我就给他打的。当时到现在吧，老太太是用了到现在为止用了4个来月了。效果是挺明显，要不老太太精神头现在听你节目还准时准点的，还不烂呢。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吧，他就那个就看着他吧，走路有点劲儿了，在屋里来回的，客厅又大呢，来回的走走，自己那简单的卫生，上个卫生间洗洗涮涮的，他都能行了，也不胡吃带喘的了。以前他
5: 改变多大是吧？
6: 那可不，以前严重的时候就是也肿，脸也肿，腿也肿的，他下不来床，一动弹都憋得慌，就喘。后来慢慢的就是有劲儿了，不憋挺了。在屋里活动活动，晚上睡觉呢也能平躺下了，不怎么说上不来气儿的厉害了。再加上他眼睛吧，用到有1个月的功夫的时候，他就说那个雾啊变薄了，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厚，挡着他看东西也费劲了。
5: 你看，
6: 而且到现在
5: 效果出来了。
6: 哎，都以为他这么大岁数了，要用的可是不下几百种了，甚至不以为他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了。现在是，哎。眼睛吧能恢复一大半了，他说看东西啊，看地板也不坑坑洼洼的了，看那门框窗户框也都直溜了，以前看的都变形啊，都歪歪曲曲的，眼前那个小黑蚊子小黑点点的他说也变少，偶尔有几个吧，不耽误他看东西。
5: 你看看
6: 现在是恢复的挺好，因为以前呢心脏难受的时候他吃不进东西去，现在吃饭也比以前强多了，胃口好多了。你就看看胡老师，我老妈参加这个五十盒胡家老糕能不能行，老太太指定要这个。
5: 可以啊，这么大年岁了，而且呢他的眼睛是非常厉害，眼睛的疾病，这次正好赶上这个机会，这次的金糕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胡家金糕它不是一般的普通糕方啊，它每一滴的金糕都是精华啊，所以说胡家金糕再配上老糕咱们一起来治疗疾病，对于我们来说啊，它的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啊啊，所以你的老母亲啊眼睛病这么厉害，咱们用了胡家老糕再加上金糕，这太好了啊！
6: 对对对，哎，我
5: 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吧啊！
6: 行行，
5: 这次的活动时间很短呐、就有四天啊。你打电话，只要他把你登记上，就能解决了，好不好？抓紧吧！
6: 哎，好嘞，谢谢老师。
5: 好，就这样。
6: 哎，
5: 啊，
6: 好，
5: 再会。哎，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

0: 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两天一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2: 我上网，
3: 我也上网。
2: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4: 我们传播谣言；
2: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4: 我们吐槽骂街；
2: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4: 我们围观起哄；
2: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互来网。
5: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6: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7: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一人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
6: 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冯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8: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再次的相聚在电波当中。你看行医啊，大半辈子了，接触过太多太多的患者，其中啊，有很多都让我记忆犹新。前两年啊，我接诊过那么一个患者，是个女同志啊，不到60岁。什么病呢？就一个劲儿的往上打嗝，哎，自己控制不住。一开始打嗝的声音呢，没那么响，也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持续啊，就以为就是咽炎。后期呢，又觉得是不是胃病啊，做了很多次的胃镜检查，但也是并没有查出原因来。后来有人就说了，是不是肝上的问题啊，又验血又验肝，整个查了一圈，什么也没查出来，反正就是一个劲儿的打嗝，一个劲儿的往上翻。从40多岁出现的问题，到现在已经过了，你看多少年了，很多年了，找到我的时候都已经很严重了。这晚上睡觉啊，躺不下去，一宿一宿的打嗝啊，整个人是面黄肌瘦。我当时看他的病历，就那么厚一摞啊，我在问他病情的时候，他也是说上几句打个嗝，一句完整的话说不出来。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病啊，就是从气上得的，你这是受情志影响的。这时候女同志就说了，说我治病治这么多年了，就你这句话说到我的心里去了。这女同志就开始讲，说家丑不可外扬啊，但不管怎么说，从中医的角度，其实它就属于肝气郁结，叫什么淤堵，压迫食道膈肌了，所以就一个劲儿的打嗝。说怎么治啊？其实很简单，就咱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加上一味药，什么药呢？叫豆蔻。也叫白豆蔻，非常常见的一味药啊。你先买上100克，把它打成细粉，再给它分成10份，然后每隔半小时一服一次。第一次一包，第二次2包，第三次3包。用豆蔻的辛热去温我们的脾胃，达到一个散瘀解气啊，这么个作用。因为膈肌呀，它出现痉挛了，中医讲叫肝气犯胃，西医讲叫膈肌痉挛。膈肌呀抽筋了，所以它导致我们肠胃的负压增大，这个劲儿呢就往上反， 引起不停的打嗝。那用一味药就是豆蔻，这是属于什么呢？背水一战，逐渐加量，最后以泰山压顶之势来消除不停打嗝的症状。你看后来这女同志20年的膈肌痉挛不到半个月没好了，所以中医治病它不是慢郎中，只是说你没有遇到真正的好大夫。更主要的一点你知道是什么不？就是现在有责任心的大夫不多了。你像在临床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他们说什么呢？说冯主任，我胸闷的厉害。我说疼吗？说不那么疼，就这儿闷得慌，憋得慌。我往往还会问上一句，那你检查过没？其实你多问这一句就起老大作用了，这就是责任心。你像我多问一句啊，有的说查过，有的说没查过，有的说查过心肌缺血，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但我说句实在话，那你重视过吗？我告诉你啊，有一种心绞痛，它叫什么呢？叫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就是心肌缺血造成的。这种不稳定心绞痛非常容易突发心梗，甚至容易猝死。你看说到这儿，我就记得有一年啊，那天是上午11点多钟吧，从急诊那儿送来一个患者。这病人就是近半个月的时间一直胸闷，就经常感觉到气短，从犯病前一天就开始前胸后背出现疼痛。犯病那天上午疼痛剧烈，家人给打的120，心电图一下子就做出来了，提示他心脏前臂供血不足。虽然有冠心病史，但心肌缺血造成的心肌坏死并没有那么严重，这就属于发现的早，知道吧？为什么从急诊送来了呢？第一，这个病人他西药过敏，很多针剂很多药物他都过敏。第二呢，病没有那么重，讲话呢吃点中药就能调过来，所以当时给他开的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这个三七粉，一方面给他化瘀，另一方面为啥说给他开点三七粉一起配合用呢？因为他毕竟有心肌缺血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年了，用三七啊给他补补血。后来呢我们给他打电话家访嘛，他说有点改善了，憋闷不那么严重了，感觉胸口窝不那么压得慌了，但还是身上没劲儿。那这个没劲儿啊，这就得需要慢慢的调养了，讲话呢慢慢补血。哎，你把血补上来了，那么身上的劲儿呢它自然也就回来了。啊，昨天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咨询病情，就聊到了高血压的问题啊。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天天量血压，稍微有点波动就紧张的不行。其实高血压这个病啊得的人最多，是吧？几乎是50岁以上的人血压没有几个正常的，包括咱们在座的各位啊，有几个血压正常的人不多啊。哎，所以高血压呢几乎是跟人人都有关系。实际上这个病啊，我跟大家讲，很多人得了高血压心里很紧张，天天量血压，稍微有点波动了紧张的不行了， 我告诉你，没必要。

那个血压值啊，其实在治疗高血压这个病的过程当中是最不重要的。过去中医里根本连血压这个词儿都没有，没这个概念。我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要问了，说冯老师啊，你说我高血压，不重视血压值，那你告诉我，我重视什么？我不看血压值，哪一天要是真的脑梗了、心梗了，你为我负责吗？在这儿啊，我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哎，我就为你负责。其实这个病，高血压，在中医，注意啊，我这里说的是中医，是古法中医，是真正接受了传统的中医传承的人，而不是现在那些个中医学院里头啊，在西医的这个教育方式下出来的那些个半吊子中医。大伙儿别觉得我说的这个话很刻薄啊，现在中医教育整个的培育体系有很大的这个问题。现代中医药大学课程设置本身，我告诉你就有问题。你看现在大学里的中医专业，甚至是专门的中医药大学，这里面的课程都学什么？大家可能是想象不到，学中医的大学生，居然绝大部分人没有读过《黄帝内经》，没有读过《伤寒论》。为什么不读啊？因为考试不考。这些重要的典籍在大学里属于选修课，这你学也行，不学也可以。大家觉得这个事儿荒唐不荒唐？那医学院里什么是必考的呢？解剖。学中医的人要去学解剖，这不是把人引入歧途吗？更可笑的是，中医学院的学生毕业的时候，英语必须要过四级，不过，哎，你就拿不到毕业证。我是真想不通，学中医的到底这个学英语有什么用啊？你看我干了大半辈子的中医工作，一次都没用过。有时候也有一些喜欢中医的这个外国人，我也给不少外国人看过病，但是从来也用不着我去会英语。他们要不然自己会中文，要不然就带着翻译。你看曾经有一次啊，有一个法国人，他也是个医生，50多岁了啊，得了一种比较少见的病。什么病呢？硬皮症，就是皮肤变厚变硬了。一般这种病呢，是首先出现在手上，逐渐的蔓延到了胳膊、前胸、脸，甚至是全身。现代科学目前还没有找到病因，也就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简单的把它划归到免疫性疾病，就说这是免疫力比较低造成的。治疗的方法呢，只是用激素刺激免疫力，遇见有效果的就算捡着便宜了，没有效果的很正常。用这个法国患者，他患硬皮症已经呢10多年了，他自己就是医生，也明白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吧，一直呢通过口服一些营养素激素来维持。后来就听一些中国人说到中医的神奇，而且也看了一些中医的典籍，他那种翻译本啊，觉得中医或许能给他带来一些希望，所以呢就到中国来求医。当时他找到我的时候，硬皮症已经蔓延到脸上了。

很严重，就一丝皱纹都长不出来，连眼皮都动不了。前胸一大片厚厚的茧子一样的这个皮肤，就一看挺瘆人的啊。其实这种病呢，在中医里非常成熟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它是有的，它是湿邪过盛，堆积在皮肤的表面，不能排出造成的。所以，你看这个病呢，经常跟风湿病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是不是？往往风湿病到了后期，不同程度的就会出现一点硬皮症。那么治疗这种病需要做什么？无非也就是提升人体的正气，去除风寒湿邪。理论上这个病并不难治，只是需要耗费的时间长一些而已。那后来这位法国朋友就找到了一个宾馆住下，每天坚持喝汤药，隔一天艾灸一次。我还给他开了一个方子，泡药酒喝，两个月左右，哎，他的眼皮可以动了，额头出现了抬头纹，半年时间全身的硬皮基本消除，胸前的胸毛也长出来了，只剩下一只手，症状呢还比较明显。我就告诉他了，我说你可以回家了，我再给你个方子，你泡药酒坚持再喝半年就全好了。就在这期间呢，就是治疗到两三个月的时候，他因为见到了初步的效果非常兴奋呢，本来他就对中医有非常高的兴趣，是吧？要不然也不会万里迢迢地跑到中国来，现在见到效果了，就想跟我学中医。我就告诉他了，我说要想学中医，首先你得先学中文，而且还不是普通的中文，你要把文言文学精通，要自己能够很顺利地读懂古人的书，否则你老是读那些个现代翻译的东西，我说那都是外行弄出来的，只会让你误入歧途。啊，当然啊，这个话题就有点扯远了。为啥会说起这个事儿呢？咱们刚才呀，是从中医学院的学生要学英语啊，聊到这儿的，是吧？其实中医学院的学生更应该去读啥呢？读原汁原味的中医典籍。中医行里的一首打油诗叫“学医不读《伤寒论》，六经辨证没分寸；学医不读《正清安》，阴阳水火不过关；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踪去；学医不读《张锡纯》，寒热虚实两不论。”就这首打油诗里面提到四个人，《伤寒论》是一部书，也代表了一个人，谁呢？汉朝的医圣张仲景，是吧？那黄元玉的医学特色是什么？五行生克理论，他理解的最正宗，描述也是最清楚。那你一个学医的人，要是不读黄元玉的书，多半你就搞不懂五行生克的变化。你像我从小啊，我师父就引导我去读原汁原味的典籍，去理解古人真正的思想。这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给一个患者开过任何一张化验单，因为在医院待得久了，患者拿一张单子来给我看的话，不管什么化验单都能看懂，但是我自己没开过。但是现在很多学中医的就都已经西医化了，病人来了首先就开化验单，你一个

思路，还是用药的思路，都是西医的，仅仅是在用中药而已，所以我管他们叫一半中医。皮儿是中医，瓤是西医。好，这个题外话唠的就有点多了，有点招人烦了。那咱们呢，继续回到高血压的话题。真正的按照古法传承下来的中医，没有受过西方这个东西影响的中医，说怎么看待高血压呢？我们认为这是失重，也就是堵塞造成的。咱们都知道一个道理啊，就是治病呢要除根，对吧？要想除根，是不是你首先要去找到这个根儿啊？你根儿你都找不到，你除什么呀？比如一个人高血压，普通老百姓不懂医的人只会说我血压高了，我头晕，我耳鸣了，这个就是普通人眼睛里的高血压，只是一些症状。可是到了医生这儿，这你就得分析原因，就是这个人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症状。就是说治病要找根儿，你根儿找不到，就这个病你永远治不好，是不是这样？那这个高血压的根儿在哪儿？西医就研究了，说你这个高血压呀，是血液对血管的压力太大了。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血管好好的，为什么压力会大呢？哎，因为你的血液粘稠了。再深究下去，你为什么血液粘稠啊？医生会说，因为你吃的这个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太多了。可是大家都吃一样的饮食，为什么别人血压不高，你就高呢？医生只会给你剖析到这个程度，后面的可能他也不懂了。可是不行啊，你这个根源还是没找到啊，怎么办呢？医生问不出来了，怎么办？只好去问科学家。科学家告诉你了，这是因为啊，你细胞分解脂肪的能力比较低，是吧？吃进去的脂类物质分解不了了。可是为什么你的细胞能力会低呀？大家不应该是一样的吗？因为你的细胞跟别人不一样了，你的细胞里的线粒体受到了损伤。你再深究下去，为什么我的线粒体会受损？科学家答不上来了。研究到了这里，后面没有了，一层一层的抽丝剥茧，剥到这儿停住了。因为目前医学研究只到这个程度，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更高的科技水平。那目前来说，细胞病变的原因那还没找到，没找到就解决不了，所以现在高血压就成了疑难病，治不好，病根都找不到，你告诉我怎么治好？大家想一想啊，照这么找下去，病根恐怕是永远找不到，越找越小，越找越细。大自然的变化是无穷的，等线粒体的问题弄明白了，肯定还会有更小更细的东西出现，还是找不到真正的根源，对吧？大自然的变化是无穷的，人的智慧最起码在一个阶段一个时期它是有限的，科学的发展速度赶不上自然变化的速度。从自然科学上来说，我们对生命的认识还肤浅得很。现在西方也有些科学家开始反思了，五六十年了，这么多慢性病、疑难病、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各种各样的肿瘤，很多慢性炎症几十年一个都没有解决，西方医学似乎就在原地踏步几十年，没有进步。这肯定不是某一个小原因。

因导致的，是吧？那一定是个大方向出了问题。那么这些病，中医能不能解决呢？坦白的说啊，比较难。大部分中医大夫治不了这些病，但是大部分大夫不能解决，不代表中医不能解决。咱就说这个高血压啊，在西医来说，它就是不可能治好的，只能靠药物控制，是吧？谁也不敢说我给你治三个月以后，你以后就不用吃降压药了。西医对付高血压的办法只有降压药。高血压这个病目前来说，中医治愈率也很低。什么原因啊？不是中医不行，而是那些大夫思路不对。我这么多年治疗高血压的经验，基本上除了特别顽固的、特别严重的患者之外，大概 80% 吧，都能做到一年内停服降压药。最快的一个人，当然这么多年啊，效果这么快的，我也就有过这么一个案例，是新疆的一个患者，76岁，11年的高血压，通过我的中药方子，还有饮食、运动、生活习惯的调节，6天以后，血压正常，停用一切药物，以后再也没犯过。除非遇到什么强烈的刺激，比如大怒，而且是突然的大怒，咱中医叫什么呢？急怒攻心，是吧？或者受了很大的寒凉，比如开着空调睡觉，一觉醒来，血压又高了。除非遇到这一类的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咱们用中医的手段，高血压，很多人都是可以治好的。其实不光高血压，你像什么哮喘啊、风湿啊、糖尿病啊、心绞痛啊、冠心病啊、肝炎的等等的，所有的疑难病，这在西医上都治不好，能维持那就不错了。可是咱们中医呢，有很多治好的案例，不过很可惜，现在好的中医大夫太少了，能治好这样的病人也太少了。但是我们要明白，是人不行，不是中医不行，中医是有可能治好这些病的，只不过我们这些现代中医人有点对不起祖宗，把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没学好，没弄明白，所以没那个本事。西医这么现代化的仪器辅助都治不好这些病，中医为什么能治好？因为古法中医，哎，说的不是现代这半拉的中医啊，是古法传承的，学透了《黄帝内经》的中医，人家根本就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人。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整体，不是简单的一堆器官摞在一起的一台机器，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是？细胞与细胞之间，脏器与脏器之间，关系很密切。所以作为医生，要整体的看问题，不能单摘出一个东西来反复研究。可惜呀，西医就是这么研究的。所以我们说现代医学走入了一个误区，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的误区。你看我这个人呢，哎，就是有点唠叨啊，这话呀说着说着又扯远了。咱们还是接着说这个高血压啊。很多人知道中医管高血压呢叫做肝阳上亢，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啊就会用一些寒凉的药物，美其名曰帮着你降血压。你看很多传说能降血压的中成药，牛黄降压丸、真菊降压片，都是寒性的，他用寒凉的东西去打压那个肝阳，而结果怎么样呢？这些药物吃了以后，
真的能降血压吗？很遗憾，降压效果比西药差得远。西药最起码吃了以后就能降下来，这些中成药都不能，是吧？而且它的副作用有可能比西药还大，为什么呢？它违背了中医的医理。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肝阳上亢。什么叫肝阳上亢啊？这就要用到前面讲到的知识了。首先说，肝的作用是什么来着？肝主疏泄，对吧？它是给咱们疏通血管的。那为什么啊是阳啊？咱们前面也解释了阴阳，还记得吗？人体中阴阳呢，其实就是气，正气啊。我们获得正气，积累正气的过程叫做阴，消耗正气，让正气发挥作用，这个过程叫阳。那么到了肝这儿，同样也是肝获得了正气，积累了正气，这叫肝阴。肝消耗了正气，发挥它的这个疏泄作用了，叫做肝阳。那么肝阳上亢，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肝使用了太多的正气去给你疏通血管。咱们还是来打个比方啊，这次呢咱们把身体比喻成一个城市吧。城市当中呢有各种的管道，是吧？自来水管道、污水管道、燃气管道等等。那么血管就相当于这些管道。有这些管道呢，那就有管道的修理工，对吧？哎，修理工保障管道畅通。肝呢就是管道修理工。不对啊，它还不是修理工。它等于是一个管理修理工的部门。啊，这就比较贴切了。这个部门最主要的任务是干什么呢？就是财政部门去领钱，领来钱发给很多的修理工，让修理工拿了工资去好好的工作，维护这个城市的管道通畅。哎，这是肝的作用，明白了吧？他去领钱就是肝阳、肝阴啊。他把钱发给修理工，而且花钱给他们配备工具，让他们能更好的工作，这就是肝阳。在这个比方当中呢，钱就代表咱们身体的正气。通过这个例子啊，咱们大致能明白这个意思了。什么叫肝阳上亢？就是这个修理工的管理部门花钱花的太多了，他招聘了太多的修理工，给整个城市的财政带来了很大的负担。肝阳上亢，这个亢字就是太过分、太亢进的意思，对吧？那么用寒凉的药物来治疗是在干什么？等于是剥夺了肝领钱的权利。你花的太多了，我不给你了。大伙想一想，这是对的吗？很显然不对。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为什么这个管理部门会超标招聘这么多修理工？答案很明显，因为这些管道啊都已经老化了，用了太多年了，里面积累了太多的垃圾，堵的地方太多了，当然就需要更多的修理工。注意啊，这是咱们高血压的本质，是因为有些地方堵了。为什么年轻人一般不会肝阳上亢，老年人就容易上亢呢？因为年轻人的管道还没有堵得那么厉害，还不需要那么多修理工，对吧？就像咱们家里那自来水管似的，用了五年的跟用了三十年的、五十年的，你告诉我能一样吗？所以高血压的病因在于堵。咱们看高血压的患者呢，有一个很普遍的症状是什么呢？头晕、头重脚轻，就脚底下就像踩着棉花似的，
严重的时候呢，走路都不稳，甚至会晕倒，是吧？人为什么会头晕呢？那不就是大脑缺血缺氧吗？还有高血压，后期啊出现的很多问题，什么动脉硬化呀、心脏病啊、脑血管疾病啊，或者是脑萎缩呀、老年痴呆呀，那不都是血管不通造成的吗？所以高血压呢，它是身体出现了问题，一些重要的地方管道不通，身体呢它的一个自我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血压其实不完全是件坏事，最起码它说明你身体还不是很糟糕，正气还不是太少，对你自己的身体啊还有一定的调节能力。所以一个高血压患者有没有症状，有没有头晕心悸什么的，这些个现象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比单纯的那个血压值更重要。没有症状的说明你身体调节能力还不错，气血还是比较充足的，堵了以后呢，身体通过增强肝阳还能调节过来，所以这种人治疗起来就相对的简单。哪怕他血压高到了180-190了，只要他没有明显的症状都会好治一些，用点活血化瘀的药物，一般几个月下来就可以给他调整过来了。但是如果有症状，头晕的、眼压高的啊、心慌心悸的、脑鸣耳鸣的，甚至已经并发了脑萎缩、心脏病这些疾病的，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病已经超出了身体的调节能力，身体已经拿它没办法了。这种人调节起来比较慢。还有一种最可怕的情况，就是这个人一直高血压十来年了，最近一段时间也没怎么治疗，突然间不高了，而且头晕心悸或者四肢麻木有一些症状啊，就是西医上说的缺血缺氧的症状啊表现出来，那他这个就非常的麻烦，因为这说已经不能自我调节了。这种人呢，那你就得赶快上医院，心梗脑梗就在眼前。那站在中医的角度，高血压的治疗啊，原理上很简单的啊，就俩字，一个是补，补气血，是吧？你气血越旺，哎，自我调节的能力就越强。所以在治疗高血压以及所有心脑血管病的时候，会用到你像人参、党参、黄芪、当归、枸杞之类的药材。干什么？给他补气血。注意啊，补气血能不能起到降血压的作用？不能。不仅不能，反而有的时候呢还会在短期内让血压升高。为什么呢？啊，把这个关系拿到刚才用城市打比方那个例子去，管道堵塞了，负责修理管道的部门呢啊，想要从上级要更多的钱，扩大队伍，招聘更多的管道工去解决问题，但是很遗憾，咱们气血不足，整个城市资金都很紧张，没钱，所以这个修理部门就是肝阳，他想要上炕也炕不到哪儿去，对吧？他想要消耗更多的气血去疏通管道，但是得不到更多的气血，也没办法。但是全身的气血得补充以后，等于是把这个城市整体，哎，有钱了，这个管理部门就分到了更多的资金，可以宽裕一点花了，就是说他有了上炕的资本，所以他一下子这肝阳上亢更厉害了，也就是说血压就更高了。这个时候不要害怕啊，这属于好转反应，明白吧？甚至有的人呢，就一些个不是很严重的高血压的患者啊，通过补充了气血啊，肝阳强大了之后，自己就把这些个堵塞的地方给通开了，所以他的血压高了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之后自己降下来了啊，以后就再也不会高上去了，他的高血压，哎，就这么

治好了。当然了，靠补气血就能治好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高血压呢还是要用到第二个字，通。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治疗高血压呢是两个字要点啊，一个是补，补气血，另一个就是通，通血管，通经络。对于严重的高血压来讲，光靠补气血补上去，人体自己去通的很难，基本做不到，还需要靠化瘀通堵的药物。那一说到药，你看最近呢就有人说胃不舒服了，我告诉你啊，针对这个问题怎么办，你拿点乌珠鱼、丁香、肉桂啊，不用多啊，就一点就够。哎，你呢给它打成粉，用醋啊给它调好喽，然后你再整块纱布给它贴在肚脐眼上，睡觉之前给它贴上，早上起来你给它摘下来，我告诉你不用多啊，用不上一个礼拜你就好了啊，花不了几个钱，然后还管用。咱们还有位病友咨询说他得糖尿病很多年了，现在打胰岛素，最近经常感觉肝不舒服，吃点东西就胀。那么在这儿啊，我给大家一个保肝利胆调节血糖的方子，叫什么呢，叫玉叶汤。山药30克，黄芪20克，知母20克，鸡内金10克，葛根10克，五味子10克，山萸肉10克。葛根呢是清热生津的，五味子敛肺肾之阴，能够固摄津液，山药、黄芪、山萸肉补脾固肾，益气生津。所以这个方子它能降血糖啊，保护糖尿病人的肝和脾胃。啊，大家伙有人说可能没听清没记住，没关系啊，可以打电话，工作人员会详细的教给你。那么前几天呢，有一位病友，他啥情况，心律不齐，还有过敏性的支气管哮喘，十多年前确诊的，医院检查说是支气管哮喘，这些年呢就一直不见好转，现在啥情况呢，一走一动就喘得不行，有白色的痰，一块一块的，有的时候一咳就半个小时啊，就想问问说这个情况说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个病呢是开春加重，再一个就是上秋入冬之后也会加重。开春啊，其实它是受一些粉尘灰尘呢、啊这个影响，因为春天嘛啊，它风燥风大，所以说粉尘灰尘啊比较多，你包括一些花粉。再就是秋天的季节变化，冬天厉害是因为啥呢，冷空气的刺激，所以说这病挺遭罪，一般病人呢都不敢出屋，就啥活你也干不了，就投个毛巾呢都是气喘吁吁的，累得慌。说这病啊挺坑人，有的时候啊打个喷嚏怎么的，尿都憋不住尿出来了。如果我没看错啊，就他这个情况就已经有肺心病了，肺必然是有炎症，其实像肺子不好的一般心脏啊都不好，为啥呢，累的，肺子不好呼吸就费劲，对吧，呼吸费劲，心脏就得紧着跳，那时间一长心脏它就累得慌，心脏累得慌，哎，就开始怎么的呢，心脏变大。哎，正常来讲啊，左心大多见于我们说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啊，又叫高心病，说右心大多见于肺的问题，又叫肺心病，全名叫啥呢，叫肺源性的心脏病。所以到最后肺栓塞，

0: 合并心衰或者是心梗。但为啥痰多呢？有人说脾带的，说的对吗？对，但不全面，是脾和心脏一起带的。另外你说人啊，有病爱合计不？肯定的呀，是不是？要总想我这病啥时候好，我这病能不能拖累人，所以忧思伤脾，然后上火伤心。那么想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心肺同治之外，还得干什么呢？健脾，还得去火。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用点黄芪山楂汤。有这类问题的想要用的，咱们现在把笔准备好。黄芪啊100克，山楂呢要20克，生甘草30克，把它们放在一起干什么？煮水喝。一连呢你得喝上它个一个星期，然后呢补心气化痰化瘀。同时你最好呢配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起用。然后呢大家伙看看还有啥问题没有。有问题的尽管提。咱们说出来然后给你解答。好。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接着聊。
1: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 400-995-1822。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
2: 干杯。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 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9: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9: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啊，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给你们详尽的讲解。也希望大家伙呢认真收听，毕竟说健康长寿呢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追求啊，尤其就是现在啊，大家伙说这日子这么好啊，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自己都退休了啊，往家里边一待，哎呀，退休金就可以拿到，还年年涨工资，谁不想无病无痛的多活几年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呢都发现自己这个脾胃功能在消退了啊，你看我们岁数大了以后吃饭不香了啊，也不爱消化了，什么好吃的好喝的咱也吃不动了，机体免疫也下降了。因为毕竟脾胃呢它除了主管消化吸收，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这个时候吧咱就特别容易得病啊，而且代谢呢也变慢了，肝肾解毒能力变差了，就从我们这个老年斑还有这白头发咱就能感受出来自己这个衰老了，对吧？尤其是肾脏元精不足以后衰老的特别快，因为这个肾呢它是主骨生髓的，骨质也疏松了，牙齿也松动了，记忆力也减退了，包括大小便都会出现问题啊，因为肾还主二便。同时这个肾脏呢还担负着我们过滤血液的这个重任啊，一旦你肾精亏虚，净化血液这个能力它就下降，血液呢也必然就会遭到污染啊，等你验血的时候，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血脂啊，哪儿都高了，是吧？再加上由于免疫力的低下，这个骨髓啊它也是免疫器官的，对吧？所以脾不好肾不好，你这个免疫力肯定就不行啊。那到时候呢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呢就会乘虚而入，并且形成残留，这样一来呢你这个血液呀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了，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就接踵而来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自个儿琢磨琢磨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以及呢像各种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是不是都这么一点点的出现呢？这就是老师所讲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包括这个生存之道脾胃、营养通道血脉、排泄通道肝肾，这就是我们各种慢性病真正的治病根源啊，听起来挺复杂的，对吧？所以说呢各种慢性病难治就难治到这儿了，一个是复杂，再一个它这个带病时间呢都很久，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因此绝对不能说咱们随便吃点消炎药、止疼药啊、降压降脂药、降糖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得了的啊。而且我们会发现你越是吃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药物，你的脾胃肝肾的负担就会越发的加重，你的血脉也会进一步的淤堵，那你这个病呢也就越来越多，危险呢也就会越来越大。李老师研究各种慢性病说研究了半辈子也不为过，我总结这么一句话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从。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么一个全国独家的药品，也是独家的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因为我们首先运用 3D 打印技术，先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并将三通方的组方药物放置在这些肠胃系统当中啊，与疾病共生发酵。所以文玉堂发

药中药三代延寿方里面所提纯的活性物质，首先具备的就是打通脾胃的功效，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特有的升级后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相当大，从头给你通到脚啊，让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最后三通肝肾啊。咱们三通方里边所有的药物 90% 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说我们可以做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上市以来你看我们帮助无数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摆脱了苦海啊，也助力无数的家庭回归了正常的幸福生活。就像我曾经救助的两个患者啊，他们俩是一对母子，老妈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啊，只是零星的记得儿子小时候的一些片段，而这个照顾老妈的儿子呢，这个52岁，本身呢有先天性的残疾，就是一只手啊只有手掌没有手指头，就先天性的。然后呢又在16年得上了脑血栓，儿子得了脑血栓，端着那个胳膊手也是勾着啊，腿呢走路啊都是拖拉着，全靠低保维持生计。这个方先生据说呢是一生未婚啊，咱说就他这种情况还得伺候一个老妈，想找个对象啊属实有点难啊。所以说方先生这个母子啊，年龄呢一天天的渐老了，又都患上了比较棘手的疾病，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娘俩的日子是有多艰难。而李老师最看不得的就是这个，我之前给大伙讲过，其实我只要是有时间我抽空我就去这个养老院或者是跟着一些公益组织啊去进行义诊，之前就经常会做这些慈善的一些事儿，就每每说看到一些可怜的病人我都特别难受，并且呢随时我会安排助理啊，我看一下能不能给他们调一些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过来。我们同行的一起做公益的刘国权刘博士，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系的客座教授啊，他听我跟助理交代说了要给这个方先生他们调拨两副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就跟方先生就说了，说你和你母亲呢都有救了啊，这可是咱们国家最权威的慢性病专家，他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疗效呢都非常的卓越啊，你们这样的患者治好很多了，这回呢你们这个家呀有救了。这话音刚落呀，方先生激动的眼泪呀就在眼圈里边一个劲儿的说着感谢。当助理小王呢把药送过来以后啊，就是这个方先生接过药扑通一下的给我们跪下了啊，但是他那个腿脚不利索，在下跪的这个过程中整个人就歪倒了，我们一帮人啊赶紧的把他扶起来，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看着他满脸都是泪水，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动容。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一定配合我们治疗，后续的药物我陆续的想办法让工作人员给你送过来。其实说到这儿啊，大家是否关心这对母子的近况呢？因为这是去年的事儿，啊，我一直都很忙，除了每天风雨无阻的给大伙做节目，还有开拓安的会，同时呢，我还参与一些科研工作，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呢，我都是让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跟踪指导他们的治疗。不过呢，咱们公益团队的其他人去看望过他们。昨天呢，刘博士给我发了几个视频，我打开一看，方母冲着手机略显羞涩和紧张地说，谢谢救命恩人。不过从他那个眼神还有说话的状态上看，显然呢就是一个正常人。而方先生呢一边走一边摆着手说，李大夫你看看我现在走的可好了，胳膊也好使，脸上的笑容啊把他那褶子都聚到一起了。当时我也是啊，我这个人呢这个眼泪窝的比较浅啊，我也是眼前呢这个就止不住就流眼泪了。就那一刻我感觉到真的就特别幸福，能救这么多人我觉得这辈子就没白活。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能够缔造这么多的生命奇迹，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的，
啊，又给咱们下了猛药啊。老年痴呆也好，脑血栓也罢，就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一个是脑细胞长期的慢性缺血缺氧，一个是突然发生的急性的梗塞造成的脑神经损伤。但是病根都在哪儿啊？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消化吸收能力减退，再加上我们人的这个肝肾亏虚，解毒代谢功能不足，这个时候血液垃圾残留，血脉淤堵导致，这就是病根。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跟大伙讲过，通过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利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将药物放到这些肠胃系统当中，与疾病共生发酵，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早就跟大伙说过，我说咱们这个血液垃圾的来源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也就是脾胃的问题，一方面是积累出来的，也就是代谢肝肾功能不足啊，没有排掉这个毒素引起的啊。你强化了这个脾胃功能之后，我们吃进来的一些食物啊，哪怕是肥脂油肝，你都能够自己消化吸收。所以说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胃口好了啊，吃饭香了，吃完肚子不胀了，身上有劲儿了，免疫力都提升了，对吧？另外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利用发酵工艺，从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这些药材，从这些成分当中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当然也就是凭借这个药力才能够给我们从头通到脚啊，让我们周身的血脉畅通无阻。有这个心梗、脑梗、肺栓塞隐患的，咱就不用担心了，不用害怕了啊，这就是保命符啊，对吧？说我这儿僵，那儿麻，就感觉这儿疼那儿痒的，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就不用遭罪了。还有的人呢，浑身感觉哪哪都凉沉都不舒服啊，你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脉一畅通，哎，你就轻松了，你就愿意动弹了，哎，你哪儿都觉得灵活了。再有就是延寿方里边，我之前讲过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能够最大限度的强化肝肾功能。肝肾经通达以后吧，就好像是给我们安装了一个超级强大的安保系统，凡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都能够迅速的分解疏泄啊！你再加上肾脏啊，还给你把关，再重新的给你过滤，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确保血液干净，是不是就始终的能够维持你血脉的畅通，自然是不是就不会滋长什么臭鱼烂虾了。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三代延寿方都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进行治疗。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多说三副药就能够把你们治疗了半辈子吃了多少年的西药没能解决的问题彻底的治愈。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吃。不过一些新听众可能就担心了啊，老师啊，你这么好的药啊，得多少钱呢？我能用得起吗？因为在咱们老百姓心目当中，我们都知道好药吧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尤其是能够治好病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因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的，用的是最好的药材，咱们这里边所有的成分都是十万大山采摘的，现采现摘24小时直接发酵的鲜活药材。然后我们运用的是先进的发酵工艺，就那一条流水线投入了5.3亿，你说哪不是钱呢，对吧？成本高药价贵，这是肯定的啊！尤其是凭借它独家的一个允许在药盒上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并以此命名这样的一个正规的药品，再加上咱们疗效确切，卖多少钱也一样有人用啊！国内国外有钱的人，咱们大伙心里边明镜似的，那真的不少啊，多了去了。但是刚研发出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会儿，我为啥纠结？一方面我在庆幸上天眷顾我啊，让我找到了人类健康长寿的生命密码了，同时我也深深的担忧啊，究竟有多少老百姓能用得起啊？
因为我从来没忘了我当初

0: 绝医的初心。12岁慢性病夺走了我父亲的生命，让我那么小就成了一个没爹的孩子，而且我们家治不起病，眼看着父亲遭罪呀，被那个病折磨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穷人得大病就只能等死吗？所以我立志要学医，我要改变这些人的命运。再有，我行医也将近30年了，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看到多少患者有病没钱治，有好药舍不得用的那种悲哀。我怎么能让自己研发出来的救命药、长寿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呢？所以那会儿我真愁坏了啊，因为这个药生产成本很高，你想便宜的卖给老百姓，我自己没那个能力。不过还是外媒啊，国外的媒体帮助了我，他们呢对我研发成功的三代延寿方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啊，就是所展现出来的这个神奇效果，他们感觉很震惊啊，说这个药啊是中国继屠呦呦利用发酵技术发现青蒿素以后的又一壮举，并且世界卫生组织也高度的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核心技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多家全球顶尖的医疗机构，包括像瑞士的诺华制药、美国的强生制药、瑞辉制药、英国的阿斯利康制药，都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出的价格可以说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啊，咱们说句实在话啊，谁不知道钱是个好东西？起码在有病没钱治的时候，那真就是好东西，那是救命的东西。啊，但是李老师不能昧着良心赚这个钱。我要把延寿方的技术卖给这些老外以后，人家生产完再翻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那个时候有钱人长命百岁，大众老百姓无奈只能等死。就这种直击我童年的伤痛的事儿，李老师绝对不允许再次出现。我不是说我多伟大，但是真干不出来这种缺德事儿。虽然说国外有市场，但是这个钱李老师不赚啊。不过这是好事，在哪儿？就是老外认可了三代延寿方了，这是我的资本，因为我是研发人。所以说我决定啊，在国内我无偿的把这个配方和技术我捐献出去，我跟厂家谈条件，因为国外老百姓都要，对吧？你生产出来之后你卖给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现在呢是$8一片，近期价格还要上涨，合多少钱人民币啊？近60块钱啊。那么国内的售价你得听我的，一片只卖1块钱啊。唯独就是什么呢，我们之前提到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个成分要求是野生鲜活的，是必须的，陈旧的药材用不了，因为它没有活性，工艺又极其的复杂繁琐，时间比较长，所以生产力度有限，咱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说药源一直都非常的紧张。另外呢，随着中药材价格的连年上涨，咱们出口啊受到一定的阻碍，没有增加出口城市，可是国内三代延寿方它这个知名度是日益提升啊，服用的患者越来越多，所以厂家补贴呢也越来越多啊。那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怎么办？你综合下来人家不能总亏钱的，所以说厂家多少次提出国内价格要上涨，老师呢就在这一直压着呢。不过是这样，虽然说没有给咱涨价，但是从2025年的6月份开始，给我们1块钱的这个名额呀就有限了，一个地区分不上几个名额，所以说你们自个儿去争取啊，尤其是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咱们早点的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没有名额，只要是你用上了，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写自己的命运。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0: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啊，能遇到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啊，真是我的福气。
3: 哦，看来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2: 对对，跟您说，李老师，我这不今年67了吗？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嗯，
2: 一犯病啊就疼得受不了，等老了以后就更不行了，走路那关节呀都回不了弯，天天都用那个盐袋子敷，然后还得贴膏药，反正就是能缓解缓解吧。关键是我心脏也不好，医院的大夫和我说这跟风湿病啊有关系，说叫啥二尖瓣狭窄了，还是什么二尖瓣反流了，我也没记住。我这就是说和我这个风湿啊脱不了关系，然后我还有心肌缺血，喘气啊都感觉费劲，这心口啊就感觉堵得慌，还经常的咳嗽，血压又高，换了好几种的降压药，但是它就不稳定，再加上胆囊啊还不好。我连个鸡蛋呢都不敢吃，这些年为了给我治病，西医啊我也看了，中药呢我也喝了，但就是不见效，医院说我这个病保守治疗效果不好，让我做手术换瓣膜，但是我这一打听说换个瓣膜得10几万，哎呀，就把我这骨头砸碎了卖了我也不值那么多钱呢，要不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要等死了，我治不起呀。
3: 其实你的这种情况老师特别理解啊。为什么说我跟大家讲这高额的手术费用还有一些天价的一些药品啊，对于咱们很多经济上比较困难的患者而言呢，那就是生和死的距离啊。你有钱你就治，你没有钱你就挺着，你挺不了怎么办，那就只能死。就这个东西就是说出来就很难听，也让人很难接受，但现实就是这样。
2: 就是要不咋说感谢你呢，李老师，您看我用这个三代延寿方，我不用做手术了，也不用再遭罪了，也没花多少钱，你看我现在用上三代延寿方一副药下来，我就知道我自己呀肯定是死不了了
3: 啊。
2: 这效果啊是又快又好，我用上呢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我就感觉这效果啊全都出来了，你看胸口啊没那么难受了，手脚啊有热乎气了，关节没那么冰了，腿呢还能回弯了，身上也有劲了，而且现在血压也下来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就稳当了，高压130左右，低压是80多，最近我连那个落火洗我也不吃了，血压还很稳定，而且不咳嗽了，说话这个嗓门吧也大了，胃口呢也好了，吃饭都吃的比以前多了，哎，就感觉这胃口好了，睡觉也能睡得着了，整个人呢就觉得舒服了，就像我们家老头子说我呀，这下呀我活的呀要比他时间长了，之前呢之前总说我要死他前面，要咋样咋样的，不过现在说我要比他活的时间长了，
3: 这就是看你这个状态啊身体啊都健康了，

0: 进水了，这个门呢它就瓢了，关不上关不严了，哎，就关不严怎么样，透风，这瓣膜关不严透血，
1: 对，
0: 回流冲击心脏就哆嗦，而你这个心脏呢，它就是因为瓣膜关闭不严之后它形成的一个中医叫做心痹之症。但是所有的听众朋友记住了，只要是中医所说的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淤堵，不管是哪儿出现了痹症，骨痹也是血脉淤堵，胸痹也是血脉淤堵，啊，心痹那就是心脏这个地方血脉淤堵。那么这个病呢，如果说时间长了，它就容易引发心衰的，哎，一旦心衰了，你想想我们这个生命可以说就进入倒计时了。
1: 对对。
0: 啊，所以说你能够及时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嗯。
0: 哎，要不然你说咱们做个手术，是做手术了，别说没钱，就你真花了钱了，但你这个病它也不一定能够给你治好喽。
1: 那对。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就很多人做完手术以后，他还是照样复发，对吧？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直接的给你治到根儿上，一通脾胃，通了脾胃之后啊，消化吸收好了，同时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这个气血足了啊，不然你哪来的劲头啊？
1: 对
0: 啊，你大嗓门哪来的，对吧？这身上呢有劲儿的从哪来的？气血足了啊。而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那风寒湿邪它怎么不攻击别人的，它怎么就轻易的侵入到咱们身体里了？就是因为我们脾胃经不通达，或者是我们脾胃虚弱的时候吧，你身体的免疫力下降造成的这个外邪的入侵啊。那我们一通脾胃之后，你脾胃功能就强大了，同时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上去了，就不会再轻易受到风寒湿邪的侵袭了啊。然后我们给你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之后吧，你像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就能够给你运输到病灶的部位，哎，就能够给你进行修复。所以说这个血脉必须得通，你痹症不就是血脉不通了吗？哎，刚刚讲到了，哎，你通了，你心脏就不闷了，就不憋了，你这个气儿就够用了。同时呢，我们还给你干什么？叫三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之后啊，一直能够维持你血液的干净。所以说你这种情况的话，用咱们三通疗法，就是三代延寿方，那叫标本兼治，内外兼修。啊，现在对治疗是不是特别有信心了？
1: 有信心。李老师，你看我这回呀、还需要多少？你就给我开够了。然后呢，这一块钱这个名额呀，你也给我一个。
0: 你这样啊，稍后的话呢，你打场外的电话，你问问当地有没有药。
1: 哦。
0: 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一块钱的名额？要是有呢，那我再给你开上两副，啊，中间别断药就行。总体三副药下来，保证的不光是彻底的摆脱风湿的困扰，最重要的这个心脏瓣膜再也能够焕然一新啊。
1: 好好好，那我现在呀、就赶紧打电话去。
0: 对，打电话问一下吧，因为最近这个时期啊，它也确实很麻烦。中药的价格都上涨，然后厂家这边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呢也少了。啊，有些地区还断药，所以说咱们在服的这些家人啊，别断药，抓紧打电话给自己把药备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就是你们那个一块钱一片那个名额还有没有呢？
0: 一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呀，咱们得打这个场外的电话呢去问一问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中药的价格都上涨，厂家的压力也挺大。咱们现在全国呢应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人也越来越多。咱们都知道这一块钱一片连成本都不够。
3: 对。
0: 所以说呢，厂家是给咱们这个名额现在是有点少了。所以说大家伙必须得自己去打电话去问，如果真没名额了，那就等着老师什么时候说这个价格了，那就没办法了。
3: 哦。
0: 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你们一个老伴子了。

0: 现在什么感受？
1: 我现在治疗的确实挺好的，因为我也知道嘛，你们这个药嘛挺紧缺的，所以我就想提前了把这个药买回来嘛，所以打电话嘛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看看，像我的情况嘛还需要买多少好。
0: 讲一讲您现在这个具体的用药情况，我看看再说啊。
1: 好的，我现在嘛已经用了有快两副药了，因为我也知道自己的身上毛病嘛挺多的。我患这个糖尿病嘛也有十多年了，之前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元素方的时候嘛，我打那个胰岛素啊，一天都得打38个单位，打得我这个肚皮上好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人家嘛都说这个糖尿病啊是不可怕的，最怕的就是并发症。所以说我身上并发症确实嘛越来越多了，结果嘛我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些年嘛，虽然嘛天天嘛就盯着那个血糖值嘛，也管住了嘴呀、也迈开了腿，但是这并发症嘛我就感觉真的比较多。首先嘛就是我这眼睛啊变得不行了，就是看东西要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就是别人给我发个信息呀、或打个电话啥的，我都看不清楚，就觉得眼睛前面雾蒙蒙的一片这样子。
0: 你这是白内障了啊？还有什么症状吗？
1: 还有就是我那个脸和那个腿啊都肿的，尤其就是我那个腿跟脚好有那个熟啊，一按都是一个坑的。我也赶紧到我们当地人民医院嘛去做了一个检查，一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尿蛋白里面嘛有3个加号了。当时那个大夫嘛也给我开了很多药，那个什么叫金水宝，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还有那个百灵胶呢，我都吃过的。
0: 你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药。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嘛这就是不见好嘛，所以我在没吃你们这个三代原始方之前嘛，我这个每次那个小便排出来的颜色啊、说句难听的就跟那个啤酒一样，全部都是那种泡沫的那种，所以我自己也挺害怕的，万一什么时候我也变成那个尿毒症啊，那就真的活不成了。您说我也不像其他人要求高啊，活个那个70-80岁也行嘛，但是我今年嘛年纪才那个62呢，退休金嘛也没拿几年呢，我真的有时候想想嘛也自己也挺上火的呢，
0: 心里肯定还是非常的恐惧的。
1: 对，
0: 你糖尿病呢，老师给你们讲过，70%呢是死于心脑血管意外，30%呢是死于肾脏衰竭，你看你那会儿就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但还好啊，你告诉我说已经服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并且都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所以说这一点老师就不替你担心了，这一定是非常好。
1: 是啊，要不然嘛，我现在。所以说我都没机会跟您讲话了，你们这个药嘛确实挺霸道的，我记得也就2-3天的时候嘛，我觉得嘴巴里面嘛明显嘛没有像之前那么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了。
0: 那你不黏糊了就表明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
1: 对，而且自己觉得那个身上嘛也变得有劲了，也浑身嘛舒服一点了。当时嘛我一测量那个血糖嘛，就血糖值确实往下平稳的走下来了。
0: 你什么时候血糖正常呢？
1: 也就10多天的时候嘛。我测量血糖，餐前血糖嘛得在那个5点多一点这样子。餐后嘛也在那个7点多。现在呀、我连那个胰岛素啊我都不扎了。
0: 好。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消化吸收能力就好了。你这个血糖肯定就稳了。对，中医讲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同时呢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而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说不管我们这个糖尿病带病多长时间，你身上多少并发症啊，你过去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基本上就是在半个月左右，再顽固的高血糖的患者，我们这个血糖都能够给你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是啊，您看我现在嘛真的挺好的，而且吧也不需要忌口啥了，什么嘛也敢吃了，关键吃了这个血糖也挺平稳的，没什么事情的。
0: 对。

0: 老师不是告诉你了吗？消化吸收能力好了，吃嘛嘛香，吃啥都能够吸收，它就不影响咱这个血糖了。
1: 对，确实这样。而且那个半服药以后嘛，我觉得自己的眼睛好看东西嘛，就感觉一天啊比一天清楚一些了。而且之前那些浮肿的情况嘛，也开始慢慢消掉了。胃口嘛，现在也好了，包括那个小便那个颜色嘛，现在看上去啊也清凉了，没有之前那些泡沫一样东西了。李老师，虽然嘛，我这段时间嘛也没去医院嘛做个什么化验啥的，但是我自己嘛也感觉到我自己已经好了这样。
0: 我跟你说啊，三代延寿方呢，它能够强化你的肝肾功能啊。我们这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所以你治疗还算是及时的。你要真到了尿毒症那一步的话，尤其是到了晚期的时候，就算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我们也是无力回天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我经常说，救命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用对方法，从根本上进行治疗。你现在有没有体会到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这种感觉呀？
1: 也现在是真正体会掉了。
0: 但你这个病情还是比较严重。咱老话说，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我们虽然说呢，现在表面的症状已经没有了，但是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啊，把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啊，让你三大生命通道都畅通无阻的，就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要按照老师的要求，后面啊再补充上一副。不过这回呢咱也算是熬出头了。
1: 是的是的，我真的是熬出头了。那我就听你的，那我现在赶紧的再去盯上一副药去。
0: 好好好啊，也是期待呢你更好的康复消息。你最好这样啊，就是这副药用完之前呢，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你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啊，还有做个尿检，血肌酐呐，包括尿素氮呐、蛋白呀、这些状况啊，都检查完，用他的科技手段来证实咱们的健康，那心里更有底。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1: 好的，好的。等我检查完了嘛，我再给您打个电话，跟您汇报一下。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批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4: 哎，你好，你的电话吧，是我一个亲戚给我的。
0: 嗯。
4: 我们家的亲戚啊，他原来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一开始啊根本走不了路，也干不了活，就是上个厕所他都憋着，哎呀，人扶着往下蹲都特别费劲呐。
0: 嗯嗯。
4: 他后来就是吃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人家现在他跟正常人一样了。这不他告诉我之后呢，哎呀，我好像也看到希望了。但是李老师，我们两个人的病情啊毕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想问问您，您给我看看我这病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啊？到底是
0: 你这样啊，把你的具体情况呢跟李老师讲一讲。就咱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才42啊。
0: 42岁呀、啊、
4: 对对对。
0: 哟，还这么年轻啊。你是怎么回事啊？
4: 哎呀，我这病可不轻啊，我这都是强制性脊柱炎嘛。
0: 哦。
4: 这都快20年了，这不现在工作也干不了，整天就在床上躺着。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这后来这后腰这儿啊，老感觉发僵、发抖，疼得特别难受。
0: 嗯。
4: 尤其是这个早上起床之后特别费劲，这腰子好像一块铁板一样那么僵硬。这不起床之后就得慢慢活动嘛。活动一阵之后呢，好像它稍微好一点，能缓解一下。哎呀，开始吧，我就以为自己是在这个生产流水线上面坐着哈，啊，我以为是干活累的。
0: 嗯，
4: 这不后来这逐步严重啊，现在不光是这个疼的问题，现在活动都受限了。这不到现在这2年多，我就没上班了，现在愁坏了，就愁死了。现在是你说我啥干不了，也没其他收入。现在是吃东西也吃不下去，浑身一点劲儿都没有，人瘦的不像样子，而且我心里也憋屈。你看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整天让我老母亲伺候我、照顾我，那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0: 嗯嗯，
4: 这不后来我老妈为了给我治病嘛，把以前家里的楼房也卖了，这不我们没地儿住了嘛，就又回到老房子去住。那楼房卖了钱呢，去看病。在北京啊、上海呀、这大医院都去了，可是也没治好。
0: 嗯嗯。
4: 到后来弄得我真是没什么信心了。你说活不起，死也死不起呀、
0: 是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4: 嗯，
0: 活着吧，怕拖累老妈，因为毕竟你太年轻了。
4: 是。
0: 死了呢，谁也不甘心，还舍不得老母亲。你白发人送黑发人，咱要不孝。嗯，所以说很纠结、很痛苦，对吧？
4: 是是，李老师，这就我真的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啊。
0: 嗯，
4: 你像你说像我这种情况，就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救吗？
0: 首先我问你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个病啊，有没有家族遗传史？就是你的这个祖辈，包括你父亲或者说你爷爷，有没有听说过有这种病？
4: 有，我父亲就是这个病嘛，这不5年前因为心脏病去世了吗？
0: 是这样啊，强直性脊柱炎呢，确实容易累积到我们这个心脏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过，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你刚才啊，就问我说这个，你这个情况还有没有救？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啊！你们能够给我打这个电话过来，肯定对李老师是非常信任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你讲了，你们家亲戚给你这个电话，告诉你三代延寿方治疗各种慢性病效果非常好，你也是满怀信心来的这个电话。
4: 是啊。
0: 但是作为一名医者，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跟你讲。我曾经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过，说李老师有三不治。一不治急症，因为急性发作的各种疾病我都要求大家第一时间去医院进行治疗。该救命的救命，该手术的手术，该怎么办怎么办。二不治癌症。啊，因为我研发的这个三代延寿方来讲的话，我们在预防恶性疾病的作用，它这里边863种活性多肽啊，是从
2: 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80鲜奶。低温80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液百年如起，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6: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5: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7: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

0: 让阅读就这样生活。
1: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2: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84集。
4: 心里的气表面上镇定，李英左躲右闪，最后一笑，哎，慢着，陆岩，你等，你刚才哩哩啰啰说了一大堆，我没听清楚，你刚才说什么？云南昆明府先奸后杀18条人命案是你干的啊？我干的，明人不做暗事。那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为你，你把小太爷我给撵走了，你独霸了我们老陆家的财产，你认为你能好得了吗？小太爷走之后，大概你感觉到你内疚啊，你良心发现了，你知道小太爷我这一走我不能完，你也不敢在那儿待着了，你带着你妻子老婆孩满载而归，你眯起来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小太爷为你从学的武艺，我回去找你报仇去了，结果回去一看我扑空了，一打听你走了，哈哈，这么大的大清国，小太爷我上哪儿找你去？找不着你了，我没有办法，故此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干出这种事儿。我叫官府找你，这回你听明白了吧？李英这心放下了，心说你坦白就行，就怕你打赖，到了衙门你不承认这事儿麻烦了，你敢承认，这是免去不少的麻烦。李英把脸往下一沉呐，陆岩呐。陆岩，你找我李英报仇不奇怪，你把我杀了我无有怨恨，可有一样，唯独你做出这种事儿了，我可不能替你担着。咱比方说你杀七个宰八个，我可以替你打人命的官司，为的是我死去的二叔，这种事儿是埋汰事儿，是缺德带冒烟啊。陆岩呐，恕我不能给你打官司，这么办吧，今天咱们狭路相逢，在这见着了，陆岩你可走不了啊！你找我我还找你呢，最好你跟我回到云南昆明府去打官司。陆岩能听吗？李英啊，你先接刀吧，你唰就一刀。李英往旁边一闪，连让他3招，最后2把单刀绞在一起就站在一处，互不相让，是你死我活呀。但是一伸手了，陆岩这才发现李英比自己的功夫高着一大截，他心里这个恨，心说我真功夫不行，幸亏我2次学艺带着毒药镖呢，我何不用毒药镖把他置于死地。李英在郊外大战陆岩，正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才叫势不两立呢。但陆岩的能耐没有李英大，陆岩一边打着一边着急呀，这怎么办？看来我爹娘死啊，这仇我报不了了。正着急呢，又来个人。这人从树林后边转出来了，一看这打着呢，这主喊了一嗓子：“是陆岩贤弟吗？”陆岩一听这声特别熟悉，偷眼一看，高兴了：“大哥，是我。”我不是这小子的对手， 大哥你来帮帮忙，咱哥俩打他一个。
5: 来了，
4: 兄弟，哥哥我助你一臂之力。这家手使一把鬼头刀，斜挎毒药镖的镖囊，加入战团呢，双战李英。李英一看这小子四十来岁，满脸的横丝肉，大莲蓬胡子，怪眼圆翻，一瞅就不是一个好人。那我说这小子是谁呀？也姓陆，叫陆峰，跟陆银还是当家子。陆银为什么管他叫哥哥呢？前文书咱说了，陆银行刺李英不成，叫李英给撵跑了，这小子负气而走。到了外边，俩眼一抹黑，要啥没啥，他就有点傻眼了。这没钱寸步难行啊。后来陆岩一看，得了，我也作案吧，开始偷东西变钱花。哎，就在作案的过程中认识一个人，此人人送绰号细水江珠，叫陆峰。他也偷东西，俩人一报名，哎，还没出五福都姓陆。越说越近乎，这陆峰啊是下五门的采花淫贼呀。没事就问陆银，说你怎么干这行呢？难道你遇上什么麻烦了不成？陆银借酒消愁啊，就把自个儿心腹话跟陆峰都讲了。陆峰一听冷笑一声，兄弟你还毛嫩呢，就你这样想要报仇你报不了。那哥哥你说我该怎么办？怎么办？不毒不狠不丈夫。哥哥我给你画条道，谁让咱哥俩有缘呢，我帮你忙去找李英去。结果两个人一块儿回来找李英，怎么到这扑空了？李英带着老牌子躲了。哎呀，陆岩急得直跺脚，这完了，看来这仇永远我报不了了。陆峰冷笑一声，怎么叫报不了啊？陆是人走的，你看咱找不着他，叫官府找他，来个一举双得，咱这么办。陆峰给画的道，交给陆岩采花。一开始陆岩呢还有点抹不开，你看这事儿怎么能下得了手呢？后来这陆峰这小子交给他，他身上带着拍花样呢，怎么跟踪女孩，怎么使用这个药，怎么糟蹋人家。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这陆峰这小子纯属是教唆犯，按法律规定对教唆犯要严厉处置。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看原来陆银想报仇是单纯的，跟他认识之后变成了一个采花的淫贼，而且手段残忍，奸污之后还得把人杀了，把人东西还给偷走了，这实属罪大恶极呀。一开始陆岩抹不开，后来把这脸儿一撕破了，哎，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兽性发作。要不有人说人呢是兽变的，真善美假丑恶是个混合体，真善美不存在了，遮羞布一去掉了，露出兽面来，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呀。一口气儿杀死18个人，留下李英的名字，同时呢他们还发了笔洋财，实指望逍遥法外，哪知道冤家陆宅在杭州城外相遇了。陆银发现一个姑娘，刚想作案被李英发现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俩小子双战李英，也没把李英给战倒，最后陆银抽了个空把毒药镖拽出来了。他这个毒药镖就跟陆峰学的， 对准李英的心口啊，甩手就是一镖。因为离得近，这镖发出的劲儿非常足，李英一下没躲利索，致命之处躲开了，腿根没躲开，结果这一镖插这一下子扎进去好几寸深，李英就感觉到扎上之后不疼，这条腿半拉身子一麻，就知道坏了，毒药镖，转身就跑，这俩小子就追，费了九牛二虎劲也没追上李英。后来李英跑到西湖边上，钻进树林，一头栽在地上，这才遇上白茹白公子。那么白茹救了他之后，问过他，说你是个什么人？李英说过，我是好人，的确是个好人。他没敢说事情的真相，因为挺复杂。他要告诉白茹，说我现在身负18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怎么追杀仇人？一个是怕白茹不相信，二一个怕吓着白茹，所以只简单说我是好人，兄弟你相信我。这就是一往的经过呀。嗯，翻回头再说云南昆明府，那么知府大人的治下死了18条人命，那是闹着玩呢，人命关天呢，怎么向朝廷交代？故此悬赏破案，这个担子就落到8班都头金眼鹰孙亮的身上。孙亮专管捕盗抓贼呀。孙亮一看，每宗案件的墙壁上，都留着尸，其实叫尸啊，还不如说顺口溜。什么一把单刀手中情，五湖四海逞英雄。要问作案名和姓，腾身步跃是李英，就这么几句话。是不是李英啊？孙亮也不知道。既然有李英的名字，又有他的绰号叫腾身步跃，那就抓吧，抓着李英再说呗，顺藤摸瓜。就这样，他身背海捕公文，四外捉拿李英，没想到在杭州遇上了白公子。白公子练了一趟五虎绝命枪，金眼鹰孙亮心里就一翻个，哎呀，当初李光辉练过这趟枪，我问过别人会不，李光辉说不会，凡是练这种枪的主都是我们家的人。金眼鹰孙亮牢记在心呢，今天一看，妈，这小怎么会这趟枪？不用问，他跟老李家不远，先把他抓住，然后就能逮着李英，故此才逮捕了白茹。返回来，单说李英，当着雍亲王胤禛的面和佟林的面，掉着眼泪，把经过一五一十都说了。雍亲王听完之后眼泪掉下来了，唉，难呐，人生一世难呐。海川，听明白了吗？爷，我全听明白了。你看活这一辈子多不容易呀。李英啊，你说的是实话吗？爷，我要有半字虚假，让我临危不得善终。嗯，我相信。孙亮，你听清楚了吗？金眼鹰孙亮往上叩头，爷，我听明白了。你看他俩都去，真正的凶手是陆岩，而不是李英和白茹。你可好，抓不着真凶，把他俩给抓住了，他俩能服气吗？孙亮往上叩头，爷，您圣明，他这玩意儿不管怎么说，事情牵连到他们二位了，我就明知道是屈，我也得把他们抓到云南昆明府啊，有理他们跟官儿讲去。另外我再跟爷说，就因为我一而再再而三破不了案，知府大老爷十分动怒，怕我跑了，把我老伴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20多口全给抓起来了，现在做人质软禁在知府衙门， 我一日破不了案，我一家人不能团聚，你说我怎么

我这碗饭也不好吃，可也是。哎呀，但不知这真凶现在何处啊？哎，正说的是，咱说那老道在旁边背语听着，老道听得非常清楚。听罢之后，老道一笑：“无量天尊，哈哈哈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雍亲王一听，话里有话：“县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既然您知道，望求指点迷津。”哎呀，这贫道不敢说，只是这个事儿太巧了，是方才离此不远，也就是刚下雨那会儿，我在道边庙宇之中前去背雨，我在后边背雨，前边来了俩人，一个长得是白脸，一个长得是黑脸，白脸的20挂零，黑脸的40左右，就是方才你们提念那俩人，好像是陆隐跟陆峰，这俩小子也敢奔庙中背雨。我临行之时，这两个人仍然在庙里没动。如果该着破案的话，你们现在就赶奔西北，就到道边那座庙中，肯定能把他们堵上，是吗？哎呀，白茹、李英、孙亮全乐坏了，多谢县长帮忙，要那么说我们起身了。慢，老道一摆手：“三位啊，我不是长那两个人的威风灭三位的锐气，他们身上可带着家伙呢，毒药飞镖啊，预防狗急跳墙，对你们下棋毒手。你们三位是否能抓得住那俩人？你们好好的想一想，回县长的话，那么事到如今就不行也得行呗，谁能给帮忙？”刚说到这，雍亲王乐了：“帮忙的人这不现成的吗？海川，咱爷儿俩闲着也是闲着，待着也是待着，你给帮帮忙吧。”同志一看这多好，这爷没事找事儿啊，净往自己身上揽差事，咱自己的事儿还没办完呢，还得给别人帮忙。可同林又一想也好，也非常同情这几个人，同林点了点头：“好吧，爷，就这么的，咱给帮帮忙。”那个老道呢，牵着驴在旁边看着：“既然你们几位给帮忙，我也别闲着，贫道在旁边给站脚助威也就是了，我给你们引引路。”说着话，飞身上了毛驴，顺着原道往回走，这些人在后头跟着，就离开了郊外的树林。此刻雨过天晴，雨不下了。按现在时间计算，下午3:30钟左右。走着走着，看道边果然有一座庙宇，老道把驴带住了。吁，恕贫道不能再给你们带路了，看见没？那俩小子就在庙中呢，估摸着现在还没有离开。雨刚停呢，金眼鹰孙亮点头：“多谢县长带路之恩，等我们抓住贼之后必有重谢。”孙亮说到这儿，提着高连枪头一个到了庙这儿了。他怎么这么积极呀？他不早早的破案，一家子不能团圆呢，老伴儿在那扣着呢。所以孙亮来到庙门这块摘眼，他听了听里头没动静，他心就凉半截，背不住跑了吧。阿达一脚把庙门蹬开，是飞身就跳进去了。到神龛前头一看，

0: 一人。
1: 真走了。哎，就在刹那之间，从神龛的后边探出两颗脑袋来。谁？谁这么踢门？金眼鹰孙亮一看，一个黑脸的，一个白脸的，跟那老道描绘的是一点不错。那么也就是说，黑脸的是细水江珠陆丰，白脸的就是陆岩，啊，都在这儿没走。孙亮大吼一声：“呆！胆大的阴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该着你们打官司的时候出来！”那位说：“是这俩贼吗？一点不差。”这俩小子背雨跑到庙来了，没想到官面人跟踪而至啊！这俩小子先是一惊，而后心沉稳下来了。为什么？有能耐。就见陆隐把牙关一咬：“老糟头子，你是哪位？”“
0: 我是谁呀？”“
1: 我乃云南昆明府知府大人堂下八班总督头金眼鹰孙亮，国家的半差官。”“
0: 啊，
1: 就你这把年纪还当半差官呢？”“
0: 哥哥，兄弟，把他剁了，你算了。”
1: 两人说着，两把刀从左右两翼飞身而出，猛突孙亮。孙亮一看屋太小了，施展不开，因此撤枪转身，噌跳到道上来了。这儿多宽敞，他刚站稳，陆岩就扑上来了，奔金眼鹰搂头盖顶就是一刀，唰！金眼鹰跨步闪身，用高连枪往尾一合，加开他，单刀群枪站在一块儿。陆峰这小子刚想过去帮兵助阵，李英就到了。李英是大吼一声，飞身行挡住陆峰，两把刀绞在一处，这路大呀，乌烟瘴气呀。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6: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5: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6: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波银波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7: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6: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道边有砖头。这白茹把破袍子撩起来了，捡了十几块砖头，站在旁边给帮忙。对着陆峰和陆银，他撇这个煤把的流星，扔扔。你这玩意儿要削上还不轻呢，还就这样可以帮助孙亮和李英的忙。无奈这俩贼是真厉害，做坏事是做坏事，能耐归能耐。李英占陆峰可以打个平平，但是孙亮占陆银就差的多了。老头毕竟上了年纪了，奔七十走了，凭冲劲儿打几下还行，时间一长了气脉不够用了。金眼鹰孙亮累的是嘘嘘直喘，热汗直流啊。陆岩利用这机会一根步就使了个跺子脚，这一脚正蹬到金眼鹰孙亮小肚子上头。老头站立不稳时仰面摔倒，枪也撒手了。陆银往上一根步举刀刚想剁，佟林保着贝勒爷也赶到了。要说佟林那脚程还能被他们落下吗？他得将就着雍亲王啊，所以晚到了一步。哎，说晚呢，来的这个机会还正巧。雍亲王一看，哎呀，海川要出人命，快伸手换旁人呢，来不及了。离这四五丈远呢，佟林一看不好，横身形就跳过去了。还怎么横身形？侧身过去呢，肉一声正跳到陆银的身边背后。佟林把巴掌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哎，住手！佟林那什么巴掌正拍到陆银的左肩膀上，耳轮中就听咔吧一声，骨头折了，把陆银疼得嗷的一下瘫痪在地。佟林像拎小鸡儿一样把他拎起来了。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孙亮利用这功夫一股子身站起来，哎呀，多谢侠客爷帮忙，快给他捆上。孙亮把锁的绳子拿出来了，这气呀全发出来了。梅荣芬说先给陆岩一顿电炮，这家打得鼻青脸肿，最后拿绳把他捆上了。那面戏水江珠陆峰打得劲儿劲儿的，佟林一看别费劲了，飞身形跳过来让过李英，赶奔陆峰。陆峰一瞅过来一个庄稼人大老杆，他不认得是谁，赤手空拳没拿兵刃。陆峰不服气儿，抡刀变多，哪知一刀下去人儿没了。哪儿去了？佟林一转身躲他身后去了，把掌往空中一举，往下一落，再上了，啪，噔扑通摔倒在地，打了个半身不遂。那边说怎么那么痛快，你想想陆岩和陆峰这能耐怎么跟佟林比，那差的太多了。你看他跟李英他们折腾行，跟佟林没法比，故此没费吹灰之力。金眼鹰孙亮过来把他也给捆上。哎呦，老头这心里跟吃了槟榔顺气丸差不多少，赶紧趴在地上谢过侠客爷帮忙之恩。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李英也过来了，白茹也过来了，刚想磕头，佟林把他们搀住了。起来起来起来，我至此没什么可说的了吧。孙亮说没了没了，好人歹人全都聚齐了，那么下一步呢，只有把这俩小子押送到云南昆明府啊，当堂定罪。可是这二位呢也得跟着辛苦一趟，哎，不到官府这官司了结不了。不过您放心，咱都是朋友了，路上绝不能难为他们。雍亲王也过来了，哎，孙亮啊，真凶已经拿获了，你也知道白茹白公子身有冤。

0: 山区，李英更是个好人，叫他们二位帮着你的忙，押送二犯赶奔昆明。往后你们要多亲多近啊！是是是，爷您放心吧，将来必到北京给您了问安去。书说简短，金眼英、孙亮回到关王庙，把那几名差人找着，把车套上，来到这儿，把俩罪犯架在车上，严加看管。李英、白公子挎着车辕，临分手之时心里热乎乎的，不知道怎么感激呀。佟林一摆手：“快走，快走吧！啊，但愿你们官司早日了结。借侠客也得急眼，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家走了。”佟林望着背影，心里的好一阵难过呀。你看人家这官司有到头的时候，可想到自身这官司渺无音信呢，佟林心里的油烹相思。正这时候，那个穿黄袍的老道牵着驴过来了。海川，你认识贫道否？佟林望着李英和孙亮，押解着犯人走远了，心里头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讲的是辟天行道，匡扶正义，不为己身事，但为他人忙，这点做到了。在去云南的路上帮了人家一个大忙，现在是功德圆满，已尽到侠义道的天职，是高兴。难过的是人家的官司都有头绪，唯独我佟林这官司是遥遥无期呀。我什么时候能抓住盗宝二寇？什么时候能回到北京？什么时候能官司了结？哎呀，真不敢想啊。所以佟林想到这儿，把抓柔肠很不是滋味。正这时候，在他身边站的那个老道过来了。哈哈哈哈，佟林呐，认识贫道吗？佟林赶紧躬身施礼：“道爷，我不知道您是哪位，也不知您住在哪座深山古刹，望赐教。”好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呢。你老师是谁呀？这是不是何道元、尚道明？
1: 是啊。
0: 你师叔是谁呀？啊，我先恕个罪，我师叔叫古道远。那么我再问你，你有个师大爷叫什么名？我再恕个罪，他老人家叫庄道勤，人送绰号太虚上人。嗯，你见过你师大爷吗？
1: 没有。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哎呦，佟林大吃了一惊啊！闹了半天，站在面前穿黄袍这老道是亲师大爷太虚上人庄道勤，这还了得？出了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是谁，佟林赶紧撩衣服倒身下拜，嘣嘣嘣嘣，磕了四个响头。太局上人也不客气，等佟林磕完了头，他用手相搀：“孩儿啊，起来吧。”“
1: 罢了，
0: 我听你两个老师对我提念过，说他们收了个得意的弟子叫佟林佟海川，把你夸得不得了啊。说实话我还有点不太相信，以为你的师父言过其实，今日一见，说明你师父

0: 话呀，说的是留有余地。你这孩子比介绍的还要强的多得多。我太高兴了，海川，照这样干，前途无量。你看，受到师大爷的表扬，佟林自然是高兴的。佟林就问：“师伯，您这是从哪儿来？”哎呀，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我是遨游天下，四海为家呀。巧了，路过此处，咱爷儿俩相遇。海川呐，我知道你事情太多，你陪着雍亲王赶紧赶路吧。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爷儿俩还有见面的机会。告辞了，飞身上驴，这就要走。佟林过来，赶紧给拦住了。师伯，您这是上哪儿去？能不能给我留个地址，咱们爷儿俩将来好通信联系？海川呐，不必，你放心。凡是你有困难之时，不必找我，我来找你，何必那么麻烦呢？愿你好自为之。庄子爷说完了，照着驴屁股猛击了一掌，啪！一溜烟不见了。雍亲王胤禛在旁边站着，虽然没说话，也替佟林高兴。一看庄道也走了，雍亲王点点头：“海川呢，真高人也呀，这才叫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影去无踪，真超人也。”爷俩说了一会儿话，什么事儿都没了，还得继续赶路。一日两，两日三，这天正往前走着，正好到了左家林。这个镇子不太大，进镇的时候日头偏西了，正好该打店的时候了。佟林就问雍亲王：“爷，您累不？”“有点累，腿有点发酸。”“这么办吧，离着九月九重阳会还早着呢，我计算了一下时间，还来得及。我看爷，咱们早早的打店歇着，千万别把您累坏了。”“也有道理。”“海川呐，头前引路。”说着他们爷儿俩一前一后进了镇子了，就把这个东镇子口旁边就一家店房，叫左家老店。佟林一看呢，左家店的门前围着不少人，推车的、担担的、走路的、行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能有一百来号。里边正发生口角，低一声高一声，不知道吵吵什么。这个雍亲王胤禛呢，就爱看热闹，挺大个人，小孩脾气，什么热闹他都得看看。雍亲王就叫住佟林了：“海川，等等等等，咱们看看。”说着挤进人群。佟林为了保护雍亲王，在后头紧紧的跟着，爷儿俩就进到里边了。一看呢，其中有个年轻人，这年轻人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身穿蓝布袍，腰里系着围裙，戴着白套袖，一看呢就是店房的伙计。那个这个打扮就是干这个的。在他对面站着个老头，这个老头拄着拐杖，哎呀，太老了，看这模样往少说得90岁，或许还更多。老头老的都抽巴了，满脸都往下掉渣，弱不禁风，稍微要碰一下躺下就起不来，就在那儿拄着拐杖站着，是多里哆嗦呀。头上戴着开花帽，身穿开花袍，补丁摞着补丁，腰里头系着个包还。一瞅这老头儿，颇像个要饭的。这老者是满脸皱纹，胡须颤抖。 嘴丫子冒白沫，正骂这火气呢。你不到跟前你还听不清，老头正说呢，
1: 狗眼看人低，你算个神马东西，住店怎么的，住店给钱，你不就为挣钱吗？你冲什么不让我住，大伙儿给评评理，要有这理儿没有。
0: 正说到这儿，佟林和雍亲王挤进人群了，老头一回头看着他们俩了，颤颤抖搂过来了，
1: 你们二位给评评理，冲什么他不让我住店，哎，他嫌我穷啊，穷我有钱
0: 啊，为这个正说人那伙计过来了，哎哎，我老头，老头，哎哎，老头，别一面官司，我也就看你上了几岁年纪，不愿跟你斤斤计较，你说你嘴巴浪叽的，嘴里说话带脏字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哎，因为你上了年纪了，你骂我，我不骂你。哎，另外老头，我再跟你交代清楚，我们这个店方收谁也不能收您这样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您瞅您行李没有，这么大年纪了陪伴的人也没有，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就应了古人说那句话了，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早穿不穿。哎，我说您要死在我们店里头，这官司我们可打不起，对对不对？所以不敢收留您。方才我跟您说了，咱左家林地方虽然不大，大小店房16家，您往前高升一步，有那起火的小店还便宜，您住一晚上嘛，也就是2个老钱，您不比在这儿强吗？哎，你还不走就赖到我这儿了，我告诉你老头啊，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收你，我收你我们掌柜的也不答应，我饭碗子就砸了。我各位乡亲大伙说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老头啊可气坏了，你怎么就知道今天晚上脱下鞋和袜啊，不知明早穿不穿呢？你咒我死，你他妈缺德，我偏不死，我就住你这儿。老头说到这儿真气坏了，胡须颤抖。佟林就一皱眉，佟林过来，哎，我伙计，你是左家老店的伙计吗？这伙计一看来个中年汉子，紫微微一张大脸，穿的虽然不怎么华贵，但是气宇轩昂，不是一般的人，说话声似巨钟，一团的锐气，不敢小瞧。伙计说话了，哎，这位大爷，我就是这个左家老店的伙计。我伙计，店家店家，到了店房就是家。我说这话对不？没错。既然这样，你看看这位老者，年过古稀，你何必还气他呢？嗯，干脆就把他收下就得了呗。我看这位老人家不至于有什么危险。哎哎，大爷，我您可别管这事儿啊，您沾包，这可不是我们店里出的事儿，往前走几步，老王家店房就遇上过这么事儿，也是个老头，非要住店不可，不收他他不依不饶的，旁边有人给讲情，结果怎么样，就死在店里了。为这事那掌柜的被官府压了3月，罚款还罚了50两银子，你说倒霉不倒霉啊？哦，我们可受不了，前车之鉴不能不吸收，我看您了最好别管这闲事儿。雍亲王也不乐意听了，伙计，这么办吧，我们也不愿跟你废话，你这个左家店里边有房间吗？当然是有了，我包3间房。海川呢，去看看房子去。伙计转
2: 叫富强救国的主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他在盛世威严中就提出，救中国之贫

0: 如大兴公益，他认为要拯救中国的贫困啊，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力发展工业和技术。那这一观点就体现了郑观应对于中国近现代进程的深刻理解和积极倡导，就是说他主张通过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那这一思想对于近代家具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开始崇尚西方文化。那洋建筑堂而皇之的就在封闭的中华大地合法兴建，建筑的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尤其是在艺术风格上，西方古典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这些洋气的装饰深得上流社会的欢迎。那这种厚重大气而又新鲜的特点迎合了中上阶层人群的口味。
1: 当西洋建筑在中国的大地上拔地而起，家具也随之褪去传统外衣，染上了西洋风情。从玻璃柜的透明质感到海派家具的时尚格调，近代家具的每一处细节都镌刻着中西融合的印记。上海开埠后，昔日效仿苏阳风尚的小城一跃成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前沿，洋楼林立间，海派家具应运而生。它既有苏作家具的匠心，又有西洋家具的浪漫，成为了近代家具的潮流标杆。那么海派家具的兴起与上海的城市发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又有着怎样的独特形制与制作工艺呢？北京林业大学耿小杰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十四集《兼容并蓄》。
0: 这是一件近代老红木玻璃柜，也被称为陈列柜，它实际上是清代多宝格的进一步延伸。虽然在功能上完全可以取代多宝格，但在风格上却是各行其道。这个陈列柜虽然在物品和眼睛之间啊仅仅多出了一层玻璃，但是在视觉效果上呢却多了一层浓浓的西方色彩。那这种效果就很像苏钟和法国钟，苏钟没有玻璃罩，完全是东方色彩，而法国钟呢则多有罩子，正是这一层玻璃给其披上了西洋的外衣啊！这一层透明体将东西方两种审美观远远地隔开了。这件玻璃柜的顶部中央向上拱起，雕刻华丽而细密，下部的底座啊也比柜子的主体部分大一圈，牙板呢又做成了花式，俗称叫穿靴戴帽。穿靴戴帽就使家具在视觉上增加了体积啊，民间的说法呢叫虎视，就是更加的魁梧丰盈。在近代家具中最能代表其设计与装饰艺术风格潮流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海派家具，那上面这件玻璃柜就是海派家具的典型代表。上海啊，在19世纪末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具体来说其变化的时间节点就是1843年上海开埠。那开埠之前，在清朝嘉庆的上海县志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城市木苏阳之余风。因为我们说了，苏州扬州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以其非常独特的文化艺术生活方式挡住城，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当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在当时的上海人人都去效仿追求其风尚。但是在开埠之后，哎，情况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口数量上来说，1915年到1930年的15年时间里，这人口呢就从200万增加到了300多万，居全世界城市人口总数第五，其中也包括大量的外籍人士。

同时，上海也成为我国经济最繁荣、生活方式最洋化的城市，从建筑上就可见一斑。那此时的上海房屋已经不只是中国传统建筑，而是出现了很多的西洋建筑。清代学者王涛在其撰写的《漫游随录》当中说，上海自与泰西通商，时局一变，移入黄歇浦中、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设于楼阁峥嵘，飘渺云外。啊，大意就是说，上海与泰西啊，这个泛指西方国家，在通商之后，城市气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我进入黄歇浦啊，黄歇浦就是今天的黄浦江一带。说看到黄浦江岸边一带几乎都是西洋人的房屋，这些楼阁高耸入云，气势恢宏，啊，仿佛飘渺在云端之外。无独有偶，1866年清代学者黄茂才，他在其撰写的《户游所记》中啊，这样记载，说上海当时啊，洋楼耸峙，高入云霄，八面窗棂，玻璃五色，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其中阶渠数巷，纵横交错，久居其地者亦靡所向。意思就是说，到了1866年，上海出现了众多高耸入云的洋楼，这些洋楼具有八面窗棂、五色玻璃、铁栏千瓦、玉扇铜环，啊，这些都是西方建筑特征。同时，阶渠巷陌纵横交错，即使久居其地的人啊，有时也会迷失方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当时上海建筑密集、建造复杂的城市景象。据统计，在1910年至1918年的这八年间呢，上海新建了4000多幢建筑，从式样到结构，大多采用了西洋风格。建筑的迅速洋化必然导致家具的洋化，那么这么大量的洋建筑的出现，就配合洋建筑的海派家具应运而生。所以海派家具呢，它就是在原有传统的苏作家具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洋的巴洛克、洛可可家具风格以及新古典主义家具风格，形成了独有风格的一种式样系列。它既适应了不同顾客的需求，也满足了人们叫从洋从新、追求享受的心。周信芳啊，是京剧旗派艺术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周彩琴呢，就在其撰写的叫《上海的女儿》一书中，就回忆上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生活。他说，妈妈把邻家的房子也买了下来，于是我们有了一个和客厅相通的大饭厅，父母有了一个宽敞的大卧室及与之相连的起居室，我们的家具也越来越西化了。1912年8月9日，上海申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做上海人安得不穷的文章。哎，这文中指出说，以前家中陈设不过是榆木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至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电扇，哎，才觉得适宜。所以从上面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上海人使用的家具很多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那海派家具当中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片子床。海派片子床结合了西洋的样式与中国的材质工艺，是一种被中化了的西式家具。那这种床在上海地区迅速普及，并成为市场上卧室家具中的重要角色。这件片子床前后两个床平板状，靠墙的一侧稍微高一些，腿型是典型的炫目腿。那床平的上部有装饰性的构件，花形的雕刻件，典型的西洋风格。那你看这张床和我们传统的架子床相比，形体小了很多，造型也简化了不少，适应了

0: 近代时期的居室形态。我们再来说说床垫，中国传统的床具啊，并没有床垫的概念。这个床屉上面使用的是棕绳，啊，上面再铺被褥，就是增加床具柔软性的主要用品。而此时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已经开始了一场睡眠的革命。发起革命的人叫扎尔蒙，他是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的发明者。在1876年利用14只弹簧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张弹簧床垫。到1932年，他从美国将在全球技术领先的床垫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运到上海，专门生产弹簧床垫。这是中国啊迄今为止最早的现代弹簧床垫的生产企业。那随着上海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断融合，上海的本土文化发生了质的转变，具有了中西结合、时尚与传统相结合的特质。所以说海派家具具有强大的自身优势，在设计上它适应了当时的潮流，并影响到周边地区。这种强势地位使得上海逐渐形成设计、制作、销售的超大市场。这是一件花梨木和樟木制成的天津柜，就是以花梨木做框架，以樟木为嵌板制作而成。这应该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以城市名称来命名的家具，可见其独特的地域特点。直到如今，在家具收藏界和商品市场上仍然流行。天津柜造型方正，桌面下有束腰、直腿、向内卷的回纹样式，极具中国传统家具特色。但是同时呢，它又结合了现代欧式的装饰手法，比如采用了大量的直线元素运用到造型设计中。这件柜子非常实用，比中国以往的柜类家具有更多的门和抽屉，啊，因此这个拉手合页也多了不少。仅柜面装饰饰件就有14个，那这些铜饰件不仅有开关门和抽屉的作用，也起到一个点缀和装饰的作用。这件家具是典型的近代金派家具。近代金派家具简称金派家具，是指从清晚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受多元文化重叠与交融的影响，在天津地区形成的具有天津地区特色的近代家具。它是彰显了这种兼容并蓄、舒适实用特征的家具。天津开埠啊比广州、上海要晚，但1860年被迫开埠以后，陆续就有九国在天津设立租界。由此天津的政治地位、军事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骤然上升。那这些租界地就形成了天津特有的租界文化，其文化影响所及包罗了风俗、建筑、家具、衣着等方方面面。那与天津固有的风俗既撞击又融合，既吸纳又排斥。据《金门杂记》的作者张涛描述，说天津开放为北京重要的通商口岸不久，这个租界里时髦的中国人的打扮呢，已经变成了叫短衫窄裤，头戴小草帽啊，口衔烟卷儿，使用洋货，佩戴时辰表等等。那这些都成为了某些人生活的必需品。西方文化的涌入使得墨守成规的天津人对新奇的事物产生了兴趣。说当年啊，这个年轻的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他就将自己四合院当中的书房呢改为西式书房，也成为了一段佳话。1914年，梁启超购买了不到四亩地，分两次修建寓所和书宅。 初建的楼房啊，建筑面积有1121平方。这座楼房规整简朴，气势恢宏，典型的外国洋楼。第二座寓所兼书房叫饮冰室，是在1924年建成的。它是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欧设计，建筑面积有949.5平方米。这座楼房就代表了当时欧洲的流行风格，有三连拱的门洞，有大露台，这个一楼的大厅透天拱窗的共享空间，明显是欧式风格。这两座楼呢，不仅都完好的保存至今，而且得到了精心的修复和保护，目前作为天津梁启超纪念馆向公众开放。当时的室内家具经过半个多世纪已散落殆尽，但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达的回忆当中，当时的家具啊是西式的，比如说书房有红木的大书桌、专用的躺椅、皮沙发、红木椅、长玻璃柜等等。
1: 在近代的开放浪潮中，不同地域的家具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海派家具的时尚精致藏着上海的摩登与浪漫，金派家具的质朴实用映着天津的包容与厚重，让金派家具既有纯粹的西洋风情，又有中西杂糅的巧思。天津贵的材质混搭、工艺创新，为何能成为金派家具的标志？棋牌桌的兴起又藏着人们怎样的娱乐风尚？
0: 近代金派家具中有一部分是完全的西洋风格家具，但也有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天津贵，它就采用了这种中西杂糅的方式制成。啊，这种柜子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清末时常是修黑漆，后来流行呢是深绿色的漆。那随着天津城市的都市化进程以及建筑格局发生变化，储存功能强大的天津柜逐渐成为天津百姓家中的必需品。这个天津柜就承载着近代时期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志气理念、审美趣味和情感需求。天津柜的这种中西杂糅理念也体现在选材上，它经常是以花梨木、红木啊，或者是其他硬木来做框架，然后呢用樟木啊做嵌板制作而成。那这样的混搭用材就使天津柜具有以下两个优势。第一呢，是材质较硬的花梨木、红木以及其他硬木来做框架，就使柜子的结构很稳定啊，更加耐撞击啊，耐磕碰。第二是用樟木作为只起到封闭空间作用的嵌板，这个结构强度足以胜任，同时纹理很优美，而且呢这个独特的樟木的气味啊还可以起到叫防虫防蛀、去霉防潮，很好的保护柜内物品的作用。这种木材混搭的手法啊，发挥的不同材质的优势，使材料各尽其用，而且价格大大降低，仅为全硬木家具的1/3。这就是金派家具。那和海派相比，它更加实用和朴实，仍然受到天津地区的民俗文化影响，但也有一些完全西洋风格的家具啊，可惜能够完整保留下来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从一些文献资料当中仍然可以窥视一二。这是一件海派棋牌桌，桌子的材质是老红木，呈现出红润雅致的木色，质地坚致细腻，造型周正典雅，结构线条流畅简练，包浆莹润自然。桌面采用方形拼板的设计，边沿设计重叠内缩，四周居中设有一个抽屉，抽屉屉面深浮雕如意云纹，增添了几分古典的韵味。抽屉的设计巧妙地适应了棋牌桌的娱乐功能，方便使用者存放一些小杂物。我们看桌面下四腿足，中设隔板， 这个竹底是有元宝竹的样式，构思非常独特。竹间呢接花城高。

0: 雕如意云门，雕工技艺精湛，整器形态端庄洁体稳固，古朴中透露着雅气，庄严当中又可见一丝秀气。它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成为了古典与现代审美的完美融合。棋牌桌是近代家具的一个新兴家具种类。棋牌桌在国外呢被称之为叫多功能桌。18世纪以来，从英国开始，棋牌桌实际上是为了满足富裕家庭越来越多娱乐活动的需要发展起来的。那这种桌子很小巧灵便，一般就是配4把带靠背的椅子，正好用于打牌。而中式的棋牌桌呢，都是以中国传统的八仙桌为基本造型，只是体积比八仙桌小，桌面呢一般在80厘米到90厘米之间。棋牌桌的主要装饰部位就是桌子的牙板、牙条以及腿足这些部位。所以呢，从它的工艺手法来看，主要以雕刻镶嵌为主要特点。这一时期的雕刻装饰就不像清式家具那么繁琐，明显可以看到简化了许多。而且呢，图案题材的选择大多讲究这些寓意吉祥，比如说一些动物植物的纹样，也有一些中西交融的装饰主题，就是包括中式传统纹样，也有西式的装饰纹样。我们来看，这是一件楠木灵芝纹的棋牌桌。此桌精选了楠木制作成方形，桌面以隔角榫攒边打槽装设独板，边抹上书下联，质地压一道边线，高束腰起方形围角，浮雕卷珠纹饰，中间有一个抽屉，下带托腮，与腿足平接。牙板中部下垂，有高浮雕的灵芝纹饰，雕工不俗，寓意吉祥。这件棋牌桌与上一件相比更具中国传统韵味，实际上是八仙桌，或者准确的说呢，是四仙桌的改良。近代时期棋牌桌的发展体现了中西文化思想的渗透与结合，这一时期设计思想和加工手法的进步，使得棋牌桌在造型上与我国的古代家具有了明显的区别。而西式纹样在棋牌桌上的运用，也体现了我国明清家具纹样叫装饰必有图，有图必然寓意吉祥的装饰观念的转变。近代家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对于我国传统的家具设计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于西方家具特征既有吸收又有融合。那总结起来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新型种类阳风盛行，近代家具的首要特色就是家具新种类的出现，比如说转椅、沙发、陈列柜、棋牌桌、片子床、大衣柜等等，这些家具种类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所以这一时期从洋风到洋风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

0: 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 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10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它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它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C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

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10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
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啊，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
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八。

0: 内要治愈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治愈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801治愈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801治愈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免费的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啊，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1元钱1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你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4: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4: 是啊，1克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颗药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1: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801致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0: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1: 哎，
0: 用
1: 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0: 我用了10天了，老伴用了3天了。
1: 嗯，
0: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1: 哎呦！
0: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了。
1: 嗯，明显见效啊。
0: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1: 嗯，
0: 原来血糖都是8.5，餐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茶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1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1: 嗯，
0: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餐后血糖就是7了。
1: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0: 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1: 嗯，
0: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啊，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治细胞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1: 哎，确实没错啊，801致癒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啊，咱们这个801致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致癒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0: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1: 他在旁边啊？
0: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儿，
1: 哎，好嘞。
2: 好，张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您好。
2: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1: 嗯。
2: 哎，我总是咳嗽。
1: 嗯。
2: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1: 哎呦，
2: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
1: 嗯、
2: 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1: 嗯，
2: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1: 嗯，
2: 哎，打完拔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1: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2: 就开了2甲双胍。
1: 嗯，改口服
2: 了。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1: 嗯。
2: 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1: 嗯，
2: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1: 哦，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

0: 话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它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聚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的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五个，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五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对，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1: 明白，你一讲我就明白。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801制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制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制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制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1: 明白，您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
0: 哎，
1: 一定听您的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
2: 哎，
0: 我们再见。
2: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了，
1: 啊，再见啊，
2: 哎，
1: 张老师，
0: 嘿，再见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您好，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4: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4: 啊，我今年63，嘛，
0: 嗯，
4: 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间歇胆红素是，
0: 嗯，
4: 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哎，好的。
4: 间歇胆红素是22.67，
0: 嗯，
4: 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
0: 嗯，
4: 是0.46。
0: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4: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
0: 这
4: 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十一月份吧，我有一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0: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啊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点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点多也高，那、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4: 我还有毛病啊，我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10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4: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了。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4: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4: 哎呀，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 啊，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4: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另外呢，801质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801质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801质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801质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对，也课程也亏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
4: 哎、
0: 我们再见。
4: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3: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
6: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你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打靶打靶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0: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6: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了。
0: 嗯，
6: 我现在用的好，
0: 带给别人呢。
6: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克1块钱，也没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背得足足的，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0: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6: 壮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小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呀、那个罗活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0: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6: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 不吃果的情况下，高压能到178，低压在115。就算是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低压在90多到100之间。
0: 嗯嗯。
6: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蒸腾，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0: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6: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0: 嗯。
6: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治瘾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0: 嗯。
6: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止瘾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0: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6: 啊，卓总，我跟您说，我用的有个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的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般基本上能睡到60个小时了，白天的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0: 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6: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瘾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就是当你用上801治瘾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瘾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6: 对对，
0: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6: 对，
0: 对， 对吧？
6: 嗯嗯，对。
0: 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6: 对对，
0: 所以801治瘾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6: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6: 好，庄庄，再见了。
3: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
5: 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

0: 标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蔡老师你好。
2: 哎，您好，
3: 我先要谢谢你啊、哦、你看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呢。
2: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3: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哎，老占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2: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国各地的库存都非常紧张。至于说能不能报上名啊，您还得自己跟场外直接打电话去落实去，好不好？这件事儿我没法帮您忙啊，我帮忙啊，倒走弯路了。
3: 啊、行行，那好，张老师，我呢就是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是不是啊？我呢先叫你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呢我再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
2: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
3: 我今年59岁。
2: 你看，什么问题呀？
3: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14-15年了。
2: 哎呦。
3: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人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1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你说天也不冷不热，10月份，我想嘛，我吃了晚饭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其实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的我呢就上气不接下气，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2分钟时间吧，我那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的，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2: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3: 对，是很幸运。我要再迟一点，我觉得没命了。但是呢，我做完手术出院以后呢，大概2年还可以，但是呢，2年过了以后呢，又感觉到胸闷了，我就不怎么敢动，我怕动了又发病，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了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的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
2: 嗯嗯，
3: 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2: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嗯，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嗯，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
3: 嗯，
2: 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3: 对，
2: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 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
3: 嗯，
2: 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聚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3: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单边药我睡得就踏实了。我一个眼睛睡三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一个我能睡五个多小时了。
2: 哎，特别好。
3: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2: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801聚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3: 是的，
2: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3: 有啊。
2: 嗯，
3: 我用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
2: 嗯，
3: 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2: 哎，挺好。
3: 对，血压降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口啊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呢不那么闷了以后，睡觉睡得更好了。
2: 嗯，
3: 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吧，能平躺睡觉了。而且呢，平常以后腰也不难受了，感觉舒服多了。平常以后感觉确实胸口也不闷闷的，人要窝在那边睡的话，确实很难受，是不是？
2: 嗯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疼了。现在睡觉睡的时间也长，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
2: 嗯。
3: 关键呢，我现在啊，家务事吧，也能简单家事也能干了。干了也不感觉到累。
2: 哎，特别好啊。
3: 对，说实话这个801聚因子啊效果出乎我的想料，出乎我的意料。啊，以前嘛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天天要胡思乱想的，我说哎呦觉睡不着这么难受，而且呢又有心脏病，哪天啊这个早上啊就是真的第二天早上已经睁不开来了。哎，算了，真的睁不开来人走就走了，就让你说一点，省得受罪。嗯，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才58岁，我还想多活几年呢。
2: 嗯，
3: 因为这个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吧，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感到看了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2: 哎，太好了。
3: 对。所以我就想，哎。这现在日子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2: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
3: 对，
2: 真的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呐、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
3: 嗯，
2: 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聚因子。
3: 对，
2: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

0: 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1: 嗯，
0: 801致因子当中有的 ZL 进化因子啊 ,VE 血管因子 ,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你那血管将来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它能全面的激活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所以很快啊，激活这个再生的功效以后，能够增强细胞对于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细胞收缩扩张的这个功能，泵血功能提高，就说明什么？它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嗯，
0: 它的功能恢复，它的疾病就康复了。
1: 嗯，哎，张老师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呢现在呢这房子里面啊在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啊，但是呢现在天也慢慢冷了，我也不敢出去。我呢就想帮儿子呢分担分担他们的家务，对不对？他们要上班，我想出去买买菜，也想嘛帮他们带带小孩，你看我这样行吗？
0: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您本身又没有心衰，对吧？你就是根据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走路时间不要太长，注意保暖就可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心脏，你用药时间还短，你没有完全康复，完全康复以后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啊。只是说现在别累着就行，然后一定要坚持治疗。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啊。等你坚持用到80天的时候，心脑恢复健康，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不就没事儿了吗？那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那你后面的日子可真的都是好日子啊。
1: 哎，听你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那张老师，我呢先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到后面有好消息呢，
0: 对对，
1: 我再给你汇报。
0: 对对对啊，这一刻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时间很紧张，我也别多说，也别耽误你啊，你赶紧去报名，好吧？
1: 好好好，那张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4: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0: 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谭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10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C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

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

0: 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啊，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致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致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 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免费的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啊，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致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一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致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致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致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你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4: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4: 是啊，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嗯。
4: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克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801致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4: 是啊是啊， 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0: 哎，
4: 我
0: 用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4: 我用了十天了，老伴用了三天了。
0: 嗯，
4: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十几年时间了。
0: 哎呦，
4: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了。
0: 嗯，明显见效啊。
4: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0: 嗯，
4: 原来血糖都是8.5，产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产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一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4: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产后血糖就是7了。
0: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4: 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睛也不肿了。
0: 嗯，
4: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治细胞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0: 哎，确实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4: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他在旁边啊？
4: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
0: 儿，哎，好嘞。
5: 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5: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0: 嗯。
5: 哎，我总是咳嗽。
0: 嗯。
5: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0: 哎呦，
5: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
0: 嗯、
5: 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0: 嗯，
5: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0: 嗯、
5: 哎，打完八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0: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5: 哎，就开了2甲双胍。
0: 嗯，改口服
5: 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0: 嗯，
5: 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0: 嗯，
5: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0: 哦，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治愈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 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的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五个，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五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对，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5: 明白，你一讲我就明白。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801制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制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制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制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5: 明白，您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一定听您的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我们再见。
4: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
5: 再见啊，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您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6: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6: 啊，我今年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间歇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哎，好的。
6: 间歇胆红素是22.67，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6。
0: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6: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那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0: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啊 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点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点多也高啊，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啊、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
7: 嗯，对对对，
0: 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啊，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7: 我还有毛病啊，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是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啊，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那、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7: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忘记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7: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7: 哎呀，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啊，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801质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

0: 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另外呢，801致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801致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801致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对，也课程也亏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
3: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你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打靶打靶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0: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3: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了。
0: 嗯，
3: 我现在用的好，
0: 带给别人呢。
3: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克1块钱，也没有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背着走走的，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
0: 哎，
3: 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0: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壮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硝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呀。那个龙活血这些啊，我都用过。
0: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3: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能到178，血压在115。就算是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血压在90多到100之间。
0: 嗯嗯，
3: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蒸腾，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0: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您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 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以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毛儿母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这引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0: 嗯。
3: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止疼因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0: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庄总，我跟您说，我用的用了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晚基本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白天的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0: 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3: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就是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3: 对对，
0: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对吧？
3: 对。
0: 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3: 对对，
0: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好，庄庄，再见了。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您好。
0: 您好。
4: 我先要谢谢你你看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吃得起，吃得好。

0: 闺女。
1: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0: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哎，老占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1: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国各地的库存都非常紧张。至于说能不能报上名啊，您还得自己跟场外直接打电话去落实去，好不好？这件事儿我没法帮您忙啊，我帮忙啊，倒走弯路了。
0: 啊，行行行，那好，张老师，我呢就是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是不是啊？我呢先叫你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呢我再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
1: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
0: 我今年59岁。
1: 你看，什么问题呀？
0: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14、15年了。
1: 哎呦，
0: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人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
1: 嗯。
0: 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1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你说天也不冷不热，10月份，我想嘛，我吃了晚饭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其实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得我呢就上去不接下去，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2分钟时间吧。我那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嗯，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的，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1: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嗯，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0: 对，是很幸运。我要再迟一点，我觉得没命了。但是呢，对我做完手术出院以后呢，大概2年还可以，但是呢，2年过了以后呢，又感觉到胸闷了。我就不怎么敢动，我怕动了又发病。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呢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的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
1: 嗯嗯，
0: 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1: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嗯，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啊。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
0: 嗯，
1: 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0: 对，
1: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
0: 嗯，
1: 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聚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0: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当天我睡得就踏实了，我一天也就睡3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以后，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
1: 哎，特别好。
0: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1: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
0: 哎，对，
1: 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801

0: 个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1: 是的，
0: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1: 有啊，
0: 嗯，
1: 我用了十多天的时候啊，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
1: 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0: 哎，挺好。
1: 对，血压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口啊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呢不那么闷了以后，睡觉睡得更好了。
0: 嗯，
1: 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吧，能平躺睡觉了，而且呢，平躺以后腰也不难受了，感觉舒服多了。平躺以后感觉确实胸口也不闷闷的，人要窝到那边睡的话，确实很难受，是不是？
0: 嗯嗯，
1: 哎，不像以前那么疼了。现在睡觉睡的时间也长，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
0: 嗯，
1: 关键呢，我现在啊，家务事吧，也能简单家事也能干了。干了也不感觉到累。
0: 哎，特别好啊。
1: 对，说实话，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效果，出乎我的想象，出乎我的意料。啊，以前嘛，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天天要胡思乱想的，我说哎呦，觉睡不着，这么难受，而且呢又有心脏病，哪天啊这个早上啊，就是真的第二天早上已经睁不开来了，哎，算了，真的睁不开来，人走就走了，就像你说一点，省得受罪。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才58岁，我还想多活几年了。因为这个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吧，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感到看了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0: 哎，太好了。
1: 对，所以我就想，哎，这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0: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
1: 对，
0: 真的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
1: 嗯，
0: 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治愈因子。
1: 对，
0: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1: 嗯，
0: 801治愈因子当中有的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你那血管将来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它能全面的激活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所以很快啊，激活这个再生的功效以后，能够增强细胞对于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细胞收缩扩张的这个功能，泵血

0: 功能提高，就说明什么？它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嗯、
0: 它的功能恢复、嗯，它的疾病就康复了。
1: 嗯，哎，张老师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呢，现在呢，这房子里面啊，在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啊。但是呢，现在天也慢慢冷了，我也不敢出去。我呢就想帮儿子呢分担分担他们的家务，对不对？他们要上班，我想出去买买菜，也想嘛帮他们带带小孩。你看我这样行吗？
0: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您本身又没有心衰，对吧？
1: 嗯。
0: 你就是根据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走路时间不要太长，注意保暖就可以。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心脏，你用药时间还短，你没有完全康复，完全康复以后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啊。只是说现在别累着就行，然后一定要坚持治疗，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啊。等你坚持用到80天的时候，心脑恢复健康，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不就没事儿了吗？那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那你后面的日子可真的都是好日子啊。
1: 哎，听你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那张老师，我呢先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到后面有好消息呢，
0: 对对，
1: 我再给你汇报。
0: 对对对啊，这一刻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时间很紧张，我也别多说，也别耽误你啊，你赶紧去报名、好吧？
1: 好好好，那这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

0: 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都跟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治愈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10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 只要是不

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
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致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致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

0: 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免费的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啊，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一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您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4: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4: 是啊，一克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嗯。
4: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克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801致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4: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0: 哎，
4: 我用
0: 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4: 我用了10天了，老伴用了3天了。
0: 嗯，
4: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0: 哎呦，
4: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了。
0: 嗯，明显见效啊。
4: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0: 原来血糖都是8.5，产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查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一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1: 嗯，
0: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产后血糖就是7了。
1: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0: 对，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1: 嗯，
0: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啊，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窒息包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1: 哎，确实没错啊，801质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呐、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咱们这个801质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质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质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0: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1: 他在旁边啊？
0: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儿，
1: 哎，好嘞。
2: 好，张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您好。
2: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1: 嗯。
2: 哎，我总是咳嗽。
1: 嗯。
2: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1: 哎呦，
2: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
1: 嗯、
2: 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1: 嗯，
2: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1: 嗯，
2: 哎，打完8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1: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2: 就开了2点双胍。
1: 嗯，改口服
2: 了，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1: 嗯，
2: 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1: 嗯，
2: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1: 啊，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质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的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5个、嗯、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五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
2: 对，
1: 为什么？
2: 对，
1: 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
2: 对，

0: 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1: 明白，您一讲我就明白，明白。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801制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制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制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制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1: 明白，您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一定听您的啊。
0: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我们再见。
2: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
1: 啊，再见啊，
0: 嘿，再见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2: 您好，您好，啊，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2: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2: 啊，我今年63，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间歇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哎，好的。
2: 间歇胆红素是22.67，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6。
0: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2: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那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0: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啊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点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点多也高，啊，也很高。其实。

0: 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啊、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啊，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1: 我还有毛病啊，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十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啊，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那、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1: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1: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呀，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啊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801质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
1: 那
0: 另外呢，八零幺致癌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八零幺致癌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八零幺致癌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八零幺致癌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对，一克才1块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
3: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你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打靶打靶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0: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3: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了。
0: 嗯，
3: 我现在用的好。
0: 带给别人呢。
3: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克1块钱，也没有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备的足足的。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
0: 哎。
3: 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0: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壮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硝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呀。那个罗活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0: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3: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能到178，血压在115。就算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血压在90多到100之间。
0: 嗯嗯，
3: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蒸腾，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0: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 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0: 嗯。
3: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治愈引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0: 嗯。
3: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治愈引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0: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啊，周总，我跟您说，我用的一个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
0: 嗯，
3: 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晚基本上能睡到60个小时了，白天呢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0: 哎。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3: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
3: 嗯，
0: 就是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3: 对对，
0: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对吧？
3: 嗯嗯，对。
0: 哎，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3: 对对，
0: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哎，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3: 好，庄庄，再见了。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5: 我先要谢谢你啊。
0: 嗯。
5: 你看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呢。
0: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5: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 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哎，老占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0: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国各地的库存都非常紧张。至于说能不能报上名啊，您还得自己跟场外直接打电话去落实去，好不好？这件事儿我没。

0: 帮您忙啊，我帮忙啊，倒走弯路了。
1: 啊，行行，那好，张老师，我呢就是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是不是啊？我呢先叫你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呢我再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
0: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
1: 我今年59岁。
0: 你看什么问题呀？
1: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14、15年了。
0: 哎呦，
1: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个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1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你说天也不冷不热，十月份，我想嘛，我吃了晚饭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随时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的我呢就上气不接下气，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2分钟时间吧。我那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了。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0: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1: 对，是很幸运。我要再迟一点，我就人没命了。但是呢，对我做完手术出院以后呢。大概2年还可以，但是呢2年过了以后呢，又感觉到胸闷了，我就不怎么敢动，我怕动了又发病。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了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这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
0: 嗯嗯，
1: 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0: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1: 对，
0: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1: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当天我睡得就踏实了，我一夜就睡3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以后啊，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哎，特别好。
1: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0: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
1: 哎，对。
0: 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1: 是的。
0: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

0: 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1: 有啊，
0: 嗯，
1: 我用了施唑定的时候，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
0: 嗯，
1: 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0: 哎，挺好。
1: 对，血压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口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呢不那么闷了以后，睡觉睡得更好了。
0: 嗯，
1: 现在用了一个多月以后吧，能平躺睡觉了，而且呢，平躺以后腰也不难受了，感觉舒服多了。
0: 嗯，
1: 平躺以后感觉确实胸口也不闷闷的，人要窝在那边睡的话，确实很难受，是不是？
0: 嗯嗯，
1: 不像以前那么疼了。现在睡觉睡的时间也长，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
0: 嗯，
1: 关键呢，我现在啊，家务事吧，也能简单家事也能干了。干了也不感觉到累。
0: 哎，特别好啊。
1: 对，说实话，这个801去因子啊，效果，出我的想料，出我的意料。啊，以前嘛，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天天胡思乱想的，我说哎呦，觉睡不着都这么难受，而且呢又有心脏病，哪天这个早上就真的第二天早上已经睁不开来了，哎，算了，真的睁不开来，人走就走了，就像你说一点，只能受罪。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才58岁，我还想多活几年了。因为这个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吧，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感到看了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0: 哎，太好了。
1: 对，所以我就想，哎，这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0: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真的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啊，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
1: 嗯，
0: 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治愈因子。
1: 对，
0: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
1: 嗯，
0: 801治愈因子当中有的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你那血管将来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且它能全面的激活修复再生心肌细胞，所以很快啊，激活这个再生的功效以后，能够增强细胞对于血氧的敏感度，增强心肌细胞收缩扩张的这个功能，泵血功能提高，就说明什么，它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对不对？
1: 嗯，
0: 它的功能恢复，它的疾病就康复了。
1: 嗯，哎，张老师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啊。那我就想问一下啊，你看我呢现在呢这房子里面啊在活动活动啊也没什么事啊，但是呢，
0: 嗯，
1: 现在天也慢慢冷了，我也不敢出去。我呢就想帮儿子呢分担分担他们的家务，对不对？他们要上班，我想出去买买菜，又想嘛帮他们带带小孩，你看我这样行吗？
0: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您本身又没有心衰，对吧？
1: 嗯，
0: 你就是根据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啊，走路时间不要太长，注意保暖就可以。
1: 啊，
0: 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是你这个心脏，你用药时间还短，你没有完全康复。完全康复以后，你做什么都没问题啊。
1: 嗯，
0: 只是说现在别累着就行。然后一定要坚持治疗，咱们现在叫趁热打铁，再接再厉呀。等你坚持用到80天的时候，心脑恢复健康，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不就没事儿了吗？那时候你想干啥就干啥，对吧？所有疾病都会得到彻底的消除，完全做回一个健康人，那你后面的日子可真的都是好日子啊。
1: 哎，听你这一讲，我更有信心了。那张老师，我呢先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到后面有好消息呢，
0: 对对，
1: 我再给你汇报。
0: 对对对啊，这一刻一块钱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真的时间很紧张，我也别多说，也别耽误你啊，你赶紧去报名，好吧？
1: 好好好，那张老师，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6: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4: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万民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 从医40余年，在中医

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我先向大家呢报告一个消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最新的动态。早间的时候呢，我是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这次啊801致因子推广工程的统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通过应用801致因子啊，解决不少重大慢性病患者的问题啊。从推广到现在，慢性病患者总有效率已经达到 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801致因子啊，它针对的是谁呀？是要去治疗那些成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十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801致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

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一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
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致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致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

0: 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免费的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啊，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1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一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您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4: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4: 是啊，一克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嗯，
4: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一克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4: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0: 哎，
4: 用
0: 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4: 我用了10天了，老伴用了3天了。
0: 嗯，
4: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0: 哎呦，
4: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了。
0: 嗯，明显见效啊。
4: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0: 嗯，
4: 原来血糖都是8.5，产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查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一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4: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产后血糖就是7了。
0: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4: 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0: 嗯，
4: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啊，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 这回

0: 用咱这个窒息包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1: 哎，确实没错啊，801致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咱们这个801致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致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0: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1: 他在旁边啊？
0: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儿，
1: 哎，好嘞。
2: 好，张老师你好啊。
1: 哎，您好，您好。
2: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1: 嗯。
2: 哎，我总是咳嗽。
1: 嗯。
2: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测血糖。空腹啊13，
1: 哎呦，
2: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
1: 嗯、
2: 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1: 嗯，
2: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1: 嗯、
2: 哎，打完八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1: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2: 哎，就开了2甲双胍。
1: 嗯，改口服
2: 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1: 嗯，
2: 哎，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1: 嗯，
2: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嗯、用的量不够啊？
1: 哦，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致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的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5个，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五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对，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2: 明白，你一讲我就明白。明白，
1: 明白。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通过使用801聚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聚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聚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2: 明白，您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一定听您的啊。
1: 好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我们再见。
0: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
2: 再见啊，张老师，
1: 再见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啊。
1: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您好您好，我是山西大同的。
1: 嗯，
4: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1: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4: 啊，我今年63，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间歇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1: 哎，好的。
4: 间歇胆红素是22.67，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肝硬酸脂呢是0.46。
1: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4: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那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一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1: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啊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点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点多也高，那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 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

0: 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啊，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1: 我还有毛病啊，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十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啊，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1: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1: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呀，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啊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801质因子清晰安神合剂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另外呢，801质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801质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是801质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801质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是真机会难得啊！ 对，也课程也亏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张老师你好呀。
0: 哎，您好。
4: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
0: 嗯、
4: 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你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打靶打靶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治愈因子、
0: 嗯、
4: 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0: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4: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治愈因子了。
0: 嗯，
4: 我现在用的好。
0: 带给别人呢。
4: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克1块钱，也没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背得足足的、
0: 嗯。
4: 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
0: 哎，
4: 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0: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4: 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小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呀、那个罗活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0: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4: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
0: 嗯、
4: 高压能到178，血压在115。就算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血压在90多到100之间。
0: 嗯嗯，
4: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蒸腾，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0: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您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4: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0: 嗯，
4: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治愈因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0: 嗯，
4: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治愈因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0: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4: 啊，周总，我跟您说，我用的有个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 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的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晚基本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白天呢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0: 哎，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对吧？
4: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就是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4: 对对，
0: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对吧？
4: 对。
0: 哎，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4: 对对，
0: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4: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哎，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2: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09-189 400-809-189。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 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

99.9%，这个数字是让我非常欣慰、非常高兴的。不过呢，越是兴奋啊，我也越觉得有件遗憾的事儿，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过不了多久，这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优惠将正式的落下帷幕。所以我得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尤其是重病啊、慢性病的患者，一定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趁着超低的价格，咱们赶紧把这个生物专利新药用上啊！一旦错过了，那就不是一块钱了，就变成1380块钱了。一旦没名额了，推广工程结束了，大家听好了，你再用，咱们可能真就用不起，就用不上了。为什么在这儿我重点强调一下推广工程呢？大家要抓这个机会呢。因为801注意因子啊，它针对的是谁啊？是要去治疗那些陈年重症大病的患者，十种病以上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啊，你吃了无数的药啊，久治不愈啊，无力回天的这些患者，感到绝望的这些患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的太不容易了。咱们就以像脑血栓、脑出血啊这样脑中风的患者为代表的，你想这些脑病患者，他是因为什么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大脑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他生活不能自理啊，对吧？吃喝拉撒全靠别人照顾，靠别人伺候，离开人都不行啊。你说患者这个活着啊，越活生命越没有质量，越活心里越憋屈，越活心里越苦，是不是这样？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当中啊，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对细胞它是有直接作用的。比如说 ZR 脑活因子、 NK 脑神经因子，这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细胞的啊，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还有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这是可以化解糖毒的，活化我们的胰岛细胞啊，让胰岛细胞正常分泌胰岛素，那我们就可以自主的调节血糖了，你那血糖慢慢就平稳了，慢慢降糖药胰岛素就撤了，不用了。所以说这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面面俱到的啊，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它能够让你所有的脏腑器官，肝心脾肺肾啊，浑身的每一个关节，我们所有的每一个细胞都焕然一新，真正达到健康的状态。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讲，我说人所有的疾病归根到底是一种病，叫细胞病。那是因为人呢，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你都是由细胞构成的，所以说细胞健康了，人才会健康。关键是什么？是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的健康就要依靠细胞治愈因子，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细胞治愈因子，它才能真正的治愈细胞，它叫细胞的全科医生啊，它可以恢复细胞的活力，提高细胞代谢能力的物质。你换句话讲，只要是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用细胞治愈因子全都可以解决。可以说我们人呢，你得病是千千万万种啊，但归根到底都叫细胞的病变。那关键是什么？细胞为什么会产生病变，对吧？怎么我细胞就病了，细胞病就加重了？我跟大家讲，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药毒，一个就是细胞的灵敏度。我们先说药毒啊，其实说到药毒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什么呢？有句话叫是药三分毒，就是只要你吃药，你注定就会有毒素残留在体内。那你看看我们这些得老慢病的、一体多病的这些患者，哪有不吃药的呀，对吧？中药西药保健品的偏方的，每天都一吃一堆，一吃一大把呀。你再好的、再厉害的肝肾代谢系统，你有办法能把这些药毒全都清理干净吗？不可能的。所以日积月累以后，我们身体弄得就跟下水道似的，对吧？里面积累起来全是厚厚的一层药物毒素，积累出来那些厚厚的污垢，
这些污垢对我们的身体危害。

那可太大了。第一个，它会在你身体里边形成赘生物啊，就是我提过的什么增生啊、结节啊、息肉啊、囊肿啊，甚至于是我们谈之色变的恶性肿瘤这种赘生物。那么第二个就是堆积起来的这些药毒，它像硫酸一样去腐蚀我们的细胞啊，细胞坏了，各种疾病不就都造成了吗？对吧？它腐蚀我们血管的时候，比如说腐蚀眼底的血管，那你不得眼病谁得眼病啊？眼病还会加重。腐蚀心脏的血管呢，那你心脏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就会加重啊，对吧？腐蚀肾的血管，肾就不过滤尿了，肾病加重，最后尿毒症，肾功能不全。所以啊，我们有这个实验数据明确的显示，药毒每增加一倍的时候，那我们的病就会加重十倍。所以为什么很多患者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的药，不但他的疾病没有治好，反而会越治越重呢？这里边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药毒的堆积啊，它像硫酸一样在腐蚀你的身体，腐蚀你的每一个细胞。所以接下来就涉及到什么细胞灵敏度的问题了啊。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细胞灵敏度啊不太理解。其实有一句话啊现在比较流行，叫什么呢？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对不对？你对手再厉害我们不怕，为什么？因为他在明面上我们想方设法的出击对抗就完全可以了，你就想方设法取得胜利就行了。最可怕的是队友太弱，那太容易被拖累了，对吧？最后连我们都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了。你说身体里边啊，我们的细胞得病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儿。那些长期啊承受老慢病的患者，他身体里那些细胞真的很可怜，死的死，残的残啊，一片凄惨，老弱病残呐、啊。你说这个时候身体里哪怕有健康的细胞，你那些健康的细胞就得替那些病变坏死的细胞去干活去，明白不？啊，他都会受到拖累的，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活，甚至于病重的时候，他一个细胞都得干十个细胞的活。你一天两天可以，三天五天可以，时间长了十年八年谁受得了啊？所以这就是造成健康细胞长期处于一种疲劳的状态，濒临崩溃的边缘。就像你长期加班熬夜似的没有休息，你说人能受得了，对吧？脑子迷迷糊糊的啊，人也是糊里糊涂的，脚底下走路都没有根，像踩云彩似的，干活都是机械性的，很容易出错。你说就这种情况下，你那个细胞灵敏度什么样的？对啥都没有反应，反应奇慢，它能灵敏度高吗？这就叫什么？细胞的灵敏度降低了。说到这儿哈，我特别想给大家呀讲一个神奇的故事，也讲一个神奇的药材。这个药材叫什么名字呢？叫龙血树。对，就叫龙血树。谈到龙血树呢，它有一个传说啊。为什么它叫龙血树啊？这个树长在哪里啊？在非洲，在加纳利群岛。当地呢有这样一个传说，就是传说在古代的时候，巨龙跟大象啊相互交战，最后巨龙呢因为受伤，血洒向大地了。而这片被血染的大地，后来呢就竟然长出了一种神奇的树木。这种树受到损伤的时候，树皮割破的时候，就会流出来红色的粘液啊，特别像当年龙洒下的鲜血，所以就管这个树叫什么？叫龙血树。在当地呢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就是龙血树开花绝对是个好兆头，就预示着好运降临，人们的愿望得以实现啊，预示着吉祥如意。其实跟我们有很多的相似，你说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都很清楚，龙是什么的象征啊？它也是吉兆啊，吉祥之兆，对吧？是权力的象征，我说了就算。在2014年的时候呢，我曾经到非洲啊去做过医疗援助，那个时候我看到这种会流血的树，哎呀，当时我觉得太好奇了啊，绝对是引发了我的这个兴趣点，到底为什么它血液是红的，红的里边到底有什么东西，能不能

0: 到什么作用。所以我跟我的医疗团队在当地驻扎了有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在研究这种龙血树，我们也把这个龙血树树皮给它划开，划开以后真是它里边就流出那种鲜红的粘液啊，那个粘稠度啊就跟我们的血液真是差不多少。我们通过研究呢就有一个神奇的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龙血树树干啊流出来这种鲜红的血液，它跟人体血浆当中的一些毒素相遇以后，那些毒素很快就融化掉了，而且这个速度非常之快，速度之快快到什么程度，让我们感到极为震惊，因为我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清理血液毒素是这么快的。所以当时我们对这个龙血树啊就更感兴趣了啊，更加进一步的深入的去研究它，并且呢我们利用我国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就从这个龙血树红色的树浆当中提取到了它的有效成分。提取出来这种有效成分以后呢，我们就特意甄选出来一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啊，进行有关药毒和细胞灵敏度的实验。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呢范围非常广泛啊，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各种疾病，就是我们现在老年人有的这些病都有，什么冠心病、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包括各种并发症的，还有风湿骨病的等等，都在我们实验的范围内。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我们就发现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不同的人身体里边，它的工作效率是不同的。什么意思？你看同样是风湿骨病的患者，哎，那个药毒少的啊，细胞灵敏度高的，那么当天用上801致因子，患者的这个患部关节的部位它就有胀热的感觉，三天以后疼痛就大幅度的减轻了，一个月之内原来那个酸麻胀痛这种症状就会消失，一个周期就可以行动自如啊，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如果这个患者啊，药毒比较多，中毒比较深的，细胞的灵敏度比较低的，那他用801治愈因子得5到7天疼痛才能减轻，你要想达到行动自如这种康复的效果，至少也得用到2到3个周期。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当中就得出来一个结论啊，如果深度清除了患者体内的所有的药毒，提高我们所有细胞灵敏度的话，那么患者用801治愈因子将会见效更快啊，治疗周期会更短，康复也就会更彻底，这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它可以让801致因子啊，一药治百病，一药胜百药的效果有一个巨大的提升，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令人仰慕的高度。但关键是你如何能清除体内沉积了这么多年的药毒，对吧？我们怎么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呢？我们还得在细胞因子里边去找答案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搞的这个科研项目啊，一直在研究。从2014年到现在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应该说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把这个能够深度清除药毒的啊，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生物特效药叫什么呢？叫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啊，一经问世啊，就引起广泛的关注。目前已经在收尾的阶段了，应该很快啊，龙血因子就能跟大家见面了。到时候这个专利药物龙血因子啊，和801致因子，他们可以强强联合，那绝对叫天下无敌。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龙血因子啊，去配合801致因子的话，我想我们不用担心突发脑中风瘫痪在床了，以后过着都是非人的生活。所以最近呢，张老师一直在给大家找个机会，看看说什么时间能够把这个龙血因子啊免费的带给大家。不过话也说回来啊，再好的机会咱们得珍惜呀，对吧？得用得上啊，这样我的努力才不会白费。咱们就拿801治愈因子来讲，现在这次推广工程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只能在这儿啊劝大家一定珍惜机会，珍惜时间，争取最后一元钱一克的这个推广工程这个名额，你一定要拿到手。我还是那句话，错过了一阵子 那你错过的将是一辈子。时间关系啊，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对，导播也着急了，来，接下来咱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站完级，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4: 哎，你好，我是咱沈阳的朋友，今年58岁了。
0: 嗯，
4: 这次推广工程我和老伴都申请上了。
0: 哎，太好了，恭喜呀。
4: 是啊，一颗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省钱的机会，太好了。
0: 嗯，
4: 哎，我说要不我们普通家庭啊，一颗要1380块钱，咱真的用不起啊，所以在这里谢谢您张老师啊。
0: 不客气啊，不过这个是实话，你说要是一克1380元，得多少家庭多少患者真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对吧？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我们普通老百姓啊，他就能用上801治愈因子了。您能够参加上真的太好了，值得恭喜，真的太幸运了。
4: 是啊是啊，哎，我说我和老伴都已经用上了，张老师。
0: 哎，
4: 用
0: 多久了？您跟我说说什么情况了？现在
4: 我用了10天了，老伴用了3天了。
0: 嗯，
4: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用了以后吧，晚上睡觉也好了，便秘的这个情况也解决了。我这个便秘可有10几年时间了。
0: 哎呦！
4: 但是通过用801治愈因子，第二天排便就不费劲了。
0: 嗯，明显见效啊。
4: 对。哎，我说是这么多年了，真是太神奇了。哎，我这糖尿病都6年了。
0: 嗯，
4: 原来血糖都是8.5，餐后都是14点多，腿都肿起来了，茶尿蛋白都有3个加号了。但是用了1周吧，血糖就平稳了。
0: 嗯，
4: 连着3天血糖空腹血糖就是5了，餐后血糖就是7了。
0: 哎，这就很好啊，不错不错。
4: 是的，不仅血糖很好了，早上起来眼皮也不肿了。
0: 嗯，
4: 现在尿里面也没有泡沫了，我感觉到挺高兴的，不担心尿毒症了。而且还有我这个颈椎病，脖子发硬啊，用了你看，用了这几天脖子也感觉到轻快多了。这回用咱这个治细胞的方法，真是选对了，张老师啊。
0: 哎，确实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啊，可以说是当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咱们这叫什么与时俱进呢、啊？这是我多年潜心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在治疗多种慢性病方面啊，它是具有特殊功效的。我给您打个比方吧，啊，咱们这个801治愈因子能够治愈一体多病。为什么？因为801治愈因子它像一个集团军一样，它里边包含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

0: 就像那个集团军里边那什么兵种都有吧，对吧，天上飞的然后水里游的都有啊，陆地还有侦察兵、工兵、炮兵、坦克兵等等，为啥要这么多兵种干什么？就是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嘛，对吧，保证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这个801致因子呢，它才能够真正彻底的在我们身体里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问题。那就像您也好，您老伴儿也好啊，就这种一体多病的患者，我们用了以后这个效果它一定是好的。
1: 是啊，张老师，我用的效果非常好，我老伴儿你看他才用了3天也很好。哎，张老师今天打进来电话，老伴儿也想跟你说两句呢。
0: 他在旁边啊？
1: 在呢，在我跟前呢。老伴
0: 儿，哎，好嘞。
2: 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2: 哎，你好。哎，张老师，我是有气管炎。
0: 嗯。
2: 哎，我总是咳嗽。
0: 嗯。
2: 还有糖尿病，有一次感冒一直就不好，我去医院就输液了，一次血糖。空腹啊13，
0: 哎呦，
2: 哎，我才发现了，哎呦，糖尿病。后来我去外地工地打工了，
0: 嗯，
2: 老伴让我吃药，我也总忘。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感觉身上没劲儿，干不了活。
0: 嗯，
2: 我就去医院了，大夫说是糖尿病的事儿，给我打那个打了点什么诺和林。
0: 嗯，
2: 哎，打完拔针头我就不行了，天旋地转，手发麻，大夫说我胰岛素过敏。
0: 对对，有这样的患者。嗯，
2: 哎，就开了2甲双胍。
0: 嗯，改口服
2: 效果也不好，现在用801治愈因子3天了。
0: 嗯，
2: 我觉得啊，我这个出气轻快了，但是其他地方变化不大。
0: 嗯，
2: 没有我老伴用的效果那么好呢。哎，这是不是我这个情况特殊，用的量不够啊？
0: 哦，不是不是啊，我跟您说呀，您别着急。什么情况呢？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您啊，我这么多年研究就发现，一个人用药他见效快慢啊，包括治疗周期长短，你康复的效果怎么样，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这个人体内药毒的多少和细胞的灵敏度有非常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药毒越少的人，你那个血管堵塞就越轻啊。像这样的患者，你别说用801致因子啊，你就用其他的药，像降糖药、降压药，那个效果它也非常快。为什么？因为你自个儿的身体起效了啊！你别说吃药，就吃饭你都吸收的更好一点。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明白，我就给您打个比方啊。您比如说家里边兄弟姐妹5个，同一个爸妈生的，从小吃一个锅里的饭长大，但结果你发现什么？5个孩子高矮胖瘦都不一样，对不对？为什么？对，是因为每个人自身的体内环境不一样。那你像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药毒的多少，细胞灵敏度的高低，它都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最后用药那个效果并不完全一样啊。我这么说您能明白吗？
2: 明白，你一讲我就明白了。明白明白，
0: 嗯，我跟您这么说啊，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研究非洲有一种特别独特的药材，叫做红边龙血树。有机会啊，咱们可以把我研发的这个龙血因子用上，当然现在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您就先坚持用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和剂啊，效果稍微慢一点，这不要紧，它绝对会有效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使用801致因子呢，您跟您老伴儿的病啊都是完全可以康复的，明白？这一点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801致因子它就是从病因、从细胞着手来进行治疗的，所以您记住了啊，它所有的效果都体现在什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恢复细胞的代谢能力。只要你不需要通过手术解决的问题，801致因子它都能治好，明白了？
2: 嗯，明白。你一说那真的太好了，那太谢谢您了，太感谢了，张老师，我一定跟您走，
0: 哎，
2: 一定听您的啊。
0: 好。

0: 的好的，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啊。行，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感谢您跟这个老伴儿啊共同参与我们的栏目，好吧，多保重，我们再见。
1: 谢谢啊，张老师，再见了啊，
2: 再见啊，
0: 嘿，再见，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589 400-809-1589。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张老师啊。
0: 哎，您好，是哪里的朋友啊？
1: 你好，我是山西大同的。
0: 嗯，
1: 我叫刘凤霞。张老师今天打电话嘛，也就是麻烦您帮我看一看。
0: 嗯，您跟我详细说说您身体的情况，今年多大年纪，什么问题呀？
1: 啊，我今年63。63嘛，就是最近感觉到这个身体可不舒服了。头晕，没精神，也不爱动，总感觉到累，就是从心里边往外那个累。后来吧，我就去医院做了个检查，人家说是什么总胆红素是25.88，什么现在胆红素是，我给你念一下，你听一下哈。
0: 哎，好的。
1: 现在胆红素是22.67，总胆固醇是6.31。还有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2.69，还有低密度呢是3.03，甘油三酯呢是0.46。
0: 哎呀，您这些指标绝大部分都高啊！除了这个以外，还做过其他的检查没有啊？
1: 哎呦，就是几年前嘛，做过一个心脏彩超，那个时候吧，医生说我还行。但是我最近吧，我这段时间总感觉到这个心慌，早晨起来吧，这个心里边就空空的那种跳，跳完就出汗。这不去年吧，就是10月份吧，我有段时间就血压高，最高的时候就是高压160，低压110，持续了那么有3-4个月才好一些。
0: 嗯，我跟您说啊，您这个问题呀、啊。挺复杂，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比较危险了，已经比较危险了啊！我这个可不是吓唬您，为什么？因为我发现您对自己这个病没有太强的意识，从现在开始您真得认认真真的对待身体的这些变化了。为什么？因为下一步很可能接二连三的您这些问题就都会出现了。您看您那个检查指标啊，这是最近的对吧，胆固醇6点多，您这也太高了，高密度脂蛋白2点多也高，那、也很高。其实按正常来讲啊，高密度脂蛋白我们讲它越高越好，为什么呢？高密度脂蛋白是带着胆固醇呢、进到肝脏里边去进行代谢的，你低密度脂蛋白它一路走一路撒，它特别容易出现动脉硬化，长血栓斑块，高密度脂蛋白那携带的很严谨啊，不会造成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它多一点。但结果你发现没有，你高密度脂蛋白都已经很高了，可是你胆固醇为啥还高啊？这只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肝细胞它不代谢胆固醇，它不干活了，不发挥作用了，明白吧？你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对不对？另外就是你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的活性太低了，红细胞死亡有病变以后，这个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它就都高，这个非常不好。红细胞是干啥的？那是我们运输的大队长啊，红细胞呢都是一辆一辆的小车，负责给细胞送氧气送营养的，它的数量减少，它不干活，那我们全身的细胞不都缺衣少食啊，不都挨饿呀，对不对？那你想想，你所有脏腑器官能好，你身体

0: 能好吗？你这个是很可怕的。你要知道我们人体所有脏腑器官里边对氧气需求量最大，对缺氧最敏感的是谁啊？一个是心脏，一个是大脑，他俩出事儿要不要命？对吧？你想想，时间长了，长期缺血缺氧，心脏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疾病啊，血压高，然后呢，心肌肥大，心律不齐，早搏，心慌，房颤，你最后怎么了？心脏骤停，心衰呀，对吧？再加上你这个高血脂，血脂一高，血液里边垃圾太多，油脂也多，特别容易堵血管，再把你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你将来不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吗？对吧？大脑一样的问题，缺血缺氧的时候，记忆力不行，睡眠不好，整天迷迷瞪瞪的啊，再时间长，老年痴呆了。我这可不是说吓唬你啊，这绝对是有医学根据的。你脑血管要堵，那就不用我讲了，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你要搞好了，这些病跟你没关系，你要搞不好，将来这些病都找上来，你明白了吗？
1: 我还有毛病啊，就是一个是糖尿病，再一个就是甲减，我这个甲减吧已经是多年了，一个就是那个优甲乐呢。
0: 哎呦，你看您这个身体呀，这个代谢的综合症已经出现了啊。我跟您讲，这个优甲乐你常年吃那是啥，那是激素药，你治一段时间以后，那个血糖肯定高啊。
1: 是啊，你说我这个年纪也不大嘛，没想到我这个忘记这么严重嘛。
0: 您现在手脚有没有麻和凉的感觉？
1: 有啊，我这个手脚就是冰凉冰凉的，也麻。
0: 那你是不是尿也憋不住啊？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哎呦，你还说对了，就是憋不住，有尿就得赶紧找厕所。
0: 我明白了啊。这样，第一呢，您把这个思想包袱先放下，好吧？咱们就轻轻松松的找好心情，然后好好休息，好好睡觉，这个对您来讲特别关键。第二个呢，锻炼身体，然后饮食上一定要清淡，那些油啊、腻啊的东西就尽量少吃。另外就是这个甲减、甲状腺的这个问题，您得记住了，心情一定要好，要放松，这个特别重要啊，对于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来讲。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把801致因子清心安神合剂用上，这个是能帮你彻底解决问题的。你像这里边啊 ,ZR 生长因子全面修复、激活、再生、营养你的红细胞，所以你细胞病变的问题可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你这个时候血液当中红细胞运送氧气的能力就会提高了啊，我们心脑的功能就会逐渐得到恢复和改善。那你像缺血性的心脏病啊、脑袋的问题，这些疾病就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不会再出现了，明白吗？
1: 哎呀，那太好了，张老师。
0: 对，另外呢，801致因子当中的，比如说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啊，就解决你高血糖、糖尿病的问题。剩下的我不多说了，总之你现有的问题和即将出现的问题，通过801致因子都可以解决。我现在最要告诉你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是801致因子它的国际价格统一价原价是1380元一克。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正在开展801致因子一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啊，这个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你赶了个尾巴，所以你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争取，千万别错过，好不好？你先把机会争取到，然后你再来找我，至于说怎么用药，将来什么情况，我再详细给你讲，好不好？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行行，哎呀，真是你说来话的机会，这机会难得啊，对，也课程也亏钱，那我就谢谢您啊，那我就去申请个名额吧。
0: 对对对，您先抓紧时间赶紧申请啊，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了，谢谢您，那再见。哎，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00

0: 4008098 9，4008098 9。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张老师你好呀。
2: 哎，您好。
3: 张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是这样的，我给你打电话呀，首先我要谢谢您的。哎呀，我都真的没想到，你看真的就是逆转了我这个疾病了。我这个原来都是打靶打靶的吃药都没有治好，但是我自从用上这个801止郁引子，你看到现在这是60天，我这个身体能好成这样，我真的是太满意，太谢谢您了。
2: 哎，太好了。所以大伙一定记住啊，就是我们想要治好病啊，你必须要用好药，对吧？没有专利商标，那基本上都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只有801治愈因子，它是获得生物新药慢性病的治愈药，所以是谁用谁好，那个疗效绝对是有保证的。
3: 确实的，效果确实好啊。你看我现在是逢人就夸，现在呢我已经都介绍了好几个亲戚，他们也都用上了这个801止郁引子了。
2: 嗯，
3: 我现在用的好。
2: 带给别人呢。
3: 对，是的。我现在这不是用的好吗？你看一颗1块钱，也没几个钱，也把这个药啊，我都准备够了，备的足足的。这都就是给我送到家里边来了。那我就是这个心里感觉也踏实了，所以张老师啊，我就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我麻烦您再给我指导指导了。
2: 哎，您客气了，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吧？您先跟我说说多大年纪，身体原来什么情况啊？
3: 壮壮，我今年62岁了，我之前主要是有这个高血压都89年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降压药都吃了好几种。像那个什么小苯地平呐、卡托普利呀、那个罗霍西这些啊，我都用过。
2: 嗯，您用这些药控制的怎么样？应该不太好，不然不会频繁的换药啊。
3: 是啊，这个血压控制的不好，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能到178，血压在115。就算是吃上降压药呢，高压也是在140左右，血压在90多到100之间。
2: 嗯嗯，
3: 我总感觉这个头晕，后脑勺蒸腾，耳朵里边还嗡嗡的响，晚上睡眠也睡不好，晚上该睡的时候睡不多，只能睡上1-2个小时，然后就醒了，再也就睡不多了。白天呢，你看总是犯困打盹，坐着呢就能睡着呢。
2: 哎呀，我跟您说这可不行啊，你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3: 我这个原来还爱喝酒，我这是有酒精肝，还有胃病、胃炎，得过胃出血呢。这人一上岁数吧，就是你看害怕这个病呢越来越重。我家里也就我一个人，我是一辈子也没成家的，没儿没女的。要是得病一下子就过去了，那倒还行，那省事儿。就害怕说是半死不活的躺在床上没人管，那可是活受罪呀。
2: 嗯，
3: 后来我的一个战友呢，他就是给我介绍了801治愈因子，他说是这个是专门治疗这个细胞的一个药。
2: 嗯，
3: 我看的就是身边那些老头老太太们，一身的病，用上那些老方法呀，也都没管用。所以我就想，我不能走他们的老路，所以我就直接用上了咱这个新方法。这不是用的这个801止郁因子，也就60天，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多好的。
2: 您这真是一点弯路没走啊，直接用的就是最新最好的方法。60天您跟我说说都哪些方面见效了？
3: 啊，卓总，我跟您说，我用的用个10来天的时候，血压它就平稳的下降了，然后越来越稳当。现在我这是用了60天了，我这个血压125的85，这个血压不波动了，头呢也不晕不迷糊了。你看我原来那些降压药都不吃了，脑袋也不晕不疼了。这个现在这晚上睡觉吧，一晚基本上能睡到6-7个小时了。白天呢不打盹了，也不犯困了，精神头也挺好的。
2: 哎， 您这个是什么呢？降压药不用了以后，血压依然保持平稳，而且在正常值范围内，这个是非常好的。

0: 对吧？
1: 对对。
0: 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讲血压正常了。这就是什么801治愈因子的神奇之处啊。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它叫急能治标，缓能治本，对吧？何为急能治标啊？
1: 嗯，
0: 就是当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快速改善我们患者的临床症状，让你少遭罪。我跟各位讲啊，咱们有的患者快的时候是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对吧？但是真正要想治好病，还是要缓能治其本啊。这个本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所有慢性疾病的发病的根本原因。801治愈因子最大的优势是啥呀？就是可以一次性的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愈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只要你是生病的，它就给你治愈，对吧？细胞治愈因子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治病从细胞这个层面上来进行治疗，那不只是帮着大家说缓解症状，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
1: 对对，
0: 像您这个身体啊，我跟您讲，一个人生活不容易，您一定要用够3个周期。为什么呢？3个周期我们能彻底的激活所有的细胞，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我们所有脏腑器官功能恢复正常啊。到那个时候，那您可真是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每一个细胞都是健健康康的。您想想您那个晚年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保障，比您每个月领退休金的保障要大多了。
1: 对，
0: 对， 对吧？
1: 嗯嗯，对。
0: 哎，所以啊，您千万千万不能出任何的问题，身体一出问题，就像您讲的，日子没法往下过啊。
1: 对对，
0: 所以801治愈因子就是您健康最大的保障，好不好？
1: 好好好，我听您的，我会坚持的。哎，谢谢您了，张老师。
0: 哎，别客气啊，这是应该的。行，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好，庄庄，再见了。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4: 我先要谢谢你啊。
0: 嗯，
4: 你看不怕辛苦的给我们讲课，还带来这么好的801治愈因子，让我们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了。有了这个宝贝啊，你看谁都能治得起治得好病嘞。
0: 哎，您太客气了，这是应该的啊。我希望大家身体都棒棒的，都好。
4: 是的，所以现在推广工程快结束了嘛。我呢是江苏南京的，我一直打电话我都打不进来。哎，老上线，我想问一下我们南京有没有名额啊？
0: 现在呀，这个推广工程确实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全国各地的库存都非常紧张。至于说能不能报上名啊，您还得自己跟场外直接打电话去落实去，好不好？这件事儿我没法帮您忙啊，我帮忙啊，倒走弯路了。
4: 啊，行行，那好，张老师，我呢就是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是不是啊？我呢先叫你帮我看看我的问题，我一会儿呢我再去打电话，我申请名额。
0: 没问题，没问题。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详细说一下。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年龄不大呀？
4: 我今年59岁。
0: 你看，什么问题呀？
4: 我年龄是不大，但是我冠心病已经有14、15年了。
0: 哎呦，
4: 之前呢一直在吃药。哎呦，那个病发的时候很难受啊。
0: 嗯。
4: 难受的时候嘛，就吃那个稳心颗粒、丹参片、心痛定。吃这么多药呢还是不管用，有时候还是很难受。我记得那时候是2018年的10月份的时候吧，我有一天，那天呢你说天也不冷不热，10月份，我想嘛，我吃了晚饭啊，我就想下楼呢我出去转一转啊。随时呢刚走出门吧，还没下楼梯呢，我就感觉我前胸后背啊就像一把刀一样的挖的疼，疼得我呢就散气不接下去，就气喘不过来，也就大概就2分钟时间吧。 我那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后来呢，我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呢，我看我在医院，后来医生呢就跟我讲，他说呢你心脏有毛病，心脏呢是三根血管都出毛病的，做支架也不行，直接搭桥吧。后来我就搭了桥。
0: 哎呦，你这罪可遭大了。不过呀，这个搭桥手术能做上啊，问题能够暂时缓解下来，也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为啥三根血管都堵了？不管怎么样，咱命保住，这就算是幸运的。
4: 对，是很幸运。我要再迟一点，我觉得没命了。但是呢，我做完手术出院以后呢，大概两年还可以，但是呢，两年过了以后呢，又感觉到胸闷了。我就不怎么敢动，我怕动了又发病。最多走50米吧，我就感觉到很累。所以呢，我基本上呢就是睡在床上面，就是靠着休息。休息了以后呢，断断续续呢能睡3个小时算不错了。关键呢，这个也算了，后来我腰也不行了，整天我就腰酸腰胀。血压也高。就后来我没办法，我就看中医吧，中医呢也开了药，我回来熬药吃，熬药吃这药也很贵，一个月3000多块钱。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啊，我都花在药上面了。你说花钱多吗？哎，就算了，但是钱花下去哦，也没什么效果。
0: 我跟您说，这是肯定的。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国家现在为什么强调说中药也要现代化？你中药再好，你不把当中这个有效成分提取出来的话，你光靠熬药，它那个有很多有效成分是熬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药效也会大打折扣。我们通过现代的手段，科技化的手段，把那个药物浓缩的精华给它提取出来，这样才能治好病呢。而且你说你用的这个中药啊，就是临时开的方子嘛，对吧？
4: 对，
0: 既不是名方，也不是验方，也不是经过历史检验的，那这个效果就打问号嘛。所以啊，我就想知道你说这个801治愈因子，你用上以后，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之后有什么变化？
4: 确实很好，因为我用上以后，当天我睡得就踏实了。我一天也就睡3个多小时吧，后来我用上以后，我能睡5个多小时了。
0: 哎，特别好。
4: 对对，我可以讲，这么几年啊，我睡得最好的一次了，我就感觉太幸福了。
0: 你说我们患者多不容易，就睡个好觉都觉得是一种幸福。
4: 对，
0: 我跟大家讲啊，睡好觉这个说明什么呢？801治愈因子它确实是真功实效的，对吧？
4: 是的，
0: 它是生物制剂，从血入药，见效非常快。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啥呢？就是从你体内啊，你药毒的多少细啊，还有一个见效快非常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你体内药毒比较少啊，细胞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你用完以后见效，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了，我们身体内环境越好，药毒越少，细胞灵敏度越高的人，你用药以后见效就越快，好的就越快。接下来呢，又有什么变化没有？您跟我说说。
4: 有啊，
0: 嗯，
4: 我用了10多天的时候，我慢慢我头也不怎么难受了，关键血压也降下来了。高压也就130，低压90，很正常呀。
0: 哎，挺好。
4: 对，血压降下来，我也不感觉到心口啊那么闷了，所以呢，这个胸口呢不那么闷了以后，睡觉睡得更好了。现在用了1个多月以后吧，能平躺睡觉了，而且呢，平躺以后腰也不难受了，感觉舒服多了。平躺以后感觉确实胸口也不憋闷的，人要窝在那边睡的话，确实很难受，是不是？不像以前那么疼了。现在睡觉睡的时间也长，晚上能睡6、7个小时了。关键呢，我现在家务事吧。也能简单家事也能干了，干了也不感觉到累，
0: 哎，特别好啊。
4: 对，说实话，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效果，哎，出乎我的想料，出乎我的意料。以前嘛，晚上睡不着觉， 我就天天啊胡思乱想的，我说哎呦觉睡不着这么难受，而且呢又有心脏病，哪天啊这个早上啊就真的第二天早上已经睁不开来了，哎算了真的睁不开来人走就走了，就像你说一点只能受罪。现在我不这么想了，我跟你讲我现在才58岁，我还想多活几年了。因为这个我呢这几年这个生病嘛，我孙子孙女啊我都不能带，所以现在呢我想想看，哎我现在好多了，我还想把这个孙子孙女啊把他带大，哎真的感到看了小孩我也开心，所以有个盼头嘛。
0: 哎太好了，真的。
4: 对，所以我就想啊，哎这现在日子啊越来越好过了，关键呢就想吃啥吃啥，所以我后面日子我想好好过哎。
0: 所以你看这个身体一好起来想法也变了啊，
4: 对，
0: 真的太棒了。像您说的您这个关键是什么，冠心病啊，冠心病治疗我讲实话呀，从过去历史上来讲它也经过很多次的变革，最早的时候就只能靠吃药啊，传统的中药活血化瘀啊养心安神呐、通络止痛啊，后来呢有西药那就是什么扩血管抗凝的对吧，阿司匹林呢、硝酸甘油啊都是临时起效的，它没有真正的那种治疗的效果。那么随之而来的解决不了救急的时候就心脏支架搭桥了，安个起搏器了，就这些啊，治疗心脏病冠心病。那么现在来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后来再发展就是心脏移植手术，那你实在不行就换心呗，但是换心本身这个太受条件限制了啊！而且你发现没有，是因为他治不好病，所以他后来那些手段都是针对重症的，你越重我没办法我再想个办法来治疗，这个就没有解决问题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是什么呢，我们有最新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就是801致因子。
4: 对，
0: 咱们目前呢针对这些冠心病患者来讲这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啊，它是从心肌细胞、血液细胞、血管的细胞，从这个根源上来解决治疗你的疾病，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了。801致因子当中有的 ZL 进化因子啊、VE 血管因子、NF 心肌因子，它能怎么样呢，把你堵的心脏冠状动脉血管里边那些油脂斑块那些血栓垃圾一点点都给你彻底的清除溶解掉。

0: 家老高的患者，因为这几十年就做这一批胡家金糕出来，主要是感谢大家伙对胡家老高的信任，对我的信任。我们得让正在康复中的这些患者快点把病解决利索，无论是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脑出血后遗症、心律不齐、心悸、心绞痛啊，还是风湿骨病、哮喘啊、肺心病啊、老慢支等等吧，这些慢性病早点用上胡家金膏，加快速度，原来一次卖一级台阶，这次一次卖五级台阶，快点到达目的地。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哎，你好，真的太谢谢您了啊。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呀。
0: 啊，
1: 现在我是坐在床上，我给你打这电话呢，我。
0: 是吧？
1: 哎。啊，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个心衰的患者啊。
0: 哦，
1: 这个病吧也是十几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吧我吃喝拉撒全在床上。
0: 嗯，
1: 常年的心口窝疼
0: 啊，
1: 喘气儿都费劲儿。
0: 嗯，
1: 哎呦，你睡觉吧想平躺着睡不行，那后背垫俩枕头，要不然平躺着睡觉吧他喘不上气儿来。
0: 嗯嗯嗯嗯，很困难呢、
1: 哎、
0: 是吧。
1: 嗯，每天我跟你说活着吧遭了不少的罪。
0: 嗯
1: 嗯，你还别说胡老、
0: 啊、
1: 吃了两个月胡家老高、
0: 啊、
1: 现在感觉有劲儿了。
0: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1: 哎、
0: 反应多好。嗯，
1: 这喘气也得劲了不少。
0: 嗯，
1: 这心口窝这虽然说还是疼，但是
0: 嗯
1: 这回是偶尔疼一下了，
0: 啊、哦，
1: 不是一直那么疼了。
0: 嗯，那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啊。哎，当时买这个胡家老高的时候，我就想吧，先买俩月的，我先试试，是吧？
0: 嗯、
1: 看看效果怎么样。
0: 啊、嗯。
1: 没想到这效果这么好，哎。
0: 嗯嗯嗯。
1: 啊，我这听说胡家金膏出来了，说这个不但效果好吧。还能让我这病好得更快，还，
0: 嗯，没错，
1: 所以我就特别高兴啊，
0: 哈哈，
1: 就想着定两个最高档的那个用上，对吧？
0: 啊啊啊啊，
1: 嗯，
0: 好，我告诉老朋友，
1: 嗯，
0: 我非常高兴听到你用胡家老高，你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啊、
0: 是吧？
1: 嗯，
0: 您买两个，一个是最高档，一个是最低档。这两个就够了、
1: 哦、
0: 啊，哪叫最高档呢？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这是50盒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低档的，我告诉您，就是买20盒胡家老高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
1: 哦、
0: 这两档就行了，您完全够用了啊、
1: 嗯、
0: 这样呢也对咱们很多的朋友也能对他们有些帮助，这是双管齐下，是各积其德，对吧？好不好、
1: 啊、
0: 您听我的好吗？
1: 我听您的、
0: 啊、
1: 我听您的、
0: 嗯、
1: 谢谢胡老、啊、
0: 好，别客气、您只要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这也是您的福分，这次您这选择了这两档那就更好了，好吗？祝贺您健康长寿，好吧？
1: 哎呦、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哎、
0: 咱不多说了，咱就谈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
1: 谢谢
0: 多打电话跟我联系，好吧？
1: 好好好，胡老谢谢、
0: 哎、
1: 多谢啊。
0: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哎、啊、
1: 好好好好，我
0: 好，就这样，
1: 一打一小，
0: 好，再
1: 见， 再
0: 见啊老朋友、
1: 哎、
0: 好，再会。治病啊是一个巨大的开销，相信大家伙身边的人都有这种经历，进一回 ICU

0: 少说也得个3万、5万、10万、8万的。大家都是上了一辈子班，能攒下多少钱呢？兜里有点钱，不只是看病，还在日常生活呢。所以能让大家在看病上少花点钱，就少花一点。能3个月解决利索的，别让他一下子吃8、9个月，也别让人家再吃几个月巩固。巩固啥呀？解决利索就是利索了。咱们人自己不还有恢复能力吗？吃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把本源恢复了，身体里这些气血、精髓、能量都正常了，富富有余，那病就是解决利索了。吃完一口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药它在您身体里呢，您的身体里每个细胞里都有胡家金膏的精华，它是持续起作用的，不是说不吃作用就一下子消失了。大家都煮过开水，都知道把水烧开了，放到暖壶里，放1天2天，那水倒出来还烫嘴，为啥呀？因为热水它有能量啊，咱们胡家金膏就和这热水一样，能量大得很，吃下一口到身体各个亏虚的地方，哪个地方有堵的给它挖开，哪个地方有挡着的给它冲开，哪个地方坏了的给它修理好。但是这有一个前提，您修理一个桌子，桌子腿坏了也得用个把小时吧。咱们人体修复不是说上去用几个螺丝钉给它固定住就行，没那么简单，那需要一个过程。所以用胡家老膏、胡家金膏的患者别心急，您如果用过胡家老膏，您再用胡家金膏，给您做个比喻，这就和坐高铁和坐飞机的区别，快不快？都挺快，但是您着急想快点到达目的地，距离近的您就坐高铁，距离远的该坐飞机坐飞机，都用上一口胡家老膏，一口胡家金膏，那到达目的地不就快了吗？这个道理大家伙都懂，不用我多说。我们治病啊，哪种方法好，哪种方法快，就用哪个。您说您发现有比胡家金膏更好的药方，有没有可能？也有，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您也可以都用一下，看一看，能治好病就行，能治好病的药都是好药。但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很多慢性病的患者治了一圈，把人折磨的瘦成皮包骨，最后来找我们胡家老膏、胡家金膏了？这里面的道理不言而喻了，大家伙自己品吧。这个世界上凡事没有成功，那一定是没做到最后，做到最后的都是成功的。看病也是一样啊，无论什么病都有治好的。方法对了，再坚持那么一小段时间，一定会有一个最好的结果在这等着你。就像我们胡家金膏做起来多复杂， 我就不和大家伙细说了，说一天一夜也说不完。经如九炼，那不是嘴上说说的，那得下功夫，用的东西全都得是顶级的，差一点都做不成。就说这胡家金膏用的药材，您要是能看着，您就知道了，那绝不是市面上各个药房里您能看得到的。筹备这一年为了什么？就是等这个药。这60000瓶胡家金膏用药量特别大，那货车天天往药厂里拉，一小瓶胡家金膏那是几十斤的中药熬成的。这胡家金膏做了一年就筹药的来源了，方子有了，提炼的方法有了，什么都齐全了，最后就差这药材了。想尽办法，嘴皮子都磨破了，我们就一个原则，没有好的药材我们就不做，有好药材能做多少算多少。既然做了出来的胡家金膏，那和100年前我们的胡家金膏不能差一点，原汁原味。当时第一批胡家金膏做出来时，那药味儿，我一闻就和我当初在我们老胡家药铺当学徒那时候是一模一样，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很多事情，我的老父亲，我那些兄弟姊妹，药铺那些伙计，那些患者，脑袋里像过电影似的。多少患者第一次都是单着来的，反反复复来几回，自己走着就来了，跪在地上磕头。那个时候我还想啊，这胡家老膏胡家金膏咋劲儿这么大。后来一点点全明白了，一个东西好必然有它玄妙之处，外人是不知道的。人一上岁数了，总爱联想，就想起这些事儿了。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批胡家金膏，那是老品质，全都是精品，这一点不差，品质全都过硬，这也是为啥要出口的原因了。其实出口我当初最开始是不赞成的，因为国内这么多的患者都不够用，出口这些患者咋办？但有些事情我们决定不了，只能争取多留一些胡家金膏。但是全国这么大，分配到我们各个地方也就没有多少瓶了。还是一句话，不想用的没有关系，胡家老膏随时都有，但是想用胡家金膏快点把病一次性解决利索的，您就抓紧时间。老话讲，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您再向我伸手要，我是一点办法没有。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您好，我是您的新患者。
0: 是吧？
1: 嗯，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嗯嗯嗯。
1: 我现在吧正打算要用胡家老膏呢，然后我想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吧。
0: 哎，好的。
1: 我呢是一个老肺心病的患者，就是常年咳嗽咳痰，身体吧也特别的虚弱，就是不敢大活动。稍一活动吧心就突突跳，就像有人用手就掐一把那样疼，特别特别难受。

0: 平时在家里干点活可费劲了，搬个椅子吧，哎呀都得喘半天，完我还成天感觉这胸口老像有一口气倒不上来似的，反正那个劲儿你就别提多难受了。我知道这个胡家老高吧，当时是听一个朋友给我介绍的。他吧有心梗，他下了三个支架呢，但是吧心口窝还是特别特别难受，常年疼。完了他吃了五个月的这个胡家老高，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非常好，都能天天上公园去跳个广场舞了。
1: 你看看多好了是吧。
0: 对对，这不他现在还坚持吃呢。然后他给我介绍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胡老师我就开始天天坚持听你的节目，正好就听到说有这胡家新高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你说我的病吧这么重，胡老我就麻烦你帮我看看我适合订多少。
1: 哎，好的，咱们胡家金膏解决这个病但问题不大啊，非常有把握的，因为咱们治疗这种疾病太多了啊，所以咱们就用这个胡家金膏和老膏一起来使用就可以了。那您这次呢，您就定两个高档的吧。啊，哪两个高档呢？就是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就定这个高档。您定两个高档，为什么呢？因为您呢体质不好，病程是也是很长了，定两个高档的，您这个病就完全可以解决了，没有问题了啊。
0: 那就谢谢您了。
1: 哎，
0: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哎，好，等待你这个好消息了啊。只要你使用了这个金膏和老膏一起使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没有问题的，好吗？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谢谢胡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哎，
0: 再见，再见。
1: 我们这次活动呢，也算上是一次感恩答谢吧。胡家金膏成本是非常高的，这次免费赠送给大家。真的是不容易，这样的活动在我行医这几十年里，掏心窝子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答谢，破天荒第一次。这次活动我们筹备了很长时间，昨天是第二天活动，今天是第三天。昨天活动快收尾的时候，后台工作人员和我提一个请求，说能不能再和药厂联系一下，再多给一些名额。我说怎么了？他们说因为这次活动没限制每天多少个名额，结果2天名额就没剩多少了。有的老的吃胡家老膏的患者，一听说胡家金膏来了，按疗程一下子就把该准备的药量全准备好了，有的还要囤一些胡家金膏，怕这个病到时候治不利索，胡家金膏就做这一回，多囤点给自己留个后路。我说不能让大家伙囤药，囤胡家金膏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其他想用胡家金膏的患者也不公平。现在这胡家金膏要出口，供应量没有增多，反而减少了，就更不能支持大家伙这个想法了。药它不是粮食，囤那些没有用。这次活动不是说每个慢性病患者想要多少就给多少，得根据病情来看看到底每个患者需要用多少，量体裁衣。说到底得把胡家金膏留给更需要的患者。这里我也

0: 要说一下，无论是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绞痛、哮喘、老慢支、慢阻肺、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等等吧，告诉您用多长时间的胡家老膏和胡家金膏，那基本上到那个时候病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达到目标了。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是药，药劲儿还大，不像大米白面随便吃，把病解决了就不要再吃了，多吃也没用，还白花那钱干啥。但是您要是说病治好了，要健康长寿，多活几年，没病没灾的，那可以用。但是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胡家金膏尽量留给有需要的人吧。好了，他们跟我说线上还有听众在等着呢，那咱们先把这位接进来。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您好。
0: 你好啊。
1: 哎，胡老师啊，我家吧是吉林通化的，我今年59了。哎呀，我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这个是5-6年前吧得的这个冠心病。完了以后吧，就常年的吃医院给开的那个药，反正吧也是时好时坏的。这不是后来吧，就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哎，我这个病吧，哎，就开始有了起色了，哎，真是一天一个样啊。我现在用了咱们这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了。就现在我这个心脏病吧，哎，所有的就是那种症状吧都没有了。就跟就好像就是说就是没得过病似的，就是看到就跟你好人健康人一样了。
0: 哎，多好，
1: 看不出来有病。这不这次吗，我听您讲座里边说，就是咱们这个胡家的又有一个金膏，说这个效果挺好。说是那个这几十年了，这头一回他有这个金膏。就是我听了以后吧，哎呀，我也挺高兴，我也想用上，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用多少啊。我先给胡老师打个电话吧，看看那胡老师看看帮我出个主意，我得用多少，我现在的这个情况。
0: 哎，好的。我听说你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你的冠心病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不是非常好了吗？啊，所以咱们就不用再用胡家金膏了，啊，再用一个月的胡家老膏就行了，一个月就能解决利索的事情，咱就把胡家金膏留给别的患者用吧。为什么呢？因为好多的患者需要金膏，而您呢只用老膏就得到这么好效果，就完全可以了啊！您听我的啊，有什么问题您以后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多的帮助啊！您就听我的，就用胡家老膏就可以了，好不好啊？啊？
1: 哦，那好的好的，老师。
0: 哎，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好不好？哎。
1: 哎，好的，胡老师。
0: 好，再见啊。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再见。
0: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吧。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
0: 哎，你好啊。
2: 你好，我是一名新患者啊。
0: 哦。
2: 我48了今年。
0: 啊啊。
2: 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嘛，这个胡老师。
0: 哎，好的。
2: 我是2年前得了个脑梗。
0: 嗯。
2: 当时我在山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的。
0: 哦。
2: 出院以后啊，我就是自己在家做这个康复。
0: 嗯。
2: 也吃了不少这个溶栓的药。
0: 嗯。
2: 结果啊，这效果都不怎么好。
0: 哦。
2: 现在这左巴拉身子这活动不利索。
0: 嗯嗯嗯。
2: 嗯。也就这个腿啊能勉强活动，胳膊那根本我就抬不起来。生活呢只能是半自理。 你看也没有人帮忙，我做自己，哎呀，就什么都困难。
0: 嗯嗯嗯嗯。
2: 做啥都困难。你说我还这么年轻，你说活得这么痛苦。
0: 嗯。
2: 这次我听你讲那个护甲金膏，你说这么好的药啊。
0: 啊
2: 我这一下子我就感觉我有救了。
0: 没错啊，您确实遇见这次的好的机遇了啊。
2: 啊，要不我就想报名参加活动，南湖老师。
0: 啊啊啊。
2: 嗯，你给我指导指导，你看我参加哪个活动比较合适。
0: 哎，好的。
2: 嗯。
0: 老朋友啊，我非常同情您这种脑梗塞这个疾病啊，痛苦是非常大的。
2: 嗯
0: 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的其他药都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这次呢，您有幸得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啊，咱能怎么办呢？您就订购两个档次的这次的活动，一个档次是买胡家老膏50盒，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这是一档。
2: 啊，
0: 另外你再买一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胡家金膏，这两档完全能解决您这个疾病，把您的病好利索了，没有问题，好吗？
2: 行，好的，胡老师，那我就听您的。
0: 哎，
2: 买一个中档的，一个高档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啊。
2: 哦哦哦哦，
0: 记住了啊。哎，因为时间非常紧张，
2: 哎，
0: 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哎，
0: 就说到这儿吧，
2: 哎，
0: 好吧。
2: 行，好好好，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再见，哎。
2: 哎，再见。
0: 有的患者可能是一直犹豫，听别人说胡家老膏、胡家金膏效果好，就想通过这次活动少用几盒胡家老膏、胡家金膏试试效果。以前我也赞同这个做法，毕竟咱们做什么事情都得做到心里有数，尤其是治病，要不买了药回去治不好，白费时间也浪费了不少钱。但是这次我不劝患者去试，因为胡家金膏效果是没得说的，药是免费送那几盒，一看效果好了再想用没了，就这些瓶大家伙抢完就没有了。既然信任咱们胡家金膏，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就一次性把病彻底解决好，需要用多少盒就参加哪个档次活动就行了。咱们胡家金膏的疗效大家不用担心，我不用细说，就说一点，咱们的胡家金膏那是我们上百年传承下来的东西，效果不好治不了病，能传到今天吗？这种活动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了，即使未来我们还做胡家金膏，那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况且是不是最后一次，我的身体还允不允许，这都是未知数。我还是希望所有的患者能够一次性就把病给他治好，节约点费用，现在攒点钱不容易，有病咱们就抓紧治，别拖拖拉拉，拖拉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健康和辛辛苦苦攒下来的积蓄。病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花费越多，有这么个机会用与不用大家伙自己决定吧。好了，不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明天还有一天活动，大家伙想用胡家金膏的抓紧订吧。下面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3: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4: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3: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

0: 送上健康。
1: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1: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膏报名电话：
2: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
5: 终于打通您这个电话了。哎呀，我真的打了好多次啊，才打通啊，总是在线把我都给急坏了。
4: 这我这儿特别忙啊。
5: 我是湖南长沙的朋友，我也是老患者了呀。我就想问一个您，那个长沙呀，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活动啊？还有没有名额呀？
4: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咱们活动的一共有4天啊，抓紧有利时机吧。
5: 我这不就是听到您这个有这个活动吗？
4: 对，
5: 我从听到您这个节目。我当然，我这已经都吃了有4个半月了，这个胡家老膏啊，
4: 胡家老膏，
5: 你看都快1年多的时间了，我头一回听说呀，有这个金膏。我就想啊，您看啊，我用这个胡家老膏，这不4个半月呀，这效果呀，我亲身体验了，我就想要是把你这个胡家金膏也配合着一起跟老膏用的话。那我的身体不就能好得更快吗？
4: 哎，你说的太对了啊，确实是这样的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对呀、
4: 啊，
5: 但是你这个活动吧，只有4天的时间，我也一直在打那个电话吧，一直就不好打，这不打到您这来了，胡老师。我就想呀，要是有名额的话呀，能不能给我留一个呀？麻烦您了
4: 啊。您呢就直接打我的节目热线电话，只要他接了，他把您名字留下了啊，咱就能得到这次的机会了，没有问题啊。耐点心，这次国家金膏的援助活动啊，是节目开播以来仅有的这么一次啊。为了让咱们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的更快的解决身体上的这个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我们把我们的传家宝啊胡家金膏拿出来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胡家金膏它不是一般的普通膏方啊，每一滴金膏都是精华，治疗的效果也是老膏的几十倍。如果大家这个次能抢到胡家金膏，再配合上老膏一起来治疗，对于我们的疾病的治疗效果来说，那是事半功倍的啊！
5: 对呀，所以我就着急呀，我就怕错过了。
4: 老朋友，抓紧吧，打这个电话，这是最关键，定上了以后就可以了。 啊，老朋友。
5: 嗯，知道了。你看您这个援助活动的话呀，我买那个最大的可不可以呀？就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
4: 哎，这个档次挺好的，也是最高的。
5: 那谢谢胡老师。
4: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抓紧有利时机吧，啊，报名去吧，好吧？
5: 好，
4: 好，就这样，老朋友啊，再会吧啊。
5: 谢谢您了，再见。
4: 好，再会。
0: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1: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糕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0: 特殊年代，胡家金糕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1: 特殊时期，胡家金糕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0: 胡家金糕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1: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0: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糕。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糕。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糕。
1: 由于金糕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仅此一次。
0: 由于金糕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糕活动不再举办。
1: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0: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1: 金糕报名电话：
3: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2: 啊，胡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4: 哦。
2: 这我听你讲这个胡家金糕这个活动就4天时间。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我想得到这个金糕。
4: 哦啊！
2: 真的，我是太着急了，我太需要了，这金糕太好了。
4: 嗯嗯嗯。
2: 哎，胡老师，你看，我已经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糕了啊。
4: 啊。
2: 用的这效果特别棒。
4: 嗯嗯嗯嗯。
2: 你看，我是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4: 啊。
2: 这个白内障跟青光眼都做过手术。
4: 嗯嗯嗯。
2: 你说做完手术之后啊，挺了1-2年，眼睛挺舒服的啊，看东西也比以前清楚了。
4: 嗯、
2: 但是就挺了那1-2年，就开始严重了。
4: 不行了，是吧？
2: 哎，是这个也大雾又来了，这眼睛也疼、
4: 啊，
2: 也怕光，也爱流眼泪。
4: 嗯。
2: 关键是看东西它又模糊了
4: 啊，
2: 看什么也看不清，我这害怕了。你说这一个人、
4: 啊、
2: 这个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4: 那可不是吧，这眼睛最重要了，对人来说。
2: 哎，是，这不是后来通过吃上这个胡家老糕，
4: 嗯，
2: 哎，我这个眼睛感觉又好受了啊。
4: 嗯嗯，
2: 用了这胡家老糕之后，我这眼睛不干了，不涩了，现在这眼睛也不疼了，
4: 啊，
2: 也敢出门了，出门也不用戴墨镜了，
4: 嗯、你看有多好啊！
2: 眼前头那个雾啊，
4: 啊
2: 也散开了，
4: 嗯，
2: 哎，我用胡家老糕，这眼睛恢复的就这么好，这金糕比老糕效果还好，
4: 嗯、
2: 这回啊，说什么？我也得到咱们这个金糕。
4: 啊，好，您这种想法还是挺好的啊。
2: 嗯， 我想问问胡老师啊。
4: 啊，你讲。
2: 你看我河北保定能还能参加上活动不？

0: 这次的京高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咱们重症多病的这个患者能够更好的更快的解决身上的这个病痛，摆脱疾病的困扰，我把我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胡家金膏拿出来举办这次的援助活动啊。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膏，再配合上老高一起来治疗，那对我们的患者来说治疗的效果是事半功倍。所以说我们要提醒大家，胡家金膏因为制作工艺复杂，那么每年只有极少的金膏可以供应给大家。如果您这次得到的话啊，对您来说是有很好的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次的活动只有四天呐，所以大家抓紧有利时机这次报名，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会得到这次的帮助。我说的您理解了吧？
1: 我理解了。那能在你这儿报名呗？
0: 报名的话您直接打咱们节目热线的电话，只要报名、
1: 哎、
0: 您会得到这次金膏的这个帮助啊。您理解了吧、
1: 哎、
0: 啊，
1: 理解了。那我赶紧打电话去、
0: 哎、
1: 谢谢你了啊。
0: 对，好，抓紧，越快越好，好吧，就这样吧、
1: 哎、
0: 老朋友，
1: 谢谢你 啊。
0: 好，别客气，再见老朋友。
1: 对，再见。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6: 哎，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吧、啊、非常感谢你，胡老师。
0: 是吧？
6: 啊，你说你的功劳太大了，你说给我们患者，哎呀，带来多大的福气呀、啊
0: 嗯。
6: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6: 我吧，头两天就把名我报上了。
0: 啊、
6: 我就等着咱们那金膏了。
0: 嗯嗯嗯嗯。
6: 啊。我吧今天吧哈，胡老还有点事儿，我想给老伴儿吧订一份儿。
0: 嗯嗯。
6: 啊，你老伴儿吧现在搁医院住院呢。
0: 啊。
6: 他是什么病呢？他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
0: 哦。
6: 啊，四五姐吧，完还蹬蹬走不了道，完了屁股啊、
0: 嗯、
6: 腿呀、啊、都疼的受不了。这个医院住院呢，
0: 嗯、
6: 他这两天就出院了。
0: 啊啊。
6: 啊，这两天出院了，我寻赶紧给他订一份吧。这要不然的话，你说的这么好的机会要错过的话，你说我得多后悔呀、啊？你说胡老师？
0: 是的，是的，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呀、啊！啊，
6: 嗯，也不让。

0: 又报上了胡老啊。
1: 啊，您今天就是为他这个事儿跟我打的电话是吧？啊，
0: 对对对，嗯。
1: 哎，这次的金高的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那么为了让咱们重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能够更好更快地解决身上的病痛，摆脱疾病困扰，把我们老胡家的这个传家宝胡家金膏拿出来举办这次的免费援助活动。胡家金膏它不像普通的膏方，每一滴金膏都是精华呀，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高的几十倍。如果大家这次能够抢到胡家金膏，再配合上老高一起来治疗，那对我们患者来说治疗效果是事半功倍。但是我要提醒咱们广大患者，胡家金膏因为制作工艺复杂，每一瓶金膏都需要精如酒炼的特别的熬制技术，九个月时间熬制出金膏来，每年只有极少的金膏可以供应给大家来用。这次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活动只有四天时间，所以大家抓紧有利时机马上来报名啊！如果您能报上名啊，您的爱人的也能得到这次的治疗，那么对这您的老伴这个住院以后腰突的这个后果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作用啊，这是一个机会，这是难得的。我说的您理解吧？
0: 我理解，
1: 啊、
0: 我理解胡老、
1: 啊。您就、啊、把他们节目热线您打一下这个电话，啊，
0: 嗯、
1: 耐心的等待，只要他给您报上名字了，就有机会得到这次的活动了啊。
0: 嗯。
1: 所以抓紧吧，啊，时间很短了，嗯、抓紧有利时机吧，好不好？
0: 好，我知道，我就打头两天我报名那个电话，胡老。
1: 对对对对，好吧，
0: 嗯，
1: 啊，
0: 好，
1: 就这样，哎、抓紧吧、
0: 啊，
1: 越快越
0: 好，
1: 好，好吧，
0: 嗯，那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嗯、啊。
2: 沉寂了四十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哦。
5: 啊，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人，今年60岁了。
1: 啊。
5: 嗯、啊，但是我这个风湿骨病啊，年头多。
1: 嗯。
5: 有风湿吧，这浑身串疼。

0: 哎呀，说不上哪个阿疼难受啊。啊，腰间盘突出吧，累一点，遭的累啊，就犯。
1: 啊
0: 啊，犯病那个床躺着啥也干不了。
1: 啊，
0: 血压也高，一开始吃降压药吧，血压控制还行，后来吧，这血压就不行，控制不住。
1: 哦。
0: 啊，换了好几种降压药啊，血压都控制不好。吃完降压药，有时候高压140，有时候150，有时候啊还160那样。
1: 嗯。
0: 白天吧迷糊犯困，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但是我用胡椒老膏到现在呀，3个半月了。
1: 啊。
0: 哎，感觉非常好，这回是选对了。这次我运动活动有劲高，哎呀，这多年头一次。比老高效果还更好，这配合老高用啊，效果恢复更快。我这着急了，我就赶紧给胡老打个电话呀。啊，这我自己用的好，我先打算让老伴也用上。因为这我们东北人吧，你说这一到这个寒冷冬季的时候吧，这身上吧都难受，多多少少吧都点那个都点病啊。
1: 嗯。
0: 尤其这风湿骨病啊，太折磨人了，遭罪呀。
1: 多厉害
0: 啊！你说
1: 现在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哎呀，这回行了。你说用了胡椒老膏啊，几天的时候我就发现那浑身呐、哎，手脚啊热乎了，不像以前窜的那么难受了。
1: 啊，
0: 慢慢手脚热乎之后，哎，身子暖和，感觉有劲儿。
1: 嗯。
0: 这血压呢开始慢慢下降，脑袋不迷糊，走路吧两条腿吧能站稳，能使上劲儿。
1: 你看多好，是吧？
0: 是啊，这选对了，你这样样都好，一天一个样啊。你白天吧不迷糊犯困，晚上睡觉睡得香睡得实诚。
1: 嗯嗯
0: 啊，我觉得你看胡椒老膏这效果这么好，要配合提高，那效果不更好吗？是不是？
1: 没错啊，这个两个一块用的时候，双管齐下，事半功倍了啊。好的，
0: 是啊，
1: 我听了您用了胡椒老膏，见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为你高兴啊。那么这次金高援助活动是节目开播以来首次隆重推出来的，也是一年仅有的一次，治疗的效果上也是老高的几十倍。
0: 那个太好了，胡老，你看这不我用就好吗？我其实吧，这个活动头一次感觉不容易，让老伴也用上。嗯，
1: 哎哎，好的，这样吧，啊，您打电话吧，直接给他们打，他们只要接了，给您登上计。就算成功了，好不好啊，老朋友？
0: 也太好了，这胡老，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
1: 哎，好的，就这样吧，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2: 沉寂了40年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即将拉开序幕，
3: 疗效非凡的胡家金膏免费援助，擂响了战鼓。
2: 特殊年代，胡家金膏以大力度的援助为您送上健康。
3: 特殊时期，胡家金膏以大范围的援助为您带来希望。
2: 胡家金膏大型援助活动具体实施办法如下：
3: 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2: 本次援助活动政策，我再重复一遍：一次购买2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2大盒，还将额外赠送3瓶昂贵的胡家金膏。二，一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6大盒，还将额外赠送6瓶稀缺的胡家金膏。三，一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免费赠送15大盒，还将额外赠送15瓶价值无法计算的胡家金膏。
3: 由于金膏稀缺，数量极少，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仅此一次。
2: 由于金膏昂贵，制作繁琐，本年度援助金膏活动不再举办。
3: 机会难得，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报名参与。
2: 时间有限，活动仅有4天，请抓紧抢定名额。
3: 金膏报名电话：
4: 400-601-2566。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四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都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而且赶在前10分钟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试用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而且还要加送一瓶高质量蓝莓叶黄素，再加一台徐州区域专供的豪华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这款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疲劳、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草本，通过中草药贴敷疗法加速精华吸收，贴完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今天所有徐州听众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加送一台插卡式收音机，最后再送一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护眼加倍，一个电话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5: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4: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5: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4: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

0: 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今天的生活早报，你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农业农村部表示，东西部协作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2026版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发布。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一周饿两天，脂肪肝就有救了，这是真的吗？夏天眼睛也要防晒。
0: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1: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介绍，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随着端午假期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数据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为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构筑反诈新防线，公安部刑侦局编写了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手册在内容上进行了换新升级。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1: 中国脂肪肝防治指南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脂肪肝发病率逐年升高，其中成人脂肪肝的患病率已达12.5%到35.4%，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患了脂肪肝。脂肪肝也已经超越乙肝等病毒性肝炎，成为全球第一大肝脏疾病。最近有说法说，一周饿两天就能解决脂肪肝，这是真的吗？一周饿两天脂肪肝就有救的说法所提到的研究，是来自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的一项动物实验。首先，这项研究只是一个动物研究，和人体的差距是很大的。其次，从目前的研究来看，轻断食并不能治疗或者是预防脂肪肝。脂肪肝是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过度堆积的病变。正常的肝内脂肪占肝重的3%到4%，如果肝内的脂肪含量超过5%，即为轻度的脂肪肝；超过10%为中度脂肪肝；超过25%是重度脂肪肝。脂肪肝的发病与糖尿病、肥胖密切相关。数据显示，60%到80%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患有脂肪肝。80%以上的肥胖患者同时患有脂肪肝。2023年有研究对间歇性进食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只有非常有限的且中等质量的证据显示轻断食可能有一点用。总的来说，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轻断食就能够治疗或者是预防脂肪肝。那脂肪肝和遗传因素、代谢异常和不良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遗传、代谢异常所导致的脂肪肝几乎是无法预防的，我们只能够预防因为不良的生活习惯导致的脂肪肝。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一、限制酒精的摄入。酒精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建议平时要尽量的避免酒精摄入，尽量不喝酒，如果要喝，尽量少喝。第二是体重管理，脂肪肝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其中的脂肪多了，而脂肪和肥胖是有直接关系的，肥胖是脂肪肝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所以想要预防脂肪肝，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超重肥胖，所以平时应该注意控制能量平衡，维持体重在健康合理的范围内。

0: 将体重的指数尽量控制在18到24之间。第三呢是均衡饮食，维持能量平衡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均衡饮食，尽量做到饮食能量平衡，避免摄入过多能量而导致肥胖。平时要注意限制每天总热量的摄入，不要吃得过饱，避免高油、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多吃全谷物、粗粮和蔬菜，增加纤维素和维生素，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少吃点炸鸡、肥肉，少吃点牛油火锅，少用点猪油，避免饮酒、高糖饮料和奶茶。第四，要规律锻炼，增加身体活动，适当的加强有氧运动，每周4到5次，每次30分钟以上，比如游泳、慢跑、骑自行车、打羽毛球、踢毽子、拍皮球、跳舞、做广播体操、跳绳等，也可以促进体内的脂肪消耗，减轻体重，更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需要注意的是，轻度的脂肪肝通常是不需要治疗的，只要通过积极的进行减重和改善饮食习惯就可以逆转。但是中度的脂肪肝建议采取相应的专业治疗，否则可能会进展成肝炎、肝纤维化和肝硬化。所以如果是中度脂肪肝了，大家一定要遵医嘱进行治疗。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又到了出门走一圈就能够流掉2斤汗的炎炎夏日了。热是避免不了的，而在防晒这件事上，大家可谓是煞费苦心，防晒霜、遮阳帽、太阳伞齐上阵，各类的防晒衣和面罩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许多人却百密一疏，大家忘记了最该防晒的部位就是眼睛。有报告指出，紫外线会诱发眼皮的皮肤癌变，如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以及恶性黑色素瘤。穿过了眼睛的第一道屏障之后，紫外线会接着刺激角膜，令其发炎。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呢，还不止于此，它甚至会影响为我们提供了90%以上视觉信息的黄斑。黄斑位于视网膜中心部位，当紫外线损伤黄斑区域的感光细胞和色素上皮细胞，罹患黄斑变性的风险就会大大的提高。不过也不要太担心了，眼睛的防晒其实说难也不难，墨镜就是最好的防晒工具。许多人会习惯地认为贵的就是好的，但实际上选对了类型才是最首要的，因为并非所有的太阳镜都有防晒功能。如果买到没有防晒功能的太阳镜，深色的镜片会让瞳孔张大，反而容易受到紫外线的影响。在颜色的选择上，首推灰色、茶色、绿灰色这三种，对光谱的吸收均匀，色差比较小。至于镜片颜色的深浅，同样是值得注意的，毕竟太阳镜要防的不只有紫外线，还有强光，颜色深浅不同的太阳镜功能也有所差异。防晒太阳镜虽然能够有效地预防紫外线，但是它毕竟不像防护镜一样能够牢牢地贴在皮肤上，还是会有一些漏网之鱼。除了在选择太阳镜的时候选择镜片大的、贴合度高的，还要注意平时出行最好佩戴太阳帽，进一步减少阳光和紫外线的进入。同时11点到1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这个时候最好减少外出。当然对眼睛的保护不止于防晒，手机屏幕的蓝光同样会对眼睛造成影响。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玩手机很久了，不如放一下手机休息一下，对于眼睛的保护是在方方面面需要注意的。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 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李晶欣、徐继尧报道。近日，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举行。会议首先推选通过了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了联合会第一届主席、常务副主席和副主席。工程机械产业是徐州的一号产业，其产业发展体量和综合实力始终保持行业领先态势。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成立，是推进产业行业工会建设、完善工会组织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助力全市一号产业发展的实际行动。对于团结引领产业工人、赋能产业集群、提质增效、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徐州市工程机械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马路：
6: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它让我们这个产业工人，尤其是我们徐州市作为这个工程机械之都，各家的这种制造业的技术技能人才，就相当于我们形成了一种合力。我也会代表我们这个广大的这个产业工人呢，替他们发声，甚至包括他们对这个待遇的这个需求、劳动保护、岗位的培训需求等等等。
0: 下一步，产业工会联合会将加快构建工会搭台、企业唱戏、职工主角、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团结带领全市工程机械产业广大职工，为加快打造世界级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贡献工会智慧和力量。眼下，信义市80多万亩小麦收获已接近尾声。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麦田里除了轰鸣的收割机，还多了一张看不见的网 AI 种田系统， 曾经苗弱长势差的问题田，今年竟然逆袭成为高产田，亩产达到1380斤。这场逆袭背后藏着怎样的科技密码？在马陵山镇陈楼村的一片麦田里，两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切割脱粒一气呵成。

0: 种植大户李萌站在地头，手里拿的不是镰刀，而是一台显示着智慧农业管理系统的手机。李萌说，
1: 东边这位地呢有几十亩地，今年用上这个 AI 种田系统，西边那位地呢也是几十亩地，但用的还是老办法。你看现在这个地呢最早的是又大又匀，收获机跑一趟呢就能限量了。西边地呢那个秸秆呢又细，穗子又小，它比这个地呢要差了将近这个三成这个产量。关键是呢东边这个地呢还少用了两遍肥一遍药，一亩地的成本呢就减了将近80块钱。这又叫做呢 AI 替你算账，省出来的呢就是充赚的。
0: 李萌所说的 AI 替你算账，正是南京农业大学研发的慧耕耘 AI 种田系统。该平台通过卫星遥感数据，为每一块田生成个性种植方案，什么时候补水、补多少肥、哪片区域容易生病，系统都会提前预警并给出处方图。过去靠经验一喷三防，现在靠算法精准施策。最让李萌感慨的是，田里有一片老弱苗区，地势高，保水差，往年亩产从没过千。今年 AI 种田系统单独为这块地调整了播期和追肥节奏，还在返青期发出晚补水、早施拔节肥的指令，结果这块拖后腿的弱苗田今年亩产突破1300斤。南京农业大学智慧农业专业博士生王伟：
2: 我们平台的核心是一套作物生长模型，它会把每块地的历史产量、土壤数据、气候特征和实时长势揉在一起学习。弱苗田之所以能够逆袭，不是靠多投入，而是靠把对的东西用在最需要的时候。比如这块地，系统判断它前期积温不足，这就需要精准补充磷钾肥，把有限的养分集中在有效穗上，建议推迟2天收割。这就是 AI 种田的弱苗逆袭算法。
0: 怀塔管理中心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怀塔的牡丹园一年比一年稀疏，而且花的质量退化，希望园林管理部门能够加强管理。怀塔管理中心园林管理科科长周洪本表示，牡丹长势不好，一方面是因为其生长规律，另一方面也确实有养护的一定关系，下一步他们会加强管理。
3: 这个关于牡丹的问题呢，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牡丹不是说长不好，牡丹呢它有一个特性，它是要长一尺缩八寸，就是它的那木本每年生长的时候它可能长了30公分，但到秋季干燥落叶的时候呢它长到了只有几公分左右。第二个问题呢，确实我们也存在管理上存在的那个一些漏洞，就是说那个牡丹结的那个骨头果，它要消耗了大量的养分，每年是在花后要进行及时修剪。
0: 另外还有听众咨询，淮海战役纪念塔管理处能不能提供直饮热水？玉龙湖、大龙湖景区都提供直饮热水，希望淮塔也能够提供这项服务。针对这个问题，淮塔管理中心安全保卫科科长马亚军表示，在淮塔纪念馆西门、中心广场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均设有直饮水点，下一步他们会进一步完善直饮热水服务点。
3: 园区内呢，就是为了方便游客设置了大量的那饮用水售卖点，直饮水呢，就是我们呢是也在考虑当中，反正考虑可能是今年在进行那个我们便民服务点，也进行一些调研，这一块呢也是在规划当中的，今年会逐步完善的。
0: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0: 是人行道。
4: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4: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4: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5: 等会儿下车再扔。
4: 扔到车外不行吗？
5: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3: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

0: 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2: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4: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8: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 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5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8: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10: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9: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11: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9: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1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7: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8: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7: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I 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两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明星主持带队，全程纯玩无套路，不赶行程，豪华大巴、特色午餐、入住4钻酒店，2天1夜，每人仅369元。打卡孔望山摩崖造像、万年将军崖岩画、桃花涧景区、漫步海州古城、夜游沿河巷，沉浸式品读千年文脉，尽享市井烟火。广电严选，全程无忧，报名即赠价值108元伴手礼，即刻拨打1815188012518151880125，锁定亲情假期席位。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4: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5: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5: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5: 冲刺双过半，跑出加速度；我市各地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赶订单，奋战2季度。
0: 市政府召开第6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方案、安全生产等事项。
5: 市政府召开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强调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
0: 跨越山海，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在澳门圆满收官。
5: 夏送清凉暖鹏城，2026徐州市新就业群体关爱活动启动。
0: 徐州交警发布中考户考专项保障工作全面启动。
5: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0: 前5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超20%，总值占全国的13.7%。
5: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0: 区仅几百米的豪瑞斯纺织车间，一场门对门的即时配送正在上演。从新凤鸣生产线直接驶出的聚酯纤维丝车，无需装卸，直达豪瑞斯厂区。这种丝车直供模式省去了传统包装与运输环节，让产业链协同效率实现飞跃。徐州豪瑞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陈真：
1: 目前我们的生产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依托新凤鸣原料直供，生产成本我们综合下来每吨大概能降低个500左右。二季度我们现在是满负荷运转，产能目前的话是达到60吨每天，现在全力冲刺双过半。
0: 随着新凤鸣等龙头落户，一条从一根丝到一匹布再到一件衣的完整产业链正在新沂市高端纺织产业园加速成型。纺织产业支出新气象，智能制造智抢新订单。在江苏上陵智能电器数字化总装车间，一件件高端冰箱正加速下线。作为区域智能家电产业链链主企业，上陵电器依托智能排产系统实现全工序高效联动。面对旺盛的海外需求，企业刚完成一条高端智能冰箱产线的技改升级，正两班倒满负荷生产。江苏上陵智能电器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石耀：
2: 目前我们在手的订单非常充足，生产计划已经排到了8月份，特别是海外市场，还有小米、海信这些长期合作的客户，订单一直很稳定。
0: 传统产业发新芽，闲置资源再生金。在铜山区善集镇，江苏亚亚门业集团的生产车间里，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一分钟即可成型一扇门。这家扎根乡镇20余年的老牌企业，如今凭借医用门这一拳头产品，年产值稳定过亿，订单已排至9月份。江苏亚亚门业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明炳：
3: 目前二季度的话，订单已经实现那个全负荷生产，日产能达到1500趟左右。我们现在突出的拳头产品是医用门这一块，我们是全国行业内首批从事医用门生产的厂家，产品的话覆盖华南、华东，还有东北、西北，全国各个大区。目前医用门这块已经超过我们目前这个门类板块的50%以上。
0: 让闲置土地活起来，低效厂房跑起来。在善集镇贺庄村，曾经荒废的老旧厂房已被改造一新。总投资5575万元的徐州泰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即将投产，未来将年产2万吨用于工业废气治理的特种蜂窝活性炭，年产值预计可达5000万元。徐州泰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迪：
4: 我们项目呢是规划4条生产线，主要是通过对活性炭猫料进行筛粉破碎，然后成型，生产出我们的成品。我们的主要产品是这个蜂窝活性炭，这个产品呢主要是用在工业废气治理这个领域，像机械制造、电子、半导体，还有这个涂装行业，是广泛应用的。
0: 围绕好房子建设，落户沛县的江苏新营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正以智能制造为核心，打造装配式建筑全生态产业链。其自主研发的钢筋横架薄膜板与轻质发泡混凝土内墙板，凭借提质、增效、降本的优势，已入选住建部好房子建设适用建材产品名录，远销全国30多个地区。江苏新营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文龙：
5: 两款产品兼具提质、增效、降本的优势，凭借卓越品质，远销湖北、苏南、辽宁等30余个地区，市场覆盖率稳步提升，年订单达200万余平方米。下步，新营科技同步拓展智能制造版图、太空厂、智慧人居系统、智能机器人、原生 AR 养厂等创新产品，从绿色建材到智慧生活，打造好房子全生态产业链。
6: 记者文德义报道。6月15号，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6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推进方案，2026年度营商

0: 环境优化提升行动计划、安全生产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作为干事创业的根本准则，认真落实学习教育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从严从实抓好查摆问题、整改整治，与推动中心工作、服务发展全局、增进民生福祉等结合起来，与上级巡视、审计、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贯通起来，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系统梳理盘点重点任务落实进展，抓紧抓实扩投资、促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等工作支撑，坚定不移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始终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扎实推进科创大走廊建设，抓好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布局，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县域特色产业，精准高效筑起纾困解难，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坚决扛起保安全、互稳定责任担当，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夏收夏种、迎风度夏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生态环保、金融、债务等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徐州市服务业库能提质推进方案2026到2030年。会议强调，要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先进制造服务、物流和供应链服务、配套专业服务，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做优做强消费、文旅、康养等生活性服务业，精心打造鹏城七里历史文脉项目，加快培育淮海购物优消费品牌，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大力招引培育服务业主体市场，健全配套扶持政策与要素保障体系，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全力推动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并原则通过2026年度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计划。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抓营商环境就是抓发展，紧盯企业需求和问题短板，持续加力促改革、优服务，推动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畅通企业诉求受理处置绿色通道，持续规范涉企执法行为，及时帮助企业解决现实问题，全方位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破除各类隐性壁垒，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让企业在稳定、透明、可预期的环境中放心投资、安心经营，坚持一体推进营商环境和作风建设，落实政企直通车等联系服务企业制度，围绕损害营商环境突出问题深化治理，全面构建清清政商关系。会研究并原则同意关于全市安全生产工作的汇报意见。会强调，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从严从实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措施落地，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扎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制度体系，推动安全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防范，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深化电动自行车、厂中厂、高层建筑等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常态化开展矿山、危化品、烟花爆竹、成品油等领域打非治围，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排查整治，抓实安全防范措施落实，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平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府召开省委巡视整改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

0: 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更严作风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各项整改任务。市长沈俊峰主持会议并讲话，副市长林斌、孙翔、杨建、吴启彪出席会议。沈俊峰指出，抓好巡视整改是严肃政治考验、重大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不折不扣抓好落实，纵深推进省委巡视整改工作，确保巡视反馈问题条条有整改，事事见成效。沈俊峰强调，要坚持以上率下，扛牢政治责任，市政府党组班子成员带头领办重点难点问题，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紧盯时间节点，全面攻坚，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组织回头看，坚决防止虚假整改和问题反弹回潮，对正在推进的整改事项坚持分类施策，找准突破路径，督促相关部门提速加压，紧抓快干，突出重点重抓，靶向发力，认真研究剖析短板指标，找准工作着力点，拿出行之有效的务实举措，打通堵点、卡点、难点，深入推进补短补弱，敢于动真碰硬，精准研判，科学决策，创新思路，改进方法，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沈俊峰要求，要着眼常态常效，将质量把控、制度建设贯穿整改全过程，健全完善闭环管理机制，确保整改质效经得起检验，坚持高标准、严要求，紧盯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环节，深挖问题根源，做到对症下药、综合施治，强化系统思维，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开展拉网式自查排查，做到发现一处自查一片，规范一批，推动点上改转为面上治，注重建章立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推动整改成效、制度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切实把巡视整改举措转化为推动发展的成效清单，以高质量整改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好，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跨越山海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在澳门圆满收官，
1: 夏送清凉暖鹏城，2026徐州市新就业群体关爱活动启动，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永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九三早新闻节目。
1: 记者李双安彤虽然报道，6月14号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徐州市委宣传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在澳门博物馆圆满收官。本次展览自4月17号开幕，历时近2个月，日常日均观展约2000人次，累计接待观众突破10万人次，在澳门掀起了一阵汉文化热。展览竞选徐州博物馆馆藏92件套珍贵汉代文物，涵盖玉器、陶俑、印章等核心品类，全方位展现了汉代彭城的礼乐文明与盛世风貌。陈展特别采用中英葡三语解说，将楚韵汉风带到澳门，搭建起江苏与澳门两地文化交流的桥梁。外卖诗人王继兵：
9: 因为澳门兼具中心文化的魅力，而我们徐州的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之一。你看着非遗记忆，汉代文物跨越山海来到这里，

0: 我十分动容。
1: 文字与文物非遗一样，都是文化的载体，让澳门的朋友读懂徐州的汉风雅韵，感受中华文化的厚重。
2: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期间澳门博物馆坚持推行惠民开放政策，每周二免费开放，并在国际博物馆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面向公众免票。免费开放日里，家庭观展、亲子研学成为主流，让汉文化真正走进了澳门市民的日常生活。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代局长蔡建龙：
3: 这次徐州博物馆把他们很多很珍贵的文物，就差不多近100件的文物带过来澳门，就在我们澳门这个对世界一个窗口吧，就可以把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在我们这里传播出去。对，我们觉得这个汉文化对我们澳门居民还有旅客也会带来很好的这文化交流的互动的。
2: 据了解，今年7月，大汉楚王徐州汉代楚国文物金瓶展将登陆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后续系列文博展览还将在湖南、内蒙古、香港、上海等地陆续推出，持续向全国观众展现汉文化的独特风韵。
4: 记者林晓婷、侯先强报道。6月15号，新联新在一起2026年徐州市新就业群体夏送清凉活动在鹏城1号启动。活动聚焦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一线劳动者，为他们送去防暑降温物资，并同步上线鹏城新力量微信小程序，用数字化手段延伸服务触角。盛夏来临，高温持续，活动现场主办方联合美团等平台设置了流动冰饮车，为户外劳动者送上冰镇饮品、防暑物资和生活礼包。同时，金融咨询、反诈宣传、免费义诊等便民服务台也同步开放，全方位守护一线劳动者的身心健康。美团徐州文庙站队长马长连：
5: 新就业群体送清凉活动，我能来参加非常高兴，让我们骑手以归属感、认同感还有安全感满满。
4: 活动现场鹏城新力量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其中的服务地图功能可一键查询附近的鹏城驿站、爱心商家、小哥食堂和换电点位，解决骑手们休息难、换电难、喝水难等实际问题。同时，骑手们还可以通过小程序随时上传食品安全、道路破损、安全隐患等问题线索，相关部门将及时跟进处理。此外，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在一起新就业群体关爱公益金，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募集善款，专款用于帮扶困难新就业群体，凝聚起全社会扶危助困的爱心力量。徐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两星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张万里：
6: 我们持续深化新联新在一起行动，就是为了更好推动平台企业履行主体责任，引导更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参与，营造全社会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的良好氛围，切实提升新就业群体的社会归属感和职业荣誉感。
2: 今年以来，徐州持续推进技能夜校惠民服务，把专业技能课堂搬进社区站点厂区，打造贴心便捷的30分钟技能培训便民服务圈。记者潘露露、唐凯生报道。晚上7点正是大伙下班休息的时间，可云龙区翠屏山就业服务站的技能夜校里却是一派热闹的学习景象。教室里坐得满满当当，一堂 AI 漫剧制作课正在开讲，老师讲得通俗易懂，干货满满。从事电商设计的洪女士专门利用下班时间来充电。洪女士：
7: 因为我本身是学设计专业的，对我的这些专业的提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就我觉得我们这个云龙区邀请的这个徐州技师学院的老师讲的都是非常的专业，而且就是即使你是零基础也是很容易上手的。今天就是讲的主要是一些画面的生成，跟前期的一些理论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
2: 云龙区自2月开班以来，开设无人机、AI 漫剧、康养服务等七大类课程，累计办班8期，培训280余人次，预约报名超700人。全市每月提前发布次月开班计划，6月统筹开设70多个班次，精准匹配产业用工与群众学习需求。为了让技能培训真正走进百姓、惠及民生，徐州整合优质教学资源，打破以往固定教室集中授课的老模式，把课堂搬到群众家门。

0: 头、厂区和社区，通过校地校企联动的办学方式，广泛布点开课，打造30分钟技能培训便民服务圈，市民出门不远就能参加培训，省心又省力。截至今年5月底，全市已布局50个技能夜校培训点位，开设95个培训项目，累计有4800多名市民参训学习。培训网点覆盖了所有县市区，真正把技能培训的便民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徐州市人社局执建处副处长江芊芊：
1: 一是深化校地合作模式，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的校地校企深度合作，继续推动培训资源下沉到社区、厂区、就业服务站点，进一步加密教学点位，让群众出门半小时内就能就近参训，打通技能培训最后一门。二是动态更新课程，我们将持续紧盯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以及本地特色产业发展方向，迭代新增前沿技能、特色非遗、民生服务类课程，保持课程实用性和前瞻性。三是提升便民服务，不断优化报名预约、教学管理等服务流程，持续组建金牌讲师团队，坚持实操为主的教学模式，提升培训质量，争取把技能夜校打造成常态化、高品质的惠民品牌。
2: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五色南瓜绘风景，小贝贝成金元宝。
2: 徐州交警发布中考户考专项保障工作全面启动。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眼下，丰县孙楼街道朱窑村一方农场的大棚里，一场色彩盛宴正在上演。红、金、白、黄、青五色贝贝南瓜挂满了藤蔓，其中四色已成熟上市，红色品种即将在一个月后收获。凭借高颜值与好味道的双重加持，这颗小小的彩色南瓜正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元宝。据农场技术人员李波介绍，红色品种因为栽植时间比较晚，预计一个月后上市。今年基地首次试种五色系列贝贝南瓜新品种，田间长势稳定，丰产态势令人振奋。
4: 今年我们试种了红金白黄青五个色系五色贝贝，贝贝南瓜长势特别好，挂果率也高，品相也整齐，一亩地能结5000果，效益很可观。
0: 近年来，孙楼街道朱窑村立足特色果蔬产业，以农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除贝贝南瓜外，农场还种植水果玉米、豆角、西瓜、番茄、水果黄瓜等时令果树，通过错茬种植延长采摘周期，让游客入园有选择，体验更丰富。丰县孙楼街道一方农场负责人赵宇航：
5: 现在我们农场大概是107亩，大棚种植的话是20亩左右，基本实现全年果树都能自摘。大棚自摘加上大田规模化种植，节省人工，提升工作效率，还能把控果蔬的品质，这样能让农场的整体效益再进一步。
2: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李明亮、李冠南报道。2026年徐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天正式开考，徐州交警支队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启动中考户考专项保障工作。6月17号到20号，我市共有 30.6 万名考生参加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其中中考人数 15.5 万余名，参加初二学业测试 15.1 万余名。届时全市共设9个考区、96个考点、5177个中考考场、5078个小中考考场。为确保考试安全顺利进行，给考生营造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全市交警部门将全力维护考点周边交通秩序，保障中考顺利进行。徐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穆孝弟：
6: 为筑牢中考交通安全频道，精准化解各类通行风险，最大化保障考生备考应考环境，徐州交警联动多部门，从车辆监管、秩序整治、点位管控、停车规划、暖心服务五大维度落地专项保护措施，各考点大门100米内落实净空区管理，严禁停放各种车辆， 开考前一小时，考试结束前十分钟，严禁一切车辆穿越考点门前进行区。
2: 徐州交警提醒家长、考生提前了解天气变化情况，提前熟悉考场和道路，制定出行方案，避免跑错考场，提前关注路况信息，早些出门，提前检查车辆，确保车况正常，出发前检查相关证件是否携带。穆小弟说，
6: 开车进入考点路段，请服从交警现场指挥，做到即停即下即走，按指定地点停车，不得阻碍通行，建议将车停在车位后，伴随考生一同步行前往考场，有利于舒缓考生情绪。一旦遇到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或向周边执勤民警求助，停留在便于识别的地点，保持通讯畅通，以便获得最佳的求助效果。
2: 对于广大交通参与者，交警建议尽量减少驾车出行，提前了解交通路况和管制信息，避开考点路段，错峰开考时段，为中考直通车让行。驾车途经考点周边路段，请记住遵交规，降车速，不抢行，静鸣笛，避免驻车停留围观。
0: 徐州公交发布消息，6月17号到6月20号中考期间，全市所有中考考生凭借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区线路所有公交车。
2: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5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2: 前五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超两成，总值占全国的13.7%。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砸下重金，特别拿出百万眼贴福利，补助全徐州的听众朋友。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眼前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试试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远看近都轻松很多。趁着618狂欢节，更是给大家特别申请了专属好礼。今天只要是徐州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赶在前十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商场里卖大几百，今天直接让你带回家，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618才有的专属福利，平时可没送过这么多。限时开通十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 还在继续。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

0: 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3: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2: 后埠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4: Listen to the news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5: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5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端午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
5: 16号零时起，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全长30.263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120公里。这条跨越黄河的高速公路架起了兰考与丰丘的快速联系通道，两地通行时间由1小时降至20分钟，群众跨河出行效率大幅提升。
1: 近日，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的项目控制性工程，世界首座超2000米双层悬索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主塔首套主索安吊装，标志着大桥施工进入工序转换关键阶段，为项目后续先导索过江、锚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奠定基础。
5: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2.84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7%，增幅较全国高6.3个百分点，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5: 法国研究人员主导的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胰腺衰老并非此前认为的无序衰退，而是跟表现遗传机制密切相关的有序过程。这一发现为更好地理解和预防糖尿病开辟了新路径。相关研究论文已经发表在英国《自然通讯》杂志上。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5: 守红线稳面积提单产，丰县耕地保护交出丰收答卷。
1: 热线追踪

0: 破了修，修了破，这个小区门前道路何时能彻底修好？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京杭运河大桥南，国道104城镇小区，省道322时代大道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者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者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3: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主流视野，
2: 时代情怀，
5: 聚焦新闻前沿，
2: 服务百姓身边，
5: 生动徐州。
6: 6月25号是第35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近日在土地日来临之际，记者走进丰县，只见广袤田野上麦浪翻滚，激起轰鸣，一场夏收攻坚战正酣。而在这片丰收景象背后，是一张密织的耕地保护网，正牢牢守住了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在丰县王沟镇麦田里，几台大型收割机往返穿梭，高效作业。农户于全站在田埂上，脸上满是笑意。
7: 我是从2017年来这王沟这边承包的这片地，当时承包的时候这边有那个柳树，一家一户的也没那么多，现在都清理完了。目的呢，总数反正100多斤、200斤了，这样管理呢也比较方便，就是用人也节省了。通过镇政府组织的耕地保护金万村宣传片和国土所发放的宣传手册，还有村里广播，使我真正了解到耕地上主要农作物的知识。我今年承包的1000多亩地呢，小麦是种的是徐米69，或平均亩产能到1280斤，获得了大丰收。
6: 王沟镇近年来通过大力实施残次林地整理项目，把过去零散低效的土地转化为连片良田，实现了违法用地零增加。丰县王沟镇副镇长徐正臣：
8: 一是土地整治，推动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情况下，大力实施了播种耕地项目。2026年，这个新增耕地390多亩。二是从严执法，我们坚持严肃当头，推动无人机监管巡查，构建了全方位的监管体系，以技术赋能，实现了基层监护和耕地保护的双提升。
6: 耕地保护既要保数量，也要提质量，在丰县这已达成共识。目前丰县小麦、玉米、水稻等主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稳定在95%，耕地质量稳中有升。丰县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张怀明：
9: 一是推进精准施肥，结合区域土壤条件、作物产量和养分需求，合理精准施肥；二是调整化肥使用结构，优化氮磷钾配比，大力推广配方肥、环控环施肥、叶面肥等高效新型肥料；三是改进施肥方式，改标施、撒施、冲施为机械损失，

0: 推广试飞一体化页面喷射技术，实施有机肥部分替代化肥，提升耕地技术地理。下一步我们要创新施肥方式，提高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的科学施肥技术水平，增强农民科学利用耕地的意识，提升耕地质量。
1: 在丰县自然资源智能监管指挥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显示着无人机传回的田块影像。这是丰县创新升级的智能监管系统，13个无人机自动化机场构建起无人机加监管模式。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局长魏雪丽：
2: 近年来，我县大力实施复垦开发、增建挂沟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十四五期间实现新增耕地14720亩，目前我县实地耕地保有量119.2万亩，比上级下达的耩地保有量的任务多了3.45万亩，牢牢守住了耕地保护红线。2025年，我县耕地面积121.51万亩，实现耕地面积连续4年净增加。依托智能监管系统、无人机巡航与 AR 识别，构建天上看、地上查、网上管立体化监管格局，确保违法行为零新增。
1: 从残次林地到连片良田，从传统施肥到精准减量，从人工巡查到无人机巡田，丰县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守住了耕地红线，也用实实在在的产量交出丰收答卷。土地日一年一度，而丰县保护耕地的脚步永不停歇，未来的田野必将更加丰饶。
3: 昨天，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参与杭丰热线廊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老火车站能否在地面上设置一个出租车停车点，方便群众打车。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徐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梁永军。他表示，根据相关规定，火车站周边区域不能在地面上设置出租车上客区。
4: 根据呢我们城市管理的综合需要，整个火车站地区地面是不设置出租车上客区的，但是在地下呢是有一个出租车上客区的，而且呢有出租车辆在这边专项出租车候客。
3: 另外，梁永军还介绍说，目前火车站东站房正在进行改造，改造后将满足公交、出租、网约车的停车需求。
4: 同时呢，根据整个火车站区改造的发展需要吧，目前呢，徐州火车站地区已经启动了东站房的改造，整体的东站房优化设置了公交、出租乃至于网约车的候车点。我相信呢，通过下一步的改造，通过整个东站房改造的完成，火车站地区的出租车、网约车出行将会更加便捷。
1: 近日，有网友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杭丰热线栏目咨询，云龙湖景区内大概有多少免费停车位，节假日车辆多的情况下如何疏导交通，解决停车难题。云管委规划建设处处长李杰表示，目前云龙湖景区周边的免费停车位主要集中在珠山西路和湖西路上。
5: 目前呢，免费的停车场呢主要是在这个珠山西路协鑫停车场免费使用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这个湖西路的这个沿着路边有一些小型停车场是免费使用的，其他的停车场有一些停车场大型的它会接入那个徐州市的停车管理信息系统，比如说那些是收费停车场，也是严格按照我们这个市这个停车收费标准来执行的。
1: 那么即将到来的节假日，鱼龙湖景区将如何疏导交通，解决停车难题呢？李处长说，
5: 在这个节假日游客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也会及时疏导游客呢在景区的这个道路一侧，在不影响游正常游览的情况下便捷停车，是这样的。因为目前景区呢这一块呢空间是有限的，要规划过多的停车场这也是不是很现实，我们只是说利用现有的资源把它充分利用起来，这样尽量的解决这个停车难问题。
3: 其实有市民向杭丰热线栏目反映，鼓楼区和丰雅致小区东门200米处有一段人行道板砖被车辆碾压的破损不堪，牌楼街道办事处说会督促小区物业进行维修，但是至今没有修理。当天记者跟随鼓楼区牌楼街道办事处负责人赶赴现场调查核实情况， 记者看到小区东门的路上停满了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牌楼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连涛告诉记者，这条道路原规划的是人行道，但是很多业主的车辆停放在此，反复碾压，造成了道路的破损。社区工作人员在常态化巡查期间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办事处物业科第一时间督促小区物业公司进行处置，物业已先后开展多次修补工作。
6: 看这个道路呢，当时规划并不是这个机动车道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小区这个门前这个车一直在停在这里，所以这个车辆来回这个进出，就容易把这个非机动车这个道这个下面这个马路牙子和这个岩石给压碎。责任没有立清之前，都是由物业公司在办事处这个物业科的这个指导之下，然后呢过来进行维修的。
3: 连涛表示，下一步为彻底解决路面问题，办事处将牵头对破损道路进行全面整修，同时联动城管等职能部门核查道路管辖归属，明晰各方管理责任。此外，督促物业做好宣传劝导工作，劝导业主遵守停车秩序，文明停车。
6: 包括物业，包括城管，包括社区，先别管这个责任在谁，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做的是抓紧把这些道路重新再给它这个整修出来，然后由我们办事处牵头，做这个城管部门过来进行巡查督促，然后呢跟社区做好附近这个停车居民的这种这劝说也好，尽量不要在这个道路上停放这个机动车辆。
1: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治部主任黄玉柱将带领法制支队、治安支队、出入境管理支队、交管支队、徐州市车辆管理所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优化营商环境，共促徐州发展，徐州税务新形象新作为，请听来自徐州税务系统的报道。近日，为提升成品由消费者开具发票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由零售领域税收监管，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关于在成品由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由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公告指出，交易及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公告要求，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当于2026年11月1日前实现交易及开票，未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法》等有关规定处理。公告强调，税务机关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税务部门将持续深化成品油零售领域交易及开票服务措施的推广，在不断提升开票用票便利度的同时，为合规经营、依法纳税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更好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1: 如果出厂自带光伏板，终生行驶可不充电，这样的电动三轮车，你心动不心动呢？在徐州经开区金山桥街道，徐州格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是专门为电动三轮车生产光伏组件的公司，也是全国首批从事光伏三轮车研究的企业。市面上不少三轮车车主想要加装太阳能板，大多都是后期私自改装，不仅外观突出难看，改装成本还居高不下。格润电子针对性研发弧形特制光伏玻璃，完美贴合三轮车顶棚造型，一体化设计兼顾颜值与实用。车顶玻璃是防爆材质，哪怕是直径2厘米的冰雹砸上去也不容易破损。 整套光伏组件十多公斤，装在车上几乎不会加重车身负担。实打实的续航表现是产品俘获市场的关键。晴天状态下，车顶光伏板一天可以发电一度多，积攒三天电量就能把三轮车电池完全充满，依靠太阳能额外多出20公里续航。不少用户用上之后，不用频繁地扯电线充电，从根源减少了小区、村落随处可见的非线充电乱象。很多老用户反馈，平日里买菜拉农资，靠着太阳能就能跑大半路程，省心又省钱。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李燕，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
7: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8: 大家好，我是祥子。随着中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和家长爱子心切的急迫心情，大肆进行招生诈骗。2025年6月27号，张某接到自称高考查分系统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称其孩子成绩十分优异，现在可以提前填写志愿录取，需要先缴纳手续费、学费共计3万元。对方收到转账后称，3天之后就可以收到录取通知书。3天后，张某并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回拨电话一直显示空号，才意识到被骗，于是报警求助。2025年6月28号18时47分，张某华报警称，自己去年委托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南大道20号的演上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办理孩子出国事宜，后发现对方给英国学校的汇款证明是伪造的，怀疑被骗，资金10000元。此类诈骗，不法分子在各类平台上发布内部指标、提前录取、特殊关系等虚假信息，利用部分考生及家长病急乱投医的焦虑心理和一些孩子希望尽早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的迫切需求，骗取考生及家长的信任，从而实施诈骗。强调提醒大家，正规学校的招生都会提前在相关官网上有公示，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的内部指标、提前录取、特殊关系等虚假信息，对相关信息有疑问，要打官网上的学校电话予以核实，更不要轻易的给陌生人转账汇款，以免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6月18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端午遇上父亲节，陪伴致敬山海父爱。徐州广电家有爸妈专属海州定制2日游，6月19日暖心发团。